0: Ewigkeitsliste.
1: 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已经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
0: 道，以色列国防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两名以色列官员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在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
1: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向路透社记者透露，以方正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包括继续在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军队。另一名匿名以方官员说，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强力施压，并威胁以色列若不遵守美伊所签谅解备忘录条款，美方将采取相应措施。据以色列时报1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离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在美伊双方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无人机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0: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代表团原本已经准备启程参与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是随后决定暂缓出行。那么，伊美两国总统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对外公布包含14项条款的正式文本。备忘录是否体现了双方的利益平衡？瑞士方面表示，美伊今天将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伊朗仍在观望当中。瑞士谈判能否顺利的进行？此外呢，伊美谅解备忘录将以色列的利益排除在外，以色列将会采取怎样的应对行动？美国能否对其形成有效的牵制？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的分析。
2: 我想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他当然希望

0: 这份停火谅解备忘录是一个对等的，或者说是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这么一份协议。但是从这份停火备忘录的一些细节，尤其是文字表述来看，我认为这份备忘录的内容是明显偏向于伊朗的。你比如说在停战的问题上，那么备忘录中说，那么要求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线都停战。那么这实际上是伊朗一贯的诉求，也就是要把黎巴嫩战场要纳入到美伊停火谈判的这个框架之中。那么另外在海峡的解封问题上，那么备忘录中也提到了，就是伊朗只是允许在60天内那么海峡的免费的通行，换言之，在60天外，伊朗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对海峡进行管制，甚至我们收费这种可能性。那么随着这份停火备忘录的签署，那么下一步的焦点显然转移到了协议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这个落实。那么从伊朗方面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对这份协议的落实还是抱有一种谨慎或者是边走边看的态度。我们知道本来美伊双方是原定在瑞士要举行这份停火备忘录的签字仪式，同时就地开展下一轮的谈判，也就是要解决伊核问题，解决伊朗手上的核材料的问题。但是伊朗方面可能对此并不想进行推进的这么快，那么伊朗可能要再等一等，看一看这几天这份备忘录执行的效果如何，然后再去决定怎么去与美国谈，以怎样的这种速度和美国谈。总体来看，我觉得伊朗现在在谈判中还是保持了比较强的定力，那么他可能会采取一定的这种拖延的战术，那么争取在与美国下一步的博弈包括谈判中去占据更有利的位置。那么对于这份备忘录的执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以色列因素。以色列最重要的破坏这个协议执行的办法，就是他去破坏停战的局面。比如说在黎巴嫩，他可以升级军事行动，甚至他还可以对伊朗本土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美国目前仍然有兴趣、有动力去推动与伊朗的这份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去推进与伊朗下一步的谈判。那么特朗普政府还想在伊朗问题上取得更多政绩的时候，那么以色列要突破美国的约束，它还是比较难的。那么以色列如果要对伊朗动武，它对美国有很强的这种军事技术上的依赖。而在黎巴嫩升级的话，之前我们也看到特朗普也公开的批评了内塔尼亚胡，这样以色列在短期内去破坏协议的这种选项，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限的。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号已有三艘邮轮和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不过，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话报道，船舶通行霍尔木斯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
2: 调。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此外，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斯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当天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说，由于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了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0: 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 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 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的通过海峡。 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 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
0: 海塞不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表示，德国已经派遣海军扫雷艇“霍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通过苏伊士运河前往红海，德方希望能够迅速抵达霍尔木兹海峡投入行动。他还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自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按照媒体统计，这是两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
2: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0: 俄联邦航空运输署18号早些时候曾发表声明，对莫斯科弗努科沃、多莫杰多沃、茹科夫斯基和谢列梅杰沃四座机场实施起降限制。 俄交通部最新通报说，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他三座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行。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俄媒18号援引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零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方一周内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了2次打击，是对俄罗斯袭击乌方城市和社区的回应。如果俄方不停止战争，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号对媒体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 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 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

0: 出的回应。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
1: 赫克塞斯提到所谓北约 3.0 愿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他说将听取美军欧洲司令部、美国国会、盟友等意见，重点审视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基地安排以及相关准入、驻扎和飞越机制。赫克塞斯称，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赫克塞斯还称，美国2027财年国防预算约1.5万亿美元，其首要宗旨是保护美国利益，欧洲盟友则必须甘愿站出来，大力投入欧洲本土防御。他呼吁北约盟友在保卫欧洲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北约转型为真正强硬的军事同盟。赫克塞斯说，许多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进展显著，但部分国家仍有不足，仍需做得更多，以便达到北约所设目标。美方将利用私下或公开渠道向对方表明这一态度。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提高军费开支。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此外，赫克塞斯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斥责这些做法可耻。他说，美方将密切关注哪些盟友在关键时刻说不、说也许或观望。
2: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众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3: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3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3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2: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执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第2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4: それも戦争に対する準備の経済全体を戦争経済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国民が決して豊かになるような、ね、話ではないし、やっぱ人を殺すための、ね、戦費を拡大していくことは絶対反対です。それと今日の憲法審査会ではやっぱり憲法改悪のための手続きの方法も、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し、維新の方はね、原子力潜水艦持ってもいいんだっていうのを言ってるんで、まあ次々とね、やっぱり具体的に戦争に向か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こういう声をね、お聞き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5: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 意識を

0: これ幸いと、まあ、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1: 府が憲法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意図はを改正と、だから戦争のために行っている議論なんていうのは私はもう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2: 那么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目的是什么？自民党议员鼓吹所谓国防，维新会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进原则，日本意欲何为？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表面上是解决投票活动中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投开票流程、监票员选任简化等内容，但我们要注意到这部法律的特殊性在于它管的是宪法修正全民公投的程序规则。按照日本的修宪流程呢，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各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赞成修宪提议后，再发起国民投票，获得过半数投票同意即可实现修宪。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在众议院已占据三分之二议席，参议院也超过了二分之一，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那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顺利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三分之二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可以说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守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香肠式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呢，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之中。
2: 近期日本除了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之外，还频繁地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了该国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
4: Курс Японии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он, во-первых, явн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пацифистским положениям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этой страны, ну и, конечно, вызывает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ь и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у России, не только у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но и у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тоже. Регулярно обращаем внимание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на пагубность указанной линии, реализация которой не содействует гармонич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и процветанию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только лишь повышает градус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этой части света, ну и, конечно, подрывает усилия, 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на мирн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2: 北京时间昨天傍晚，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此前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遭菲方查扣的中国公民已经全部获释。中国驻菲使馆高度重视此案，持续与菲方沟通协调，顺利推动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
5: 我们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南非队1-1战平捷克队，但两队的出线形势目前都很不乐观。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记者的报道。
6: 由于两支球队在首场小组赛里都遭遇败北，本场比赛就都是背水一战。捷克队首发排出了3-5-2的阵容，旨在控制中场，切断对手的进攻线路，通过边路和定位球压制对手。南非队则在有2位主力球员红牌停赛的情况下

0: 况下排出了4-3-3的首发阵容，意图在稳固防守的前提下以快速反击获得进球机会。开场第6分钟，捷克队通过接外球配合偷袭南非队身后，随后倒三角传球制造杀机，萨迪莱克抽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领先后，捷克队主动让出了控球权，转而采取稳守反击的战术，并成功地将对手的攻势限制在禁区外。而过早失球打乱了南非队的计划，他们在上半场没有一次射正球门。一边再战，捷克队虽然在下半场开局阶段在对方禁区内制造了一些威胁，但在整体打法上，他们保三分的倾向还是过于明显，并最终受到了惩罚。第83分钟，捷克队替补上场的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主罚的莫库纳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将比分扳成了1-1。对两队来说，这场平局都是灾难性的。各自手握一分的他们，在最后一轮小组赛里必须全力争取胜利，同时还要寄希望于另一场比赛的结果对自身有利。
1: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球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二轮较量中，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收获小组赛首胜。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2: 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巴尔加斯打到后点，波黑队把球顶出来，打门，漂亮！
3: 这球打得真漂亮！
2: 刚刚换上来的小将曼萨比帮助瑞士队取得了1-0的领先。横转，恩博洛
3: 啊，想漏一下，
2: 恩博洛，巴尔加斯，漂亮！84分钟，巴尔加斯得分。到禁区里先回转，打门，曼萨比进了第二个球，他就完全站在了自己进攻第一梯队队友的身后，小球打到门前，二连打门，漂亮，
3: 这球打得漂亮，
2: 跟上来的一脚补射，解围没踢远，
3: 没踢远，
2: 等一下点球，扎卡把球打进，4-1，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1: 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的比赛在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之间展开，最终加拿大以6-0的超大比分完胜对手，斩获队史世界杯首场胜利。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 A 组第二轮的比赛，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
4: 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如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

0: 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几天中国多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
3: 每年端午前后，福建漳州九龙江上都会鼓声雷动，延续600余年的传统龙舟赛在江面火热启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艘艘传统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划手们奋力挥臂，船桨整齐入水，场面十分壮观。赛后，龙舟靠岸，热腾腾的龙舟饭如期开席，承载着龙舟压浪平安归来的美好期许。在海南三沙永兴岛，渔民们组织了一场别具特色的端午龙舟赛。不同于专业的赛用龙舟，当地渔民以日常捕鱼的作业渔船为战船，在船头船尾加装威武的龙头龙尾，用木桨劈波斩浪。除了龙舟赛，当地今年还设置传统拔河与海上龙舟拔河比赛，吸引了多支队伍参赛。在江西吉安新干县三湖镇，一场集文化、美食、游玩、消费于一体的乡村盛会精彩上演，各种文艺节目精彩纷呈，射五毒、投壶等活动趣味十足。热闹的集市上，不少游客与当地群众围坐在一起，品早点、喝早酒，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新疆昆玉市为当地中小学生举办了一场沉浸式端午民俗游园会，当地千余名中小学生、家长和教师一起划旱地龙舟、包粽子，还体验了香囊制作、投壶祈福等传统民俗，共度端午佳节。山东铁路部门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上高铁车站和列车，在候车厅内，工作人员通过组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往来旅客在候车间隙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在青岛北环线高6955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身着古风服饰，为旅客讲述端午由来，品读经典诗词，依托沿线特色地域文化，把地方风情与端午民俗融为一体。车厢内欢声笑语，古韵盎然。
4: 我学会了包粽子还刨冰。
3: 在湖南岳阳屈原管理区，夜幕降临，一场沉浸式夜游拉开帷幕。荷塘鱼灯次第亮起，古朴花船在水面游弋，两岸灯火与楚风歌舞交织，营造出浓郁的端午文化氛围。此外，当地将龙舟从水面赛道搬到了沙滩浅水区，打造了一个长55米、宽7米的巨型龙舟主题亲水互动空间。孩子们在水枪大战中奔跑，家长陪同闯关，共同体验别样划龙舟。
2: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65亿元。那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2026年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了帷幕。今年端午档的影片类型丰富，涵盖爱情、科幻、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的题材，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影选择。
5: 科幻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不同于传统科幻影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将科幻设定融入都市日常之中，在最普通的生活场景里展现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绝密任务》是中国首部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的动作片，呈现了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过程，传递出

反恐特战队无畏向前的顽强精神。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

0: 预警。
1: 从17号夜间开始，广东江门台山市出现持续降雨天气。18号上午，当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及雷雨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部分路段积水最深达40厘米，当地防汛队伍全员上岗，清淤疏通管网，加速积水排退。昨天，珠海、中山也遭遇暴雨天气，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持续清理管网隐患，疏导路面积水。在广东阳春市双滘镇，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引发山洪，镇区沿河部分街巷漫水，沿街商铺、低洼居民区一度被淹。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接下来阳春市还会迎来一股较强降水云系，当地正全力做好应对工作。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17号8时至18号8时，重庆市大足区、武隆区、奉节县等27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8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达167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5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17号晚，重庆市调整巫山县、奉节县、云阳县、万州区等4个区县为市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和相关区域人员转移。18号，湖北省正式入梅，湖北省气象台当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省多地出现大雨到暴雨。
2: 端午小长假期间，湖北是多降雨过程的，其中在19日白天，鄂东地区有大雨到暴雨。
1: 受持续强降雨及天文大潮叠加影响，17号广西北海市主城区部分滨海路段海水涌上路面，发生倒灌，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北海市多个潮位监测站一度出现超警戒潮位，积水持续了3个小时左右，随着潮汐回落，海水倒灌的情况逐渐消退。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18号至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5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中国首批商业不动产瑞慈昨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此举有利于盘活商业地产存量资源，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3: 首批上市的四只产品底层资产涵盖商业零售、商业办公楼等成熟商业业态，分布于北京、上海、郑州、西安、哈尔滨等城市核心区域。商业不动产 REITs 也叫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是把成熟的商业地产打包成可以在交易所公开交易的标准化基金份额。对资产方来说，商业不动产 REITs 有利于回笼资金，推动向轻资产运营转型。对投资者而言，用少量资金就能间接持有商业物业，并通过租金等运营收入获得分红收益，受到投资者广泛关注。
0: 当地时间18号，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升至全球第2位，上升了1位，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
4: 昨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封关半年。封关半年来，海南自由贸易港持续通过制度创新，打通业务办理堵点难点，中外企业在自贸港发展提质加速。
5: 6月17号上午，在海南省东方市的一家农业公司的种植基地，工人们将热带反季节软籽石榴打包发货，运输销售。这也是企业在获得全国首张热带软籽石榴植物新品种权证书之后，扩大种植面积收获的第一茬果实。
6: 如果没有这个证书的话，我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一直就面临这个被盗种、被这个种苗外泄的这个风险。
5: 海南天然具有反季节热带水果的自然条件优势，不能因为一纸证明让企业卡脖子。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主动上门，依托崖州湾知识产权特区平台优势，精准对接国家林草植物

0: 新品种测试中心解决难题。从去年五月的第一张证书到现在，企业已累计获得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注册商标、植物新品种权等在内的多项知识产权，种植面积也增加了三倍多。跑出自贸港速度的还有自贸港率先探索的在国际商事纠纷中普遍适用的临时仲裁。随着自贸港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愿意到海南来通过仲裁解决纠纷。2024年7月至今，海南共办理了八件临时仲裁案件，争议金额约 2.38 亿元。
1: 我们制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若干规定，对接国际仲裁通行规则，对原仲裁法的具体规定进行了变通，创新引入临时仲裁制度和仲裁地的概念，为海南进一步打造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2: 眼下高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筹备期，全国各地高校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高招咨询会，开放日和咨询会上该重点了解哪些信息，我们一起来看看。
3: 各地高校近期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专家建议家长和考生要优先聚焦招生政策、优势特色、升学就业、培养模式四大核心问题。
4: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准备：第一，要了解学校的招生政策，包括它的录取规则、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位次、选考科目，特别是今年它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特色，特别是它的一些优势特色专业有哪些。第三个呢，要去了解这所学校它毕业生未来的一个去向。第四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政策，比如说它可以提供哪些优势的资源平台、奖助学金政策、转专业政策，还有配套的一些生活和学习服务的设施。
3: 此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两种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也是咨询重点。同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类拔尖人才班都是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的内容。高考志愿填报临近，偏远地区考生如何获取专业指导？针对这一问题，教育部统筹多方力量，启动阳光志愿帮扶行动，面向全国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全覆盖线下咨询服务。
5: 专家还详细讲解了汉语文学相关专业的学习内容、就业方向和行业发展前景，这让我对职业生涯有了初步的了解。
6: 我们也组织各门市参照本次活动形式，同步开展本地区其他重点帮扶旗县考生的志愿填报帮扶工作，做到应帮尽帮。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7: 国家发展改革委18号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商务部等八部门18号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18号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中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止到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国家发展改革委18号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1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

0: 水利枢纽工程18号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18号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经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消息，6月10号上午，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均为雄性。目前双胞胎幼崽发育良好，眼睛、耳朵、四肢、肩带开始变黑，经检查身体健康。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
1: 近日，山西晋中和顺县生态保护协会志愿者在整理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时，发现了多段华北豹活动画面，其中还有华北豹幼崽。其中一只华北豹幼崽发现红外相机后，凑到镜头前嗅闻起来，模样憨态可掬。除了华北豹，红外相机还记录到了黑冠、红腹锦鸡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画面。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虎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虎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2: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1: 目前搭载 Doubao 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各位端午安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后几天呢，中国的强降雨带将会逐渐的有所北抬，并且稳定在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且伴有强对流，需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欧洲，今明两天呢，欧洲的降雨范围仍然不小，不过呢，普遍是以小雨为主。明天在德国一带降雨将会略有增多增强。气温方面，虽然降雨的范围较广，但是对于气温影响相对有限，像西欧、中欧的不少地方。

0: 气温还是会有小幅度的上升，尤其是法国、德国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或超过35度或者是40度。炎热的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把目光转向北美洲，今两天呢，美国的中部和东部很多地方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强对流。明天降雨的强度将会有所减弱，但是在美国南部，尤其是德克萨斯州一带，强对流天气较为猛烈，要小心防范。气温方面，今后一段时间，美国最热的地方还是在西南内陆一带，最高气温大都在40度或以上。
1: 北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长春多云转阴20到29度，天津雷阵雨23到29度，兰州多云转阴18到30度，唐山雷阵雨20到28度，邯郸阴转多云24到30度，成都多云23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27度，福州多云25到34度，广州大雨转小雨27到33度，温哥华晴13到21度，西雅图阴转晴13到29度，渥太华小雨13到20度，纽约晴20到30度，华盛顿晴19到31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首尔小雨转大雨21到34度，东京小雨22到28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5到31度，赫尔辛基多云转晴12到22度，斯德哥尔摩晴16到24度，柏林小雨转晴21到34度，维也纳晴23到34度，苏黎世小雨转晴20到34度。

一通古，唤醒千秋水，万桨风，激荡仲夏情。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邀您共赴穿越古今的龙舟之约，听万里江河汇聚的中国声浪，看古老民俗如何定义现代健康新姿态，跟随假日行走计划，重走潮汕旧里，寻找阿嬷的故事。龙腾端午，四海安康，敬请关注。

0: 榴花开易燃，爱香满人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特别节目。无论您身处何处，都请接受这份跨越山海的端午问候。
1: 今天是农历丙午年5月初5，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它既有咱们文化基因里的仪式感，还承载着盛夏里最热闹的烟火气。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我们一起看白鸽争流的夏日多巴胺，品万家团圆的仲夏安康。
0: 今天演播室里还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研究员宋莹女士。
1: 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好。
0: 欢迎宋老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运动训练研究中心主任李海鹏先生。
1: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端午安康，端午健康。
1: 哎，这个健康二字啊，也是李老师给我们今天划重点了啊。端午安康，健康的体魄确实也是对这个节日呢最实在的尊重。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马上出发去全球各地的龙舟赛场，看看这股最燃的中国式安康是如何划遍五大洲的。
0: 嗯，在刚刚入夏的英国曼彻斯特呢，龙舟划开了当地的水面。前几天，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踩着端午的节点热闹开场，吸引了近万人现场参与。鼓点声与欢呼声交织，也把中英民间交流拉得更近。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4: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举行，英国和中国选手同场。

0: Kennen Sie das Drachenbootfest?
1: Ja, ich kenne das Drachenbootfest. Das ist eine super Fest in Duisburg.
0: Das ist eine chinesische traditionelle Zongzi. Wollen Sie das mal probieren?
1: Ah, mal gerne. Was ist da drin?
0: Da ist Fleisch drin.
1: Ah,
0: und so Eier.
1: Ich mach mal auf. Ich probiere mal ein Stück.
0: Ja.
1: Lecker.
0: Auf Chinesisch sagt man Danke, xiexie.
1: Ah, Buyongxie.
2: 端午前夕，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火热开赛。当千年端午龙舟遇上欧洲摩泽尔河，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邂逅温情上演。
3: 碧波逐浪，同舟竞速，赛事现场各支龙舟队伍凝心聚力，挥桨疾驰，整齐划一的动作，奋勇争先的姿态，为静谧的摩泽尔河注入满满活力。
4: Well, really, it's about helping each other, working together as a team, and not about the individual, but about everybody else. I think that's the spirit that we try and carry forward, and that's what it's the history and traditions all about. And we're happy to be a part of it.
5: You can't even imagine how big it is. So we always learn. Every day we learn some new thing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and.I think that's very exciting as students to always have something new to learn and some new people to meet.
3: 龙舟赛场之外更是精彩纷呈，舞狮表演、龙舟点睛、明月展演轮番上演，文创市集、中华美食、文旅推介互动不断，沉浸式的国风场景让当地民众近距离触摸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6: 去年开始，我们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的主题就确定为同舟共济，共筑未来。这其实也是反映了中卢、中欧各国人民共同的心声。也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好的人类共同的未来，去建设一个人类的命运共同。
7: Attracts a lot of people, of course, a lot of the 4,700 Chinese residents living here in Luxembourg, but also the Luxembourgish people, so they can get into touch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important for them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way of life.
8: 好，看了这些海外同款龙舟赛啊，让我们感受到了端午的热闹。接下来，咱们回到祖国家乡，去贵州镇远打个卡。那里的龙舟赛事赛系同台绝对过瘾，马上来连线总站的记者尹平。尹平你好，赶快带大家一起加入这场水上的龙舟派对吧。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镇远的五羊河畔，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听到啊，河面上已经是鼓声隆隆了。那么今天呢，就是这个镇远第42届本地的这个龙舟赛啊，很快就要开赛了。所以现在江面上，大家各自队伍呢正在互相约着打热身赛啊，这个热情非常的高涨。今年镇远的这个龙舟的比赛呢，它的规模是扩大了，从以前的这个各个社区呢，现在扩大到各个乡镇，以及从外省请来了有四川的、湖南的这个船队一起来参加，所以呢有60多支队伍，2000多人参赛。所以大家现在这个加练的热情非常的高涨。好，现在我们看见有3只这个大的龙舟已经划过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动作非常的整齐划一，而且船上的装饰还挺好看的，这个金帆打出来非常的好看，旗帆打出来非常好看。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龙舟，看看谁的这个船能划到最前面去。现在有一只已经是脱颖而出了。好，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呢是40人的这个大龙舟。那么镇远呢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这么一个古城，那么它是贵州的黔东门户，而且呢是融入了很多这个荆楚的这个文化，所以本地这个龙舟呢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就是船型，我们来看一下，在我身边呢有2艘这个龙舟，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一艘离我近一点的岸边的这个呢是这个30人的这个传统龙舟，另外离我远一点的后面的那一艘呢是40人的大龙舟，同样是木质的，同样是归纳于传统龙舟，因为木质嘛，手工嘛，它传承的是这个传统的这样一个技艺。镇远呢当年呢是连接湖南沅江的这么一个航运船运的一个重镇，所以呢当年从这个龙舟文化从洞庭湖畔传过来的时候呢，本地人就用这个航运的这个货船来划龙船，所以呢用的是这个30人的稍微宽一点的这种货船在划龙船。但是后来随着这个

0: 镇远龙船的这个龙舟的这个名声越来越响，全国闻名，而且是经常出去打比赛。大家互相交流的时候就发现呢，有很多其他省呢都在用这个40人的这种大龙舟在比赛，所以为了更好的融入啊，镇远这几年也开始引入了这种40人的大龙舟来比赛。但是呢，为了更好的保留自己本地的这个传统文化呢，30人的这个传统龙舟也保留下来了。另外开一个组别嘛。同时呢，为了更好的融入呢，也引入了全国通用的竞速竞技更好看的那种现代的竞速龙舟，也就是玻璃钢做的龙舟。这是船型方面的特点。另外呢，就是镇远的传统龙舟赛还有一个更好看的，刚才咱们主播也讲到，就赛系同舟，也就是我们看这个传统龙舟啊，它有一个纯木质的龙头，我们的骑手在划龙舟比赛的同时，竞速的同时，会在这个龙头上面去抱着压这个龙头，本地话叫撑龙头，同时呢要做很多花哨的动作，非常的有意思，也就是赛系同舟嘛，这个表演也算加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镇远的这个女子龙舟队呢，历史呢也是很悠久了，应该说是有了镇远的龙舟比赛，女子就在划龙舟。我们今年的大赛呢，有5支那个女子龙舟队来参赛，单独也是成了一个组别。这些女子队员呢，她们是来自于各行各业啊，你看有这个服务员，有民兵，有社区的工作人员等等等等。大家平时白天在外面辛勤的工作，或者是照顾家里。一旦上了龙舟，个个都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大家同样在这个烈日下，这个艰苦的训练，同样拼搏奋进，同样能够吃苦，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传承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的这个本地的文化。好，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传统龙舟，这个就是小一点的传统龙舟，上面的这个船员的打扮都非常的有意思。这些都是在讲述一些镇远本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故事。今天呢，镇远就将迎来这个一波这个端午的旅游的热。为了让这个文旅能够更好的融合，镇远呢是在不断的创新和拓展自己的这个端午文化。你比如说在昨天这个河面上就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这个龙舟拔河比赛。你看，在一艘40人的大龙舟上面，2支队面对面坐着，同时开划，看船往哪边走，那么就是对面的这支队伍赢，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啊。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深入的了解镇远的端午文化呢，很快咱们的这个开幕式啊，也将进行这个划船游江的这样一个仪式。每艘船上10几艘划船上面都是镇远的一个文化符号和故事，让咱们的游客能够深入的了解镇远，能够读懂镇远。另外呢，就是宠粉啊，这个华灯初上的时候，镇远的这个县委大院就会开放，把这个院坝开放给咱们的游客，大家可以走到里面来歇歇脚，同时呢喝一杯免费的坝坝茶，还可以上台自己自弹自唱一首，轻松又宠粉，非常的好玩。不管咱们的这个龙船的这个形状怎么变，不管咱们划的姿势怎么变，总归镇远人在过端午奋勇争先的这个精神没有变，他们搞文旅开放包容的这个状态没有变。我们也希望很快，我们也期待很快就要开始的这个龙舟大赛能够给大家带来别样的惊喜。好的，主持人，我在贵州镇远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赛系同舟果然很有特点，感谢影评前方的报道，谢谢。
2: 如今啊，这小小的龙舟呢，已经成了连接世界的文化方舟。让我们再到非洲大陆南端的开普敦，看看那里的龙舟赛盛况。
3: 非洲大陆最南端开普敦，端午龙舟，没错，安排上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在维多利亚港盛大开启，12支龙舟队，几百号选手，当地民众挤满岸边。在众多参赛队伍中，最高年龄差的2支队伍格外引人关注，一支是生命之舟代表队。队员平均年龄超过50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已近70岁。另一支是平均年龄16、17岁，开普敦德国国际中学的学生们。
4: I love it, peace of mind, and because I'm a teacher, during the week, I think this is my way on a Saturday of debriefing and de-stressing, and because teaching can be very stressful, I love it, but if I need to be honest and truthful.It can be very stressful, and the being here with

0: 统文化。
1: 赶紧去问问我们的外国朋友是怎么看待我们中国的端午节的吧。
2: Let's go。
0: From?
3: I'm from France.
0: Do you know the Chinese Dragon Boat Festival?
3: Yes, I know because I used to live in Hong Kong for 8 years, so we used to celebrate it as well.
4: Nice. I just saw the food and I tried a little bit of it. It's very nice.
1: Hello, how are you?
5: Good.
1: Do you like 粽子?
5: Yes, it's really sweet.
1: Do you know what this?
5: A necklace.
1: Yes, it's a necklace. And in China, this is a very Chinese cultural stuff. We call this Wu Cai Sheng, and it represents luck and health.
6: Hi, where are you from?
7: Hi, I'm from Afghanistan.
6: Do you enjoy eating the Chinese zongzi?
7: Yeah, it's very much. I love it.
8: Hi, nice to meet you. Where are you from?
9: I'm from Belgium.
8: What do you find the most attractive about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
9: I like the outfits and the decoration. That's usually very nice.
8: Oh yeah, it's very fancy also, I think so. Now you may follow me.
2: 我爱中国。
10: 我爱中国。
11: 我爱中国。
2: 我爱中国节。
12: 端午安康。
8: 今天我们在迪拜包了香喷喷的粽子，
1: 分享了端午的故事，
13: 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
0: 还收获了满满的祝福和笑声。
2: 我们在阿联酋迪拜。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14: 好，端午安康，确实刚才这波海外龙舟赛看的确实过瘾，相信也会成为大家共同的夏日记忆。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此刻的赤柱正滩正在举行全港规模最大的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艘龙舟正汇聚于此。亚太总站记者金东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了。金东你好，来把时间交给你。金东
15: 你好。好的，我现在是在香港南部的赤柱海滩，今天是端午节，我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香港端午节的气氛非常浓厚，在香港多区会举办10多场龙舟赛以及嘉年华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共度传统节日，感受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独特魅力。今天的重头戏当然就是龙舟比赛，我所在的这个地方举办的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龙舟比赛之一，这里呢气氛呢非常热闹，今天是有超过180支的龙舟队伍以及呢将近4000名的运动员参加。这个比赛呀分为公开组、混合组、女子组等组别，比赛呢从大早上8点就开始了。在海面上的赛道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的全长呢只有270米，是属于啊较短路程的比赛，但是呢这也让赛况显得更加的紧凑和激烈。我在这里刚刚的这段时间就可以感到近距离地感受到龙舟破浪前行的震撼场面。那么海滩上也看到了有很多热情的观众观看比赛，当运动员在海上奋力拼搏时，锣鼓声是此起彼伏，特别是当龙舟啊冲到终点的时候，岸边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那么近年来呢，香港的国际龙舟邀请赛啊是热度不断增加，让古老的民俗转化成为享誉国际的体育盛事。今天呢在这里的比赛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结束，在那个时候呢在这儿还要举办一个颁奖典礼以及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今天呢是端午节，那么在香港啊除了龙舟比赛，在很多的地方还举行美食节、嘉年华等活动。在热闹的尖沙咀东部的海滨大道、星光大道一带呢是推出了美食街与啤酒乐园，而且是特设了赛事的直播区，可以让民众啊在那里看龙舟比赛、吃粽子、感受传统端午的气氛，尽情庆祝端午节。那除此以外呢，今年的端午节啊，香港特区政府和以往一样，也是以传统加创新的模式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文化文旅盛事，全港多区龙舟竞渡、非遗体验与消费优惠密集铺开。随着赤柱、沙田、大埔以及大澳等多区龙舟赛事与嘉年华的陆续上演，香港啊正凭借着无处不旅游的氛围带动赴港旅游的热潮。

0: 是全力的吸引旅客来香港，而且是带动了餐饮、零售以及酒店业整体的复苏。我们大家知道，端午节是国家首个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承载2000多年的中华文脉。而端午文化呢，在香港落地生根，焕发新生，更凝聚着深厚的爱国情怀，是全体中华儿女珍贵的共同文化记忆。积极开展端午传统节庆活动啊，意义深远，不仅能够加深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更能潜移默化的厚植家国情怀，树立国家观念。以上就是我从香港发回的观察报道，现在把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1: 好，感谢京东来自香港的报道。感受完香港的热力，咱们再去看看有着40多年历史的澳门国际龙舟赛，看看中外选手如何同场竞技。马上连线亚太总站记者刘冰清。冰清你好，那边情况什么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澳门南湾湖的水上活动中心，这里也是澳门国际龙舟赛的举办场地。那今天的比赛呢，已经在早上9点正式拉开帷幕。现在呢，也是比赛的间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运动员呢，也是在赛场边做着最后的赛前准备和热身工作。那在今天呢，来自中国、香港、内地以及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的龙舟队伍呢，将齐聚南湾湖畔，与澳门本地龙舟队伍同场竞渡这个赛龙夺锦。本届赛事呢，由澳门体育总、由澳门体育、澳门政府体育局以及澳门龙舟总会共同举办。赛事呢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分为三个共分为3天举行。那在上周末，也就是13和14号的时候呢，举办的是澳门本地的小龙赛以及标准龙的赛事。今天呢，也将迎来重磅的国际赛事，也就是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那3天的比赛呢，一共吸引了超过180支的海内外的龙舟队伍参与。那说起赛龙舟呢，其实在澳门也叫爬龙舟，在澳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在2020年呢，也被澳门特区政府列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澳门一脉相承的一个重要体现。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澳门国际龙舟赛呢，在澳门已经有了40多年的历史。为了兼顾比赛的一个专业性和它的大众性呢，也是分为3个阶段举行。那在上周末举办的本地赛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澳门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以及企业高校的这个龙舟队伍呢，也是踊跃的参与，组织了137支的龙舟队伍参与各个阶段的赛事、各个组别的赛事。那其实我们在采访中呢，也了解到他们也都是，不管是来自于政府官员呀，还是这个企业的学生、老师，乃至于在澳门工作的外籍人士，都非常喜欢龙舟这项运动。他们也非常喜欢这项运动带给他们的一个激情和快乐。同时，龙舟文化所传递的这种同舟共济、力争上游的这种精神呢，也是他们喜欢这项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也为了让市民和游客更好地体验到这个龙舟文化以及端午文化呢，澳门特区政府今年也是同期举办了这个龙舟嘉年华的活动。嘉年华活动呢，也是包含了这个文艺展演、非遗的这个体验以及文创市集的活动，吸引了很多的市民和游客前来体验、打卡、沉浸式感受这个端午文化。我们也感受到这个今天这个澳门的端午氛围呢已经拉满。那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感谢冰清，谢谢。谁说端午只能看划龙舟？在今天这样一个热辣的仲夏，绿茵场的氛围早已拉满。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开启这场足球狂欢，看看咱们的足球基因是如何从2000多年前的蹴鞠一路丝滑传球到了现在的超级联赛。
3: 我们把目光呢再转向四川。端午节前夕，成都蓉城足球俱乐部的队员们正在训练基地开展集中备战2026中国足协杯。结束训练后，俱乐部特别准备了端午民俗体验活动，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在位于四川成都锦江区的荣成训练基地，队员们在教练的带领下进行热身、传接球配合、冲刺跑以及攻防演练等训练。绿茵场上，球员们时而快速穿插跑位，时而完成精准传球配合，全力备战6月20号的中国足协杯。训练结束后，基地食堂摇身一变成为端午体验区，俱乐部准备了包粽子的材料，中外球员围坐在一起，这是属于球队的放松时刻。

0: 端午前夕，东北超第二轮焦点赛事，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火热打响。赛场上，双方球员斗志昂扬，攻防有序，充分展现了东北草根足球的拼搏精神。凭借下半场的制胜进球，沈阳队最终以1-0获得胜利。
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希望带动咱们全民的一个健身的活动，然后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把我们整个的东北人凝聚到一块儿，带动整个东北的这个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0: 为丰富观赛体验，彰显地域文化特色，赛前及中场休息过程中专门设置特色文艺展演。当天延边队带来具有朝鲜族风情的歌舞表演，看台上演员将特色美食风干明太鱼作为创意道具，为球队呐喊助威。沈阳啦啦队则创新复刻辽宁省博物馆藏品簪花仕女图中的人物造型，以独特的文化创意为赛事助力，让观众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双城文化魅力。
2: 东北超呢，一方面是给我们在家乡的这些球迷一个欢聚的节日，另一方面呢，也有很多远在外地的东北的孩子们，通过电视、通过网络、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关注着东北超，关注着自己心心念念的家乡。
0: 赛场之上是全力以赴的竞技争锋，赛场周边同样看点十足。每到沈阳队主场日，沈阳铁西体育场内将会特别设置东北超大市集，民俗表演、花式巡游、特色美食、文旅推介等活动同步上线，将足球竞技的热血与市井烟火、传统文化深度融合。
1: 我们的非遗展示、非遗

0: 美食还有非遗表演都来到了东北超的现场，很多的这个非遗项目的这个传承人呢、啊、他们更多的希望是什么，能够把这个非遗项目的话能够传承下去。
1: 辽鸡黑猛八个球队，八个球是吧，掉在一个整体的一个鹅蛋壳上，是吧，东北是一家，把这个燕边州的非遗文化通过球场传播到沈阳，希望东北超加油。
2: I came here because I've heard of Northeast Super League.
3: Yeah.
2: So I decided to participate in it, and I also heard that I can buy a lot of delicious food in here. So I came and I bought this drink, and I really like it.
4: 球员们奋勇拼搏，球迷们摇旗呐喊，这就是足球该有的样子。不用分谁跟谁，只要心跳加速就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去看一看苏超如何点燃每一颗沸腾的心。
5: 苏超让今夏的每个周末都成为无锡人的足球之夜。
6: Let's go， 无锡，加油！
5: 作为覆盖江苏十三市的顶级全民城市足球联赛。这场绿茵盛会扎根西城烟火市井，打破了传统都市休闲的固有边界，为无锡的夏日时光重塑全新打开方式。以周末赛事为核心载体，苏超不仅在西城催生了观赛加游玩加消费的沉浸式周末休闲新范式，更搭建起一座温情满满的全民社交桥梁，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圈层，无数西城市民因足球热爱奔赴相聚，让寻常周末告别平淡。
7: 蜜桃出征，无锡必胜！
8: 今晚我们全力以赴为无锡队加油，无锡必胜！
5: 赛事热度仍在持续攀升，属于无锡的足球狂欢久久不息，一个个热烈沸腾的足球之夜，正持续绘就全民健身、全域繁荣、全民同乐的西城崭新图景。

0: 足球最初什么样呢？当蹴鞠的基因遇上现代足球，一场名为齐鲁超赛的全民狂欢就此点燃。蹴鞠的智慧穿越千年，不仅得到了世界的官方认证，更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登上了世界杯、亚运会等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着东方体育的独特魅力。
1: 谁的童年没有踢过球？你有没有想过足球最初是什么样的？最初啊，它长这样。蹴意为踢，鞠就是球。2004年，蹴鞠被国际足联正式确认为现代足球的前身。蹴鞠的发源地是中国山东淄博临淄。蹴鞠曾是战国时期百姓的娱乐，也是汉代训练士兵的必修课。唐代蹴鞠就已有多种方式，有比赛颠球次数的打鞠，有场地中间挂网，类似网式足球的摆打，有多人参与拼抢的跃鞠。从古代起，蹴鞠就是非常流行的运动了。从临淄出发，蹴鞠的智慧穿越千年，不仅得到了世界官方认证，更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登上了世界杯、亚运会等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着东方体育的独特魅力。当蹴鞠的基因遇上现代足球，一场名为齐鲁超赛的全民狂欢就此点燃。从职业球员到业余爱好者，从老人到孩童，足球让传统文化活了起来，也让淄博

这座老工业城市的热情被世界看见。好，那么在最繁荣的唐宋时期啊，

0: 端午，我们收获的不只是粽香，还有赛场上的欢笑声，以及乡村振兴的新活力。
1: 端午将至，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在苏州张家港，富有水乡特色的划灵筒比赛火热开赛。

0: 一，停下！
1: 发令枪响，选手们坐在椭圆形的灵筒里，卯足了劲向前滑动。只见灵筒在水面上左右摇晃，你追我赶。岸边群众的加油声此起彼伏。根据比赛规则，选手需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者获胜。
2: 我已经参加了6年了，原来一直拿的就是那个第二、第三，今年拿了个第一，就相当开心。划的时候嘛，就是坐在中间保持平衡，划的时候两个手差不多要同步，然后下水的深度也要差不多，这样速度啊各个方面都提高了。
1: 灵筒本是江南水乡地区用于捕鱼、采灵的传统水上劳动工具。端午农闲时节，河水上涨，村民们就地取材，办起了划灵筒比赛。久而久之，变成了江南水乡独具特色的节日习俗。激烈的比赛不仅吸引当地村民驻足观战，外国友人也跃跃欲试，亲自上阵，沉浸式体验划灵筒的乐趣。
3: I enjoyed it, and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try it again one day. Even though I'm a foreigner, right in the race, I saw myself as part of the locals.
4: 在湖北武汉古村大鱼湾，一场融入传统农事体验的地道民俗活动，吸引了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的厚重和端午节的独特韵味。
1: 在大鱼湾130亩的梯田里，游客们在农技员的指导下，手握秧苗，弯腰弓背，将秧苗插入泥田，一行行、一列列秧苗在水田中有序延展。原本空旷的水田，很快就铺上了一层生机勃勃的新绿。
5: 以前只是在课本里读过“粒粒皆辛苦”这句古诗，今天我们亲手体验插秧，才真正懂得粮食来之不易，才明白耕读传家的意义。
1: 一旁的稻田里，别开生面的捉鸭子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游客们卷起裤腿，光着脚丫，弯腰扑腾围堵，成功将鸭子擒在手中。现场欢呼声、笑声此起彼伏。除了农事体验外，在古村戏台前，木兰村戏楚剧演出精彩上演。演员们身着戏服，婉转的唱腔，精湛的表演，引得台下叫好声连连。随后，农耕 T 台秀在欢乐的乡村乐曲中拉开帷幕。村民们身着质朴工装，手持各式农具，依次走上 T 台，每个步伐都透着自信。这些沾满泥土气息的农具，在村民们的演绎下，仿佛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的风采和乡村振兴带来的喜悦。
6: 好，其实刚才看到农耕 T 台秀给现场带来很多的欢乐啊！啊，不管是旁桌的村乒，还是张家港的灵筒挑战，这种田间地头的这种精气神儿，我觉得应该是最具生命力的。
4: 是的，我觉得这种竞技的激情哈，不是今天才有的，因为咱们端午节呢，自古就是一个全能的体育大赏。那宋老师，您看，咱们刚刚也看了很多的短片哈，我们看到这个龙舟，它都已经划向全世界了。那您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这道跨越千年的端午竞技的时间轴呢？看一看哈，咱们这项传统项目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圈粉全世界的。
7: 是这样的，就是端午的这个龙舟活动呢，在我们国家起源非常古老，学界以前有学者专门做过考证，就是在我们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当中，就已经有独木舟和木桨，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龙舟的形态比较接近的这样的造型。在那个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的一些出土文物当中，已经有这个划船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真正的能够把这个端午的这个节日和龙舟竞渡合为一体，成为一项重要的

0: 这种民俗活动呢，我们现在认为呢是在吴越时期，就春秋战国时期，像吴国的伍子胥，他是古代姑苏城的建造者和守卫者，大家平时熟知的都是他的一些故事，比如吴王吴国和越国之间的一些故事。但实际上吴国像现在苏州一带纪念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城池的保护者，是这样的一个意义。那越国呢，就是越王勾践的这样的一个竞渡训练他的军事力量，这个跟现在的这种争胜的这样的一个遗存是有关联的。基本上到了两汉时期，就是端午节的这个龙舟竞渡已经变成一项重要的活动，而且同时呢在北方一些政权形成了这种像骑马呀、射柳啊、斗草啊、还有斗鸡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汉地可以举行的这样的一些竞技活动。到了唐宋时期呢，整个的这个龙舟竞渡和端午节的很多体育活动就变成了一个全民性的这样的一个节俗，比如文武百官啊，包括这个龙舟啊，也有其他的一些游船的形态出现，还有非常标准的这种对船的一些设定，还有对比赛制度的一些规定，然后还有很多诗人词人写过观赏龙舟的这样的一个盛况，然后这个时候它的竞技性和观赏性都非常强，包括我们大家熟知的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摔跤啊、拔河啊、还有打秋千啊，还有其他的像水上的一些竞技的运动，包括我们刚才也看到一些，比如说抓鸭子啊什么的，还有夺标争胜这样的一些形态，体育的项目在唐宋时期已经进入了一种全盛。到了明清的时期呢，就是像我们现在的江南一带，因为有那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它有很多扮演台阁故事，就是有娱乐性的一些民间的戏曲啊的一个展演。然后像闽南一带，因为是在海边生活，它有打鱼的一些知识，还有跟妈祖信仰有关的这样的一些龙舟的习俗。然后像广东一带呢，它是非常完整的这种宗族乡里，包括送龙舟饭啊，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看到龙舟都是坐在船上，他们有那种就是要跑到船上去争，然后划船，就有点像铁人三项，包括游水，这样的一些技能的一些训练是非常完整的一个龙舟赛的这种形态。然后像荆楚大地一带呢，就是保留着我们传统的，比如说纪念屈原，还有纪念其他一些当地的文化英雄这样的一些传统仪式，在这个荆楚的一些龙舟竞渡中都是有保存的。基本上到了近现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我们有这种全国的体育赛事，龙舟就成为一项体育赛事，同时在民间呢就非常丰富，除了龙舟之外，端午节的体育活动已经有200多项这种趣味活动，就是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年龄，然后像这种团体的一些项目呢就有30多个，然后涉及到就是比如8大类这样的一些锻炼身体各方面的一些机能，增强体质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就非常的丰富。然后最主要的是到了80、90年代，我们有一些国际龙舟邀请赛就开始举办了，后来成立了一些国际龙舟协会，然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常态化的来举行这个龙舟运动。特别我觉得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像欧洲，他们有皮划艇这样的传统技能，所以他们把我们的龙舟跟皮划艇结合了起来。像我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呢是有这种中式的这个技法，
1: 不难理解为什么能够圈粉全世界，敦文化也是很厚重的。
0: 是，
1: 好，那么此时此刻呢，让我们把视线投向闽江之畔的有福之州，听说那里的龙舟手个个不一般，马上连线正在福州龙舟主题公园的福建台记者于子书。子书你好，带我们一起感受一下福州端午的澎湃激情。
2: 好的，主持人，我是子书。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福州龙舟主题公园。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呢，就是今天正在举行比赛的浦下河。那现在这里正在进行的呢，是2026年福州龙舟国际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刚刚在我身后结束的这场比赛呢，就是我们的100米的决赛。可以说，现在我的耳边还在响起我们水面上整齐划一的划桨声和我们 岸边冲天的呐喊声。那现在呢，我的心跳还在跟随着我们龙舟上的鼓点在不断的加速。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每年在我们的福州呢，都会有非常多精彩的龙舟大赛在这里上演。那比如

0: 中我们的中华龙舟大赛，我们的世界龙舟联合会世界杯，以及我们的世界龙舟大赛，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过精彩的身影。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比赛呢，一共是分为了六个组别，设置了100米、200米和500米三种赛程。那也非常开心、荣幸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选手，除了我们国内的优秀选手之外，还有来自“一带一路”沿线39个。 国家和地区的优秀的青年选手们来到我们这里参加今天的福州的龙舟的国际邀请赛，可以说今天在这里，我们这里的这场比赛呢，是我们今天全国端午节当天规模最大、参赛队伍最多的一场比赛。 同时，非常荣幸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福州跟龙舟的缘分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早在公元的928年呢，史书上就有关于福州的龙舟竞渡的明确的记载。那今天在这里，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能够看到我们用龙舟这样一种古老的方式架起了一座跨越山海的友谊之桥。那这些年呢，我们福州也是一直致力于把龙舟的文化发扬光大，除了顶级的赛事之外呢，我们还 打造了四季龙舟的品牌，让龙舟的运动不只是端午节的专属。我们通过龙舟文化，让体育加旅游的格局在这座城市不断的打开、不断的放大。那如今在我们的内河、湖泊、大海、福州的每一片水域，都可以看到龙舟的身影。那今天子舒在这里会带着大家一起来看比赛，一边来感受福州这座海思名城的独特魅力。好的，那我们身后即将 进行的比赛呢，就是我们的200米的决赛，200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同一组来竞争冠军的话，看看两队啊，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1: 对，尤其现在我们看到6条龙舟已经是整装待发，马上就要进入到最后的这个争夺。而且我们看到舵手手中这个舵把 的末端呢是握在这个岸上曲奇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手上的，非常长，非常重啊。好的，准备开始，压低重心，随着这个比赛的发力枪响，200米的这个直道竞速，哇，马宝龙舟队已经开始奋力的向前滑行，他们的这个滑行的频率相当之快。那么在这个边上，我们看到1航道还有这个中间的这个4航道的这个队伍呢，同样也是 以自己最快的一个奖品向前滑行，6航道的这个队伍同样也是有点不甘示弱的这个状态，向前已经过了这个100米的这个线，现在向终点200米处发起了冲击。这时候呢，在中途加速的这个情况下，还是完全的顶住。现在应该来讲是，上干虎窄龙舟队是第一个过线，啊，苍山融通是第二个过线。那今天这个 马宝龙舟应该是马宝，马宝是拿到了冠军。嗯，刚才从这个画面上看，应该是马宝先过线。
2: 对，37秒的成绩非常不错。
1: 对，
2: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虎仔龙舟队掉队了。
1: 嗯，
2: 拿到第二名的应该是苍山融通。
1: 苍山融通对，
2: 一航道的苍山融通。
1: 其实虎仔是一开始出发就已经出了状况。嗯。 而且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个大概在七八十米行进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起航。你看七八十米行进的时候呢，一航道的这个队伍，也就是苍山融通就已经开始起航的时候就领先了。这应该来讲和这个闵后虎仔的这支队伍呢，他们的这个起航的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按说，虎仔的龙舟队呢，他们是抓起航抓的是非常强的，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他们在起航就要开始压住对方的。
0: 怎么样？刚刚的比赛是不是看得您热血沸腾呢？那在这里呢，也不妨告诉大家，今天在浦下河上飞驰的这些福州的传统的龙舟呢，大多数出自福州一个世代造龙的村落。那一艘艘龙舟从福州的本土造出，通过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驶向了广阔的世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条短片，带大家去看一看那个一目成舟的地方是如何把世界串联起来的。
3: 每年端午，福州

0: 的江河湖海总会迎来一场盛大的相聚。
1: 从开局落后一点点到现在呢，已经是领先了将近一个龙头。现在这是三道的队伍，来自
0: 鼓声响起，龙舟进发。人们说这是龙舟赛开始了，但对于福州来说，这更像是一条龙的苏醒，而它的生命往往开始得更早。在闽后方庄，一艘龙舟诞生之前只是一根根沉默的木料，工匠们用双手丈量岁月，也丈量着龙舟的筋骨。船底的弧度，船身的宽窄，船头的起伏，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未来它如何劈波斩浪。这里制造的是龙舟，更是在塑造一条龙的骨架。
2: 因为我们造的是全国各地的龙舟，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根据他们当地的习俗进行设计。比赛赢了，他们会报喜报过来，哎呀，我这个龙舟跟人家比赛赢了，所以说我们也有一种成就感。
0: 很多人会记住赛场上的胜负，却未必知道一条龙的筋骨早已在这里被悄悄锻造完成。而筋骨成型之后，龙还需要血肉。在连江，龙舟不止穿行于江河，更奔向大海。与内河相比，海面上的每一次前进都要面对风向、潮汐和浪涌。这里考验的不只是力量，更是几十个人同心协力的默契。桨叶起落间，龙舟有了呼吸；鼓点震荡之间，龙舟有了脉搏。
3: 看到龙舟在海上劈波斩浪，你追我赶，非常精彩。
4: 每年端午节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0: 而当夜幕降临，三溪村的鼓声再次响起，在这个著名侨乡里数百年来延续不断的夜赛龙舟，让传统在一代代人的接力中薪火相传。如果说海龙舟展现的是龙的姿态，那么夜赛龙舟守护的则是龙的记忆。每年六月，人们看见的是龙舟竞渡，而看不见的地方，有人用匠心塑造它的筋骨，有人用热爱赋予它血肉。从木头到浪涛，龙舟驶向大海，也驶向世界。比龙舟走得更远的是福州人关于团结、拼搏与传承的文化记忆。
5: 一木成舟，造的是闽都人刻在骨子里的端午记忆。从祖辈的一斧一凿到今天的劈波斩浪，龙舟文化的厚重与温度呢，就这样延续了千百年。延续的不只是竞渡文脉，更是我们福州人向海而生的勇气。那接下来呢，我们精英组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让我们一起感受纯粹的速度对决。
1: 从起步来看呢，条艇基本上是差不多，但是呢，在十五米过后，马上就要出现冒头的这个队伍。现在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是在奋力的这个划桨，整个的这个龙身前行的这个效果呢，应该来讲各支队伍都不错。但是第五赛道的这个福州万寿，应该来讲还是有着一个领先的比较多。福州万寿现在是脱颖而出，已经以这个将近五个点位的这个优势在领先。现在呢，马上就要进入到终点了，目前还是福州万寿保持着这个高速度的这个行进，这时候呢没有放桨，没有这个减速，现在福州万寿第一个过线，
6: 第二名在一到六道之间，还是六只天鹅更快一些，
1: 更快一些。对，苏州龙江是第三个过线，瑞安战狼第四，这周岐山第六。
6: 苏州龙将啊，在前半程感觉还领先，
1: 还可以，
6: 但是在后面又被六只天鹅给反超。
1: 其实呢，这个200米的这个直道竞速呢，它和100米相比呢，它的距离是延长了100米，但是呢，对于整个队伍的这个力量上的要求，包括体力上的要求是更高的。因为呢，这时候呢，也不存在你可以通过呼吸啊，或者通过这个变桨频的这个方式给自己调整一下，然后再向前走。因为你在滑行的时候，尤其是前面的 这个50米，如果你是用这个十桨或者。

0: 说是用这个十五桨的这个频率来行进的话，那么你在中途上不可能变桨变到十二桨或者说是十桨来继续行走，而是呢要最起码要保住这个划桨这个频率。所以呢，200米比赛呢实际上是更考验队伍的这个身体条件。
1: 在后半段啊，乳酸大量堆积的情况下，导致200米的项目上确实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剧情的反转。
0: 对，特别是两支队伍呢在这个咬得很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被身边的选手在这个行进当中压力过大，最后是形成了这个侧压反超。
1: 但是如果你实力已经强到像台江万寿这样能够领先第二名将近四秒的优势的话，那昨天的预赛真的成。
2: 真的是太燃了。那刚刚结束的精英组的决赛呢，每一支队伍都拼尽了全力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巅峰对决。那其实看着江面上飞驰的龙舟呢，也能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其实今天最精彩最感动人心的并不只是比赛的胜负，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因为龙舟而结下的深厚情谊。那今天呢，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们，虽然大家有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却有着同样的对龙舟的热爱而激情，而相聚在这里。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国际的龙舟健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在福州的所见所感，看一看古老的龙舟文化如何在新时代续写着海丝交融的新篇章。
3: 这个端午节，我会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们一起划龙舟。
4: 预备，划。
5: 上船第一件事儿，我得先补上龙舟第一课。
6: That's good. And all the time, the paddle stands this direction in the water.
7: Arm keeps straight. All the time straight.
3: Okay.
6: That's the speed that we want to try. One.
5: 本来以为划龙舟靠的是力气，上船才发现最难的是跟上大家的节奏。教我划龙舟的是一支来自德国的中德友谊龙舟队。这个端午节，他们来参加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及“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
8: It's first time in 福州 yeah, and first time in China also. Yeah, people are really nice and they smile all the time. They are very warm. I really like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I like to be part of a team.
9: We have many nations who are participating at the Dragon Boat Race here, and I think it's alway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ave a cultural mix.
5: 而在这片江面上，还有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等43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因为同样的热爱来到福州。
10: 我昨天拍了那个划龙舟的视频，我把它发给我的家里的朋友，他们真的想来这边来福州体验划龙舟。
11: 我的曾祖父是福庆来的人，回到中国的感觉就好像回到家里。
12: 我希望我们去第一名。
5: 有人来寻找家族记忆，有人把福州分享给远方的朋友，还有人为了更好的成绩再次出发。
13: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有个第一个目标，就是一起团队。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说呢，各美其美，美人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4: 这个比赛让我交到了很多很多朋友，尤其在这里，幸福的，很幸福的。
5: 2000多年前，龙舟承载的是中国人的端午记忆。2000多年后，这份记忆有了更丰富的声音。短短一天时间，我或许还没学会怎样划好龙舟，但我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同一条船上，慢慢找到了同一个节奏。
10: 福州，我们来了，加油！
15: 福州，我们来了！
16: 福州，我们来了！啊，福州，我们来了！
17: 福州，我们来了！
18: 福州，我们来了！
19: 福州，我们来了！
20: 加油！加油！
21: 加油！加油！
22: 加油！
23: 加油！
24: 加油！加油！
25: 加油！加油！
2: 从闽江到世界，从端午到日常，如今的龙舟赛呢，早已经跨越国界，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千年不息的桨声，也正化作连通世界的。

0: 文化纽带，将中国的端午祝福呢送到了五湖四海。它承载着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也将我们中国的智慧和世界的文化相互交融。今天在这里，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们相聚在这里，因为龙舟相聚在一起，在回讲精读当中呢，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在并肩同行当中收获了友谊。好的，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即将迎来的是国际和港澳台组的200米。的指导赛，他们将用最饱满的热情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国际对决，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喝彩。
1: 涛水没有那么深，但是呢，整个的这个滑行当中呢，他们的桨平还是非常快，用立腰滑的这个方式呢，压低这个重心向前是奋力的滑行。现在是马上面临终点，结果应该来讲还是这个菲律宾队是第一个过线，香港十一精英队是第二个过线。
2: 真的实力太强了啊！菲律宾皮划艇联合会国家龙舟队，这带国家二字啊，真的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它就是菲律宾国家队的实力。在200米这个项目上，能够领先第二名将近3秒多的这样一个距离，那基本上也就是一个领先一条艇的一个优势。
1: 是。那么刚才大家看到的是这个国际和港澳台地区组12人龙舟的200米的这个直道竞速。那么在整个的比赛，你看从起航才刚刚过了第一个浮标的这个位置上，作为这个中间的菲律宾龙舟队就已经开始领先了。
2: 五桨过后已经领先一个桨位了，后面就在不断的拉开它的优势差距。
1: 所以呢，就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作为这个菲律宾龙舟队呢，他只要保持好自己的这个速率就可以了，他并没有要求你马上再变换桨频、再加快桨频，因为呢，他们在行进到这个第一个100米处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领先优势已经是相当明显了。
2: 在他相邻航道的这个香港十一精英队的鼓手非常的淡定，完全不看旁边的菲律宾队。
1: 对。
2: 如果我拿到的资料没错的话，这个香港十一精英队的这鼓手是外号小龙女的林怡静啊，是一个护士。
1: 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菲律宾队呢，它整个的这个划桨的技术呢，也是相当的这个娴熟，尤其是他们采用的是。
0: 龙舟的船头始终朝向远方，因为他知道最好的船舶从来不是单向的远航，而是能够让每一个接过船桨的人都能够在独属于自己的领域划出最独特的波纹。我想这也是千年舟文化送给这个世界最美好的礼物。那其实除了大家今天看到的千年龙舟运之外呢，今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正在八闽大地火热开展。那从专业运动健儿的巅峰对决到寻常巷陌的运动身影，奋起争先的精神呢，早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底色。那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福建，本届的闽超呢，还专门邀请了台胞的球员参与到了我们的赛事当中，让两岸同胞在同场竞技当中增进了解，互融共进，彰显了体育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当中的独特作用。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我们希望每一位来客都能够在挥桨和奔跑当中读懂这座海丝名城，这座山水之城最滚烫也最热情的灵魂。
3: 闽超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福建本土的世界杯，

0: 方的比赛是刚刚落下帷幕了，南平队1-0战胜了漳州队。
1: 在场上不管输赢就是拼，我觉得这个球队的氛围是非常好。
2: 今天很多机会，但都没有办法破门。那希望说有机会把攻破对手的大门，再拿下一场胜利。
3: 助力闵超，为闵超加油！我们就是最佳第12人。

0: 足足的举办对孩子的成长，尤其是下一代，应该是有好处的。
1: 未来我想成为中国的运动员。
2: 我原来就是踢足球出来的，所以我能感同身受球场上的这些球员他们的努力。闽超这个赛事已经完全的走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3: 第一次中签，所以大家全家人一起过来。
4: 我希望闽超有女足，我长大以后可以参加比赛。

0: 那么看完刚才这样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龙舟赛的短片之后，我们看到这项赛事很受欢迎，能够感受到它的魅力。那么在这个赛龙舟划船桨的时候怎么样发力呢？
1: 首先是要腿来发力，腿就要蹬上力量，然后这是我们下肢的力量，然后呢通过核心的旋转和发力来把力量传递到上肢，最后我们用上肢的力量来去划水，这样下肢核心的力量以及我们上肢的力量联动起来，我们的多肌群多关节的力量全部都联动起来，而且这样一种运动方式其实是体育运动中非常少的一种，能够让这么多关节和肌肉群参与进来，
0: 那是很考验核心的。
1: 是的。
0: 那跟船桨有关系吗？
1: 跟船桨也很有关系，比如说我手上拿的这个船桨吧，其实这就是这个福州那边的叫柳叶桨，我们可以看到它造型很别致啊，它的这个桨的尾部呢是尖尖的，这样呢就有利于它入水的时候呢更加快速，然后上面宽宽的呢，然后它发力的时候就能更加的充分和饱满。嗯，其实你像如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的赛艇队，它也有很多仿生学和运动生物力学的一些桨叶的设计，甚至我们通过一些现在我们国家队的船桨，它通过一些图案的设计，能够精确的测量你的入水的深度，这个桨的入水深度也是一个讲究。哦，所以其实在一个小小的桨上，其实都有很多科学的道理，以及还有很多运动的知识。哦，
0: 那除此之外呢，赛龙舟它有哪些精神内涵？
1: 赛龙舟呢，我们知道有三个关键的角色，坐在船头的那个叫鼓手，他负责的是整个龙舟运行的节奏。中间的呢，也是人数最多的，就是像我是刚才说的桨手，他们主要提供的是动力源泉。还有在桨尾的呢，叫舵手，他负责呢是整个龙舟运行的方向。所以我们这样整体来看，一有鼓手负责节奏，有桨手负责的是我们的动力来源，最后呢还有我们的舵手负责方向。它就像精密运行的一辆汽车一样，十分的需要我们的团队协作的精神。
0: 分工明确，同舟共济。要讲这种团结的精神，
1: 没错。
0: 那如果此时此刻我们在家里边没有船桨，但是也想练一练核心的话，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
1: 简单，那也咱们俩一起来做一做，好不好？
0: 好啊，来，
1: 好。
0: 不妨请此刻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来学起来，练起来。
1: 好，我们双腿自然开立，比肩略宽一点啊。如果感觉到不舒服呢，可以脚尖稍微往外一点。然后呢，我们上身保持这个垂直，然后手伸起来，然后缓缓的下蹲，蹲到什么程度呢？蹲到我们的小腿跟大腿成90度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力量了？
0: 是。哎，
1: 然后再起来，注意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脚尖啊，跟这个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啊，来，我们蹲一次看看啊。哎，对，是的，哎，蹲到90度，然后起来，这是一个简单的蹲起的动作，
0: 这不难呢，
1: 是吧？我们做两次啊，
0: 一、二。
1: 是还可以是吧？
0: 还可以
1: 进阶一下，好不好？
0: 进阶。
1: 好，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耳后啊，然后我们还是照常的做蹲，然后起来的时候注意站直了之后，我们的右肘碰左膝，然后回来，然后我们再蹲下去，左肘碰右。

0: 六七，
1: 反了，大家一顺儿。
0: 没关系，很正常。
1: 我们来完整的做一组，好不好？
0: 好，
1: 从最简单的。
0: 好，我们从最简单开始啊，做两个简单的，两个复杂的。
1: 好，来，一、
0: 二、
1: 三、
0: 四，好，复杂的，五、六、七、八，再来一个，
1: 五、六、七、八，
0: 非常好的全身运动啊，一个居家锻炼的方式，对不对？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像龙舟运动一样。
1: 我们接着来做这样的运动，好不好？
0: 来，
1: 传奇中国结，下面精彩继续，我们接着练起来。今天早上这个动作是两个。
2: 刚刚隔着屏幕啊，我们就感受到了福建热闹的体育氛围。同时呢，也谢谢吴鹏老师和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说到端午呢，大家想到的往往是奋勇争先的龙舟竞渡，或是家家户户飘出的粽叶清香。而位于科尔沁沙地南部的辽宁阜新市张武县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这里一度被黄沙吞噬，如今绿浪翻滚，被称为陌上草原。总台记者李承泽正在现场。承泽你好，听说你那边啊，不仅能够体验到独特的端午民俗，还能看到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运动会，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辽宁阜新市张武县的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那么在蒙语里啊，德利格尔有鲜花绽放、开阔明亮的意思。在身后，我身后大家看哈，有一个绿油油的哈，宽两米、高三米的一个大型的粽子打卡点，它寓意着五谷丰登、岁岁安康。在它的周围，我们也可以看到正在进行手舞龙的表演哈。这个手舞龙舞起来像彩绸一样飘逸的灵动。你好，大姐，我看你这个舞的这个风筝是。一起的，让我体验一下，可以吗？
4: 可以。
3: 好，我来试一试啊。哎，这手舞龙看着简单哈，舞起来非常考验手腕的力道哈。端午节舞龙舞的就是这一个精气神，同时也是对风调雨顺的一种期盼。好，谢谢大姐。那如果说我刚才这个手舞龙啊是文戏的话，接下来就是一出实实在在的武戏了。现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运动会，像拔河、蹴鞠、投壶、射箭这些传统项目可以说是样样都不少。那么在古代呢，投壶啊是宴饮时的一种投掷游戏及礼仪。现场就有这个投壶区域哈，我也来试一个投壶吧。哎，差一点哈。那这个投壶呢，寓意着纳福迎祥，这一投出去的是烦恼，投进来的是好运。同时在我们现场也正在进行一场蹴鞠比赛，现场分为红蓝两队哈，我们的每队六名队员，大家在草地上奔跑追逐，在现场都可以感受到那份快乐和团队协作的精神。那么像蹴鞠、拔河、射箭这些比赛都是力量与团结的象征。今天我们在陌上草原过端午，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我们面前这个芳草依的地方曾经是黄沙漫漫的沙地。那么几代张武治沙人凭借着势霸荒漠变绿洲的决心和奋斗，才有了今天的绿水青山。从昔日的沙地到今日的绿洲，靠的就是这股不服输勇向前的劲头。那在运动之后，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在现场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我身旁的这样一个手作区啊，汇集了当地非常有特色的非遗项目。那很多的非遗作品也是融入了端午的元素哈，又有颜值又有寓意。那么在当地端午有这样一个讲究，就是在桃树枝上哈，这个系上五彩纸葫芦，并悬挂在家门上，寓意桃枝守门亭，葫芦纳祥瑞。那么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正在编五彩绳哈，五彩绳代表着五行哈，寓意祈福平安。哎呦，非常的热情哈，谢谢。你看，带上这五彩绳，我感觉这个运气马上就要来了。那也把这样一份祝福送给大家，带上五彩绳，好运常相伴。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谢谢承泽。看到那片陌上草原的勃勃生机啊，我们真是让人感慨。几代人的坚守换来了今日的碧草连天，这本身就是一份沉甸甸的安康大礼。刚才咱们这一路看过了百舸争流的壮阔，也领略了草原端午竞技的飒爽。不过说到过节，怎么能少得了美食呢？但是如何才能既吃出美味又不吃出负担呢？咱们通过一段短片一起去解锁这份舌尖上的健康锦囊。
5: 金水夏季消暑神器，多喝。冰糕也是夏季消暑神器，要多吃。还有冰西瓜、冰奶茶，这个夏天呢，简直不要太凉了。

0: 对不对啊？大型夏季解暑误区，你中招了几个？
1: 到了端午仲夏，时节非常的炎热，我们这时候应该如何吃，如何养生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主管营养师蔡晶晶，欢迎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提到了夏季养生啊，其实有很多人他会有很多的邪修的减肥法、包括您看我们最近非常火的馒头减肥法呀、包括一些冰饮减肥法，那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不是藏着一些健康的隐患？然后我们到了夏季应该如何养生，如何吃呢？
0: 哎呀，这个说起来还真是不少见哈。其实呢，这个在营养学上它都叫单一饮食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呢是不科学的，这样特别容易造成我们营养不良、造成我们身体其实是受损的，包括那个冰饮也是，你这个胃肠功能就会变弱呀，容易腹泻，就很不适合。
1: 是的，所以夏季养生其实切记是不要单一，要均衡。刚才您提到了冰饮啊，现在很多人都是提到了夏天的饮料啊，就像冰镇绿豆汤啊，红豆薏米水可以祛湿。
0: 对，咱们说啊，像这个绿豆啊、薏米，其实呢，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哈、它可以祛湿，但是如果大家把它当成了这种日常饮料，那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它其实是伤脾胃了。
1: 所以这个冰水虽然它爽，但是一定要少少的喝。
0: 对，还是要少。
1: 现在您看很多年轻人呢开始慢慢的戒掉主食、而且呢发明了一个词叫做碳水点、有没有这个说法呢？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首先啊，营养上好像还真没听说过但是呢我能理解啊、碳水点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是这种比如说脸有点胖胖的，
1: 对，
0: 就是有点水肿、然后皮肤可能有点暗黄是吧，然后感觉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其实呢这个碳水点大家有没有想过是不是我们有点发胖了、就是这个体重过高造成的，
1: 就是锅不在碳水。
0: 对，不要让碳水背锅啊，大家正常的去选择一些健康的碳水，比如说像咱们说的燕麦呀、包括前面咱们说有一些薏米加在我们的日常的主食当中都是没问题的，不会形成这个碳水脸。
1: 没错，碳水也不是洪水猛兽，所以到了端午节、这个粽子我们是不是该吃还是能吃？
0: 该吃必须吃啊。
1: 粽叶飘香，端午是如期而至。蔡医生您看哈、现在很多人呢可能觉得粽子是热量炸弹、您怎么来看呢？
0: 咱粽子作为这个端午节的一个特色食品，大家完全是可以品尝的，只是品尝的时候咱们注意三个给大家小提示哈。对于胃肠功能弱的人来说呢，大家一定注意不要凉食、也不要吃太多，
1: 趁热吃、
0: 对，趁热着吃、然后呢咱别吃太多、这是两个点。第三个呢就是跟大家强调啊，这个可以在中午吃可能更合适一点，一个是晚上不好消化，对吧，中午的话我们可以搭配一些肉啊菜把它当成主食、不仅呢这顿饭吃的大家聚起来、比较有趣，就实现了我们的这个合家欢哈，这种感觉，然后也吃到了美味，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又相聚了、然后粽子也吃到了。
0: 对，
1: 祝大家端午安康，四季康健。
0: 端午安康。
2: 端午节期间，四川成都青白江区城乡古城推出端午祈福民俗活动，咱们一起去看看。
3: 我现在呢是在四川成都的城乡古城，此时此刻在这里正在进行的呢就是端午节的祈福仪式。在现场我们看到呢，祈福人员陆续将五谷呈上桌台，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
4: 祈者拜。
2: 祈福仪式上除了倒数、祭、麦、蔬、五谷外，还有现场新鲜制作的粽子。仪式结束后，祈福人员将粽子分发给游客，寓意吉祥安康。与此同时，一条长达100多米的板凳龙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大家纷纷将写有祝福和心愿的龙鳞卡片贴上龙身，祈愿顺遂安康。除了祈福仪式，当地还设置了包粽子体验区。依托青白江作为进口榴莲集散中心的优势，今年城乡古城特别推出杂粮粽和特色榴莲粽，吸引不少外国友人参与体验。
5: Making 粽子 it seems very easy when you look at it, but it takes a lot of precision and technical sides. I've seen a lot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age categories. They're like trying to join.Try to make zongzi with us. It feels like, you know, a family gathering when they're all together. So it gives me some sort of nostalgic vibe. Yeah, it reminds me of my family.
2: 在香囊制作区，游客选用艾草、丁香等中草药材料，经过研磨配比后，亲手填充制作香囊。随着药材被细细研磨，清香渐渐散发。不少游客在体验中感受配香纳福的传统。

0: 好，那么由于信号的问题，我们稍后呢再做尝试连线。
1: 好的，咱们再去感受一份啊岁月的厚重。现在呢，大家在大屏幕上看到的呢，正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在1961年拍摄的珍贵影像，那陕西安康的这个龙舟赛。虽然画面呢已经是有些斑驳了，但是那种力拔山兮的拼劲儿，即便是跨越了60多载的青春，依然看得人热血沸腾。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龙舟竞渡的鼓声，那即将在世界的屋脊敲响。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河畔，一场高原龙舟赛蓄势待发。面对高原水域的特殊环境，各支队伍能否克服缺氧挑战，发挥出最佳水平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我的同事卢志一起走进赛前的适应性训练现场，看他们究竟是如何备战的。随着赛事临近，拉萨滨河公园的水域上早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备战景象。作为今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的首场重点赛事，这些队伍将在世界屋脊之上展开一场跨越山海的逐浪较量。
2: 你们这是第几次来参加比赛？
3: 我们这是第二次来参加比赛，然后这也是今年比赛的第一次入水训练。
2: 你们之前一直都是在陆地上训练吗？
3: 对，我们之前一直是在校内，由我们教练带领我们进行整体的协调性训练和力量性训练。
2: 今天下水感觉怎么样？
3: 今天下水的话，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点不适应，会觉得在水上的协调性和在陆地上的协调性不一样，但是经过滑了2-3趟以后，我们觉得整体还可以。
1: 为了这场赛事，西藏大学队可是早早从校内选取了精英队员来参赛，在此之前他们也进行了充分的相关训练。
3: 我们西藏大学也是多民族融合学校，我们选拔的时候也是多民族选拔，目前我们是有7位汉族，然后2位藏族和1位土家族，然后我们的训练的话主要是用课余时间。
1: 面对高原水域与陆地训练的差异，队员们正在积极调整状态。来自昆明的云南大学队则展现出更强的专业化准备。同属高原城市，他们对低氧环境并不陌生，但为应对拉萨河特殊的水流和一些其他的特殊条件，他们丝毫不敢放松。
4: 因为我们在昆明地处高原，来到这里以后我们也能很好的适应这个环境。我们为了这场比赛，我们进行了一个20天的封闭训练，然后呢我们自己带着这种碳纤维桨，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碳纤维的鼓棒。
1: 充分的备战与预防措施是区外队伍克服高原反应顺利下水的底气。然而从平原或低海拔地区来到拉萨，呼吸节奏的改变和氧气供应的差异依然是摆在所有选手面前的一道难关。刚才还在信誓旦旦可以适应场地的选手，滑了几圈之后感觉就不一样了。
5: 就是感觉呼吸太急促了，这边
2: 呼吸太急促了，
5: 就是氧气有点供不上了。
2: 那上来的时候有没有讨论这个比赛那天战术战法上要做一些调整？
5: 这个目前还没有，我可能我们回去会秘密商讨一下。
1: 面对高原水域的特殊环境，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发挥出最佳水平，成为各支队伍适应性训练后复盘的重点。从陆地到水上，从平原到高原，技术与技法的因地制宜将成为本次高原龙

0: 超赛的一大看点。
1: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就给这个队员买了那个预防高原反应的一个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坚持了也快两个月的一个在家里的一个体身。最后就是我们到这里来，我们还做了一些什么有氧的一些运动啊，还是有一些预防措施的。
2: 还有个问题我想问问，像在拉萨河里划龙舟，跟您在长沙划龙舟战术技法上有没有不一样？
1: 这个暂时保密。
0: 对许多参赛选手而言，能在拉萨河畔度过端午佳节，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本身就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各支队伍在拉萨河畔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在世界屋脊之上划出属于这个端午的最美水上风景线。
3: 好，下面再把视线转向成都，连线成都台记者林瑞。林瑞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4: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欢迎跟随着我们的直播镜头来到成都市的新京区啊。2026天府端午龙舟会如约而至，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新京这座幸福水城的幸福感就会变得特别的具象化。在大家整齐划一的桨板中能够看到，在激荡的水花中能够看到，然后在对岸大家可以看到观众的加油呐喊声中也能感受得到啊。今天的比赛呢，从上午10点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年有来自全国56支队伍，超过1300人参与到比赛当中。和往年相比呢，公开组啊依旧是汇聚了全国的各路高手啊，有来自福建、广东、天津、贵州等等的专业龙舟队。本地组呢持续讲述着新京故事，而今年专门设置了川渝承德梅子组，这也是今年龙舟会的一大亮点。来自重庆、德阳、眉山、资阳以及成都各区市县的26支代表队，他们将会同场竞技，展开的呢是22人大龙舟500米直道竞速的比拼啊。可以说今年咱们天府端午龙舟会无论在规格还是能级上都有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它已经串联起了川渝儿女，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和成都都市圈的发展注入了文化动能。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去感受龙舟竞渡的魅力，我们今天呢也是专门完整地录制了一组川渝承德梅子组的比赛画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鼓点声、龙舟号子声，还有两岸的加油声一起上赛道吧！
2: 信心十足啊！好，准备。
4: 对。比赛开始。
2: 是的，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的是第一阶段的抢奖瓶。在龙舟比赛中，第一阶段我们需要把奖瓶逐步提高，取得一个率先的领先优势。可以看到我们现在5号赛道和2号赛道都处在一个不错的位置，其他几个赛道正在你追我抢。
4: 对的，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船身的距离了，甚至
2: 是的跟最后一名确实是已经有非常大的差距了。
4: 现在是快要进入冲刺阶段了吗？
2: 是，现在还现在的话他们在起步阶段把桨瓶升上来之后就要开始这个留存体力，这个时候渐渐的把桨瓶降下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鼓手他们的鼓点的频率就会去调整这个每个运动员他们划桨的这个深度还有频率，这个时候保存一些体力是为了最后冲刺阶段能够更好的稳住自己的领先优势，或者是追赶上其他的队伍。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眉山浪鹤非洲队非常的勇猛，现在两支队伍与德阳广汉队正在已经是这个摩拳擦掌，他们两个
4: 他们扎进水里的那个桨瓶非常的快，而且速度非常的齐，就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精心训练过的。
2: 是的，明显能够看出来他们有这个训练的痕迹，但是很显然从这个航拍画面上来看，这个德阳广汉龙舟队好像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优势。
4: 嗯，对的对的，
2: 而且他们还在扩大优势，已经渐渐的拉开了一个船身的位置，不知道了眉山浪鹤非洲队还能不能
4: 继续追赶上去。
2: 是的，
4: 对，有没有希望呢？
2: 各位线上的朋友们也不要吝啬你们的加油和呐喊，把你们支持的队伍尽情的打在公屏上。
4: 对，加油。
2: 这是我们今年天府端午龙舟会第一场比赛，看一下桂冠究竟花落谁家呢？好，现在给到

0: 的是德阳广汉龙舟队，哦，现在这边成功出现了，
1: 哦，没有悬念了，
0: 是的。
1: 好的，
0: 第三名的是眉山浪鳄非洲队，紧接着是金堂树德中学龙。

0: 了，这份向往啊，不仅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到，在稍后会进行的抢鸭子的趣味民俗体验当中也能感受到。还有哪儿呢？就是我们南河两岸热闹的场景当中啊。今年天府端午龙舟会的又一大亮点，就是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文化体验和消费场景。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其实能够感受到啊，从我所站的这个位置顺着南河两岸铺开，包括远端地标这个五金廊桥在内，其实都进入到了一个龙舟会的时间。在这个区域当中呢，有巡游，有非遗的表演，也有趣味体育的运动。那么我的同事小月今天早上在逛到南河对岸的趣味体育运动的时候呢，就玩的是不亦乐乎。所以在这一段直播的最后，就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去凑凑热闹，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端午快乐又安康。
1: 河对面是激情上演的龙舟赛，河这边呢是全民健康过端午的欢乐氛围。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这个端午小长假呢，咱们成都新津啊，粽叶香裹着欢声笑语，把这份快乐传递给您。走，跟我一起走起来看。在这个现场呢，我们看到有除了放假的小朋友之外，还有我们一起结伴同行的叔叔阿姨，还有很多的年轻人来这儿打卡和体验。今天我们把这五毒变成了可以在指尖上体验的趣味轻运动，我也要来感受一下。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哇，我看到您已经挑战两轮了，是不是？
2: 哎，对。
1: 来，我跟您一起玩起来，好不好？
2: 来，
1: 我帮您这个完成最后一关。OK。也是射到了蟾蜍，来，我们给老师盖个章。
2: 来，谢谢，谢谢。
1: 好。您是新津本地人吗？
2: 我是新津本地人。
1: 啊，这个端午节有没有想跟大家说的？
2: 我想在这里呢，邀请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来到我们成都新津，来参加我们新津举办的龙舟会，在这里来品尝河鲜，然后玩我们的端午民俗活动。
1: 好，谢谢你。在咱们新津过端午啊，有的吃，有的玩，还有的体验。在这个位置您看，纵享快乐也是排起了长队，小朋友非常的有乐趣，我也要来赶紧享受一下。哇，来了来了，三二一，走。好，走。哦，挑战成功，快来快来。哇，在小朋友的深深的这个加油中，我们挑战成功，快来给小朋友盖个章。哇，好，今天既然是端午节，我们就对着镜头送一个祝福好不好？
3: 嗯，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 谢谢你，也祝你玩得开心，继续体验吧。哇，你们今天玩得开心吗？
4: 开心。
1: 挑战成功没有？谁集章了？我看一下。
5: 我
1: 看到了。等一下，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呢，就是大家刚刚在我们探龙取珠那儿获得的我们的端午的奖品。哇，大家的热情，好，你们继续玩，谢谢你们。所以，朋友们，你们看啊，好，这个端午小长假呢，在咱们的成都新津，既有非常激烈的龙舟比赛可以看，还有非常有乐趣的这种全民的民俗体验可以让你来享受。那在这里我也想发出一个邀约，邀请大家能够一起在这个小长假来到成都，感受这份欢乐。
6: 看完了成都那种扑面而来的朝气，咱们跟随画面再去感受一份岁月的厚重。现在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正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在1961年拍摄的珍贵影像，陕西安康的龙舟赛。虽然画面已经有些斑驳，但是那种力拔山兮的拼劲儿，即便跨越了60多载春秋，依然看得人热血沸腾。
7: 是的，这种不服输的劲头在陕西安康已经传了上千年。今天呢，汉江之上的鼓声将再次敲响，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决正精彩上演。下面马上连线陕西总站记者甘科涵。科涵你好，赶快带我们去领略一下汉江之上的端午豪情。
8: 主持人好，首先祝福各位端午安康。我现在是在陕西安康的汉江之滨，在我身后啊，就是第26届安康汉江龙舟节的主会场水域。此刻现场已经是锣鼓震天，热闹非凡。经过前3天的激烈角逐呢，今天是进入到了各个组别的决赛环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向您介绍今年安康龙舟节的新变化，那就是扩容升级。首先是人数上，今年的龙舟赛是吸引了86支队伍，近2000名选手参赛，规模是创下了历年之最。其次是人员身份上，今年是首次吸纳了青少年选手和女队。

0: 队员参赛，年纪最小的仅为12岁，而最大的是达到了60岁，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多年龄段参与、多元身份共享的端午嘉年华。此外，今年的安康龙舟赛是被首次纳入到了全国龙舟大联动国赛体系，增设了12人制和22人制的标准龙舟竞赛项目。可以说，这意味着安康龙舟赛在保留汉江本土特色的同时，也在加速融入全国乃至世界龙舟竞技的版图。在我身后这边水域啊，刚刚是完成了200米标准龙舟直道赛的决赛，待会呢将会开始的是600米传统龙舟直道赛的决赛。大家可能会好奇啊，标准龙舟和我们的安康传统龙舟有怎样的区别呢？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个安康龙舟的一个模型，这是从当地的龙舟博物馆借来的。安康龙舟呢，它的相对会更加的宽胖一点，首尾是两头翘，底部呢是呈现出一个 U 字形，当地将它详细的描述为啊，黄瓜底子两头翘，这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适应汉江复杂的水情。如果说是平底舟啊，则不太容易抵抗水流的冲击。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拍摄到的是之前安康龙舟的一个比赛的画面。因为这样特殊的船身呢，也是造就了它的一个独特的划法。选手呢，他通常是采用一个半蹲半跪的姿势来进行一个划船，并且每一桨啊，他都是几乎压上了全身的重量，因此他的动作看起来幅度更大、更莽、更实。在当地呢，有一句顺口溜叫做“莽实汉子跪着划”。现在呢，在我们的收话间啊，我们安康龙舟的这个600米的决赛是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先把画面啊给到我们的现场。现在是在进行的是600米传统龙舟直道赛的决赛，目前场面上是有4支队伍在进行着比赛。这4支队伍也是在前两天的比赛当中，在20来支的传统龙舟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啊，来到了今天决赛的角逐。相对于标准龙舟呢，咱们传统龙舟啊，它会讲究这个吃水的深度以及这个稳定性，而标准龙舟呢，它可能会轻快一点点。600米的比赛啊，它的时间会比较的长，现在慢慢已经是接近到了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可以看到这4支龙舟目前第3条赛道的龙舟，它是稍微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好，我们看到目前这第3条龙舟啊，是基本上已经领先其他2条龙舟有1个龙身的优势，领先第4名是有将近2个龙舟的优势。现场的气氛也是被这个激烈的场面所点燃。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离我最近的这个1道啊，它这个龙舟呢是慢慢的在追赶上来了。标准龙舟呢，它对于这个吃水的深度和这个滑行的节奏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它的这个龙身的特点。好，即将要闯过终点线，我们来看这个冠军啊，鹿死谁手，大概还有将近30米的距离，即将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好，我们听到一声哨响啊，这个第一支队伍是已经闯过了我们的终点线，恭喜他获得了本组比赛的冠军。无论是龙舟上的队员还是现场的观众啊，我发现此刻大家的脸上都是在洋溢着非常幸福的笑容。我们现在稍微把这个观看比赛的激动心情平复一下，再次回到说到的安康龙舟的这些历史文化的知识当中。刚刚其实说到安康龙舟，它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形制，更在于它深厚的历史底蕴。据考证啊，安康龙舟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距今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除了多类型的龙舟竞技呢，这里还衍生出了像吃牌子席、系龙船等多样的习俗。当然，如果要挑一个最具特色的环节啊，那可能就是这个抢鸭子，因为这个抢鸭子呢是在我们赛后，所以我们今天呢会放了一些抢鸭子之前的一些比赛的画面，这也是对于水手的考验和考核。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安康龙舟呢也是寄托着大家美好的期望，安康这个名字也是寄托着咱们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安宁开泰。所以今天我在陕西安康也再次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好了，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感谢前方的

报道，下面再把视线转向西藏，在海拔3650米的高原之上，不仅有来自自治区内外十支队伍劈波斩浪的龙舟竞渡，更有承载着千年藏地智慧的牛皮船技艺等待探寻。从牛皮船的匠心制作到高原水域的比赛，从传统工艺的传承到现代体育的激情碰撞，这片土地正以独特的方式迎接端午佳节。

0: 现在在岸上呢，就是有两艘这样停着的牛皮船。我也请到了咱骏巴当地的阿旺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
2: 阿旺老师好。
1: 你好。
2: 这个船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空的状态，它完全是由皮来作为一个船体，是人可以坐在上面的状态。可以看到这个船是一个透光的，所以我看到一些资料说，整个在船的制作过程当中，这个船上都要抹上动物油脂，做来用作防水，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
2: 啊。正好看到这儿，大家可以看看这儿。我原本以为它连接的部分应该会要做一些加固，但没想到它其实就是最原始的牛皮，用小刀拉了个口子，然后它完全可以做一个力的支撑。
0: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么一张牛皮做的船大概有多重呢？
1: 八九十斤左右。
2: 我看网上现在有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问一个问题，说大家是怎么把这个船背起来的，能不能背起来。其实很多人想试一试。
3: 量力而行啊。
0: 好，很结实的一个重量。
2: 我来试一试，
0: 试试，
2: 我试一试，给自己上点难度，我试一试能不能把这个船背到岸边。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我往这边倒一下，我其实要用的力气就会非常大。这九十斤在我身上，正是因为它分散到了身体的不同的部位，所以它感觉起来没有那么沉。我终于到岸边了，我觉得阿旺老师，我是不是可以体验一下坐船了？我不背船了。

0: 属于是快的还是慢的？
1: 慢的。
0: 那既然是来到了这个骏巴渔村，卢志，你猜猜还有一项必须要体验的是什么呢？
2: 你都不用说，这是大家都愿意来打卡的项目，就不就是坐个小牛皮船，对不对？做个工艺品。
0: 对，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大的是怎么做的吗？这个没办法带你体验了，要不我们现在去做一个小一点的牛皮船试试？
2: 那咱们走吧，阿旺老师划船走。
0: 也来体验坐一下这个小的牛皮船嘛。你看这个框架是已经搭好了，我们现在呢需要把这个皮给缝到这个上面，也跟师傅再学一下。
2: 对，我看这个架子跟我们今天其实坐的那个大船的结构差不多的。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艺品的都是羊皮，对不对？
3: 羊皮，大的那个牛皮，小的那个是羊皮。
2: 坐大船的时候需要几个人一起用力气扯吗？还是说一个人就够了？哦，坐大船的时候需要六个人一起用力气才可以，难怪刚刚说一个星期就能做成，其实是一个团队作业。
4: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我的同事卢志探访了即将在拉萨河畔举行的龙舟赛赛前准备情况。此刻呢，在海拔3650米的云端赛场非常的热闹，我们马上来连线卢志，开启这场世界屋脊上的端午奇遇记。卢志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吴鹏，我现在呢就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河畔向大家问好。此时此刻，在我身旁的这片拉萨河的碧波之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龙舟赛马上就要鸣枪开赛了。今天在这里将会举行高原龙舟赛和牛皮船赛。今年的龙舟赛呢，一共有10支队伍参加，展开两个轮次的角逐。要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年的龙舟赛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区外的参赛队伍的比重是大幅的增加。今年有来自北京、湖南、湖北、云南、江苏的5支区外的参赛队伍，他们会来参加比赛。他们的职业也是涵盖老师、医生、工程师、社会体育爱好者等各行各业，可以说是实现了跨界的联动。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跨区协作。今年西藏大学

0: 学代表队是派出了由汉藏土家族等多民族组成的这个融合的队伍，而西藏大学代表队的舵手是值得一提的，因为西藏大学代表队的舵手啊是来自湖北武汉参赛队伍的队员，今年呢有一半以上，也就是三支的区内代表队，他们的舵手都和西藏大学的代表队一样，他们的舵手都是来自区外的参赛队伍。我相信也是这种跨区的协作，不仅让传统龙舟在高原上有了新的活力，也成为了拉近友谊的纽带。而在今天稍后呢还会进行一个牛皮船赛，给大家看一看啊，我手里的这个小小的模型，它的原型就是今天比赛要用到的赛艇。而在西藏呢有一句古话说，江河再宽有了皮船不难渡，流水再急总在皮船底下流。西藏大江大河众多，地势复杂，河底呢是巨石沉积，流水湍急，而牦牛皮蒙在柳木框架上制作而成的牛皮船，吃水浅，韧性好，不怕暗礁，所以千百年来一直都是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上最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之一。如今这项古老的机已经跳出了传统渔猎作业的单一用途，摇身一变成了赛艇。而在今天的开幕式上啊，现场也进行了阔姿，也就是牛皮船舞的展演。这种原本用于生计用于祭祀的这种传统的舞蹈，如今也变成了端午的节日序曲。我想正是这种求生存到想生活的转变，也让高原上的端午有了别样的韵味。此外呢，今天在现场2026西藏体育赛事季也是正式启动了，从六月到九月，整个西藏将会举行包括传统射箭、赛马节、郭庄舞大赛等23场重点的特色活动，有机会您一定要来现场看一看。当然今天我们在拉萨河边有的不只是体育，大家可以从画面里应该能够看到，在岸边已经是人头攒动了。今天啊，在现场还有包括非遗传承、民俗文化等在内的精彩的游园活动，大家可以在现场体验包粽子、团糌粑团，以及用汉藏书法亲手写下端午的祝福。另外，在20号，也就是明天，这里会免费开放一个民族体育体验的活动，大家可以亲身体验包括龙舟、牛皮船、响箭这个打牛角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如果您这两天正好在拉萨，也欢迎您到现场来亲身体验一下高原传统体育的魅力。那在连线的最后呢，我想借用一下今天我在现场的游园活动上得到的这个汉藏双语的书法作品，祝大家，祝全球华人端午安康，扎西德勒。好，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1: 感谢我的同事卢志从拉萨发回的报道。其实呢，安康的意义啊，就在这举手投足的活力里，也在这一呼一吸的从容里。这一上午呢，我们跨越山海，看遍了神州大地的龙舟破浪，读懂了生命里的拼搏与坚守。但无论划出多远，那个叫家的坐标始终清晰。
2: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遍大江南北，并于近日正式开启全球公映。借着这股观影热潮，影片中的几位主演来到了取景地之一的广东潮州，在古城街巷间开启了一段寻找郑木生桥批的奇妙旅程。这不仅是一次沉浸式的电影打卡，更是一场跨越时空追寻先辈记忆与侨乡文脉的深情回望。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广东省潮州市。近期啊，有一部潮汕地区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遍大江南北，也让无数人看懂了桥批背后的深意。
4: 电影里面是我阿公，电影里面是我阿公，
3: 是李志。来，我们再来一遍。
4: 你阿公当年下南洋留下的桥批有下落了，那懂美嘞，走吧，
3: 走。
5: 有呢条系沉落啊，平台出嚟放弃得。
4: 哎，我没上车。
6: 晚一点，我牺牲民国两天。
4: 阿公他小鬼也挤人啊！没上车。
7: 哎，老金，
8: 哇，你这兔仔惊闯！到时那是淡薄，你得去顾娶家家，闯国四处走，你来找我做会放无？
7: 老金，阿狗爷只需要回来，就是来找你打个桥牌啊！
8: 桥牌啊！阿伯常叫我命姐，有当着叫咩地米啊？地米？
7: 地北城。
8: 哎，地北城，年份较久啊，我当无免伊滴。阿命姐了清楚，你当去问伊。
7: 哦，袂怎个命姐啦？
8: 啊，袂怎个命姐啊？
7: 好。

0: 阿姐来生有定时做对我哩着，在那里我家来就地带，哼，羡慕梦有春天，路就是我的春天。
1: 慢了兄，我电脑车不电脑可能塞出来，
2: 是阿唔对阿兄，
1: 哇真稀奇。
2: 娘姐，
3: 哎，
2: 阿娘姐姐，无卖无咧卖只香蕉啊！
3: 我卖做安尼，别人落金针来卖。这个鸟啊，还是无给你捞下。
2: 哦，是啊是啊，哎，娘姐，我讲伊三分巧配吼，我想问你，当你早起伊这种巧配做点样好吧？
3: 我唔知啊，阿弟讲我知。
2: 哦，弟讲我知呐，好，喊我出来弟讲，哈。
3: 阿就卖只人家啊？
2: 哎，娘娘坐下，啊坐下，
3: 好，慢点啊。
4: 我出来啊！我吵吵
2: 着呢。哎，你讲，
5: 大概二十株秋松。
6: 你快回来，我想死你了。
5: 讲地讲地讲地讲，可你还讲欧毛去？
2: 好好，得讲老实，我听明仔等我讲贴去，到你做嘅，
5: 到你答应啦。
2: 哎，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5: 但佢点死死话嘅，你讲啥先啊？是但现在红乜萝卜多，我就讲。
2: 冇咧，到你讲。
5: 哎，你个梦啊，老爷几家主意，伊做会知。
2: 我真是死，你唔是得叫他找路，你是找啊主意，但到底找你呐？
5: 啊，你个梦伊啊，
2: 等我讲贴去。你找啲人啊？

0: 公也去落花，日子悄悄又停歇，谁好人家的歌吹。
1: 哎，注意。
2: Hello, clean my room.
0: Good, good. 来，提示我刚刚说吃袂醉。
1: 好，坐下。啊，瑞啊，我讲吃饭是不是都做吧？
0: 桥牌多大铺鱼吧？
1: 啊，大铺鱼啦。好，坐下注意。
0: Good, good. 高个 head。
3: 哎，是不是这个？
4: 蛋花。
5: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出圈，在朋友圈里晒乔批成为了当下的一股热潮。近期，乔批专家张美生在整理收藏的时候，发现了两封与剧中人物郑木生重名的乔批，我们也将持续进行关注。嗯，怎么又是你们呀？不是在找阿公的乔批吗？
6: 其实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找一个很重要的文献。
5: 啊，你来对地方了，我正准备对一位乔批专家进行钱财。我们一起走吧。
6: 真的吗？
5: 对，走吧。
6: 好。
5: 张老师，
7: 您好。
5: 你看我把谁给带过来了？
7: 哎，这是修为吗？
6: 你好，张老师。我今天来是想找一个很重要的文献。哦，
7: 我知道你要找什么了。你看，
6: 郑木生，
7: 就是华侨郑木生。这封求批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郑木生下南洋讨生活的时候，从外国寄回潮汕给他的亲人的。以前每一次批棋的时候，往往是老人或者是妻子会带着儿子到村口等求批。他等的不仅仅是这几个钱，更重要的是海外亲人的平安。
8: 吴红老师啊，有一个小细节，其实在网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这个阿嬷还是阿嬷，这个字到底该怎么读呢？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吧。
9: 咱们来做一个探讨，一起交流一下。
8: 好，
9: 那到底是读阿嬷还是阿嬷呢？其实说到这儿呢，这个应该是有很多的说法在这里边的。我们就长话短说啊，这个因为在方言里边有一种情况，那便是只有读音没有文字这种情况。那么在书面表达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会借字比较方言借字，比如说刚才说这个

0: 啊骂，这个骂字便是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借来的一个字，这个字在字典里边只有一个读音，只读这个磨，因而我们作为播音员主持人在发音的时候只能够按照我们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的唯一的一个读音来把这个声音发出来。我觉得不管是阿嬷还是阿嬷，表达的情感是不变的。再者我觉得不管是目前这种情况呢，因为读错的话我们可能要扣钱的，相信阿嬷也不同意。那说到这儿，其实宋老师我们再聊一聊这个乔批啊。那么究竟什么是乔批？乔批里面一个字乔，一个批，乔应该指的是华侨华人，这个批应该是信函还有汇款，纸短情长，情真意切，能不能就此相关的情况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乔批其实在目前我们中国最多的地方是潮汕地区，它有10万多件，然后总的有17万多件，这个福建也有，海南也有，是早期下南洋的一些离开家乡到外去打拼的人寄回来的一个，主要是汇款凭证，但是呢它有简短的复言和情深意重的这种家书。这种乔批呢本身呢从现在的乔批档案中能够看到，就是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把，因为它具有重要的价值，都把它列为了世界记忆名录。然后我们学术界也有冷门绝学在研究这个乔批。目前能够看到，一个是它主要是诉说对家人的思念，第二个呢，它还会表达对家族的一些责任和担当。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寄回来的这些费用是他自己在外面用双手打拼出来的，他寄回来不单单是为了解决家人的这个生计问题，他有的时候会嘱咐把这个钱用于比如修缮祠堂啊，修缮学堂啊，然后用于这个家乡的这个修桥修路来造福乡里，就这种奉献的精神非常的真实，然后这种真挚的情感呢现在也能感受到它超越了时间，非常可贵。
0: 好，谢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揭阳、汕头等地也留下了动人的光影印记，让我们跟随镜头沿着阿嬷的足迹去探寻那些藏在影片里的同款风景。
2: 我们现在来到了揭阳市的西旗村，影片当中男女主角邂逅以及踢脚落水的石板桥也成为了这场热潮中火爆的打卡点之一。
3: 各地的游客在这里参观游览，也有人特意租借标旗模仿电影中的经典情节，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
2: 这里是揭阳古城，也是影片当中暹罗唐人街的取景地，随着影片的热播也带火了这座古城。
4: 这个场景，这张剧照呢，是很多小朋友学生来这边求着男子姐姐给他们学习的机会。
2: 在这里我们为男子善良坚韧所动容，更被那些颠沛流离的华侨华人的命运所牵挂着。
5: 就是一个大榕树，有根有枝有叶，我们看可以看到这个树呢，它伸向四面八方，就像我们华人走遍世界，但是它在世界各地它又落地生根。
3: 盘根错节的树根分明是游子缠绕了一生的乡愁，走得再远，只要根还连着，心就有了归处。
6: 阿嬷的情书呢，讲的就是我们潮汕乔批这边旅游，还有感受一下最近的那些活动啊，都挺好的。
3: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的启凤陈公祠、张厝内等百年桥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
7: 通过这些墙板里面的底色来判断是最早的颜色，一方面是用这种修旧如旧的一个原则，就尽可能的还原它已有的样子去恢复历史的原貌。另外我在这些摆设上面也会考虑一些我们侨乡的一些元素，那也是自己家族的一段历史，所以我就觉得看到这个东西你会看到那一代华侨他们的艰苦奋斗的一些场景。
2: 那随着这部电影

0: 热映哈，就大家也了解到了乔批。
1: 我收藏的一封乔批，他其实写得很生活化，他是想那个给他奶奶那个寄一些钱，还有寄一些那个药物、生活用品回来。我开心望大人修下留着白子，有难望上恶本钦下修恩，另有家当挂帅，莫能难望以恩施回，体解红高。病逝时，病逝时后，恶用疾病装车，敬请复观。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也让取景地潮州迎来了一波游客打卡的热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在打卡取景地的同时，吃芝粽、观汉龙、逛文旅新地标，一同感受当地浓郁的端午文化氛围。
3: 你以为我在泰国，实际上这里是
4: 叠啾
5: 叠啾
6: 叠啾
7: 叠啾
8: 叠啾
9: 叠啾。
3: 龙湖古寨地处韩江中下游西岸，始建于1000多年前，后续成为潮汕滨海的贸易重镇，仍保存着100多座古建筑，堪称潮汕古建筑博览。这条小巷就是电影里的五官巷，阿公郑木生和阿嬷叶淑柔定情的地方。半个世纪前，两个年轻人冲破世俗，踩着脚下这条石板路许下相守约定。后来阿公坐上红头船下南洋，从此一纸桥批，半生等候。今日客串一日手艺人，我发现这个汉龙跟舞龙不大一样。
10: 舞龙它是一路舞，我们的汉龙是抬着在街上走，不一样的。汉龙呢，有的叫它龙舟，有的叫它龙船，因为我们做的龙有头有尾，空腹可载物，是有讲究的。初一到初六，一天游一条汉龙，一条汉龙是一个色彩，每一条颜色是有一个意义的。
3: 来到潮州，吃货上线。您是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呢？现在我在潮州的凤凰镇为您推荐一款能够化解南北口味之争的芝粽。
11: 芝粽是我们凤凰山的特色粽子，我们那个汁水是用凤凰山的鸭木茶，还有凤凰特色的凤凰单纯的树枝烧成木灰，用那开水再一直淋泡淋泡做成碱水，浸这2天，然后才可以泡糯米。所以我们凤凰芝粽是特别有味道。
12: 我们当地有一个俗语，就是叫我给嘴家长，心替我长。
3: 我来尝试翻译一下，我给嘴应该是端午节的意思。
12: 对对对，
3: 那就是端午节吃粽，身体会壮。
12: 对对，
3: 好，那我们刚好补充能量，出发下一站。体验了端午潮州特色的民俗，这个假期也别错过文旅新地标。在这条长廊上，我发现除了有潮州的照片之外，还有一些汕头和揭阳的老照片。
13: 考虑到潮人文化，它必定要包含更大的潮汕的一些文化内容，所以我们除了收集我们潮州的一些老历史照片之外，我们还去了揭阳、汕头，去把潮汕三市的一些老历史照片展示出来。
3: 从下南洋到龟故里，从一纸桥批到一座公园，这里是市民休闲的乐园，也是全球潮人的乡愁栖息地、文化会客厅。端午安康，我们在
9: 叠啾
7: 叠啾
6: 叠啾
8: 叠啾
9: 叠啾
3: 等你回家。
14: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15: 好，大家看一下，刚才呢在连线西藏现场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卢志也在尝试制作牛皮船。此刻呢，我们就把这个牛皮船的模型带到了现场，真的可以说是简约而不简单呐。
2: 是的，宋老师，其实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啊，就是当地的这些非遗文化，它是如何与端午产生共振的呢？是不是其中会蕴含着某些吉祥的含义在其中呢？
16: 像这个牛皮筏子啊，就是目前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文旅产品。因为2005年以后，这个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都修了大桥，然后通了公路，这个牛皮筏子呢，已经不是一个现实当中使用的交通工具了。它的寓意呢，在文旅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呢，我们认为它是浮运满舱、破浪前行这样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对生命力啊、对凝聚力啊、 对大

0: 家的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礼赞。其实这个牛皮筏子呢，在我们国家呢分布也是比较广泛的。到了像青海啊、甘肃啊、银川啊、宁夏啊，还有那个这些整个黄河的中上游，它还有这种牛皮筏子和羊皮筏子，还有用那种100来个啊，多的有600多个的这样的一个牛皮囊子，然后来绑这个船。
1: 嗯，
0: 非常广泛的一个文化现象。
1: 里边有很多美好的寓意，同时要传递出一种健康的理念。说到健康，李老师，
0: 对，
1: 这么长的时间直播过去之后，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坐久了，有没有适合现在我们做的一些运动？
2: 有的，主持人，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讲究繁忙的工作和生活过程中呢，我们经常的久坐会造成我们的肩颈的损伤。这样，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测试，好不好？
1: 测试啊，
2: 对，
1: 我们能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做。
2: 可以，我们一起来做，好吗？
1: 好，
2: 好，
1: 来，
2: 我们
1: 什么测试呢？来，
2: 尽量的，我们做一个握拳的测试，我们尽量的把手掌整个的打开，打到最大，然后再握紧。啊，达到最大握紧，然后我们这样用最快速的速度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我们看看10秒钟我们能做多少个，好不好？
1: 您准备好了吗？不妨先把手中的粽子先放下，或者手中的一些劳作放下，我们做一个测试啊，10秒钟我倒计时，看看大家能做多少个握拳，
2: 是的，
1: 伸拳动作，来准备啊，3、2、1，开始，
2: 我们要最快速哦。
3: 加油，
1: 时间到。
2: 有过20个吗？
1: 我应该是过了，
3: 我刚刚，
2: 对，是吧？
3: 刚刚，
2: 基本上过了20个之后，证明呢我们的颈肩还是可以的啊。如果
1: 不过20个，有什么好的动作能够缓解颈椎的这种疲劳吗？
2: 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可以有一个招财猫的姿势，像我这样啊，收上手上，15个一组，每天做3组就可以了，对我们的肩颈是非常好的，
1: 像小零食一样吃起来。
2: 是的，这就是碎片化运动，运动零食。
3: 好，非常好，谢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一个好上手哈，又在家方便做的一个运动，让我们整个的肩颈都舒服了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将视角转向到广西，粽叶飘香，酸野开胃，油茶暖身。在广西南宁市大沙田街道秀林社区，不同民族的群众用特色美食串联起邻里情谊，在互帮互助中呢，奏响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乐章。
4: 在南宁市大沙田街道秀林社区，居住着壮、汉、瑶、侗、苗、傣、哥老等12个民族的群众。和往年一样，今年端午节，居民们穿上民族服装，自发地来到居委会，一起制作不同民族的传统美食，共度佳节。大家围在一起包粽子，细长条的凉粽、三角形的肉粽，还有糯米粉做的落水包，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5: 现场好香啊！阿姨们正在打油茶，这是我们广西壮族、瑶族、侗族非常喜欢的这个东方咖啡。阿姨，这里面有什么呢？
6: 这里面有姜、有蒜、有葱、有绿豆、有花生啊。吃这个茶可以祛湿。
4: 最受欢迎的还要数用芒果、葡萄、苹果、梨等水果做的苦法红糖酸野。
7: 英雄难过
8: 美人关，
7: 美人难过
8: 酸野汤，
7: 好吃嘻嘻哦，真是好吃的，
5: 好吃是吗？
7: 对呀，
9: 你跟没？
7: 来，你尝尝。
5: 哦，我尝尝。哎，
9: 那根，一家人一样，
7: 就像一家人一样。嗯，有时候他那个民族有他的习俗，他在做他们好吃的，也请我们去，我们也去。到我们壮族，我们也请他们来。比如像今天那个端午节啊，我们做那个艾巴，做凉粽啊，那他们有些没有的，我们也给他。大家互相分享，慢慢的都融洽在一块了，成了一个大家庭。
4: 活动现场，孩子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用艾草制作漂亮的香囊。
1: 曾老师，您看，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的民俗文化，千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不同的民俗，但是传递的文化它应该是一样的。
0: 对，这个肯定是

0: 虽然各地都有差异性，但是总体上来说又有共同性。端午节作为我们最早最大的一个人类非遗的节日的这样的一种实践呢，它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这种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还有省级啊，还有其他一些级别的非遗项目。所以呢，很多人可以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就生活在这个非遗当中，然后你可以从中能够体会到我们悠久的这种历史的积淀，还有我们丰富的这种传统知识的一个保存，以及我们这个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提升，大家对我们的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越来越认同，越来越有感情，然后能够感受到大家日渐增长的一种文化自信。然后另外呢，也能够比如像我们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展现的，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整个的中华文化是一个相互之间是有紧密连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共创共享共有的一个文化财富。
1: 除了传递出一些这种很好的美好的寓意的祝福，有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传播之外，还是要倡导一种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活理念。李老师，谈谈您的感受。
2: 我觉得通过刚才的龙舟运动，比如说体现了我们中国的一些体育文化，比如说龙舟的同舟共济、顽强拼搏，以及它的兼容并蓄啊，整体来讲呢，我想呢，端午节跟我们的体育文化也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体育越来越好的原因之一。
1: 当我们同时开始龙舟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不管您是来自哪个国家来自哪个国家，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当我们同乘一条船的时候，那边同舟共济，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到达彼岸。
3: 对，我们看过了这个全球的体育的比赛哈，也感受到了我们在中国神州大地上各种的传统文化，在这一时刻，在这个端午这一时刻，感受到这种万家团圆的这种开心啊，内心有非常的这个欣喜和快乐哈。
1: 是的，
3: 那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到尾声了。
1: 没错，那么从下南洋到硅谷里，每一峰桥坯，每一粒芝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中国情。
3: 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二位嘉宾的陪伴。在2026年这个仲夏，我们不仅传承了千年的文明，更在运动与健康中读懂了安康的真意。愿大家如龙舟般破浪前行，如奔马般奋发向上。祝愿每一位朋友
4: 端午安康。
1: 好的，朋友们，再见。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端午安康》，再见。
3: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台湾各界呼吁加强两岸交流。台军 F-16 战机训练再出事故，美军战机失事暴露装备老化弱点，弹药产能短缺难补消耗，航母故障返厂维修，美海外军力扩张是否尽显疲态？台当局疯狂军购的背后又是否惴惴不安？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介台东的农产品，民进党当局却扬言要将其查处，引发了台湾各界的强烈批评。连日来，岛内关于加强两岸交流合作的呼声持续高涨。
1: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17号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国民党乐见与大陆交流、交往、对话，展开和平稳定关系。
2: 两岸关系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多数的民意也不希望两岸发生任何的军事冲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重启两岸的对话跟交流。我相信这符合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原则跟期待。
1: 日前，台东县长饶庆龄因陆委会禁令未能参加海峡论坛，仅以录制视频方式替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市场，却遭民进党当局威胁，扬言要将其查处。
3: 我很坦然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心中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为的是什么事情。
1: 民进党当局这一强硬打压动作，迅速激起岛内各界人士强烈不满。
4: 应该要鼓励，应该要拜托他们，而不是封杀他们。
5: 请不要用行政的干预来干预我们现在的县市长照顾他的农民。
6: 饶庆龄县长他基本上就是帮台湾的农民推销台湾的农产品，请问何错之有？
1: 针对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的行径，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评论。

0: 评论称，民进党为了一党之私利，无视台湾基层农民的生计，无视地方经济发展的诉求，粗暴阻碍县市公职人员交流，是典型的绿色恐怖。台湾联合报刊文谴责，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基层发展困境，一味操弄政治意识形态，将两岸交流污名化、政治化，完全背离民众心声。
1: 这整个事情太过荒谬，让大家知道原来帮台湾的农民卖产品是要遭受法办的。
2: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17号下午台军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时发生事故。
0: 据台媒报道，台湾花莲空军基地一架 F-16 战机于17号下午进行起降练习时，疑似因为飞行高度偏低，导致飞机起落架轮胎擦撞路灯，致使轮胎爆胎。目击者透露，事件发生时，他听到一声巨响，发现路灯灯罩被一架战机勾落，掉落在路面上。他停在路旁的车辆也受波及，挡风玻璃受损。另据台媒报道，花莲空军基地此前也曾发生过此类事故，当时一架 F-16 战机进行起降测试时，因进场高度过低擦撞电线杆，导致电线杆顶端支架弯曲受损，接地线断落地面，击中民房屋顶。
3: 那时候有勾到一次，那个时候就后来就建议那个台电说是不是能够地下化，但到现在没有地下化。
2: 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引发关注，蓝绿阵营围绕选战议题激烈交锋。
0: 相较于台北市长蒋万安对台北市未来发展目标表述明确，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却始终无法拿出清晰可行的发展规划，相关言论沦为笑柄。
4: 当他提出说工作跟住的地方要一起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怀疑说，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台北的整体的房价的状况？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近日，宁夏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联谊活动，在中卫市的活动现场，两岸同胞进行包粽子比赛、手绘国风团扇、制作艾草香囊等多项手工体验。在银川市金凤区，端午主题的趣味运动会也在精彩上演，吸引了近百名人士踊跃参与。2026京台美丽乡村论坛系列活动近日在北京正式启动，两岸同胞共襄盛举，通过基层交流、产业合作和情感联谊，共同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活动配套市集同步亮相，现场近60个特色摊位集结了百余种台湾本土美食，吸引了众多市民排队品尝。美军战机失事，暴露装备老化弱点，弹药产能短缺，难补消耗，航母故障返厂维修，美海外军力扩张是否尽显疲态？台当局疯狂军购的背后又是否惴惴不安？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 B-52 轰炸机坠毁，台军为何心惊肉跳？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军 B-52 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引发岛内关注。有舆论分析，如今美军战机老化问题严重，弹药生产、船舰更新、换代能力不足，让台军深感不安。美军全球军力扩张是否已显疲态？未来还会投入更多精力在亚太地区吗？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美军的 B-52 轰炸机坠毁引发了台湾方面的不安，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近日发布声明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坠地发生猛烈爆炸和燃烧，官方宣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有消息称，这架坠毁的 B-52H 轰炸机搭载了测试用的新型机载雷达，坠毁事故将冲击美轰炸机升级计划。有岛内舆论称，此事发生后，台军既惊讶又不安。
2: 美国空军坠毁的这架 B-52 轰炸机是在执行相关例行测试任务的时候坠毁的，机上有8名人员全部遇难了。那么是在执行什么样的测试任务？为什么会爆发这么大的事故？之前是否有类似的情况？
5: B-52 战略轰炸机呢，是上世纪50年代研发成功并且装备部队使用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是一款比较老的战略轰炸机，但是呢，由于综合性能不错，而且性价比比较高， 美军呢一直在使用。

0: 而且呢，希望它能够继续服役到2050年。结果呢，刚刚起飞就摔了。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发动机吗？ B-52可是有8台发动机，是吧？如果有一台发动机着火，它也不可能一起飞就摔。我想很可能是飞控啊，或者是航电的什么系统，是吧？造成了误差，是吧？最终呢，导致这架飞机呢迅速的坠地，结果8名人员全部丧生。那么实际上 B-52这个战略轰炸机在服役几十年期间啊，坠毁的数量还是不少的。B-52可是一款核轰炸机，它的研发初衷就是能够携带核武器，对敌国的重点目标或者是战略性目标发动核打击。那么如果它带了核弹坠毁，这可就很要命了。1966年，一架携带了氢弹的B-52在西班牙南部上空和一架空中加油机相撞，结果它挂载着氢弹坠落在西班牙南部啊这个地区，所以它出现了核蜗牛事件。蜗牛身上带着放射性了，美军就明文规定，战略轰炸机不允许这个平时携带核武器飞行。
1: 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这个 B-52轰炸机呢，已经服役了几十年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有没有考虑过更新换代？目前美国的轰炸机都有哪些机型？
2: B-52还在用，而且这次呢，执行的是测试的任务，就是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的升级改造，提高它的性能，因为它还要继续使用啊十几二十年。那这个正是因为它这个消费比啊非常高，因为你用不起这么多的 B-21或者是说 B-2，那么换装 B-21，现在 B-21还在测试啊，你能不能有那么多的这个 B-21隐身轰炸机来使用？但是它即使是将来把这个 B-21放到美国空军来使用的话，它也先淘汰 B-1啊，它不会淘汰 B-52的，因为它这种飞机既可以执行战略的侦察任务，还可以执行轰炸的任务，还可以核常兼备，有很大的就是全球部署的这种能力。那因此呢，它这次尽管出了事故，我想呢，还是因为这个毕竟有日历时啊和服役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限，它在这么长的高频度的使用过程中，又在进行这种相应的升级改造，所以就可能出现这种事故啊。我们只是讲空军有一个词叫万时率，那也根据机型，你比如说有的机型新型的飞机可能万时率啊，在因为它还不成熟嘛，那它的万时率可能就比较高。因此我们说，你要真正用万时率啊，就安全飞行这小时来算， B-52一定是非常高的因为这样才能在美国的空军中发挥重大的作用，才能起到它的全球部署、前沿威慑的这种作用。但是呢，有些事故呢，应该说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国没有把它避免掉。
1: 我们知道，对美军购呢是台湾方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而且在今年下半年呢，新型的 F-16V 呢就要交付台湾使用。所以说，台军到底在忧虑什么？而对美采购的军购当中，是不是也会存在相关的安全隐患？
3: 美军近一个月内其实已经接连发生了多起重大飞安事故，除了最新的 B-52 失事，之前还有 FA-18 撞山坠毁的事故，而被认为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这个主力 F-35 也面临维修体系还有零组件供应不足的问题，导致它的战备妥善率必须要大打折扣。更何况啊，美国始终不愿意卖 F-35 给台湾，只同意卖 F-16V。但台军呢，在2019年就订购了66架 F-16V， 到现在一架呢都还没有到货。尤其现在这一批准备给台湾的 F-16V 呢，又传出配备的电站系统并非现在美军使用的最新款，那更别说这个 F-16V 呢，也早就不是最新型的战机，根本难以和大陆的歼-20、歼-35这些第五代隐形战机来匹敌。那么偏偏美军现在军机升级的计划也遇到瓶颈，才会依靠 B-52 这种老爷机。当美军自己战备用的产能以及他自己的后勤维修都跟不上了，当然也就没有余力再去提供台军所需所求，更难在台湾被解放军封锁的时候呢及时来介入。所谓呢要台军自己先撑住，等待美军再来救援，其实这也不过是美国为自己实力不足来开脱的说辞吧。

目前让台军担忧的不仅仅有美军战机安全隐患的问题，也有弹药告急的问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军事冲突中消耗了大量昂贵弹药，且消耗速度远超补给速度。《华尔街日报》称，美国防部正计划制造更便宜的弹药顶替，美军方要求国防承包商从零开始设计新武器，力求

0: 都有什么？为什么美国的舆论会产生这样的不安？
1: B-52 现在所携带弹药，它是分成几类，一类是常规弹药，啊，一旦夺取制空权，它可以对目标，特别是敌方重点目标实施地毯冲炸。第二类呢是在核弹药，也就是核炸弹，比如说 B-61 这样比较先进的核炸弹，它也是需要飞到敌方上空进行投掷的。当然，核炸弹可比常规的那种航空弹药要贵得多，是吧？这个单价是多少？现在也是保密的，但它现在更多的使用的是防区外发射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导弹、炸弹，啊，比如说 AGM-84、AGM-86、AGM-142，啊等等，空射的啊这个精确制导弹药，比如说空对地导弹等等。那么这些弹药，这个使用量还比较大，它一次出动可以挂载几十枚。那么这些精确制导弹药它的成本是多少呢？如果是杰拉姆这样的，就用普通弹药给它挂在 GPS 制导装置，再搞上那个控制装置和滑翔翼，改装完以后，每枚炸弹是2.5万美元一枚，是吧？当然，它这个弹药是有大有小的，有1000磅的、500磅的，还有2000磅的，这个成本是不一样的。那么其他的那些空射的巡航导弹以及空对地导弹，成本大致都在120万至150万美元之间，甚至还有更贵一点的。那么它一次能携带很多枚，你就想想，不但飞机很贵，它带的弹药也很贵。
0: 那么现在呢，美军要求说集装箱式的导弹要进行批量生产，而且呢压缩到50万美元一枚，那有没有可能做到？甚至要求有的导弹呢要降低到25万美元一枚，这个可能吗？
2: 因为现在啊，这个我们要打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美国过去啊它的装备啊是超过对手一代到两代，但是它现在呢树敌太多，因为它不知道下一个敌人是谁，所以它面临的这个战场的形势是不一样的。假设啊，如果按照打塔利班这种方式，那当然可以把这种弹药降下来，因为它不需要防区外的打击，不需要就是这种精确的制导，只要在这个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偷航弹就可以了，那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那作为你要参加一种现代化信息化条件的战争，人家是有防空导弹的，人家是有各种武器装备的，那你怎么把这个普通的弹药，或者是说你这个精确制导的弹药来，又要提升它的性能，又要这个降低它的成本呢？这个不太可能，这个是美国它做不到的。你发动这么多战争，哪有就是通过就是打击塔利班的这种方式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比如说这次啊，美国和伊朗啊进行这个冲突的时候吧，美国和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的弹药，这些弹药都没有便宜的。但是反过来说，你把飞机这个开到这个伊朗的上空去，比如说把 B-52 开过去，那 B-52 它可能就被打下来了，那你连弹药连飞机可能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是美国空军非常的着急，希望军火商把这些弹药的价格降下来，把它的性能提上去，但是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啊，它做不到这样的情况。
0: 看来在美伊战争之后呢，美国的确爆发了弹药研发周期过长和生产周期过长的问题。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它的忧虑在于，那么台湾方面对美军购，那是不是也会无限期延长并重？
3: 民进党当局呢，又多向美国订购了2000多枚的毒刺导弹，到现在美方啊，却是连发价书都没有给。那么又比如像是鱼叉导弹，台军本来呢已经有性能相近的台产雄风导弹，但特朗普却在他第一任期即将下台前，硬逼台湾采购这个鱼叉导弹，结果从当时拖到现在呢，才说今年年底可能开始交付这个鱼叉导弹的若干后勤装备，完全打乱了台军反舰导弹的部署规划。此外呢，像是民进党一直吹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系统，第一批的11套因为俄乌战争已经延迟到2024才给货，但现在因为中东战事啊，美军已经大量消耗掉这个萨德系统、战斧导弹、爱国者导弹等等弹药，导致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它所配备的陆军战术导弹已经成为可以

0: 支援美军弹药空虚的非常有限的军火设备了，所以必然会对呢原定要交付给台湾的部分产生排挤。所以说穿了，现在台媒配合台军释放风向，刻用所谓下半年军备就会总爆发这样的一个标题，无非又是一种政治作战，企图冲淡美军产能不足、弹药空虚以及特朗普暂缓对台军售的新闻效应，好安抚台湾社会质疑美国不可靠的这个民心的变化。
1: 我们刚才谈到了美国的主力战机，谈到了美国的武器弹药，那接下来呢，再来探讨一下美国的航空母舰。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台媒报道，在这次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附近海域出现了三艘航母同步执行任务的罕见局面。但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后，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报道称，当美军先进战舰因后勤问题陷入困境时，反映出美军全球性军力扩张已出现疲态。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三艘航母在出任务的时候呢，状况百出。所以有的人认为说，美国现在在全球的军事扩张呢，已经出现了疲态。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
3: 从装备的这个发展情况看，它现在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那么老飞机的故障率高，造成了飞行员的飞行时间缩短。而新飞机呢，故障率也高，也影响了它的出动率，最终导致什么问题呢？飞行员的数量不够，因此每天需要嗑药才能保持是吧这个一定的兴奋和精力来执行作战任务。那么你这个吃药吃多了，你太兴奋了，晚上又睡不着觉，又要吃安眠药。是吧？那么一天到晚的，一会儿吃兴奋剂，一会儿吃这个镇静剂，那飞行员本身也受不了。再加上现在的训练水平跟过去有相比，是吧？有大幅度的降低，因此无论是从装备还是从人员来讲，他现在一旦进入战争，是吧？陷入疲态是个必然的情况。那么海军呢，也是一样。海军的军舰这些年接二连三的发生事故，不是起火就是撞船，是吧？跟他们平常的长时间的使用老旧装备进行超负荷的巡逻运转，这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一旦遇到是吧比较紧张的态势，这些疲态呢就必然会显现出来。
1: 那么美国现在最先进的航母福特号呢，在进场维修，据说呢需要一年的时间，它需要可能更新的新下水的航母来替换老的航母，因为老的航母它经过多年的这种服役啊，可能会出现老化的问题，所以存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4: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啊，现在航空母舰数量还是不少的，有11艘航空母舰。但是按照它的这个新老接替这个计划呢，实际上福特级的是最新的航空母舰。接替它的，比如说后续的啊，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还有肯尼迪号、企业号，但是都没有按期的完成啊，就是这个建造的任务也没有交给美国海军。那么本来呢，像尼米兹这个航空母舰，就是尼米兹级的尼米兹号，这是第一艘啊，就是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现在已经服役了50多年了，应该退役了，本来都宣布退役了，但是现在战争就是使它的这个数量不足，所以只好重新披挂上阵。而作为福特号航空母舰呢，是最先进最新的航空母舰，但是刚交给美国海军，然后呢就是到了中东之后呢，马上就接连不断的出现问题，先是这个马桶堵漏啊，发生问题啊，都不能使用，然后维修，然后到了这个中东还没参加具体的作战任务，又是着火，又30个小时，又是影响了使用。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马上就给调回去了，调回去之后就进行维修，而且这个维修的时间还很长。所以我们看最新型的这些航空母舰是出现了故障，老旧的航空母舰呢却要参加这个战斗值班，它现在连自己维持就是现在要前沿威慑和这个前沿部署的这种作战的战略都无法完成，所以它现在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要求北约这个军事集团赶紧的提

0: 提升他们自己的能力，比如说甩开俄乌冲突这个摊子，把亚太的这些这个军事盟友进一步的调动他们的这个力量来为美国的军事战力服务，然后减少美国在军事装备上的出现的这种疲态。
1: 所以说啊，美军航母超龄服役，战机老化，弹药告急，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军没有办法再向亚太或台海地区投入更多的战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军目前的这份不安？
2: 美国知名智库 CSIS 就曾经指出，如果台海真的发生战争，美军要介入，真正能够对付解放军的主要弹药库存只能撑一周。而如今经过美伊战争之后，美军的弹药库存当然还得下修。 CSIS 更评估啊，美军要补上这些弹药的缺口，恐怕呢得超过六年的时间才行。至于美国的舰艇制造能力滞后，远远不及解放军，这更是美国自己海军呢早就多次讨论的问题。特朗普也为此喊出啊，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我们也可以观察特朗普第二任期所发布的国安战略报告，明白的表示呢，优先要重视美国本土的防御，将战略重心收缩到西半球。而后来中东战事爆发，更削弱了美军能够呢投射到亚太的战力。因此啊，美军其实一直以来的评估就是要避免直接和解放军发生冲突，把这一点视为美国绝对要防范的风险。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军战略收缩已经是很明显的趋势。台独分子实在应该认清现实，别再自我膨胀过头，妄想啊还能够以巴咬狗，倒过来裹挟美国。所以我们说这个台独力量呢，整天呢其实是狐假虎威，如果最后呢等到要沦为弃子才来惊觉，那真的叫做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1: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有关美军的问题，其实已经戳破了他装备无敌的神话，而民进的当局却仍在持续渲染军购的议题，不断抛出天价对美采购方案，本质上只是借军购讨好美国，延续分裂路线，高昂军费压垮岛内民生，外购武器难掩战力短板，外部势力终究不会为台湾赌上自身的利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和伊朗证实两国总统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称外交谈判中将把伊朗权力放在首位。美副总统万斯表示60天谈判期限18号起算。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万斯赴瑞士与伊朗谈判。
1: 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60天内霍尔木斯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油轮及液化天然气船增多。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称乌方一周内2次打击莫斯科炼油厂以回应俄方袭击。欧盟27国领导人一致通过涉乌结论文件，将对俄经济制裁延长12个月。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国各地已

0: 包粽子、插艾草、配香囊，特色展演等多种形式共度端午。
1: 好，详细的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北京时间18号的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2: 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致辞表示，穆杰塔巴的信息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指明方向，政府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谈判过程中将把保护伊朗人民权利和维护国家尊严与权威放在首位。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
2: 万斯18号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白宫当天向部分参众两院高级议员通报了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政府高级官员在会上介绍了协议具体内容，回答议员提问，并预告未来60天内推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的下一阶段谈判安排。此次简报正值国会对协议质疑声升高之际，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后，该协议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称这些人居然认为我对伊朗还不够强硬，他们要么是嫉妒，要么是坏人，要么就是愚蠢。特朗普当天还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在谅解备忘录中所做承诺，美方将继续轰炸伊朗。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还表示，美军从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但承认如果继续对伊朗实施更长时间的轰炸，霍尔木兹海峡将持续关闭，全球石油供应将受到严重冲击。特朗普表示，正因如此，自己最终选择接受现有协议，而非战前承诺的最大化目标协议。
1: 当地时间6月18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白宫表示，由于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原计划于当晚启程前往瑞士。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白宫将及时公布。白宫同时表示，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随后决定暂缓出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接受采访时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并批评以

0: 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
1: 万斯说，美国为以色列及其政府做得非常好，但以色列想当然地认为所有设想中对伊朗有利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且是在伊朗人不改变任何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但协议谅解备忘录中并不是这么写的。万斯指责以色列政府部分官员只因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就公开抨击特朗普总统。
2: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1: 万斯还表示，以色列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安全问题。另据报道，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18号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做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此外，路透社18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以方立场不会妥协，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以方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两地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的变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0: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李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美伊两国总统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停火止战，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呢有望最先解锁。美国国内有批评声，伊朗最高领袖也表示保留不同的意见。那您认为双方的关切在备忘录中有什么样的体现？另外，双方在未来60天的谈判当中还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4: 我们从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这14点谅解备忘录来看啊，应该说涵盖了美国和伊朗双方核心的关切。因为我们知道啊，美国的核心关切是两个方面啊，一个呢 就是开放。

Hormuz 的海峡，另一个呢就是伊朗的核问题，而伊朗方面核心关切是终结这场战争，那么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冻资金，获得赔偿等等。所以这14点这个谅解备忘录，应该说是内容涵盖了双方这个共同的核心关切。那么为什么在谅解备忘录公布之后呢？ 美国国内批评声啊，基本上是压倒性的，而且美国绝大多数媒体认为美国输掉了这场战争。我认为主要是啊，这个谅解备忘录，在美国人看来，认为开放海峡本来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自由开放的，而现在呢，伊朗方面只是答应在60天内免费开放通行，而且你免费开放通行呢？ 这些船只还得向伊朗霍姆兹海峡管理局申请，按照伊朗方面规定的路线引导来进出。实际上这是新的，就是突出了伊朗对霍姆兹海峡的管辖权。与此同时呢，伊朗方面还获得了额外的，你比如说获得了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的豁免，以及按照伊朗坚持的要求，就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必须得结束。 而且美国不再威胁伊朗，不再干预伊朗内政，那么对于未来的谈判以及签署和平协议这方面，美国方面认为啊，美国的承诺太多了，伊朗只是承诺了就是重申永远不发展核武器，不谋求获得核武器，而且承诺呢就是他高中动动说有在本土进行吸食等等。 而美国的承诺就太多了，包括承诺解除一切制裁、解冻所有资金，以及甚至还有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用于重建伊朗和发展伊朗经济的这个资金。所以，美国人他是这样想：就本来2月28号开战之前，那么本来应该是有一个比这个要好得多的协议，但是美国却选择了战争。战争结束之后， 现在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明显的还不如战争之前能够得到的，好吧？另外呢，在美伊签署备忘录之际，以色列持续袭击离南部地区，还向美国谋求在离南部地区保留驻军。那伊朗的表团呢，也是因此暂停了前往瑞士与美方谈判的行程。那您怎么来看待美伊在美伊谈判过程当中的这种决策转变？另外呢，以离局势又能否因为美伊局势缓和而降温呢？ 我觉得，首先啊，我们要看到这一点，以色列并不在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桌上，这一点呢，对以色列刺激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在6月15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的这个议长卡利巴夫，在线上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烈的要求 要审阅这份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人并没有答应，而且迟迟不予公布，也不向以色列通报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内容。可以这样讲，以色列现在呢，正像美国副总统万斯所讲的，对谅解备忘录呢产生了恐慌，反应强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以色列方面的4个方面的核心关切，一个都没有在考虑之内。 一个关切呢，就是在更迭伊朗政权无望的情况下，他们希望尽可能的削弱伊朗政权，而现在看来，他们认为是加强了伊朗政权。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销毁伊朗的，彻底销毁伊朗的核，但是现在看来，并不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而伊朗弹道导弹现在根本就不在这个谈判的范围之内，再加上 他们强烈的要求要控制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这些东西通通不在谈判的范围之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反应非常强烈。大家都知道，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直是没有停止下来，而且我个人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是绝对不会停止下来的。不管美国如何约束，我觉得美国能约束住以色列不在黎巴嫩 去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就不错了。所以，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时可能对

0: 未来美国和以色列的谈判造成影响和搅局。
1: 好的，感谢李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好，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的费用由伊朗政府来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号已经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呢，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2: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当天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了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丽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续谈判可能面临哪些障碍？这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协议细节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在这场博弈中，伊朗展示了他能够控制海上咽喉要道，挤压全球经济，并承受美国的空中打击。协议诸多细节印证了美国的被动。协议要求伊朗允许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仅在60天内不收通行费。这表明在此之后，伊朗和阿曼将与其他海湾国家协商，就海峡船舶交通的管理达成协议。也就是说，伊朗仍计划收取费用。此外，围绕伊朗核计划和重建资金的问题同样棘手。下面呢，再来看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谈判可能被无限拖延。随着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美伊进入新一轮为期60天的谈判阶段。最终，为了签署一项被称为永久性和平的正式协议。然而，文本第3条明确指出，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这就意味着谈判可能被无限拖延。伊朗擅长通过拉长谈判时间来获取优势，因此这一条款很可能被利用。虽然文本特别强调维护黎巴嫩的主权问题，外界尚不确定以色列是否会完全接受美国的安排。法国《解放报》的消息呈现出鲜明的不对称结构。这份谅解备忘录呈现出鲜明的不对称结构。美国结束了一场代价高昂且政治风险不断上升的冲突，获得了一份充满原则性表述和未来承诺的文件。伊朗在保留核计划谈判空间、维护地区盟友体系、保全导弹能力和恢复经济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收益。对美国来说，这或许是一份外交成果，但从协议文本所展现的力量对比来看，伊朗更像是以

0: 最低代价换取最大战略回报的一方。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的消息，如何落实是关键。文章指出，未来局势发展取决于相关条款能否得到落实。美国与伊朗将建立一套机制，以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该机制在实际操作上将如何运作仍不清楚。由于缺乏信任，伊朗对美方履约诚意存疑，需要继续保持谨慎。后续谈判重点是推动美方解除所有经济制裁。若以色列等因素持续干扰，协议约束力面临考验，当前缓冲期很可能演变为新一轮施压。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您。
1: 好的。好，感谢晋华第一段分享，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自当地时间18号的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了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当中受损。按照媒体的统计，这是2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的攻击。
2: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3: 俄联邦航空运输署18号早些时候曾发表声明，对莫斯科弗努科沃、多莫杰多沃、茹科夫斯基和谢列梅杰沃四座机场实施起降限制。俄交通部最新通报说，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他三座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行。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俄媒18号援引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零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方一周内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了2次打击，是对俄罗斯袭击乌方城市和社区的回应。如果俄方不停止战争，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号对媒体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当地时间的18号，欧盟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
4: 欧洲理事会当天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文件显示，欧盟27国领导人当天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结论文件同时指出，面对严峻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欧洲必须在2030年前大幅提升防务准备水平。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12个月。据了解，这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而非沿用此前每次延长6个月的惯例。这些制裁包括对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和奢侈品等方面的限制。此前，欧盟已在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新一轮制裁名单涉及34名个人和47个实体。声明称，相关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军工产业以及削弱俄能源收入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说，欧方不断扩大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的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
3: 赫克塞斯提到所谓北约 3.0 愿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他说将听取美军欧洲司令部、美国国会、盟友等意见，重点审视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基地安排以及相关

0: 关准入、驻扎和飞越机制。赫格塞斯称，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赫格塞斯还称，美国2027财年国防预算约 1.5 万亿美元，其首要宗旨是保护美国利益。欧洲盟友则必须甘愿站出来，大力投入欧洲本土防御。他呼吁北约盟友在保卫欧洲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北约转型为真正强硬的军事同盟。赫格塞斯说，许多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进展显著，但部分国家仍有不足，仍需做得更多，以便达到北约所设目标。美方将利用私下或公开渠道向对方表明这一态度。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提高军费开支。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此外，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斥责这些做法可耻。他说，美方将密切关注哪些盟友在关键时刻说不、说也许或观望。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就七国集团峰会难掩分歧的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李平。在美欧关系渐行渐远的背景下，七国集团峰会难掩分歧，欧洲希望美国在哪些问题上软化立场，他们的兴趣点有何不同？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欧洲避免与美国公开争吵。除美国之外的七国集团成员国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美国外交政策的多变，并应对美伊冲突带来的经济波动。在峰会上，这些国家有意避免与美国公开争吵。有意思的是，特朗普对在场的领导人说，我是老板。这或许是一句玩笑话，但足以看出美国在伊朗协议、乌克兰问题上谋求掌控力的姿态。欧洲希望美国更多地倾听乌克兰的声音，对俄罗斯保持强硬。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德国之声的消息，美国私下提及格陵兰岛。七国集团峰会包括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经济可持续增长等议题。私下里，世界杯是与会领导人闲聊时的热门话题。耐人寻味的是，未关闭的麦克风捕捉到特朗普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聊到了格陵兰岛的话题。特朗普对格陵兰岛念念不忘，折射出美欧之间的博弈仍将继续。此前，特朗普曾威胁要收购格陵兰岛，引发欧洲愤怒。爱尔兰时报的消息，俄乌议题是重点。乌克兰问题是本次峰会核心议题之一，欧洲主导节奏让美国认识到乌克兰在战场上不再处于劣势，以争取到更多筹码。美国有必要转变角色，成为支持乌克兰的调解方。俄乌短期内举行会谈的可能性不大，美国的介入能起到推动作用。在特朗普看来，俄罗斯应该达成协议，但冲突本身跟美国无关，美国只是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俄罗斯指责西方对乌军援，加大了冲突的不可预测性。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德国每日新闻的消息，美欧关系复杂化。本次峰会上，美欧分歧有所收窄，但这种共识更多建立在现实利益而非战略认同之上。文章认为，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对盟友合作展现出罕见的开放态度，欧洲抓住这一窗口，通过淡化分歧换取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配合。这并不意味着跨大西洋关系全面修复，无论是伊朗协议能否落实、俄乌谈判能否启动，还是未来美欧能否步调一致，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的，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委员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的意见。
3: 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

0: 情。平南县长桥镇的万安桥是我国规模最大、长度最长、跨拱数量最多的木拱廊桥。正午时分，万安桥上的廊桥香宴正式开席，咸鸭蛋、甜饭等特色美食上桌，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品美食，忆乡情。
1: 在这个万安桥上跟大家一起过端午是个很特别的经历，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
0: 端午时节，位于四川凉山州普格县的罗纪山景区粽叶飘香，一韵盎然。当地以端午为契机，将传统端午习俗与彝族本土风情相结合，联动浙江非遗资源展示交流。来自西昌学院的多名外籍留学生也深度参与其中，体验端午手工制作等特色项目。在江苏扬州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的端午民俗活动热闹上演，舞龙舞狮、非遗体验吸引众多年轻人参与。此外，扬州端午十二红特色体验区亮相。十二红即指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如红烧狮子头、清蒸螃蟹等，是当地端午节特有的习俗，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这两天，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的寻味一条街热闹非凡，当地将包粽子、插艾蒿、挂香包等传统习俗集中搬到老街上，让市民游客在浓浓的市井烟火气中体验端午民俗。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端午节除了要吃粽子，还要吃一道传统特色美食凉糕。凉糕以江米、黄米或黑米为原料，中间夹有什锦馅料，蒸至晾凉后切块食用，口感软糯清甜，是当地人记忆中地道的端午味道。
2: 凉糕也是从粽子而演变来的，因为在我们北方地区没有粽皮，所以我们就有了凉糕，当年走西口带来的。那凉糕其中有黄米、有糯米，甚至有各种新式的这种干果甜点，那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饮食文化的一个交融。
3: 端午正日，龙舟竞渡。那今天各地特色龙舟赛轮番登场，节日氛围掀起了高潮。龙舟竞渡融入端午文脉，特色龙舟赛创新蓬勃开展，粉旅消费热潮再起。围绕龙舟家拓展各类消费场景，让观赛客流转化为消费流量，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在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特色龙舟赛一场接一场，其中国际龙舟赛有53位外国籍选手，来自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现在都在杭州生活工作，共有5支国际队伍参赛。贵州省铜仁市毕江区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今年传统龙舟赛最大亮点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划桨技法——甩甩饶，整套动作大开大合，极具感染力和观赏性。
5: 我们可以看到，每条龙舟上一共是有43个人组成，除去一名鼓手、一名锣手，还有一名舵手啊，大家必须要保持步调的一致、节奏的统一。大家甩出去的是力气，但是比赛比的更是一种默契。
6: 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激动，是我们的信念，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传承，我们希望把它传承下去。
4: 据介绍，铜仁毕江已举办了16届中国传统龙舟大赛，端午赛龙舟成为响亮的文旅名片。今年端午期间预计接待游客超过70万人次。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火热上演，各项决赛陆续产生，最具看点的是新增2000米追逐赛。
7: 中华龙舟大赛今年已经进入了第16个年头，那么比赛的升级以及创新一直都在，让龙舟这样已经传承了千年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在当下依然能够焕发出新的光彩。
8: 我们推出草根联赛，直通国赛的赛事机制，激发全民参与龙舟运动的热情。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
4: 赛场之外，民俗市集、非遗展演、AR 数字龙舟体验等多元龙舟家消费场景，极大丰富了游客端午假期的观赛体验。
9: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湾，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4: 火热潮起的龙舟赛成为串联不同文旅消费场景的重要载体，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家聚合文旅新动能。 据统计，今年中华

0: 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
1: 来关注一下台湾地区。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龄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与在大陆福建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台陆委会主委邱垂对此表示，会以所谓的两岸关系条例的相关规定，请台内务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对此，饶庆龄表示，他只是为农民打开销路，对于惩处坦然面对。岛内舆论也痛批民进党当局不顾农民生机，恐吓两岸交流。
2: 因台陆委会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与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原本计划赴大陆替台东农民推销农产品的台东县长饶庆龄，只能改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在论坛发声。
3: 期待在今年凤梨即将丰收的时候，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来自台东土地甜美的滋味。
2: 但饶庆龄的这段视频却被民进党不具名官员指责是配合统战，应该查处。对此，饶庆龄17号接受台媒广播节目专访表示，台东凤梨世家出口市场95%以上集中在大陆、香港及澳门，是目前最主要的市场。若不面对这个现实，等同断了农民生路。
4: 这个市场真的95%、96%、97%，你怎么放弃？我真的觉得这么重要的客户不能随便放弃啊！我深深的觉得哦，凤梨世家这一题哦，这一题可以不用这么政治的，因为种的农民很多，不是只有国民党在种凤梨世家。
2: 而面对民进党的惩处威胁，饶庆龄说他坦然面对。
5: 我很坦然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心中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为的是什么事情。特别针对我这一次到海峡论坛去说明品质提升的问题的话，我认为封杀我没有任何意义。
2: 岛内舆论也质疑，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宣称照顾农民，另一方面却对地方政府协助农民拓展市场加以限制。饶庆龄究竟触犯哪一项法律要被惩处？
6: 已经有一次违规，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1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2: 邱垂正说，主张以两岸条例第33条之1查处饶庆龄。对此，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认为，这一所谓的法条根本就是阻挠两岸交流的恶法，早该废除。
7: 帮台湾的农民渔民找生路，竟然还要被民进党法办。过去呢，台湾很多艺人在微博上、大陆的平台上转发一些文章，民进党也是用这一条来做恐吓。这一条法在我看来已经成为一个包山包海罗织罪名的恶法。
2: 邱垂正声称，海峡论坛采购台湾的农渔产品是以92共识为政治前提，是统战平台，这样的说辞也遭到岛内舆论的反驳。
7: 民进党最没资格讲这个话，因为在92共识基础之上的 ECFA 法，民进党也把它当成续命仙丹，也享用好多年了。如果今天有92共识是个错误，那站在92共识之上面的 ECFA 法，那应该是大错特错。这些天天在 ECFA 法架构下面收钱的人，运作的绿营高官，是不是都集体触犯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今天我们跟大陆交往，那大陆希望的政治前提是什么？就好歹你要承认两岸一家亲，有92共识，大家和平发大财。
8: 有点夸张了，邱主委拼命的在里面找茬，阻挡我们的农产品去中国大陆，怎么会这么离谱呢？按照陆委会的想法的话，那 ECFA 法应该停掉。
9: 我觉得民进党太可耻了，所以你们心里面真的有台湾的农业吗？有台湾的船？有台湾的服务业吗？奄奄一息，面临这么重大的危机，你们毫不在乎，因为你们吃香喝辣，吃相难看啊，你们一个一个赚得盆满钵满，吃得满脑肥肠，你们有在乎台湾的人民吗？
2: 岛内舆论认为，县市长帮忙推广当地农产品，大陆愿意采购，受惠的是岛内农民，但赖当局眼中只有意识形态，完全无视农渔民的生计。大陆在上门送福，民进党当局却在关门添堵。谁在为民众谋福祉，谁又在为一己私利筑高墙，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对于饶庆龄将被查处，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也表示，民进党当局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还不让别人做

0: 好事，这就叫绿色恐怖，恶人当道。
1: 台媒报道，花莲台军基地一架 F-16 战机日前执行战备跑道起降练习时，疑似因进场高度过低，导致起落架轮胎擦撞路灯的灯罩，还波及路边的车辆。
2: 17号下午，花莲空军基地一架 F-16 战机执行战备

0: 但都坏掉了。
1: 之前有飞这么低吗？
0: 没有啊。
1: 这是怎么这
0: 很危险呢？你看，哎，掰了那么多，你看。
2: 当地民众表示，2010年也曾发生战机撞到电杆的情况，也是同款机型。如今类似情况再度上演，不少民众担忧战机会直接撞到民宅。台军方表示，确认此次事故由战机进场高度过低导致，已经成立专项小组彻查事故原因。接连重复的飞行意外暴露出台军飞行训练存在明显疏漏，居民区周边安全隐患长期悬而未决，也引发岛内舆论对台军装备管理、训练规范的质疑。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于6月18号正式在香港公映，观众纷纷表示，影片将家庭情感与侨批文化完美融合，细腻隐忍的日常折射华侨家国情怀。
4: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戏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3: 给阿嬷的情书以潮汕华侨历史和侨批文化为背景，通过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往事，展现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割舍不断的情感纽带。香港与潮汕文化渊源深厚，拥有逾百万潮籍人士，同时也是当年侨批往来的重要中转站，因此影片在香港上映备受关注。
5: 好多当我想起我儿时的时候，在家里妈妈祖母大家写信啊等等都表达出来，真的很想起几小年年少的时候的情景。
6: 我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这一个影片，体现出我们潮汕人的一个特殊的一种履历，这个中间承载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下去的。
7: 我今天已经是第二次观看这部电影了，剧中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包容坚韧，还有她的这种勤俭持家，对后辈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很多中华千千万万妇女的一个缩影。
3: 目前香港的电影购票网站显示，给阿嬷的情书排片达到200多场，多个场次显示满座。
4: 6月18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澳门正式上映，掀起了观影热潮。影片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收获了澳门观众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
8: 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好评如潮，热议不断，在上映前就将澳门观众的期待值拉满。18日起，影片在澳门全线上映，首映当天就有不少的社团和机构选择包场观影，足见这部影片在澳门的热度和影响力。
3: 据影片发行商介绍，影片在澳门7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6月18号当天排片超过30场。
9: 这部片在内地的口碑和票房都已经很好，相信周末会有很高的上座率和票房的收入。
3: 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澳门观众的情感共鸣。
10: 因为我是潮汕的，影片里的乡音呢，勾起了我的乡愁，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电影更好地了解潮汕文化、中国文化。
11: 侨批文化本身就是我们向南洋的父辈们的一个集体的回忆，代表着他们的乡愁与牵挂。一封封薄薄的侨批，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情谊与担当，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家国情怀。
12: 中间真的忍不住落泪了好几次，因为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也包含了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
13: 之所以能感人，还跟他的表现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他非常的朴素，用材料来说话，没有大红大紫的明星，并且这是中国人真实的这种感受，就是说没有任何的煽情的成分，这反而呢催人泪下。
4: 好，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打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并创造了本届赛事的最快进球。不过两队出线形势并不乐观，瑞士队、加拿大队大胜对手，赢得了出线的主动权。
2: 首轮比赛捷克队和南非队均告负，本场都必须全力争胜。
14: 开场5分08秒，捷克队打出精妙配合，索伊卡送出巧妙直塞，

0: 萨迪莱克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破网，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的最快进球。第82分钟，南非队前锋马赛科一脚劲射，造成捷克队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莫库纳主罚一蹴而就，将比分扳为1-1，两队最终战平，各自手握一分。最后一轮，捷克队和南非队对出线已失去主导权。瑞士队和波黑队的较量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上半场两队都未创造出进球良机。一边再战，瑞士队攻防提速，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曼赞比门前侧身扫射破门。第84分钟，另一名替补球员巴尔加斯推射得手。6分钟后，他又助攻曼赞比再进一球。补时阶段，马赫米奇为波黑队扳回一城，但瑞士队队长扎卡随后罚入点球，将比分锁定为4-1。B 组另一场较量，东道主加拿大坐镇主场迎战上届东道主卡塔尔。第16分钟，中锋戴维抽射被挡，拉林跟进补射得手。第30分钟，戴维再次抓住机会，禁区右侧抽射破门。2分钟后，卡塔尔的艾哈迈德在禁区边缘的犯规吃到红牌被罚下。上半场补时阶段，戴维补射再度扩大比分。下半场第53分钟，卡塔尔的马迪博严重犯规，导致加拿大中场科内重伤被抬出球场，马迪博红牌下场，卡塔尔九人应战。第64分钟，加拿大替补上场的萨利巴贡献本届世界杯首次直接任意球破门。第75分钟，卡塔尔后卫曼奈伊解围时不慎自摆乌龙。补时阶段，加拿大队萨利巴禁区外射门被队友戴维挡下，后者转身射门完成帽子戏法，加拿大最终以6-0拿下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胜，力压瑞士位列小组第一。
1: 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一场焦点战，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扑球脱手，墨西哥队球员罗莫抓住对手失误，顺势完成破门，墨西哥锁定小组第一，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3: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火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火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4: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3: 目前搭载 Doubao 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美国警方的消息，纽约时报广场当地时间的18号的16时左右发生了枪击事件。据报道，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拘留一名未成年嫌疑人，并缴获一把枪支，目前仍在搜捕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员。当地时间的18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塞尔维亚诺维萨德至鲁马快速路项目控制性工程多瑙河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多瑙河大桥建成通车后，从彼得罗瓦拉丁至卡奇的通行时间将由约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北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榆林多云，15到29度，南充多云，22到30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6到26度，安庆暴雨转小雨，23到25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襄阳多云转晴，22到32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广州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东京小雨，22到28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40度，迪拜晴，32到42度，河内阴，28到33度，曼谷小雨，26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悉尼阴转晴，14到20度。伦敦晴转阴，17到29度，巴黎晴，23到36度，罗马晴，21到30度，雅典晴，22到30度，温哥华晴，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13到20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5度。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祝您端午安康，再会。
2: 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粽叶翻开，熟悉的端午味道有了新的变化。在汨罗，山里的草木气息遇上端午的糯米，湖南人熟悉的火辣也被试着包进粽叶。到了嘉兴，粽子换了一种表达，它可以有甜品的层次，也可以小到指尖之间。从江畔到水乡，熟悉的端午味道正在长出新的滋味。

0: 端午一到，汨罗江边龙舟开始下水，而尉迟山上的李玉奎也进入了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1: 因为最近订单也有蛮多的，我们准备去踩点石斛做石斛粽。
0: 在当地，很多人叫他折腾姐。这些年，他种过兰花，养过蜂，做过民宿。别人不愿意碰的事情，他总想试一下。
2: 我不愿意固封我自己的思想，然后不断地突破自我，然后利用我所学所见所思所想结合起来进行不断的转变。
0: 这一次他盯上的是石斛，别人觉得它是药，李玉奎却想把它做成汨罗端午的新味道。但在李玉奎之前，几乎没人想过石斛能在尉迟山种火。
1: 我要把石斛种到我们尉迟山上来的时候，其实我是被很多人否定的。
2: 因为我是种兰花嘛，我就觉得它应该是跟石斛是相通的，就把它种在那个土里面，结果就全军覆没了。我当时分析了一下，它可能是积水嘛，所以我又用大盆把那个盆里面种的石斛。第二年长势挺好的，对吧，被那个牛啊羊啊一薅就给它薅没了。
0: 连续两次失败，换别人可能早不干了，但李玉奎不一样，越没人做成的事他越想吃。
2: 第三年就是把之前的那些跟羊啊牛吃了的，我就把它种在树上，这个就一劳永逸了。
0: 第三次树上的石斛终于种火了，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让石斛真正变成一只好吃的粽子？

0: 原来第一款啊，就纯熟的，就是把那个石斛汁跟糯米结合包的一款原味的，就是清水粽嘛。但是慢慢的就是觉得可能在某些口感方面，可能还是不能，它就是看起来白白的那种概念。
1: 石斛的味道很淡，稍不注意就会被糯米盖过去。为了留下那一点草木清香，李玉奎开始一次次重来。
0: 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把那个石斛颗粒加到里面去，又增加了里面 Q 弹性，然后我们还会把石斛花放里面，它就是增加它的香气以及它的口感。
1: 可就在他逐渐摸索出味道的时候，一场意外却几乎让所有努力重新归零。
0: 因为汨罗就是以碱水粽为最大的名气嘛，但是如果一旦那个碱水没洗干净，然后把粽子放里面一煮，我那个粽子就全军覆没了，它是又发苦又发涩，所以我中间就停顿了一年。
1: 那一年李玉奎没再包石斛粽，他一直在想到底怎样才能把石斛真正留在粽子里。后来他又回到了尉迟山，
0: 直到我们后来发现了这个黄金的灰水，采自我们尉迟山上的那个黄金树上的那个枝条和叶子，然后自然烘干的，干燥了以后再把它烧成灰。经过过滤沉淀3到5次，直到那个水清澈了以后，你再把它混到跟糯米结合起来。
2: 它不会让石斛粽产生一种苦涩的感觉。
0: 它最大的一个功效，它属于是自然界的一个保鲜剂。
1: 黄精，尉迟山里再普通不过的一种植物，但经过焚烧、沉淀和过滤后，却让石斛粽重新有了味道。

0: 萨米罗，粽子不仅是一种食物，它更像是一种情感。
1: 牛角粽寄寓着百姓对屈原的疼惜与缅怀，而斧头粽则承载着对屈原刚正精神的敬仰与传承。
0: 粽叶打开的瞬间，最先出来的是石斛特有的草木香，糯米依旧是汨罗人熟悉的软糯口感，但细嚼之后，石斛的清甜会慢慢冒出来，没有药味，也不浓烈，只留下一点淡淡的回甘。沾上一点石斛蜜，花香、蜜香和山里的气息混在一起。李玉奎折腾了这么多年，最后他还是把尉迟山包进了这只粽子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石斛粽。曾经质疑李玉奎的人，后来也开始帮他采摘石斛，照看山林。人与山，因为一种植物，重新建立起联系。对于湖南人来说，粽子从来不只是节令食物。有人把山里的草木清香包进去，而他想把家乡那股最霸道的火辣也一并包进去。他叫吴立满，汨罗粽子制作技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但他要做的不是守旧，而是破局。
2: 原来我们汨罗是一个员外粽，就不添加任何的一个调料，所以现在为了适合市场的一个口感，适合年轻口感，我们已经发了剁辣椒肉粽，
3: 让全国人们那么吃到这个粽子之后，就知道我们是湖南汨罗最地道的一个湖湘口的粽子。
0: 牛角粽是汨罗独有的形制，最挑粽叶。端午前后，吴立满坚持亲手采叶。
2: 农家的粽叶呀，相对来讲是比较结实，适合这种汨罗粽子的包法。一个是它有硬性，而且它的生长时间更长。这个农家粽叶呢，它的宽度是有8.5公分到10公分长，它的长度有将近39公分长，正好适合牛角粽的一个包法。
0: 细长的牛角是汨罗粽最难模仿的地方，叶子短一点，角就立不起来；叶柄多一点，也会影响最后的成型。
3: 为了把牛角形状包得更加漂亮，这第一个啊，我们第一个是要修。
2: 那个粽饼很坚韧，在煮出的时候，它会第二次刺破我们的粽叶，所以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每一片粽叶都要剪到位。
3: 第二点就是一个配料，配料是最关键的。那么最关键程序就是我们的剁辣椒品质的一个选择。
2: 剁椒它跟这辣椒的一个辣度不一样，素源也很重要，又不能太辣。
3: 选品是最关键的。那么我们最终是选择我们汨罗本地产的一个辣椒，然后用茶油的一个烹饪出来的。
2: 我们选择的是正五花肉，肥瘦一个适中的，所以这样的也是口感要非常好。
3: 接下来我们就先腌制我们的一个五花肉，
2: 然后调料的咸配，调料呢我们就一定要去选一些老字号，色泽一定要好，不能太淡。
3: 腌制大概半个小时，让它能够全部入味。
0: 但吴立满真正的难题才开始。剁椒肉粽最麻烦的不是辣，而是怎么让剁椒、五花肉和糯米真正合在一起。
2: 我们在米粒里面是拌料，跟肉里面拌料的一个亮度一定要控制好。
3: 剁辣椒如果是配比少，通过蒸煮会流失一部分这个剁辣椒的味道。如果说你配比高，那么口味会过重，这个是比较焦虑的事情。
0: 为了找到那个味道的平衡，吴立满试了很多次，辣度、油香、腌制时间都会改变最后一口的味道。但要让这口味道真正成型，还差几个关键动作。

0: 作。
1: 其实包的蜜柳粽子啊，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它的筷子，因为蜜柳粽子它是一个牛角形状，那么它锥形的一个地方是小到一厘米。如果我们不用这个筷子把那个中间地方渗透到，然后下面一节是没有米粒的，这是空的。
0: 一根筷子是牛角粽最费功夫的地方，力度轻了粽子会空，力度重了米又会失去弹性，这种手感没有固定标准，全靠包粽子的人一次次去试。
1: 通过筷子的一个不断的这个抽拆，能够保证那个粽尖能够渗透到所有的米粒，那个水蜜的粽子更加紧实，吃起来非常 Q 弹。
0: 底部扎实了，接下来才是剁椒与肉的摆放。
1: 能够保证这个肉质啊，在包裹在糯米中间，它的香气不外溢，然后在蒸煮粽子的当中呢，锁鲜，它的一个味道不流失，就是让所有人打开粽子的第一感觉能够闻到剁椒的香味，而且又感觉到在吃的时候米粒里面都含有剁椒的味道。
0: 很多人觉得做粽子不过就是把东西包进去再煮熟，但吴立满想包进去的不只是剁椒和五花肉，还有湖南人熟悉的味道，得辣但不能冲，得香但不能腻，还得有汨罗牛角粽那股结实劲儿。
2: 我认定的事情去坚持它是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这两个字坚持很重要。
0: 剁椒肉粽的味道才真正开始，剁椒的香气慢慢渗进糯米，五花肉的醇厚也藏进了牛角粽的层层包裹里。当辣味、肉香和糯米终于找到平衡，这枚剁椒肉粽终于有了属于汨罗的新味道。在湖南汨罗，端午藏在江水、龙舟和一代代人的手艺里，一枚粽子包住的是纪念，也是乡土里延续下来的味道。沿着端午的气息继续向东，来到浙江嘉兴，粽子有了另一种身份，它不只属于节令，也走进了这座城市的日常。今年端午，在嘉兴的一家甜品店里，粽子换了一种模样，年轻人也用这种新味道重新认识端午。
3: 特别像动漫里的粽子形象，
4: 感觉非常新奇。
5: 然后下面还垫了这个粽叶，
6: 可以让我特别惊艳的就是这个咸蛋黄拿铁，
7: 给它打十分。
5: 特地跟小姐妹今天过来尝试一下。
0: 这些带着端午气息的新味道，出自一位嘉兴姑娘之手。
8: 我叫黄振月，是一家烘焙品牌的主理人。
0: 开甜品店之前，她做了6年的幼儿园老师。从孩子到甜品，从教室到操作台，他比很多传统粽子师傅更知道年轻人想要什么。这一次他想把端午做得更年轻一点。
8: 那么我在想，我是做甜品和蛋糕的，那我们一般的粽子都是肉粽子呀、豆沙粽子呀这些的，那如何跟我们甜品蛋糕给联系在一起？因为我希望是我们做这个年轻人行业的这个产品如何跟传统文化啊进行一个结合。
0: 有意思的是，黄正月动手之前最先想到的不是配方，而是母亲手里那只他从小吃到大的粽子。
9: 谁呀？
5: 妈，那呀
9: 那呀
5: 啊、在我的印象中，我妈是还挺会包粽子的，从小吃到大啊，每次过节或者是我想吃了都会让他包，那我今天就专门来求教我妈一下。
0: 一只粽子，一根棉线，一双布满岁月的手，那正是黄正月关于端午最初的记忆。
5: 有点成功了。哎，成功了，
6: 三个之后啊。
0: 回到店里，真正的研发才开始。
8: 首先我们是来制作它的这个糯米的这个部分嘛。我选了比较多品种的，比如说有这个紫米啊，然后也有雪糯米，也有我们的有机糯米和普通糯米，还有白胖子糯米啊这些的。

0: 前，我希望通过这个给它煮一下，然后来测试不同的这个糯米，它的这个粘性啊，跟它的这个膨胀程度，它的口感啊，它的甜度，还有包括它细节的话，它的热量。
1: 传统粽子讲究糯，可到了甜品里，糯米不能只顾自己糯，太硬入口断，太黏又会压住别的层次。
2: 有一次就是真的太烂了呀，然后呢就整一锅都废掉了，没有用了。
1: 一锅米废掉，黄正月才发现，这只甜品粽不是把食材叠上去就行，每一层都是一次平衡的修行。
2: 刚刚我们是把这个芋头跟紫薯蒸好了之后，然后呢按照一定的配比给它配好之后，加入了鲜奶，还有加入了我们的冻奶油。有时候呢就是这个芋泥和紫薯的这个配比啊，太稀了呀，或者太厚了呀，它都不能够导致整个风味的这个形成。为了让我们这个加入甜品里面更加的细腻，我们需要手动的进行过筛啊，每一次的过筛都会筛出最细腻的这个部分，吃起来就比较顺滑，但是比较费力。
1: 现在米有了筋骨，芋泥有了魂魄，新的问题也悄悄跟了上来。
2: 端午节的这个色系就是绿色系，所以呢加了一些抹茶粉，就是抹茶粉跟奶酪拌在一起，然后呢因为抹茶粉有点苦，我们会稍微加一点糖。我们希望就是它有中式的这些原材料的口感，再加一些西式的口感，吃起来的话会更加新颖一点。我们有四层，但是呢它是有三种材料，比如说两层的这个紫米啊，然后呢一层的这个芋泥紫薯馅儿的，还有一层是奶酪馅儿的。
1: 四层材料，三种馅料，全部压进一只小小的粽形模具里，压不实会散，层次不稳，端午的样子也立不住，每一次脱模都是一次检验。脱模成型，层次分明，这只小小的甜品粽终于有了端午该有的模样。紫米软糯，芋泥细腻，奶酪的香气和抹茶的微苦，在一只小小的粽形甜品里慢慢融合，把端午的颜色、形状和味道留在了新的表达里。对黄正月来说，这只紫米奶酪粽是一次尝试，对嘉兴来说，这也是端午味道继续生长的另一种可能。

0: 粽叶翻起，糯米落下，棉线收紧。计时器还没走完一圈，七只夹心粽已经摆上了桌。
1: 包了5分钟36个，相当于8秒多点，9秒不到点一个粽子。
0: 这样的速度来自涂彩虹20多年和粽叶、糯米打交道的手上功夫。
1: 我叫涂彩虹，现在是那个国家级非遗五芳斋粽子技艺的传承人之一。
0: 对涂彩虹来说，筷子是基本功，真正考验分寸的是把一只夹心粽越包越小。在夹心，四角粽是很多人熟悉的味道，但涂彩虹在一次次教学和展示中发现，熟悉的东西也需要新的看法。
1: 一开始觉得那个我们单那个四角粽

0: 就比较单一，太单一了一点嘛，所以我就慢慢琢磨包一些异形粽啊，后来包那个小迷你，就指甲粽，越包越小。就
1: 涂彩虹对小粽子的兴趣最早来自家里，那时候的小粽子不是展示，也不是创新，只是奶奶包给孩子的一口小欢喜。
0: 然后我们这边的竹叶就比较多一点，我奶奶就会去采几片叶子，然后给我们包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可爱的粽子。然后我就联想到我奶奶小时候给我们包小粽子的那些场景，然后我就慢慢的研发的小粽子，慢慢演变的越包越小。
1: 粽子越小，难度越集中。一克左右的迷你粽，看起来像个小玩意儿，但在涂彩虹手里，它必须还是一只真正的夹心粽。
0: 我们一个粽子从那个源头，然后到我们包装好到消费者品那个手里面，我们才是36道工序。然后我们那个果粽的就占了7步，从那个选叶、打壳到包裹成型的话是7步。这个小的迷你粽的话，我们一般需要修剪的，把叶子修一下。
1: 粽子变小，最先要重新适应的是叶子。叶子大了，比例不对；叶子小了，形又撑不住。一克左右的分寸，从这里开始。
0: 像这么一片小叶就可以了。不同的是，我们大粽子我们需要的是两张叶子，然后这个的话只要一小片就可以了。粽子大的话，我需要借助那个我手心的力道，然后我们这个小的话，你看，基本上几乎都是要指尖才能完成，那个手掌心根本是完成不了的。迷你粽就更加了，因为它需要在指尖上操作嘛，那你这个一般的人上手的话，基本上把它按平了，就是没有那个立体型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粽子是那个立体的那个三角形状嘛，最难度最大的就是盖起来这一把，就是让它成为立体。一般普通的人就是很容易把它压扁掉，就这样形状就变得了嘛，所以我们需要固定牢，把它两个脚按下去，这样我们就成一个立体的三角形。在设计这个粽子的时候，这个粽子比较小嘛，然后我9道线改成了8道线，就中间少了一圈，这样的话这个粽子看起来就更加的清晰一点，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粽子全都是线了嘛。
1: 线收住，形也稳住，一只一克左右的夹心迷你粽完成了。成品很轻，痕迹却留在手里。一克左右的迷你粽越小，越藏不住20多年练出来的分寸。
0: 这些的话，我们一般都是选叶说的眼疾手快嘛。我们的手感呢，就是现在刚刚前面我提到的那个一抓准嘛，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掌握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抓分量、打壳每一个环节都是紧扣牢的。
1: 蒸汽散开，粽叶的清香先透出来，迷你粽入口软糯，米香干净，小小一口仍是夹心粽熟悉的味道。分量轻了，滋味没有变淡，对习惯少量尝鲜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夹心粽刚刚好。
0: 现在的话，有的就是游客啊，或者教研学的小朋友啊，就会带回去，有的喜欢挂在包包上啊，挂在车子里啊，就很非常受欢迎这个小粽子。
1: 从涂彩虹的指尖到游客的背包和车里，这枚小小的迷你粽让夹心粽多了一份轻巧的陪伴。这些新的滋味，有的来自山林，有的来自家乡口味，有的来自年轻人的想象，也有的来自20多年练出的手感。它们让粽子有了新的样子，也让端午在今天的生活里被更多人重新看见。粽叶合拢，包住的是味道，粽叶打开，留下的是中国人对节令、乡土和手艺的珍惜。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妈，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1: 你如实的告诉我，你带我到这儿来是不是事先安排好的？
0: 那这么说，你也看到他了？
1: 回答我的问题。
0: 没有啊，我就是单纯的想要带你出来走一走嘛。我哪知道于大乐他们会在那儿啊？
1: 你没有说谎。
0: 没有，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啊？是不是？
1: 那也太巧了。
0: 那说明你们俩有缘分啊，连老天爷都希望你们相见，是不是？俗话说的。

0: 好，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难相识。妈，您还想等到什么时候啊？您一直牵挂的人就在那儿，难道您就不想去见一见？
1: 不，我还没有准备好。小丹，我终于看到你了。我回国就是想有一天能够找到你，想偷偷的看你一眼。今天我做到了，因为用不了多久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想让这最后的记忆能够停留在你身上。

0: 伯父您好，很高兴见到您。
1: 我和白燕在网上早就认识了。
2: 如雪，你我这辈子没有结果，要是我们的孩子能在一起，我也知足了。
3: 我们开一个紧急会议，开什么？
4: 是这样，周鑫突然接到一个项目，这是位于北城南端的一块地皮，面积大约1000多亩。近期一位外商与江陵市政府有关机构签订合约，将在此处修建一座集养老、养生、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机构。市政府非常支持这次项目，而且点名我们集团中心的于总指挥为该项目的负责人。
1: 点我的名？
3: 是啊，也许是因为你之前啊所做的项目成绩比较突出，所以人家才慕名而来啊。根据公司的奖励制度啊，凡是被投资方点名要的人啊，都将会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这样也可以解决你家庭生活困难的问题。
1: 这说的不是外商吗？我之前负责的只有一个是在国外的施工项目，为什么会点我的名字呢？
3: 这个你就不要管他了，既然人家点了您，而且这个项目呢又是市政府的重点工程，所以啊你就全权的负责起来。不过人家提出了一点小小的要求，就是在设计理念上一定要解放一些风格嘛，类似于哥特式的风格，将来让老人住进去啊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至于该项目的设计师及其他部门负责人，都由你亲自挑选。
1: 哥特式建筑起源于12世纪的法国，盛行于欧洲。就目前而言，我们中兴集团能够胜任此项目的仍旧是白燕，他之前可是一直生活在欧洲。
3: 既然于总指挥点了你的名，你看你是不是愿意接受呢？
5: 我当然愿意啊。
3: 就这么定了，你们抓紧时间啊，尽快的去和外商洽谈细节啊。散会吧。
5: 嗯。

0: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啊！我才刚来公司，你就交给我两个这么大的项目。因为你有这个能力，
1: 花这么多钱请你来，不就是让你来帮忙的吗？那我要是稍有闪失，可是你用人不当啊。
0: 那你就别有闪失。
2: 于总指挥，请您来一下。

0: 医生，怎么样？验完血了，结果是什么？
1: 我正式通知你们，你的妻子确定怀上了，而且两个胚胎都已经成活，恭喜你们，是双胞胎。
0: 双胞胎？
1: 是，
0: 真的，
1: 真的。
0: 谢谢医生，你太伟大了，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
1: 这种事情谢我干嘛？
0: 我是说，我感谢伟大的科学，老婆。
1: 真的，我要当个爸爸了，咱们有孩子了，而且还是两个。
0: 好了，那你们夫妻俩慢慢聊，我先出去了。谢谢，谢谢。大哥，是真的吗？我真的当妈妈了。
1: 是真的，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是真的，是真的，医生不都说了吗？是真的。
1: 我要给我爸打个电话。 我手机呢？我跟我大乐哥说一声，手机呢？哎，怎么了？笑什么呀？
2: 手机在你手上。
1: 你说我这都高兴的找不着北了。

0: 我可以坐吗？前两天，我妈妈见到你父亲了。
1: 什么时候？
0: 前两天吧，你和一个女人，还带着一个孩子在街上，当时你父亲也在。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妈就随即离开了。我觉得她应该是看到了。
1: 那你为什么不叫我呢？或者，咱们想个其他办法，让他们两个在一起啊？
0: 怪我，我当时一时之间没想那么多。那个女人就是你的前妻吧？能看得出来，她依然很爱你。跟我说了，那天你们俩谈话，有聊到你和我的事情。
1: 那个，是我向他承认说我喜欢你。
0: 你也真是的，这种事情。不应该先跟我说吗？怎么先跟我妈说了呢？这挺奇怪的。
1: 是他老人家一再追问我，情急之下我就给说出来了。对不起啊。
0: 你又没有做错什么，你干嘛说对不起啊？
1: 白眼儿，我是个离过婚的人，年龄也比你大，还带着个孩子，我真的配不上你。哎，
0: 你要说这个的话。那我们就换个话题吧。反正现在我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撮合你爸和我妈，对不对？
1: 当然。
0: 行，那我们就先努力想办法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吧。

0: 你觉得牛莉这个人怎么样啊？
1: 牛莉？
0: 嗯，
1: 不错啊，聪明能干。怎么了？
0: 他喜欢你啊。
1: 他喜欢我？
0: 嗯。
1: 这是他跟你说的？
0: 这还用他跟我说吗？我是女人，对这种事情是非常敏感的。这些日子啊，他看我的眼神就有点不太正常。每次我们俩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他都会突然出现，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1: 不可能啊，
2: 我跟他一起共事都好几年了，
1: 他要是真有这想法，我早看出来了，不可能。
0: 你着什么急呀？有人喜欢你，说明你魅力很大呗。
1: 哎呀，你，我接个电话。喂，凯子。啊，你等一下啊。凯子说，咱俩下班以后让咱俩过去一趟，你愿意吗？
0: 嘿，你还别说，说不定你这个死党有办法让你爸和我妈见一面。
3: 快点，快点，
4: 大亮哥。
5: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老婆冯霞。这是我给你提过那死党白燕，白大博士。
6: 嫂子你好。
4: 你好你好，我经常听我老公提起你，你比他形容的还漂亮。
6: 他还能夸我漂亮呢？他不损我几句我就谢天谢地了。
4: 没有没有，真是经常夸你。
3: 哎，快快快，坐坐也是坐也是。
6: 嫂子，初次见面我也没带什么好的东西，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希望你能喜欢。
4: 啊，这怎么好意思还给我带礼物？
3: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跟你说，他们从国外回来都爱搞这一套，你还必须得当着他面把它给拆开，这是对他的礼貌，是吧？
6: 你从哪学来这些有的没的？嫂子没这么多讲究啊。
3: 我这没去过国外，都看过电影啊，是不是美国大片都是这么演的？赶快拆开，拆开，拆开呀。嘿，你看看，哎，我给你拆。
7: 噔，哎，什么呀？
4: 哟，太好看了，谢谢啊。
6: 不客气。
3: 司长，有我老婆的没有我的，你这是搞种族歧视呢？
4: 你是想说性别歧视是吧？
8: 你能不拼吗？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快说说遇到什么美事了，非得请我俩来这儿吃饭。
7: 正式宣布一下啊，我老婆怀孕了，而且是双胞胎。
6: 真的吗？那你要当爸爸了。
7: 嗯，
6: 恭喜你啊，司党。
7: 同喜同喜同喜同喜同喜啊！
8: 同喜什么呀？
4: 同喜同喜，我们俩同喜。
8: 你小子行啊，一还怀是俩呀？
7: 那是。
8: 哎，这事跟咱爸说了吗？
7: 哎呀，我最近啊是医院饭店两头跑，忙的我呀，就让我爸先住幸福院了。等过两天我当着他面亲口跟他说。
8: 一定要跟他说，这可是大喜事儿。我跟你说，他俩为这孩子可是等了好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7: 嗯，
6: 是吗？那你们俩今天可得好好喝几杯啊。
7: 必须好好喝几杯，明天是周末啊，今天咱们来一个一醉方休。
4: 哎，醉就不要了啊，喝尽兴就行。
3: 看我老婆对我多好，知书达理，秀外慧中，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4: 我这鸡皮疙瘩掉一地了。
8: 恶心吗你？
4: 你别理他们俩啊，他们俩从小就这样，一见面就没个正形，这特别是崔凯，满嘴胡说八道，你别往心里去啊。
6: 放心吧嫂子，我早就领教过了，你还不知道吧，这人啊第一次见我就敢忽悠我。嫂子你今天帮我好好治治他。
4: 还有这事儿呢？
6: 嗯，
4: 晚上回家我好好收拾他。
6: 好。
4: 嗯。
8: 凯子，
7: 不是，
8: 这回你也算踏实了。
7: 那是，
8: 心里美了吧？
7: 美了。
8: 该考虑我的事儿了啊。你到底有没有想出什么好主意，能让我爸跟他妈见个面？
7: 俩人还绷着呢。
9: 我真是没什么办法。
0: 嫂子，这个不是在国外买的，这个就是在我们公司对面的商场买的，我觉得款式还不错，就给你买来了。
4: 好看，我特别喜欢。
0: 那行。
9: 等会儿。你刚才说你这东西是哪儿买的？
0: 我们公司对面的商场买的呀。怎么了？你还瞧不起国货是不是？我告诉你崔凯，现在国外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

0: 你就心里自豪吧你。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啊，
2: 前一段我带你妈还有我爸去过这家商场，而且我还给你妈办了一张免费的打折卡。
0: 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要给我也办一张吗？不是，你这表情什么意思啊？难不成我妈那张你还得要回去啊？
3: 你进这儿来干什么呀？
2: 我有主意。

0: 啊，是这样啊，谭女士，您之前在我们商场办理过一张免费的打折卡，晓得吧？
1: 啊，这张卡呢已经到期了。
0: 如果你想继续办卡的话，需要再交50元的手续费，这样您可以享受到为期一年的商场的商品折扣。
2: 啊，不用了，
3: 那家商场离我们家有些远，我不会经常去的。
0: 啊，您不去没有关系啊，您的家人是可以去的。
1: 如果您激活了这张卡的话，
0: 我跟你，你就可以享受在本商场买各种商品都享受5折优惠。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要想享受在本商场买各种商品都享受5折优惠的话，你还要再交1000元。
2: 不需要，我还是用不上啊。
0: 是这样啊，谭女士，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啊，讲究的就是艰苦朴素、勤俭持家。
1: 日用品你是一定要买的，
0: 你与其在别的商场里买，还不如来我们的商场里买。你第一能够享受到折扣，第二也算帮助了我们的工作，是吧？所以呢，我才冒昧的给您打了这个电话。当然了，
1: 我们不是恶意推销啊。你一定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0: 我只能诚挚的跟您说一声抱歉。
2: 瞧您都说到这份上了，正好我女儿的公司离你们这家商场还是蛮近的，那我就办一张吧。
0: 太好了，不好意思。
4: 喂，
2: 喂，您还在吗？
0: 啊，谭女士啊，
1: 是这样啊，
0: 近期本市雾霾严重，昼夜温差大。空气质量差，我是想提醒您啊，您出行之前一定要查看天气，否则会感冒的哦。
3: 谢谢您的提醒。
2: 请问我到哪儿去办这个卡呀？
0: 明天上午10点整，您来我们商场3层东侧的客户服务中心办理即可。
2: 啊，那我需要带什么吗？身份证
3: 或者是其他证件吗？
0: 身份证是一定要带的。另外还有100块钱的手续费。
2: 刚才您不是说是50吗？
0: 是这样，您如果再多花50元，还可以领到第二张卡的哟。
2: 哦，就办一张就好了，谢谢您啊。
0: 啊，感谢您的支持，本次通话已经被录音，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再见。
5: 哎呦我去，
6: 你可真够恶心的啊。
5: 我恶心？这龟沟花椒好对付吗？啊，太不好对付了。渴死我了，我得喝口水去。
7: 我去。
8: 怎么样怎么样，成功了吗？
7: 不知道。不知道成没成功啊，回去还得试探试探你们。
6: 我说你平时胡说八道惯了，连自己说的钱数都对不上，那到底行不行啊？如果他妈不去怎么办？
7: 还能怎么办？再想别的办法呗。总之，你得先把你爸忽悠过去，啊？你总得试试啊。
6: 行吧，我试试。

0: 哎，老头，又想白如雪了啊？要我说呀，你就别耗着了，该见面就见面啊！我都替你急得慌。不急，该见的时候一定会见的。你就是个属驴的，倔死你！喂。
1: 喂，爸，我想问您个事儿啊，您们幸福院不是有个舞蹈队吗？好像您还是负责人吧？我就想问问您，您们出不出来义务演出啊？
0: 义务演出，什么意思啊？
1: 是这样，凯子呢有个朋友在蓝海。

0: 商场当业务经理，那个商场现在有活动，他们想在活动当天啊，请一些老年朋友来
1: 跳个舞啊，助个兴的。您看你们愿不愿意出来？
2: 没工夫，不去。
3: 伯父啊，
4: 我是燕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说不定到时候还有其他的
3: 老年舞蹈队会去呢，这不正好你们幸福院舞蹈队就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交流经验啊。哦，
2: 是燕子呀，你跟大乐在一起呢？
3: 啊，对啊，他跟我在一起呢。我们刚刚和崔凯夫妻俩吃完饭。伯父，您最近过得还好吧？
2: 挺好，挺好，挺好。
4: 哦，那就行。
3: 伯父，我是觉得你要是不想放弃这个跟其他舞蹈队交流经验的机会呢，
4: 你就明天上午10点来找崔凯的朋友见一面，
3: 聊一聊这个具体的事宜。反正我觉得呀，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
4: 您觉得呢？
2: 听你的。
0: 哎，那个在哪儿啊？
3: 伯父，那您听好了啊。哎。
4: 明天上午10点到蓝海商场3层东侧有个客服服务中心，
3: 您找一位姓张的经理。
2: 哦，好，好，好。哎，明天上午10点，我按时到。
3: 哎，好嘞。您还有什么话跟大乐说吗？
0: 不用说了。
3: 哎，好嘞，伯父再见。
2: 哎，再见。以后我打电话，你少偷听。
5: 哎，你这开着免提呢，我怎么是偷听呢？再说了，那时候是我儿子，我怎么就不能听了？这凯子什么时候也认识商场的朋友了？哎，你说我以后买东西，那会不会便宜很多钱呢？
2: 老抠门儿，
5: 那就是要认识商场，那不白认识了吗？
1: 哎，我就纳了闷儿了，你我都是撒谎，怎么你一说我爸就听你了？
3: 那这个很简单啊，说明你爸喜欢我呗。好了，接下来就看我妈会不会去了。行了，那我先回家了，明天记得准时来接我哦。

0: 吃饭，也不给我打声招呼。啊，
1: 妈，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给你打过电话了，你全忘了。今天崔凯请我跟于大乐吃饭呢。
0: 你给我说过了吗？
1: 嗯。
2: 哦，可能是我忙忘了。哎，崔先生还好吗？
1: 嗯，挺好的呀。他妻子怀孕了，所以这不请我们吃饭吗？嗯，说什么呀？
0: 哎，
1: 白燕是我女儿，在基建集团上班，房子是于老乐的。
0: 给我。
1: 妈，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我在练字呢。
1: 练字？
2: 嗯。
1: 不能吧？我感觉你是好像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似的。你不会连这些都忘了？
0: 没有，我这不是在家待着没事儿干吗？我就练练字，也没什么可写的，就写了这些。
2: 你别胡思乱想啊！
1: 哦，对了，妈，明天是周末，你要不要陪我出去逛逛呀？
2: 我不想去，我想在家里边自己待着。
1: 嗯。那算了。
0: 哦，燕子，明天我要去商场给你办张打折卡，你和我一起去吧。
1: 你要给我办一张打折卡？
0: 啊，那家商场离你公司很近，这样呢，你就可以很便利的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多好啊。嗯。
1: 哦。明天我突然想起，好像公司约了客户，所以我明天去不了了。妈，那你自己去吧。
0: 嗯，那好吧。那你早点休息。
1: 嗯
0: 啊。
3: 你的计划奏效了啊，他们俩应该都。

0: 会过去，而且我跟黄妈和赵叔他们都说明情况了，让他们今天谁都别去找我爸。
1: 太好了，我跟你说啊，老爷子要是真的跟小丫头他妈把这婚事办了，这功劳可都是我的啊。哎
0: 呀，行了，没人跟你抢，看把你急的。哎，对了，你最近就别跑车了啊，多回家照顾照顾冯霞，知道吗？哎，
1: 我知道了，我让我爸回来照顾她了。哎，
0: 我忘了问你了啊，你爸知道冯霞怀孕的消息，是不是特高兴、特激动啊？
1: 嗯，我昨天让他今天回来的，我要当面告诉他，看看他有什么反应。这不是还没回来呢吗？
0: 行，那先这样，我爸那边有消息我会告诉你的啊，挂了啊。
2: 别等着回，
0: 先去接白燕。
1: 真优秀啊，真优秀呀。你说现在他有多大？
3: 他这什么事儿啊，让我这一大早睁开眼睛就赶紧回家啊。我你说砍的你就死人呐，你不知道我这一瘸一拐的不容易啊啊。你说你也不接我，就家这么腻着，你说这给我急着一身汗咋的了？
4: 干啥呀？这哑巴做梦还说不得了。
1: 跟他说，跟他说吧。
2: 爸，我怀了，还双胞胎。
4: 啊
1: 啊，什么呀？真的，爸，真怀上了，说句话。
5: 哟，
6: 爸，戏过了啊！你快跟我说你哪儿不舒服？
5: 我都快舒服死了！老天有眼呐，老崔家有后了，公鸡终于下蛋了！我要当爷爷了，夏夏呀，这是真的吗？
4: 我是你爷爷。
6: 哟，爸，你高兴疯了吧？你是谁爷爷呀？我，
7: 爸。是真的，您要当爷爷了。
5: 小霞，你跟我说说那个现在感觉怎么样？有什么反应吗？
7: 我这刚怀上，还没什么反应。
5: 我可是我看着怎么显怀了呢？
6: 爸，就您这二五眼，您能看出什么来啊？
7: 哎，你怎么跟爸说话呢？
6: 啊，行，不说了，不说了。
5: 小霞，我跟你说，这事儿可不能大意了啊！以后呢，你就把那些家务活都交给凯子干，你就不用干了啊！就一件事儿，以后呢，你就给我乖乖的休息、调养，吃了睡，睡了吃。哎，只有把你身体这个营养积攒足了，那你肚子里的孩子他才能够有营养啊！
1: 不是，爸，有你这么教育人的吗？啊，人医生都说了，
6: 让他多运动，不能太养膘了，这样他大人孩子都不好。你怎么那么愿意跟科学唱反调呢？
5: 哎呀，我就是科学，听我的。
7: 爸，您放心啊，我们一定会多加注意。
6: 哎呀，您干什么干什么？哎呀，
5: 小霞，你这香蕉。
7: 爸，我不着急，您先吃。
5: 哎呀，我吃了浪费，你吃你吃。
7: 您先吃。
5: 你快吃。
6: 行，给我。哎，
5: 你想吃就吃，这给小霞吃了，这
1: 不是爸，你至于吗？就一根香蕉，怎么了？这。就和怀孕这事跟我没关系似的，没我他能怀上孩子吗？
5: 这个小兔崽子，你怎么说话呢你啊？
7: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啊。
5: 太好了，这件事情要是你哥哥知道了，那也一定会高兴的。
1: 行了，阿爸，大喜的日子别给我提那死人啊。
5: 你我说这怎么了？他可是你亲哥啊，你这是怎么？
1: 行，您别说了，我也不说了啊。别吃了，走，咱俩给爸买菜去。
7: 爸，您先休息。啊，
5: 去吧去吧去。哎，对了，凯子，他过马路的时候你扶着他点儿啊，别磕了碰了，看点车。
8: 知道了。

恩人啊，刚才你都看见了，风霞终于怀上了，我心里高兴啊。老天有眼，老崔家又添新丁了。

0: 你好，你好，您就是汇金集团项目总指挥于大乐吧？
1: 对，我就是。
0: 你好，我是华莱顿商贸公司的代表，我叫傅炳圭。
1: 你好，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集团中心负责该项目的设计工程师白燕小姐。啊，
0: 你好，白小姐。
2: 你好。
1: 这位是、
0: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之前我和他一直在接洽此事。你好，您秘书。
2: 你好，傅先生。
0: 来，请坐。

0: 就是您和我们来洽谈项目的具体事宜吗？
1: 啊，不不，我哪有这个资格？我们董事长马上就到。请问三位喝点什么？
2: 我还一杯卡布奇诺。
1: 好，
3: 苏打水就好了。
1: 好，
0: 那您呢？我跟他一样。
1: 好的，两杯卡布奇诺，两杯苏打水，另外再来一杯马蹄水，谢谢。
4: 啊，林秘书，之前我们董事长对你们公司的资质也做了充分的了解，啊，他说这个市里边的很多标志性建筑也是你们建的，所以对你们有充分的信任度。
2: 谢谢你们的信任，
4: 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成啊。
2: 我们也希望。你们好。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的董事长郭晓燕女士。这位是汇金集团项目总指挥于大乐，这位是项目设计工程师白燕，这位是他们的助手牛力。
4: 那我们就开始吧。
2: 于总指挥，于总指挥，
0: 哦，开始吧。郭，请问你有什么要求？
3: 我们于总指挥今天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所以就由我来阐述一下我们公司的设计理念和方案。
5: 好。
3: 鉴于贵公司投资欲建设的是一家理想型大型的养老机构，所以呢，我们在设计整体的风格上，还是考虑老人的喜好比较偏多一些。首先在整体的装修风格上，我们会选择比较复古一点的，然后考虑到健康的问题。

0: 您好，我找张经理。
1: 哪个张经理？
0: 是一位姓张的客户经理，让我过来，说要免费给我办一张打折卡。
1: 我们这没有张经理。

0: 也没有搞什么免费打折卡活动，很抱歉。
1: 哦，对不起，可能是我记错了，哦，抱歉。看来我症状越来越明显了，生活中的人和事已经开始慢慢忘记。小丹，难道连你我也会慢慢忘记吗？
2: 同志，

0: 于总指挥，怎么了？郭女士马上要走了，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我对你的设计理念和想法，包括整体布局，都非常满意。就按照你刚才说的来执行吧。其他的，我是个外行，你们就跟傅品奎联系吧。好了，很高兴认识你们。
1: 再见，再见，郭瑶，能和你单独谈谈吗？咖啡厅吧。于总指挥这是怎么了？怎么心不在焉的？还直接叫别人名字，这是不是太不礼貌了？
0: 那是他的前妻。

0: 破镜重圆了，我们又可以找回本该属于我们的幸福。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1: 这是我在我妈衣柜的角落里找到的，而且藏得特别严实，一看就是不想让我发现。
2: 经过检测，该药品主要适用于阿尔茨海默型痴呆症的治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症。

0: 这么说，当初你在新闻上就看到我了？
1: 是的，当时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跳楼，我就想跑过去看你，可是警察把你救了，我就没有再打扰你，因为当时对你的状况不了解，又怕破坏了你的生活。
0: 我也是一样啊，自从你离开我以后，我天天都想着你，不怕你笑话，每天临睡前我都盼望着在梦里见到你，可是这么多年了我就没梦到过你。不是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到我这儿怎么就不灵了呢？就为这个呀，我可恨自己了。
1: 不要恨你自己，要恨就恨我，都是我的错，是我背叛了我们的誓言，是我向封建思想低了头，离开了你，也伤害了你，也断送了我们一生的幸福。老乐，原谅我。
0: 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不怪你。你说我不也一样吗？最终也没遵守自己的承诺。

0: 没有等你回来，还跟一个陌生的女人成了亲。都过去了，过去了。啊，从今往后啊，再也没有封建思想束缚我们了。杜雪，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不算幸运那一回，我这是第二次见你了。啊？
0: 你还见过我一次？在哪儿啊？什么时候啊？
1: 在街上，我和燕子散步，看见你和大乐在那儿，我还以为是燕子有意安排的，吓得我赶紧躲走了。
0: 哎呀，你看你，你看你，当时你怎么不叫住我呢？我天天都盼着早一天能见到你，不成想又插了崔礼田这么档子事儿，哎，我是又急又恨。
1: 崔礼田是个好人，拒绝他的话我已经让他儿子带给他了，你们两个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不愉快吧？
0: 没有没有啊，他心里明白你没这个意思，再说了我们又是多年的老战友，他没往心里去。
1: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我还担心怕你们俩搞不好关系呢。哎
0: 呀，如雪呀，不说这些了，我们俩终于见面了，这都是孩子们苦心设计的，你我又破镜重圆了，我们又可以找回本该属于我们的幸福。如雪，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1: 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
0: 你没老，你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个白如雪。
1: 建国，原谅我，我真的是不能嫁给你。啊！
2: 难怪你向集团提出让我来担任项目总指挥，因为你知道，这样我会因此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你为了帮我，真是用心良苦。
3: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说这件事情，我只是想帮你呢？
2: 难道你想否认吗？
3: 我说了不是，可你信吗？
2: 郭小燕儿，我说过，你对琪琪、对小乐、对我所做的一切，我都很感激。可这并不代表我们还能回到过去。而且我真的不想接受你的帮助，更不想欠你什么。因为在我的观念里，离婚了就不要再谈什么感情，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我做事的原则。所以我想请你撤销，请我来担任你们这个投资项目总指挥的事情，可以吗？
3: 于大乐，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不管你相不相信，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任何杂念，我要请的是我认为国内最优秀的人才来负责这个项目，我要对我自己负责，对这个项目负责。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个人的情感影响工作。我也想请你把全部的才华和能力拿出来，不要辜负信任你的人，可以吗？
2: 郭小燕，如果我跟你说我们复婚吧，你是不是会马上同意？
3: 你真的要这样做吗？大乐，之前你跟我说过，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原谅不过

0: 是将遗憾悄悄隐藏，而忘记才是最彻底最深刻的宽容。
1: 本打算我一辈子都不回来了，想在遥远的地方祝福你。医生说我的病越来越严重了，要不了多久我就会丧失所有的记忆，生活无法自理，所以我想在我失忆之前一定要找到你，远远地看你一眼。因为我都不知道以后我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不能让你照顾我，我不能给你添麻烦，不能拖累你。
2: 你这是傻话，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要娶你，我后半辈子不能再没有你。
1: 我知道你依然爱我，我也爱你，正因为我爱你，我不想把我以后的样子让你看见。正因为如此，大乐和燕子几次让我见你，我都不肯见。
2: 难道你还想再离开我一次吗？我们这把子年纪还能再承受一次分离的痛苦吗？
1: 可是老乐，我不能太自私了。哎呀，
2: 人呐，都有自私的时候。如雪，你就自私一回嘛。前半辈子我们没能在一起，后半生就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好吗？我也会倒下的，所有人都有这么一天。只要两个人相爱，不管是失去记忆，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只要两个人在一起，这就是个家。
1: 建国，我特别想和你生活在一起，可是我一想到我以后的样子，我真的是不想拖累你。
2: 这还是傻话，什么叫拖累啊？你不知道你在我身边别提我多快乐了呢。
1: 我的病不要给燕子说好吗？
2: 不说，谁都不说，这是咱俩的秘密。嗯，
1: 建国，你真的是想让我陪在你身边是吗？
2: 想，真想。我想让你陪我走完一生。

0: 什么呀？哎，
1: 凡燕是我女儿，在基建集团上班，房子是于老乐的。于
0: 老乐的，给我。
2: 妈，你这是干什么呢？
3: 我在练字呢。
2: 练字？
3: 嗯，我在家里没事干，又没有什么好写的，就写了这些。你别胡思乱想啊。

0: 喂，离你那儿不远，怎么了？好，我马上过去。
1: 大冷，快进来！
0: 出什么事了？
1: 你看这是什么？
0: 这什么？
1: 这是我在我妈衣柜的角落里找到的，就是个小瓶子，没有标签，而且藏得特别严实，一看就是不想让我发现。还有这个，你看看，这是我妈最近写的东西。大乐，你说我妈她这是怎么了？我现在好紧张啊。
0: 别担心，我有个朋友是药监局的，我马上拿去找他检测一下，有消息通知你。我先走了，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好吧，你先把东西放回原处，别让你妈有所察觉，这样对谁都不好。
1: 行，我现在就去。

0: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1: 很抱歉，派出的所有同志都没有侦查到崔海的行踪，所以崔海同志目前生死未卜。崔海失踪两年了，可是他负责的行动依然没有结束。上级领导指示，可以将部分消息告诉家属，但是不能过于声张，不然会起反作用。至于其他的事情，领导让你斟酌处理。

0: 哥，怎么样？那到底是什么药啊？
1: 经过检测，该药品主要成分为盐酸多奈派奇，主要适用于阿尔茨海默型痴呆症的治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症。
2: 那这种病能够治愈吗？
1: 只能抑制，目前还没有特效方法能够扭转跟阻止病情的进展。如果发现得早，病情治疗会相对简单，但如果到了中后期，就很难抑制了。
2: 麻烦你了，小雅。
1: 行了，还跟我说这话，有需要随时叫我。

0: 我妈得了老年痴呆，而我却一点都不知道。我这个女儿做得太失败了。
1: 你千万别这么说，你妈妈一定早就知道她的病情，只是她不想告诉你，或者她永远都不想让你知道，因为她不想让你为她担心，所以才会隐瞒下去。
0: 我现在算是知道了，她写那些东西的用意，那不是练字，她是想要在她记忆全部丧失之前，尽可能的记住她想要记住的事情。大乐，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0: 你别太难过了，这些都是我们无法阻止和改变的。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要去面对它。我不要，我真的面对不了。好好的，我妈怎么就生病了呢？
1: 燕子，不是每件事情你面对了都会被改变。
0: 但如果不去面对，那就什么都改变不了。可是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改变不了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种病是没有办法治愈的，没有办法。你听我说，你别这样。既然妈妈她不想让你知道她的病情，那我们同样也要装作毫不知情，让她在丧失记忆之前把最美好的东西全都留给她，这就是对她最好的治愈。可是我怕我办不到。
1: 你能的，你一定能办得到。 为了妈妈安度晚年，我们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0: 妈，我刚刚散步去了。
1: 燕子，快过来，让妈妈好好抱抱你。
0: 妈，你这是怎么了？
1: 妈妈被人骗了。
0: 什么？你被谁骗了？
1: 你还给我装，这事儿你也有份儿。
0: 妈，你在说什么呢？
1: 好了，你就不要骗我了。我只想告诉你，我终于和于老乐见面了。看你的样子，我就知道这事儿你也参与其中了，对不对？燕子，谢谢你们，妈妈真的好幸福。
0: 我和大乐也很开心啊，你说你早点去见他不就好了，还害我们要为你想那么多办法。
1: 凡事都要讲个机缘和缘分，之前也许是时间和缘分都没有到。

0: 燕子，我也跟建国说了你和大乐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都希望你和大乐早日走到一起。
1: 妈，就那么希望我早点嫁出去吗？
0: 燕子，你的年龄也不小了，说实话，你一直是妈妈的一块心病，找男朋友的事情妈妈不可能催着你，我知道这种事情是急不得的，是要靠缘分。现在妈妈的心愿终于了了，等你的事情一解决，妈妈就去过自己的生活了。燕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哭了？
1: 啊，没有，我就忍不住，我真的不想跟你分开，我想一辈子跟我妈妈在一起。
0: 傻丫头，谁说我们要分开了？我们的心在一起，永远都不可能分开的。

0: 这是干什么呀？怎么都知道了？
1: 你不告诉我们，大乐可告诉我们了。老乐，啥时候办事儿？说。
2: 你们这对有情人啊，终于见面了，大家伙儿啊，都是为你们感到高兴啊。
3: 哎，老乐这个名字就起得好，笑得都合不拢嘴了。哎，你们看像不像初恋的男孩子啊？
4: 像，像。而且我觉得这俩肯定偷偷把婚礼的日子都定了。
5: 是不是真的，老乐？定下哪天了？哎
6: 呀，不管哪一天，婚礼啊，咱们大家都要去参加。哎，
4: 去去去！
6: 就像咱们幸福二的舞蹈队一样，一个都不能少，能动的一个都不能少。哎，
7: 是的，是的，一个都不能少，就连不能动的，我们推也把它推到一起。哎，
8: 要我说呀，要我说呀，这婚礼就在咱幸福二举行，那多热闹啊！
9: 是啊，于叔叔。到时候我重新给您安排一个房间，就当您婚房了。
0: 哎呀，我谢谢大伙对我的事儿这么上心，我在这儿先谢过大伙了。
2: 哎哎哎，别，还客气什么呀？咱幸福院好像从来还没举办过婚礼的吧？你们要是能在这儿办成这件喜事儿，那可是我们幸福院啊最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7: 是啊，
10: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老乐大名就叫建国。哎，他的情人也回归祖国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赶上了好日子。哎，
0: 不瞒大伙说，咱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而且我还说动了他，举办完婚礼呀，我们准备周游世界。哇，
9: 于叔叔您太浪漫了。

0: 你就跟大乐啊合伙骗你爸，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行了，凯子，哎，我正跟你黄妈还有袁院长正说话呢。
1: 啊，
0: 哎，先挂了吧。跟你儿子，哎呀，还跟我装。

0: 哎，你之前不是说这俩孩子在网上都认识一年多了吗？
1: 是啊，要不是如雪告诉我这件事儿啊，我真不知道，感情他们俩早就有好感了。
2: 真的？那太好了，他们俩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1: 哟，我还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了，小梅？你想给他们当伴娘啊？
3: 哎，说到这儿，我倒有个想法。于老先生，
1: 哎，
3: 我有个不情之请，就是不知道您会不会答应啊？
1: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什么事儿您说？
3: 好，我想啊，在您和白女士举行婚礼的时候，能不能捎上我儿子这一对儿？咱们搞一个集体婚礼，行吗？
4: 哎呀，哎，小梅也找到对象了？
3: 找到了，而且对方您还认识。
1: 我还认识
3: 啊？
1: 谁呀？
3: 就是派出所的队长刘思敏。
5: 哎呦，哎呀，这个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哎呦，
3: 我告诉你们呐，现在这个年轻人都爱搞这个神神秘秘这一套，别说你们不知道，连我都被蒙在鼓里呢。
6: 瞧瞧，哎呦，这孩子，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喜事儿都凑到一起了。
0: 可不，
1: 哎，这样，我们这一对儿加上小梅这一对儿，两对儿新人就在咱们幸福院把事儿办了。
3: 好，
1: 好不好？
7: 好。哎，老一等，老一等，不对的，不是两对，
1: 这是几对儿啊？
7: 三对的。
1: 啊？
8: 赵叔叔，您怎么了？这都能数错啊？
7: 我算不错的。加上我们两个就是三对了。
0: 哎呦，
1: 哎，我说，哎，这回是你提出来的复婚？
0: 不不不不，我可没提啊。你老哥吓的，你快快快坐下坐下，慢慢听我说啊。那个我不可能提，我不可能提。可是吧，我架不住人家软磨硬泡啊。趴在我床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哎呦，我这一看，我这个人又心肠软，你说我不答应，没办法，不就是复婚吗？是吧？复就复吧，给他个面子。
9: 万一我不答应，出人命怎么办？我
3: 这不太好了，咱们这儿应该叫三喜临门呐。
1: 三喜，
10: 三喜临门。哎，
11: 于叔叔，哎，你儿子来看您来了。
1: 啊，谢谢啊。哎，
11: 那你
1: 我去看一下。
11: 好。
0: 那咱们，
11: 我们也过去了。
0: 那我们也，
11: 再坐一会儿。
0: 啊，不坐了。
11: 好，好，好，好，慢走啊。哎呦，
8: 爸，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就搞什么集体婚礼？
3: 怎么，你不同意？
8: 不是，我不反对，但是我现在都没有以女朋友的身份去见过思敏的妈妈呢，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能不能接受我。
3: 笑话。我儿子这么优秀，能不接受吗？
8: 思明也太忙了，都好几天没来看我了。

0: 哎呀，我的祖宗，这活怎么能你干呢？快快快，你快放下，你再把孩子给蹲掉。
1: 爸，您腿不好。
0: 哎呀，这力气活我来，
1: 哎，
0: 你干点轻的。
2: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争了，我来我来。
0: 去干去。
3: 喂，哪位？
4: 小凯，我是派出所的刘思敏。
3: 啊，刘队长您好。不是，您怎么有我的电话号码的？
4: 我是警察，想查一个人的电话号码还不容易啊？
3: 那是那是。不是，那您查我电话号码干什么呀？
4: 你别紧张，就是有个案件想请你过来聊一聊，看看你能不能帮忙提供一些线索。
3: 我能帮您什么忙啊？
5: 你来派出所就知道了。
4: 你有时间吗？啊，反正我都在，你随时都可以来。
3: 嗯，行行，那我抽空过去啊。
4: 好，那好，谢谢您啊。
3: 再见，刘队长。
6: 什么情况
7: 啊？刘队长找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6: 不知道啊，说有个案。

0: 案子让我帮忙。
1: 你可拉倒吧，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是福尔摩斯啊，你还是神探亨德啊？还警察找你帮忙破案？你别吹了啊。
2: 哎，你说是不是咱被电信诈骗的钱找回来了？
0: 哎，有可能啊。
1: 哎呀，对对对，肯定是。
0: 哎呀，行了，你别再一激动，再晕过去一会儿。

0: 最后的记忆留在我身上，他一直瞒着女儿，就是怕白燕跟着担心，看看等到什么时候一个人去住养老院，结果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1: 爸，我和白燕决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陪他度过这个难关，但是他的病情最终会丧失所有的记忆，而且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
0: 你的意思是怕我娶进一个老年痴呆症的患者，给我将来的生活带来不便，是这样吗？
1: 怎么说呢，一点都不担心那是假话，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尊重您的选择。
0: 儿子，人这一辈子呀，都会有很多遗憾，可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过错，而是错过。看不到眼前最珍贵的，反而等待着那些虚无缥缈的。爸爸这回绝不会放弃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机会。你知道白燕的母亲为什么一直不想见我？因为她知道她这个病将来会是什么状况，她怕拖累我。剩下的时间，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0: 不会打扰到你吧？不会，有什么事儿吗？有，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通常这种情况吧，最好的办法就是有话直说。 我一直爱着于大乐，你生气了，对吗？我有什么好生气？我没有啊。因为我知道你们相互都有好感。那我也知道，你一直想阻挠我们，我没猜错吧？我喜欢你的直率，今天来找你，不是想跟你吵架。 更不是想和你争斗于大乐。也许我的行为在你看来很傻，但我还是想把这些话告诉你，你不介意吧？不介意。暗恋一个人的滋味很难受。 可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从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对他有好感，在一起工作时间久了，就慢慢的爱上了他。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要去对他表白，哪怕是之前的袁小梅，他的前妻，再到你的出现，即便有其他爱他的女人。 我都不会去打扰他的生活。当然，如果他向我表白，我一定会嫁给他。但我知道不会有这一天。不怕你笑话，我其实看过心理医生，可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就愿意永远的默默的站在一旁。
1: 默默的祝福他。可是，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
0: 因为我辞职了，跟你说这些，只是想告诉你，不管我在哪里，我都会祝福他，因为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同时，我也祝福你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早一天在一起。

0: 站长。
1: 哎，
0: 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1: 老嫂子，是大喜的事儿。
0: 大喜的事儿，跟我有关系？
1: 当然和您有关系啊，要不找您干嘛？啊，看您的样子，我明白了，到现在恐怕你还蒙在鼓里吧？
0: 到底是啥事儿嘛？哎呦，看把你高兴成这样。
1: 老嫂子，过不了几天呀，我对您的称呼恐怕是要改了，我得叫您一声亲家母了。
0: 什么？您是说我儿子和你闺女？这都是啥时候的事儿啊？
1: 啥时候的事儿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想听听您老的意见，您同意他俩好吗？
0: 哎呦，院长，您这话是咋说嘛？我儿子他就是一个普通警察，
1: 这
0: 要房子没房子，要车子没车子，要票子没票子，他怎么能配上您家的闺女嘛？哎，您放心，我抽空一定要跟他说道说道。哎呦，真是对不起了，你说这小子他怎么还惦记上您家的千金了？这是。
1: 哎呦，老嫂子，您看您这说到哪儿去了？我对女儿的择偶条件，第一善良，第二还是善良，第三只要对他好，其他的什么条件根本都不重要，更不会追求那些物质上什么东西。您儿子在我的心目中那就是最最理想的人选。怎么，你们看上我儿子？不，我闺女啊。
0: 不不不，这怎么会呢？我儿子要是能娶上你家小梅，那是我们家祖上烧了高香，是几辈修来的福分。院长，我就是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如果您老同意的话，那就在于老乐结婚的当天，把他们的婚事也同时办了。就这样。
0: 哎。

0: 什么事儿啊？还得我过来帮忙？
1: 崔凯，你有个哥哥是吧？
2: 他崔海在我心目中啊，就是个混蛋。
3: 你哥哥是名缉毒英雄，
1: 他是我们全体公安干警的骄傲。
0: 我跟小梅正在谈恋爱，我们想……
1: 妈不同意。
2: 妈，我……
3: 你别说话。妈想听小梅说。
0: 你这是逼着我走啊！这个家伙真就待不下去了。

0: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962年12月，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普通砖瓦大院是当时中国卫生部的办公地点。卫生部办公厅对外联络室工作人员钱军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信函。
1: 我刚到办公室啊，就收到外交部转来一封信，那封信呢是阿尔及利亚使馆转过来的。当时呢，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穆罕默德·纳卡瑞，他向中国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国能够派一个卫生考察团，能够到阿尔及利亚去。
0: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地中海南岸，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结束了法国130余年的殖民统治。短短几个月内，境内的外籍医生几乎全部撤离，这个新生的国家陷入缺医少药的困境。阿尔及利亚政府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希望一些

0: 国家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务人员，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钱军奇把这份信函连同卫生部的报告上报到国务院。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匆匆来到毛泽东主席工作的书房，他带来了那份来自阿尔及利亚卫生部的邀请和钱军奇起草的报告。
1: 当时大家心里认为啊，是大概派不了，派那么多人出去怎么行呢？中国自己那么困难。
0: 当时的中国刚刚迈过经济困难的谷底，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很重。1958年，阿尔及利亚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面对阿尔及利亚的困境，是否施以援手，成为摆在两位领导人面前的艰难抉择。就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终于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马上选派优秀的医生组成中国医疗队，援助比中国更困难的非洲兄弟。
1: 中国开展援非，我们一直定位是穷帮穷，特别是在1963年，我们知道其实到改革开放初，我们的人均都全球排名都是比较低的，虽然我自己缺医少药已经根本拿不出来，但是对方只要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派多少给多少是另一个层面的，但帮不帮首先是一个优先级的。传播的这些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或者中国的一种文化认知。
0: 肩负着国家的重任，从湖北、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经过严格挑选的首批援非医疗队员，于1963年3月齐聚北京。半个月后，这些中国医生出发了，这是中国向非洲派出的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医疗队在西伯利亚铁路走了7天7夜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登上飞机后，又经过几次换乘，于4月抵达地处撒哈拉沙漠边缘、被称为沙漠之门的阿尔及利亚塞伊达。他们克服战乱与贫瘠，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搭建起了临时诊室。中国首批援外医疗队放射科医生魏金元承担了医院全部的放射检查诊断任务。
2: 放射医生就是我一个搞于1年多的时间，检查身体，因为我们放射科有一个气息员是胡医的，他是给我配合的，他每个月给我查，我的不要求降低了，他是跟德医里面报告，休息一个月，我没有待一个月我就回来了。回来一样的是工作还可以。
0: 凭借精湛的医术，首批援外医疗队员白衣天使的形象深入人心。1963年12月，周恩来开启了非洲十国之行，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中国援外医疗队，他叮嘱大家要做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用精湛的医术为非洲人民服务。此后每年都有中国援外医疗队奔赴非洲，而周总理的这句话也成为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的座右铭。今年已经85岁的李成教授曾2次奔赴阿尔及利亚参加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但对于自己首次援非的经历，他依然历历在目。
3: 我被这个领导长这个决定援外的时候呢，我心情感到很高兴，我也很坦然啊，我相信我能够完成总司长交给我的这个光荣任务。
0: 出国前，国家还为援外医疗队队员统一量身定制了服装。
3: 王府井那个百货商店隔壁就是援外人员服务部，是卫生部专。

0: 安姆卫援外人员开设了一个商店，不光是医疗援外，其他的援外都在那里。那个地方呢，给我们做衣服、量尺码、量身材，给我们做了再拿衣服、服装，都是一指定的地方定做。
1: 这是李成保留的制装收据，其中一张写着毛服数量一件，金额104.8元。这个金额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两套服装将是他们在非洲工作时统一的形象，更是一份无声的誓言，象征着他们来自中国，并将以中国医者的人心与医术完成肩负的使命。
0: 红衣服装那个时候，因为中国人的形象，中国的服装的代表就是中山装。中山装是中国的传统礼服，正式场合穿的最高级的，所以我们当时出去代表中国的形象就是中山装。外国跟中国服装不一样，他一看我们穿的那个中山装，他就晓得是中国人来了。
1: 出国前的准备工作除了制装，还必须突击集训3个月的英语和法语，然后进行抽样考试，考试合格后才能出国。
0: 3个月学不了什么东西，只能学些基本发音和这个英语的 ABCD 和这个法语的 ABCD。 学了这以后，来还学些简单的单词。
1: 一切准备就绪，李成和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后就前往了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期间，李成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
0: 病人呢是阿拉伯语，不懂法语，乡村里的护士来把这个法语翻成阿拉伯语，然后讲他，病人又讲阿拉伯语，讲了护士，护士又讲了法语，这样转接过来很费时间，而且你讲错了的话，他翻译也错了。所以我当时去了以后呢，我就发现这样不行，像这样很浪费时间，而且很容易错误。
1: 于是他利用空闲时间，用老式法语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了一本厚达200多页的法汉字典，记录常用的单词和例句。这部手工字典被队员们争相传阅。
0: 我英语还有点基础，法语都是从零开始。在国外，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语言一定要学好，才能够医疗才能够搞得顺利。
1: 这一张张诊疗单，一张张机票，留下了60多年来援非医疗队员的峥嵘岁月和热烈青春。
2: 因为医疗是一个帮助普通民生，首先能健康。我们知道非洲的生育率其实长期在全球很高，接近人均生育率在4%左右。那过去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婴儿生产啊，或者孕妇这个健康啊，以及这个孩童期营养或者疾病的防治，都是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非洲很多国家所处的气候条件非常恶劣，那在这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可能对它的就生产力的发展影响非常之大。
1: 于永亮医生从2007年到2022年，先后5次随陕西医疗队来到苏丹。他的妻子、妻子的姑父和弟弟都数次援助过这个国家。武义伦是于永亮的七弟，一名超声科医生。小时候他总见不到姑父。
3: 我姑父老不在，后来问我姑呢，他去哪儿去了？我姑父呢，他说他到非洲去了。我说到非洲干啥去了？说是你姑父到那儿去给人做手术治病去了。
1: 长大后他才知道，姑父侯新民是第4批和第9批原苏丹医疗队的队员，早在1973年就踏上了这片土地。
3: 他就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比中国更加需要医生 缺医少药。
1: 2005年，武义伦终于也来到了苏丹，在喀土穆机场，他见到了已经在这里工作2年的姐姐。
3: 然后呢，老队员呢去欢迎新队员到苏丹机场，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俩在机场里面见面了。
1: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从第一批援非队员到于永亮一家的接力棒，中国医疗队的精神从未断流。那些长眠于此的人，那些还在路上的人，共同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跨越山海的大爱？然而，这份大爱有时要用生命来作答。2024年年初，张军桥率第27批中国援坦桑尼亚医疗队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开展麻醉医疗与教学培训工作。穆辛比利国立医院是坦桑尼亚国家级医院，长期面临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一年多的时间，张军桥和同事们毫无保留地传授麻醉技术，填补了穆辛比利国立医院10多项技术空白。除了日常手术与教学，张军桥还积极组织团队前往各地开展义诊活动，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当地公益和志愿服务，将中国医生的大爱传递到非洲大地更多角落。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海域，张军桥为了营救一名坦桑尼亚落水者不幸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38岁。张军桥，这座跨越山海、超越国界的生命之桥，将永远矗立在中非友好合作的道路上，永远矗立在中非人民的心中。
4: 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但如果哪天我救不了人，我就很难过。如果你在哪一天救个人，那你要非常非常开心。生命是我最看重的，
5: 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1: 60多年来，50余名中国援外医疗队队员牺牲在异国他乡，他们的墓碑朝向祖国的方向。而活着的人还在前赴后继，于永亮和他的家人20多年间接力援外11次，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永远是援外工作的点点滴滴。在中国推进卫生援非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医生在完成治病救人的同时，开始向授人以渔迈进。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和提高当地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医疗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纳兹莫加医院里，拜亚拉希德医生即将开始手术，这是他遇到的第18支中国援外医疗队。过去的几个月里，老师蒋国庆手把手教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而今天，蒋国庆退到助手的位置，把主刀的机会留给了他的非洲学生。

一个半小时后，拜亚拉希德顺利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腹腔镜手术。从中国医生主刀到非洲医生主刀，妙手回春的接力棒正在这片大陆上一代代传递。中国援外医疗队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爱与希望。照片中的这位小姑娘名叫雅尤玛，是中国援

0: 马医疗队医生黄顺的非洲女儿。2014年，一种名叫埃博拉的病毒侵袭了非洲国家塞拉利昂。
1: 我们穿的是全套防护服进的病房，还有很多人就是就拉肚子、呕吐，严重的会吐血、拉血啊。有的人甚至可能是在厕所里就发现他已经没了。
0: 黄顺就是当时援塞医疗队的医生，在病毒肆虐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冲在了前面。
1: 怕，都怕，你是带传染病的，你不去谁去啊？就是害怕也得冲。
0: 就是这一次，让黄顺与一位塞拉利昂小女孩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第一次进去啊，前面的队员啊就跟我说，哎，这个小女孩很瘦小。主人说，哎，那个是那个雅尤玛前两天住进来的。
0: 雅尤玛，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她全家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父母先后离世。刚刚失去双亲的她沉浸在悲痛中，已经3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
1: 如果他还吃不下饭的话，那可能就活不了了。
0: 作为一个医生，黄顺深知小女孩的情况有多危险。作为一个母亲，他对雅尤玛的遭遇感到心疼。
1: 我们家小孩15岁，看别人的小孩就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当母亲的人可能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天生的，发自内心的要对孩子好。
0: 雅尤玛深深牵动着黄顺的心，和他感同身受的还有中国援外医疗队的13位女护士。这14位中国妈妈决定用爱打开雅尤玛那道紧闭的心门。他们轮流照顾雅尤玛，给她讲故事，无微不至的关爱让小女孩渐渐露出笑容，开始积极配合治疗，身体也终于开始好转。在中国妈妈们的陪伴下，雅尤玛康复得很快，经历半个多月的治疗，雅尤玛终于康复出院。但故事没有结束。
1: 你救治了这么多病人，很想知道他们康复以后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想开一个就是康复病人的一个联欢会。当时就是找他比较难找，因为他出院以后，因为他是孤儿嘛，就放到了他们说的当地的一个孤儿院。Do you know Yayuma?
2: Yes, I know Yayuma. Yayuma survived. Gula survived. This is Fatima Yayuma Kuguma.
0: Yayuma Chinese mother. Okay, thank you.雅尤玛前不久被他的舅舅接走了。
1: 我们就把时间地点都告诉那个负责人，然后就回去等嘛，等消息。
0: 那一天，黄顺正在和其他康复病人聊天。
1: 突然一下就看，哎呦，就看，哎呀，雅尤玛就出现在我面前，就是那种非常惊喜。有种一种喜出望外、久别重逢的感觉。他当时很奇怪，就像妈妈迎接孩子一样的，就这么一蹲着，他就很知道，就哎，就抱着，就相互拥抱在一起，真、就是、像自己女儿一样。
0: 再次与中国妈妈相见，雅尤玛十分高兴。黄顺带着雅尤玛乘车回到援塞医疗队驻地，医疗队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庆祝会。
1: 我们跟他交流这段记忆，对他来说有什么影响？就是让他觉得人间是美好的。
0: 中国的

0: 医务工作者正在世界范围内铺设一条健康之路，他们救活的是一个个生命，他们温暖的是一颗颗人心。2026年春节期间，在非洲马拉维母族组中心医院，18位执行援非医疗任务的医护工作者，在宿舍区贴上了喜庆的春联，挂上了耀眼的灯笼。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在非洲度过的第63个春节，也是他们履行使命和责任的63年。
1: 所以我们在医疗合作的这些领域和内容啊，越来越广阔，越来越丰富了，合作的形式越来越这个多样化，然后呢，触及面也越来越广。我们可以说对非医疗合作的这个原则啊一直没有变，但是可能力度越来越大了，手段越来越多了啊。
0: 然而仅仅只依靠每年派遣医疗队进行援助远远不够，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健全完善非洲当地的公共卫生体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西南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大楼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是中国支持非洲一体化发展、共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标志性项目。
2: Nice to meet you。
0: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这里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2: And we believe that this building is playing a key role. We have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one of the largest one in the world. While we are also providing trainings and support to all of our member states.
0: 非洲疾控中心的现代化新家将有效帮助非洲国家改进疾病诊断、监测和疫情应对能力。它像一张巨网，连接着医生、患者和整个大陆对健康的期望。
3: 以前非洲疾控中心没有自己的大楼，以前就在非盟那个会议中心里面有那么几间屋子吧，他们用，但严重不足。比如说你也要采样，病毒采样等等哈，甚至还得有个自己的实验室啊，来看一下，还有各种数字啊、分析啊，非洲各个国家汇总到这儿来的。所以呢，由于这些公共卫生的挑战，那么你的这个硬件啊、软件等等都无法应对这个挑战。所以这个有了这个呢，它当然是我们对非洲这个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
0: 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以来，中国已累计向非洲48个国家派遣医疗队员约2.6万人次，2.3亿人次患者在他们的手中重获希望。他们培训了数万名当地医护人员，建起100多所医院和诊所，设立30个疟疾防治中心。从东非高原到西非海岸，从撒哈拉边缘到刚果雨林，中国医疗队的旗帜飘扬在非洲90多个工作点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场守护生命的接力，是一代代中非使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在新的发展时期，中非双方将继续打造互信、互惠、互助、互鉴的中非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书写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
2: 前面整得挺热火朝天的，那么结局整得这么凉快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2: 干啥香啊！你给
1: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拥有丰富的传统习俗与深厚文化底蕴，将春节元素及习俗巧妙融入文艺作品之中，不仅使得作品更加贴近生活，也能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感。在小品《年货保卫战》中，由张凯丽、曹阳饰演的夫妻为即将回家的女儿准备年货，却遭遇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保卫战，邻里间的有趣互动引人入胜，让观众在欢笑中感受春节的浓厚氛围和团圆时刻的忙碌与喜悦。

0: 们又看《渴望》了，关了关了，快关了。真看不了这个戏，心里难受。你看慧芳那个好啊，那个善良啊，但是太憋屈了。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扇那王虎生两大嘴巴了。
1: 要是你演刘慧芳，那我们大家伙都同情王虎生。
0: 不是不是，
1: 服，
0: 想造反？
1: 你都训我一辈子了，我能不服？
0: 行了行了。看看啊，我给闺女做的这个棉袄怎么样？哎呀
1: 呀呀呀！我看看，我看看。哎呀，你别说这棉袄做的啊，跟棉裤似的。呀，
0: 多好啊！肯定喜欢。
1: 喜欢。哎，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啊，看看我给咱闺女买什么了啊？看看啊，这是我给咱闺女买的水果罐头绿豆糕啊，给咱闺女买的黄花鱼大白兔奶糖。给咱闺女买的鞭炮、瓜子儿、大苹果，这个酒呢是给我自己买的。

0: 啊，对，这个铁皮青蛙是给你买的，好玩吧？哎呀，
1: 要说呀，这闺女上大学快一年了，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是胖了、瘦了、黑了还是白了，真想她呀！我觉着呀，
0: 回来了，
1: 闺女，
0: 闺女回来了，哎呀，
1: 闺女，哎。
0: 曹老师，哎，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您还记着这外号呢。记得呀，你最爱吃大白兔奶糖了。那会儿到我们家，抓着大白兔奶糖就跑。曹老师啊，我现在是一名邮递员了。以后您家的报纸和信件都由我来负责。
1: 哎呀，太好了。
0: 这是您家的信。
1: 哎呀，
0: 一共5封呢。
2: 哎呀，大白兔啊，我跟你说，要不是你师母提醒啊，我差点就给忘了。你爱吃大白兔奶糖，来拿着，来拿着，这么多我也吃不了。
0: 拿着，拿着，真的行。
2: 那你给我包里吧。
1: 哎呀，行了，行了，
0: 够了，
1: 不够了，
2: 哎呀，行了，行了，
0: 够了，
1: 哎呀，行了，
0: 够了，
2: 没了，没了。
1: 不能吃太多糖，这个牙不好，还有容易高血压。
0: 哎呦，那您还真不能吃糖了，曹老师，我还要几家药送呢。这样吧，那我先走了。哎，祝您新年快乐了。
1: 谢谢，
0: 祝你爸妈好。哎，好嘞。
1: 谢谢。
0: 哎，你这血压怎么样？你做。
1: 曹老师，
0: 我理解错误了，我认为你让我把大白兔给他拿跑。
1: 没事，你看这孩子都。
0: 这回是闺女，
1: 闺女，闺女，李大妈，不是李大妈，来了，你让开呀！你在碗里他妈拍着我，这天哪！哎呦，
0: 李大妈，李大妈，哎呦，哎呦，哎呦，
1: 曹老师，大妈，我还以为我走错门了呢。
0: 哎呀，
1: 我这要给你拜年的，
0: 快走，快走，
1: 快坐里，大妈，哎呀喂！
0: 你都开始准备年货了啊！我当您说什么有年货，你看那边，那边还一堆呢，你瞧瞧去。
1: 我瞅瞅，我得好好的瞅瞅。
0: 哎，瞅瞅瞅。
1: 哎呦喂，这大苹果，想当年我朱棣这盆的时候，就想吃一口苹果。
0: 嗨，那我明白了，李大妈，这苹果呀。
1: 再拿一个，一个就够了。
0: 您拿回家慢慢尝。
1: 哎呦，曹老师，谢谢您了。
0: 不客气。
1: 哎呦喂，还有绿豆糕呢。
0: 哎呀，
1: 这包装可够讲究的。
0: 要不您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
1: 就想吃一口绿豆糕。
0: 那明白了吧？来来来，
1: 哎呦，
0: 李大妈。
1: 山楂罐头呢，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您住地震棚的时候是真馋呐。
0: 听不出来嘛，李大妈，这相中咱这山楂罐头了。哎，来来来，李大妈，
1: 打住吧，曹老师，我给你们开玩笑呢。
0: 您讲，
1: 那罐头这么贵的东西，我哪能要啊？有这绿豆糕，有这苹果，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哎呀，李大妈，要不您拿？
1: 不用了，行了行了，哎呀，我给二位拜年。
0: 哎呦，给您拜年。
1: 哎呀，好了好了，
0: 您慢走啊，李大妈。哎呀，
1: 哎呦天哪！
0: 哎，没事吧？
1: 你看那东西，没剩几样了。
3: 爸爸，咱们再买。哪有那么多钱呢？啊！我去，闺女，老曹，哎呀，这都什么情况？这都是。
4: 哎呦，小闺女想疯了吧？哎呀，这闺女还没回来，嚯！
0: 哎呦呵，你们家这年货可够全的呀！
1: 过年嘛，
0: 行啊，那有鞭炮吗？有，有，有，有，有，有，有没有啊？有，有，有吗？没有，没有。我不要，来办正事儿的，找我儿子的。
1: 你儿子
0: 不知道跑哪家去了？
1: 啊，
0: 儿子，不是，儿啊，哎哎哎，儿啊，儿啊，儿啊，儿啊，哎，你是找儿子来的，是找驴来的？
3: 别跟那打岔，你跟这儿，我找儿子来的，我可嘱咐你们二位啊，一会儿我儿子要是来咱们家了。
0: 找您要吃要喝，千万不能给。
1: 嗯，这是暗示咱们呢。
2: 我听出来了。
0: 我问问您，这刚才是不是我们家儿子跟他那几个小朋友啊，就在你们家门口这儿又抽着陀螺呀，滚着铁环呐，丢着沙包跟那闹来着？
2: 要不你去杂技团看看去。
0: 没有，
1: 真没来。
2: 你这，
0: 那我这是来早了。
3: 嗯，
0: 啊，哎，来了，你看不在你们家呢吗？这不这，来来来，给我
1: 东西，
0: 别在这儿玩，这捣乱来了，对不对？咱们这给人拜年来了，来站好，站好，来准备，一二三。
2: 我说罐头好啊，这孩子
0: 过年好啊。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三，
3: 过年好，
2: 明白了。
1: 行了，别演戏了，来，孩子们，来，
2: 喜欢罐头是吧？拿着，
1: 哎，
2: 一人一个大罐头，
1: 来。
0: 你赶紧走，你又给我这现眼，你这个，我这个回去打屁股。你们拿这么贵重东西干嘛？你
1: 哎呀，行了，
0: 拿盘葡萄不就完了吗？哎，我怎么对不对他们家？别着急，
2: 我说小弟，
0: 留步啊！哎呀，
2: 盘都没了，年货少多少啊？
1: 行啊，给闺女留一口就行了，反正咱不就是为了要个年味儿吗？
2: 哎，我说可以呀。你这思想觉悟提高的挺快呀，
1: 跟曹老师在一起可不得提高快点。哎，
2: 那就对了。
1: 没，这回绝对是闺女回来了。闺女，
2: 师母，还是我？
1: 你怎么又来了？大白兔还没吃够啊？
2: 是我妈让我来的。
1: 啊？
2: 我从小可没少吃你家的大白兔，这不？给您带一盒进口的饼干让您尝尝。
1: 哎呦，
2: 远亲不如近邻，更何况您还是我的老师呢。
1: 哎呀，千万别客气，咱们邻里邻居的在一起，只要快快乐乐，和和睦睦，热热闹闹的。
2: 对，我们呀，就是相亲
1: 相爱的
4: 一家人。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买年货是春节前的一项传统习俗，家家户户都会忙碌起来，精心选购年货以备过年之需。虽然年货市场热闹非凡，但也有一些不良商贩趁机混入其中，利用消费者忙于采购、追求喜庆的心理，以次充好，企图谋取不当利益。在小品《办年货》中，几位老人通过买年货整治了不良商贩，让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7: 福字对联中国节，中间还放了个财神爷啊！您随便挑，随便选啊，绝对是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啊，绝对不会有假货啊！要卖假货，我就不姓王啊！
8: 哎，哥，你不是姓刘吗？
7: 住口！咱这儿有真的吗？
8: 啊，王哥，
7: 哎，
8: 哥。那边来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啊，
7: 这可太好了，这就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8: 是吗？
7: 昨天有个老头在这儿买一箱苹果，我用最贵的价格卖给他一箱冻苹果，他都不知道。老人好骗。上，
8: 好嘞。
7: 哎，这个逢年了，过节了啊，打折减价放血了啊。
9: 快来看看。
7: 哎，对，来看看啊，来看看。随便挑，随便选，咱这绝对是全。

0: 市场最便宜的啊，买多了还送奶粉。
1: 哎哎，小伙子
2: 啊，大妈，
1: 你说送奶粉啊？
0: 您买的多，咱就送。
1: 哎呦，太好了，那我真得好好看一看。今年没买的年货啊，都在你这儿买。
0: 那您就不是我大妈，您是我亲妈，亲奶奶。太奶奶！
1: 哎呀，你等我，你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起鸡皮疙瘩了。
0: 你随便看、啊。
1: 哎，好好。
0: 随便选一选。
3: 你这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4: 六块，
0: 八块。嗯。您平时吃的都是砂糖橘，咱这是跟冰糖杂交的，冰糖橘。
3: 但是说好了啊，不甜，我可不要。
0: 这您放心，咱这橘子绝对甜呢。不甜不要钱呐！好，您不信您尝尝，
3: 我尝尝。
0: 坐着您别尝尝，
4: 哎，先尝尝。不是哥，我说这帮老头老太太可不少买呀，
0: 就这仨人啊，1000块钱东西，我能卖出3000块钱去。看那大妈了吗？啊，一会儿你给他算账的时候，计算机摁快着点，脑子活泛点，多给他算点钱，他都看不出来。咱就等着发财吧。
4: 行啊，女儿。走你、
0: 啊！哎，大妈！
1: 哎，小伙子，
0: 买点什么？
1: 哎、小伙子、估计今天你可赚大发了。
0: 是吗？哎，说算账，算账。
1: 一捆甘蔗多少钱？
0: 320。
1: 一个财神。
0: 200。
1: 20斤花生。
0: 130。
1: 4斤车厘子。
0: 280。
1: 这个月份牌
0: 10块。
1: 我就买这个月份牌
0: 扎心了。不是大妈呀、你前面整的挺热火朝天的，那么结局整的这么凉快吗？
1: 我怎么其他的不能问呐？
0: 不，其他的你不买吗？
1: 我都买过了，我就缺这一个月份牌。
0: 你就缺月份牌？行，就买个月份牌。
1: 哎，好，谢谢你啊。
0: 等会儿，这干嘛呀？
1: 你不是说送奶粉吗？哦，
0: 你就买个月粉牌，那我把我爸爸送给你多好。
1: 哟，那可不行，我有老伴儿了。
0: 我还能真送呢？
1: 你真送我也不要，有一个就行了。
0: 不是他妈，这你得，那给我，您就
1: 你这小伙子不地道，你刚才说的挺好的，我这一买完，嘿，你就不作数了。不行，你缺德。
0: 哎，这话说的，这是
4: 哎哥，我给算完了啊，一共是945，我给他算成了1100，怎么样？
5: 我够聪明吧？
0: 人走了，就买个月份牌，算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你碰上这一毛不拔的，你没办法。看这个，
4: 是。
0: 哎，大爷，您尝怎么样？
3: 你这橘子不甜。
0: 不甜，不可能！您来点
4: 儿啊？对，您不打算要吗？这个
3: 行吧，你给我拿4箱。
0: 行，4箱。给大爷抱着，给大爷给送家。
4: 行，
3: 好吧。2天2夜送一次。
0: 大爷留步，您过来。看橘子，您是不是忘点什么事儿？大爷，那个还没给钱呢。
4: 对，没给钱。
3: 钱，你不是说这不甜不要钱的吗？啊，不甜，
0: 不可能不甜，
3: 不可能不甜啊！行，那我再尝尝，
0: 你再
3: 尝，放上
4: 啊！行，您再尝尝，行，
0: 尝尝吧。
1: 小伙子，
0: 哎，大妈，
1: 不，你这月份牌不对呀，怎么缺了一页啊？
0: 不可能，您回去数数吧。
1: 我一页一页的数，真的缺了一页。
0: 大妈，你不能讹我啊！哎。
1: 你怎么说话呢，小伙子？我这一把年纪，我讹你啊？啊！行了，这事儿咱必须得掰扯清楚，不掰扯清楚，我还不走了呢。
0: 这么着行吗，大妈？我给您退了。
1: 不行，
0: 我
1: 这是个原则问题，咱必须得说清楚了。你现在就数，你看看到底你缺不缺？数。
0: 哎，行，数。
1: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0: 不是大妈，
1: 你要尊老爱幼啊！
0: 我知道，大妈，我确实是缺一样。
1: 你看看是吧？大妈没冤枉你吧？哎，你知道自己缺了就行。
0: 我是够缺的，我给您退钱，行吗？给退给您，好吧。
1: 好吧，好吧，你这样还行，不然的话真的就你就不行了。
0: 大妈，这是干嘛呀？
1: 你这不写着呢，缺一赔二啊，这不二吗？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0: 不是，这不行，这你得给我拿过来。
1: 你别动手，
0: 哎呀！哎，大妈，不是
1: 不良商贩把他的魔爪伸向了我老太太呀！
0: 你别讹我啊！
3: 不会讹你的，我这录着呢啊！
0: 哎，大爷别录你。

0: 我这，
1: 大爷，你干嘛呢？
2: 啊，我录像呢。
1: 我没问你手，我问你嘴。
2: 你这橘子，三箱了，都不甜，不甜。
1: 不甜，你吃了我一亩地了。
3: 哎，小伙子，你这橘子，哈哈哈，真不甜。这，
1: 大大，您别吃了，太太，您来。您说您都来了半天了，嗯，您也转了半天了，嗯，您到底买点什么呀？
3: 小伙子啊，你没有优惠呀？
1: 没，有优惠，咱这儿能办那个会员卡。
3: 是吗？
4: 哥，就咱这小摊儿还有会员制啊？
1: 行了，你这聪明的咱蒙不了，就蒙点这糊涂的吧，就指着他发财呢。
4: 哦，要不是你是干这个的呢？哎，行行行，
1: 哎，大爷。咱这能办充值会员卡，充1000返500，
4: 对，
1: 充的多送的多，这回花不了，下回还能接着用。
3: 那我买完了还有剩钱呢？
4: 可以给你退。
1: 哎，对，
3: 这可是你俩说的。
1: 我说，
3: 小伙子说话算数啊。
4: 那可肯定的。
3: 我充1000，
1: 这就挣1000。哎呦。
3: 返500，
1: 返500，哎，
3: 我再充1000，
1: 哎，又充1000，
4: 又有1000，
3: 再返500，
1: 再返500，嗯，
3: 卡呢？
1: 会员卡，那个这儿这奶粉，我们送您的会员福利，
4: 对，哦，
1: 您现在就可以开始购物了。
3: 拿一副对联，
1: 对联
3: 多少钱？
1: 10块，啊。
3: 其他的我都不买了，
1: 都不买，
3: 退卡。
1: 大爷，费这么大劲，就买10块钱东西。哎，
3: 小伙子，可是你俩说能退的，说话算数啊。
1: 退，钱，退，退了，哈哈哈。那个会员福利你得还给我。
3: 啊，哎，不行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急着呢，这事儿我得跟你唠唠。
1: 大爷，哎，大爷，不唠了，不唠了。嗯啊，大爷，你到那个
3: 好孩子。哎，
4: 你干嘛让他走啊？
1: 你快让他走吧！啊，你碰上这老人，咱挣不着钱，最多就赔几罐奶粉，我买个清净。
4: 这不是你赔几罐奶粉，他充2000，你返他1000，然后你又退他2000，合着你赔1000块钱。
1: 不可能，我又不是傻子，我这1000就在兜里呢，我，啊，我的钱呢？哎
4: 呀，我跟你说，你别，
5: 小伙子，嗯，吃亏上当的滋味不好受吧？我跟你说吧，昨天呢，有个老爷子，他儿女不回家里过年，他说买一箱苹果过年吧。嘿，卖苹果那小子心黑。把一箱坏苹果卖给他了，全都动了。老爷子回家气得直掉眼泪，你说他可怜不可怜？
1: 大妈，那大爷你认识啊？
5: 那可不嘛。
2: 小伙子，做人要厚道。这老人呢，不能倚老卖老，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呢，也不能欺老骗老吧？啊？
5: 是啊。
1: 那个大妈，您能不能带我去大爷家一趟？我想当面给大爷赔礼道歉。那个兄弟。哎，把咱那个花生瓜子水果你都拿上点。
4: 哎，好嘞，
1: 给大爷送年货去。
6: 与春节相关的歌曲以欢快的旋律和吉祥的歌词成为烘托节日氛围的重要元素，在春节前后，这些喜庆的旋律循环响起，让人们沉浸在欢乐与祥和之中。每当这时，传递着美好祝愿的恭喜发财也成为热门曲目，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台湾各界呼吁加强两岸交流，台军 F-16 战机训练再出事故，美军战机失事暴露装备老化弱点，弹药产能短缺难补消耗，航母故障返厂维修，美海外军力扩张是否尽显疲态，台当局疯狂军购的背后又是否惴惴不安？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介台东的农产品，民进党当局却扬言要将其查处，引发了台湾各界的强烈批评。连日来，岛内关于加强两岸交流合作的呼声持续高涨。
1: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十七号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国民党乐见与大陆交流、交往、对话，展开和平稳定关系。
2: 两岸关系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多数的民意也不希望两岸发生任何的军事冲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重启两岸的对话跟交流。我相信这符合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原则跟期待。
1: 日前，台东县长饶庆龄因陆委会禁令未能参加海峡论坛，仅以录制视频方式替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市场，却遭民进党当局威胁，扬言要将其查处。
3: 我很坦然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心中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为的是什么事情。
1: 民进党当局这一强硬打压动作，迅速激起岛内各界人士强烈不满。
4: 应该要鼓励，应该要拜托他们，而不是封杀他们。
5: 请不要用行政的干预来干预我们现在的县市长照顾他的农民。
6: 饶庆龄县长他基本上就是帮台湾的农民推销台湾的农产品，请问何错之有？
1: 针对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的行径，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评论称，民进党为了一党之私利，无视台湾基层农民的生计，无视地方经济发展的诉求，粗暴阻碍县市公职人员交流，是典型的绿色恐怖。台湾联合报刊文谴责，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基层发展困境，一味操弄政治意识形态，将两岸交流污名化、政治化，完全背离民众心声。
7: 这整个事情太过荒谬，让大家知道原来帮台湾的农民卖产品是要遭受法办的。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十七号下午台军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时发生事故。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花莲空军基地一架 F-16 战机于十七号下午进行起降练习时，疑似因为飞行高度偏低，导致飞机起落架轮胎擦撞路灯，致使轮胎爆胎。目击者透露，事件发生时，他听到一声巨响，发现路灯灯罩被一架战机勾落，掉落在路面上。他停在路旁的车辆也受波及，挡风玻璃受损。另据台媒报道，花莲空军基地此前也曾发生过此类事故，当时一架 F-16 战机进行起降测试时，因进场高度过低擦撞电线杆，导致电线杆顶端支架弯曲受损，接地线断落地面，击中民房屋顶。
8: 那时候有勾到一次，那个时候就后来就建议那个台电说是不是能够地下化，但到现在没有地下化。
0: 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引发关注，蓝绿阵营围绕选战议题激烈交锋。
1: 相较于台北市长蒋万安对台北市未来发展目标表述明确，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却始终无法拿出清晰可行的发展规划，相关言论沦为笑柄。
9: 当他提出说工作跟住的地方要一起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怀疑说，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台北的整体的房价的状况？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近日，宁夏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联谊活动。在中卫市的活动现场，两岸同胞进行包粽子比赛、手绘国风团扇、制作艾草香囊等多项手工体验。在银川市金凤区，端午主题的趣味运动会也在精彩上演，吸引了近百名人士踊跃参与。2026京台美丽乡村论坛系列活动近日在北京正式启动，两岸同胞共襄盛举，通过基层交流、产业合作和情感联谊，共同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活动配套市集同步亮相，现场近60个特色摊位集结了百余种台湾本土美食，吸引了众多市民排队品尝。美军战机失事，暴露装备老化弱点，弹药产能短缺，难补消耗，航母故障返厂维修，美海外军力扩张是否尽显疲态？台当局疯狂军购的背后又是否惴惴不安？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 B-52 轰炸机坠毁，台军为何心惊肉跳？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军 B-52 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引发岛内关注。有舆论分析，如今美军战机老化问题严重，弹药生产、船舰更新、换代能力不足，让台军深感不安。美军全球军力扩张是否已显疲态？未来还会投入更多精力在亚太地区吗？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美军的 B-52 轰炸机坠毁引发了台湾方面的不安，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近日发布声明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八人。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坠地发生猛烈爆炸和燃烧，官方宣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有消息称，这架坠毁的 B-52H 轰炸机搭载了测试用的新型机载雷达，坠毁事故将冲击美轰炸机升级计划。有岛内舆论称，此事发生后，台军既惊讶又不安。
1: 美国空军坠毁的这架 B-52 轰炸机是在执行相关例行测试任务的时候坠毁的，机上有八名人员全部遇难了。那么是在执行什么样的测试任务？为什么会爆发这么大的事故？之前是否有类似的情况？
2: B-52 战略轰炸机呢，是上世纪50年代研发成功并且装备部队使用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是一款比较老的战略轰炸机，但是呢，由于综合性能不错，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美军呢一直在使用，而且呢，希望它能够继续服役到2050年。结果呢，刚刚起飞就摔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发动机吗 ？B-52可是有8台发动机，是吧？如果有一台发动机着火，它也不可能一起飞就摔。我想很可能是飞控啊，或者是航电的什么系统，是吧？造成了误差，是吧？最终呢，导致这架飞机呢迅速的坠地。结果八名人员全部丧生。那么实际上 B-52 这个战略轰炸机在服役几十年期间啊，坠毁的数量还是不少的。 B-52 可是一款核轰炸机，它的研发初衷就是能够携带核武器对敌国的重点目标或者是战略性目标发动核打击。那么如果它带了核弹坠毁，这可就很要命了。1966年，一架携带了氢弹的 B-52 在西班牙南部上空和一架空中加油机相撞，结果它挂载着氢弹坠落在西班牙南部这个地区，所以它出现了核蜗牛事件，蜗牛身上带着放射性了。美军就明文规定，战略轰炸机不允许这个平时携带核武器飞行。
1: 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这个 B-52 轰炸机呢已经服役了几十年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有没有考虑过更新换代？目前美国的轰炸机都有哪些机型？
3: B-52 还在用，而且这次呢执行的是测试的任务，就是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的升级改造，提高它的性能，因为它还要继续使用十几二十年。那这个正是因为它这个效费比啊

0: 非常高，因为你用不起这么多的 B21 或者是说 B2， 那么换装 B21， 现在 B21 还在测试啊，你能不能有那么多的这个 B21 隐身轰炸机来使用？但是它即使是将来把这个 B21 放到美国空军来使用的话，它也先淘汰 B1 啊，它不会淘汰 B52 的，因为它这种飞机既可以执行战略的侦察任务，还可以执行轰炸的任务，还可以核常兼备，有很大的就是全球部署的这种能力。那因此呢，它这次尽管出了事故，我想呢，还是因为这个毕竟有日历时啊和服役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限，它在这么长的高频度的使用过程中，又在进行这种相应的升级改造，所以就可能出现这种事故啊。我们只是讲空军有一个词叫万时率，那也根据机型，你比如说有的机型新型的飞机可能万时率啊，在因为它还不成熟嘛，那它的万时率可能就比较高。因此我们说你要真正用万时率啊，就安全飞行这小时来算， B52 一定是非常高的，因为这样才能在美国的空军中发挥重大的作用，才能起到它的全球部署、前沿威慑的这种作用。但是呢，有些事故呢，应该说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国没有把它避免掉。
1: 我们知道，对美军购呢是台湾方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而且在今年下半年呢，新型的 F-16V 呢就要交付台湾使用。所以说，台军到底在忧虑什么？而对美采购的军购当中，是不是也会存在相关的安全隐患？
2: 美军近一个月内其实已经接连发生了多起重大飞安事故，除了最新的 B52 失事，之前还有 FA18 撞山坠毁的事故，而被认为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这个主力 F-35 也面临维修体系还有零组件供应不足的问题，导致它的战备妥善率必须要大打折扣。更何况啊，美国始终不愿意卖 F-35 给台湾，只同意卖 F-16V。但台军呢，在2019年就订购了66架 F-16V， 到现在一架呢都还没有到货。尤其现在这一批准备给台湾的 F-16V 呢，又传出配备的电站系统并非现在美军使用的最新款，那更别说这个 F-16V 呢，也早就不是最新型的战机，根本难以和大陆的歼-20、歼-35这些第五代隐形战机来匹敌。那么偏偏美军现在军机升级的计划也遇到瓶颈，才会依靠 B-52 这种老爷机。当美军自己战备用的产能以及他自己的后勤维修都跟不上了，当然也就没有余力再去提供台军所需所求，更难在台湾被解放军封锁的时候呢及时来介入。所谓呢要台军自己先撑住，等待美军再来救援，其实这也不过是美国为自己实力不足来开脱的说辞罢了。
1: 目前让台军担忧的不仅仅有美军战机安全隐患的问题，也有弹药告急的问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军事冲突中消耗了大量昂贵弹药，且消耗速度远超补给速度。《华尔街日报》称，美国防部正计划制造更便宜的弹药顶替，美军方要求国防承包商从零开始设计新武器，力求大幅压缩生产周期，同时削减数亿美元生产成本。报道称，美国议员和军方高层之前就已担忧，美国重新武装的速度不够快，无法有效威慑并应对冲突。《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制造弹药的速度呢跟不上美国的需求，也无法应对突发的冲突。那么目前美国在实战当中使用的弹药都有什么？为什么美国的舆论会产生这样的不安？
3: B52 现在所携带弹药它是分成几类，一类是常规弹药，啊，一旦夺取制空权，它可以对目标，特别是敌方重点目标实施地毯轰炸。第二类呢是在核弹药，也就核炸弹，比如说 B61 这样比较先进的核炸弹，它也是需要飞到敌方上空进行投掷的。当然，核炸弹可比常规的那种航空弹药要贵得多，是吧？这个单价是多少，现在也是保密的。但它现在更多的使用的是防区外发射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导弹、炸弹，啊，比如说 AGM-84、AGM-86、AGM-142，啊等等，空射的啊这个精确制导弹药，比如说空对地导弹等等。那么这些弹药，这个使用量还比较大，它一次出动可以挂载几十枚。那么这些 精确知道弹药它的成本是多少。

0: 呢？如果是杰拉姆这样的，就用普通弹药给它挂在 GPS 制导装置，再搞上那个控制装置和滑翔翼，改装完以后，每枚炸弹是2.5万美元一枚，是吧？当然，它这个弹药是有大有小的，有1000磅的、500磅的，还有2000磅的，这个成本是不一样的。那么其他的那些空射的巡航导弹以及空对地导弹，成本大致都在120万至150万美元之间，甚至还有更贵一点的。那么它一次能携带很多枚，你就想想，不但飞机很贵，它带的弹药也很贵。
1: 那么现在呢，美军要求说集装箱式的导弹要进行批量生产，而且呢压缩到50万美元一枚，那有没有可能做到？甚至要求有的导弹呢要降低到25万美元一枚，这个可能吗？
2: 因为现在啊，这个我们要打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美国过去啊，它的装备啊是超过对手1代到2代，但是它现在呢树敌太多，因为它不知道下一个敌人是谁，所以它面临的这个战场的形势是不一样的。假设啊，如果按照打塔利班这种方式，那当然可以把这种弹药降下来，因为它不需要防区外的打击，不需要就是这种精确的制导，只要在这个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投航弹就可以了，那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那作为你要参加一种现代化信息化条件的战争，人家是有防空导弹的，人家是有各种武器装备的，那你怎么把这个普通的弹药，或者是说你这个精确制导的弹药来，又要提升它的性能，又要这个降低它的成本呢？这个不太可能，这个是美国它做不到的。你发动这么多战争，哪有就是通过就是打击塔利班的这种方式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比如说这次啊，美国和伊朗啊进行这个冲突的时候吧，美国和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的弹药，这些弹药都没有便宜的。但是反过来说，你把飞机这个开到这个伊朗的上空去，比如说把 B-52 开过去，那 B-52 它可能就被打下来了，那你连弹药连飞机可能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是美国空军非常的着急，希望军火商把这些弹药的价格降下来，把它的性能提上去，但是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啊，它做不到这样的情况。
1: 看来在美伊战争之后呢，美国的确爆发了弹药研发周期过长和生产周期过长的问题。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它的忧虑在于，那么台湾方面对美军购，那是不是也会无限期延长并重？
3: 民进党当局呢，又多向美国订购了2000多枚的毒刺导弹，到现在美方啊，却是连发价书都没有给。那么又比如像是鱼叉导弹，台军本来呢已经有性能相近的台产雄风导弹，但特朗普却在他第一任期即将下台前，硬逼台湾采购这个鱼叉导弹，结果从当时拖到现在呢，才说今年年底可能开始交付这个鱼叉导弹的若干后勤装备，完全打乱了台军反舰导弹的部署规划。此外呢，像是民进党一直吹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系统，第一批的11套因为俄乌战争已经延迟到2024才给货，但现在因为中东战事啊，美军已经大量消耗掉这个萨德系统、战斧导弹、爱国者导弹等等弹药，导致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它所配备的陆军战术导弹已经成为可以支援美军弹药空虚的非常有限的军火设备了，所以必然会对呢原定要交付给台湾的部分产生排挤。所以说穿了，现在台媒配合台军释放风向，刻意用所谓下半年军备就会总爆发这样的一个标题，无非又是一种认知作战，企图冲淡美军产能不足、弹药空虚以及特朗普暂缓对台军售的新闻效应，好安抚台湾社会质疑美国不可靠的这个民心的变化。
1: 我们刚才谈到了美国的主力战机，谈到了美国的武器弹药，那接下来呢，再来探讨一下美国的航空母舰。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据台媒报道，在这次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附近海域出现了3艘航母同步执行任务的罕见局面。但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后，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报道称，当美军先进战舰因后勤问题陷入困境时， 反映出美军全球性军力扩张已出现疲态。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三艘航母在出任务的时候呢状况百出，所以有的人认为说美国现在在全球的军事扩张呢已经出现了疲态，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
0: 从装备的这个发展情况看，它现在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也高，也影响了它的出动率，最终导致什么问题呢？飞行员的数量不够，因此每天需要嗑药才能保持是吧这个一定的兴奋和精力来执行作战任务。那么你这个吃药吃多了，你太兴奋了，晚上又睡不着觉，又要吃安眠药是吧，那么一天到晚的一会儿吃兴奋剂，一会儿吃这个镇静剂，那飞行员本身也受不了，再加上现在的训练水平跟过去有相比是吧有大幅度的降低，因此无论是从装备还是从人员来讲，他现在一旦进入战争是吧陷入疲态是个必然的情况。那么海军呢也是一样，海军的军舰这些年接二连三的发生事故，不是起火就是撞船是吧，跟他们平常的长时间的使用老旧装备进行超负荷的巡逻运转，这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一旦遇到是吧比较紧张的态势，这些疲态呢就必然会显现出来。
1: 美国现在最先进的航母福特号呢在进场维修，据说呢需要一年的时间，它需要可能更新的新下水的航母来替换老的航母，因为老的航母它经过多年的这种服役啊可能会出现老化的问题，所以存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2: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啊现在航空母舰数量还是不少的，有11艘航空母舰，但是按照它的这个新老接替这个计划呢，实际上福特级的是最新的航空母舰，接替它的比如说后续的啊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还有肯尼迪号企业号，但是都没有按期的完成啊，就是这个建造的任务也没有交给美国海军。那么本来呢像尼米兹这个航空母舰的、就是、尼米兹级的尼米兹号，这是第一艘啊，就是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现在已经服役了50多年了，应该退役了，本来都宣布退役了，但是现在战争就是使它的这个数量不足，所以只好重新披挂上阵。而作为福特号航空母舰呢是最先进最新的航空母舰，但是刚交给美国海军，然后呢就是到了中东之后呢马上就接连不断的出现问题，先是这个马桶堵漏啊发生问题啊都不能使用，然后维修，然后到了这个中东还没参加具体的作战任务又是着火，又30个小时又是影响了使用，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马上就给调回去了，调回去之后就进行维修，而且这个维修的时间还很长，所以我们看最新型的这些航空母舰是出现了故障，老旧的航空母舰呢却要参加这个战斗值班，它现在连自己维持就是现在要前沿威慑和这个前沿部署的这种作战的战略都无法完成，所以它现在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要求北约这个军事集团赶紧的提升他们自己的能力，比如说甩开俄乌冲突这个摊子，把亚太的这些这个军事盟友进一步的调动他们的这个力量来为美国的军事战力服务，然后减少美国在军事装备上的出现的这种疲态。
1: 所以说啊，美军航母超龄服役，战机老化，弹药告急，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军没有办法再向亚太或台海地区投入更多的战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军目前的这份不安？
3: 美国知名智库 CSIS 就曾经指出，如果台海真的发生战争，美军要介入，真正能够对付解放军的主要弹药库存只能撑一周。而如今经过美伊战争之后，美军的弹药库存当然还得下修。CSIS 更评估啊，美军要补上这些弹药的缺口，恐怕呢得超过6年的时间才行。至于美国的舰艇制造能力滞后，远远不及解放军，这更是美国自己海军呢早就多次讨论的问题。特朗普也为此喊出啊，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我们也可以观察特朗普第二任期所发布的国安战略报告，明白的表示呢，优先要重视美国本土的防御，将战略重心收缩到西半球。而后来中东战事爆发， 更削弱

0: 美军能够呢投射到亚太的战力，因此啊，美军其实一直以来的评估就是要避免直接和解放军发生冲突，把这一点视为美国绝对要防范的风险。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军战略收缩已经是很明显的趋势，台独分子实在应该认清现实，别再自我膨胀过头，妄想啊还能够以巴咬狗，倒过来裹挟美国。 所以，我们说这个台独力量呢，整天呢其实是狐假虎威。如果最后呢，等到要沦为弃子才来惊觉，那真的叫做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1: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有关美军的问题，其实已经戳破了他装备无敌的神话。而民进的当局却仍在持续渲染军购的议题，不断抛出天价对美采购方案，本质上只是借军购讨好美国，延续分裂路线。高昂军费压垮岛内民生，外购武器难掩战力短板。外部势力终究不会为台湾堵上自身的利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 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村委会你去过没有？
1: 村委会没去，是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到刘总的办公室来。
0: 那这个谭主任除了刘总认识，还谁认识？
1: 我们去的这些人都不认识他。
0: 车在山下呢吗？
1: 在。
0: 走。
2: 呀，不喝茶吗？今儿咋喝上了？
3: 我这好茶都让你们给我喝了，我今天高兴，我也喝一杯。哎，这咋了？
2: 啊，那个，我这右眼睛一直就砰砰砰砰砰砰跳。你说，咱那3000万啊，说给他就给他了，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
3: 哎呀，三方的合同签的明明白白的，你有啥没底的？
4: 你别说，这个事儿啊，真亏了是罗世明牵的头，要没有他，我能捡这么大便宜啊？
2: 那小娥和秦学亮他俩的婚姻咋办呢？
3: 哎呀，你说他俩也没能做成夫妻，他俩这性格我觉得也不合适。
5: 谭主任有人找你。
6: 谁找我？
5: 老李，
6: 找我啥事儿啊？
5: 你是谭主任？
6: 对啊，我长得不像谭主任吗？
5: 不是他吗？
0: 不是。
6: 找我啥事儿？说。
5: 那个刘总那个矿卖了，您知道吗？
6: 啥？刘总把矿卖了，他有啥权利卖矿啊？他的合同这个月就到期了
5: 啊？这个月就到期了？
7: 几个顺子啊，5到10。
8: 不要，
7: 我过。
8: 80勾芡可以。
7: 这你都能管上？
9: 我得检查检查。
8: 检查。
9: 80，
8: 对不对？
9: 可以啊。
8: 好
9: 啊，
7: 我接个电话啊，你们玩啊。
8: 4。
9: 我剩小牌了。
7: 6。哎，老爸。
8: 六要吗？
10: 7。
7: 你说清楚了。
8: 真没有。要不要？
7: 我知道了。
9: 过。
7: 好。
8: 6。
7: 那就按计划行动吧。
8: 最高。最
9: 快。不要。
8: 2。
11: 明明。明明，谭主任，
3: 什么？假的？
1: 对，那个谭主任是假的。
2: 这么说，咱们让人给骗了？
12: 应该是被骗了。
3: 不可能啊！这个事儿弄得明明白白，怎么让人骗了呢？
1: 老板，我们确实让人给骗了。那个姓刘的给咱们看的合同是他自己伪造的。我们去村里看到了原始合同，承包期确实这个月就到期了。这是原始合同的复印件。
12: 这么说，他们给咱们演了一出戏？
1: 对，他们给咱们演了一出戏。
2: 老魏，那3000万全让人给骗了？
3: 你先别着急，我都不相信这个事儿是真的。
12: 魏主，你这样，你给那刘老板打电话，你听听他怎么说。
13: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2: 关机了。
2: 完了完了完了，这肯定是让人给骗了，3000万呢。当时我不让你干，你非得不听。哎呀妈，你这到底让人给坑了，到底让人给坑了，这是。
3: 你现在哭有什么用？
2: 你就知道冲我喊。
1: 老爷，你冷静点。
2: 我怎么冷静啊？3000万呢，3000万呢。
12: 学长，咋办呢？
14: 赶紧报警吧。
12: 刘老板，接。
15: 魏老板，对不住了，我骗了你。
3: 不是，姓刘的，你赚这么多钱，你骗我干啥？
15: 我是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我做期货都赔光了。
9: 如果我的矿山承包期没到的话，我还可以赚回来。但是我的矿山承包期马上就要到了，我几乎就要变成穷光蛋了。
15: 魏老板呐，其实3000万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要命的钱啊。
9: 就当你做慈善了，
15: 给了我一笔养老金。我呢，明天就会离开中国。
9: 但我警告你，在我离开中国之前，你不能报案。
15: 你要是报案了，你的宝贝女儿
9: 就再也见不到了。
15: 不过你放心，只要你不报案，让我安全地离开了中国，
9: 我的兄弟们自然会把你女儿给放了，绝对不会伤害她一根汗毛。
15: 梅宝库，再见。
10: 喂喂喂，小梁，我有点懵了，怎么办？
13: 看来是把小何当人质了，咱得赶紧去公安局报警啊！
2: 不要，老魏，不能去。学良，刚才你没听那姓刘的说吗？咱们要是去报案，小何的命就没有了。老魏啊，小何是我命根子，您可这3000万不要了，也得要保住小何的命啊！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10: 婶儿，先起来，婶儿。没事，
13: 雪亮，听你婶的，为了小哥，咱先不能报案。你知不知道小哥今天去哪儿了呀？
10: 他和罗世明留在天门山，在那玩呢。
13: 有没有罗世明电话？
10: 我有，
13: 打。
10: 罗世明也关机了。雪良，你说句话呀，雪良！
13: 别说，是为了小何安全，现在不报警，理解。但咱不能这么干等着。这样，我和文军去天门山，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
10: 我也去。
14: 我也去。
10: 你这时候去干啥？不添乱吗？这不是。
13: 老爷，你就别去了啊！
14: 不行，我
13: 婶儿，大家等消息啊。
2: 雪良，全靠你了。小何呀，
15: 魏宝库是个本分人，骗他有点丧良心呐。
16: 你不骗他，你就是穷光蛋。你说，咱明天早上能飞出去吗？
15: 放心吧，魏宝库就这一个宝贝闺女，他是不会为了3000万丢了他女儿的性命的。我当初为什么不坚持要5000万呢？我就是怕要多了逼他报案呢。
16: 你说他不能报案吗？
15: 放心吧，他绝对不会报案。
17: 你老实点，你别乱动，你我说你呢，别乱动。
18: 不是，我说你不能轻点踹啊，你踹坏了咋办呢？那可是咱们提款机啊。
17: 哎，八哥，你说刘老板飞出去之后能给咱钱吗？
19: 应该没有问题，咱们跟刘总这么多年了，他说话还是算数的。只要他顺利飞出去，这100万一定打到咱们卡上。
17: 哎，八哥，我突然有个想法。
19: 你说。
17: 你说咱这算不算是绑架罪？
19: 废话，那还用说呀。
17: 不是哥，咱都已经犯了绑架罪了，咱能绑100万，为什么不绑200万？
18: 我说刘伟啊，你啥意思啊？我咋没听明白呢？
17: 你看，老大敲了魏老板3000万，咱少敲点，再敲他100万，反正他女儿在咱手里，这3000万都给了，不差这100万。
18: 我说刘伟啊，你小子就是那个三国里的那个啥来着？
17: 诸葛。
18: 对，那个转世诸葛。
19: 我这就给魏老板打电话，再敲他100万。
13: 魏叔，电话。
19: 喂，魏老板吗？

0: 你在哪儿？把我女儿弄哪儿去了？
1: 魏老板，你就放心吧，
2: 你女儿啊就在我们手上。
1: 哎，我们可没虐待她啊。
0: 你赶快把她放了。
1: 放是肯定要放的，但是你必须再拿100万来。
0: 我已经给你钱了，你怎么还要钱啊？
1: 对不起啊，魏老板，你那3000万那
2: 是我们老大骗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们哥几个辛辛苦苦的帮
1: 你照顾你女儿，你咋也得给我们点赏钱吧？废话就不说了，赶快送100万来，不送就废了你女儿。
3: 又要100万现金。
4: 先约好地方，答应他。
5: 呸！你们也太不识人了！
6: 你们把我放了，把我放了！刘总答应我事成之后给我500万的，凭什么把我给绑了？
5: 罗世明，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0: 有人吗？人在这呢。
1: 你小子还挺讲信用啊！我在房上看了，确实是你一个人来的。钱带着了吗？
2: 带来了。
1: 把钱给我。
2: 你得先让我见着人。
1: 跟我走。

0: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
1: 是。
0: 那把钱给我。
1: 你得先把人给我放了呀。
0: 你自己过去，把他们解开。

小子，我们不是不放人，是时辰不到，明天刘总顺利出去我们就放人，你在那给我待着吧。刘伟，把钱拿走。

没事吧？

0: 我想要。
1: 你叫刘万行吗？
2: 我是。
1: 跟我们走一趟。

0: 杨哥，杨哥，你醒了，喝口水吧。
1: 我这在哪儿啊？
0: 你在医院里。我怎么不在医院里呢？你不记得了？昨天晚上的事你一点都记不得了吗？你是不是脑袋被人打坏了？
1: 想起来了，哎呀，慢点，吓死我了！你先喝口水。不喝。
0: 杨哥，你昨天晚上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们三个人都打不过你一个。
1: 小娥，多悬呐！你说多悬？损失点钱倒没事儿，你要是出点事儿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
1: 这话我倒信，你这脑子里啊，除了玩就是享受，其他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想。
2: 你又要跟我讲道理？
1: 你要是不想听，我也不说了。
0: 没，我想听，我想听，你说说我吧，你说。
1: 睡，
0: 别烫着，让人试一下。
1: 小娥，是，有些人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为自己活着，可人只要活在这世界上，就不可能只为自己活着。你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亲母亲、亲戚朋友，甚至有更多的人关心你、爱护你、希望你快乐。那你呢？就得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希望他们快乐。这就是责任。要是只是别人关心你、爱护你，你不去关心别人、爱护别人，这就是不负责任。你就是这样的人，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
0: 批评我？
1: 我本来也没想批评你，可谁让你又给我这样的机会了呢？不过这次还不错，起码让我把话说完了，没打断我，没反驳我。
0: 你都把我给救了，哪好意思啊？
1: 我可不想只救你这个人，只救你的命。

0: 会记住你的。
1: 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女婿，我还是青山雨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这不是坑你，我是在帮你。

0: 容。
1: 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2: 我知道你恨我。
3: 你说错了，我根本就不恨你，我是瞧不起你。
2: 桂荣，你先消消气儿。坐。
3: 魏宝库啊，你年轻的时候啊，还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那年没当上兵，你在家哭了好几天。后来生产队，你当上了民兵连长。你工作积极努力，不怕苦不怕累，还被县里评上了劳动模范。那个时候的你啊，我真的很佩服。可是自打你包了矿山以后啊，你就变了一个人。你变得没有人情，你变得会算计了。你只管让村民啊多给你干活，你却千方百计地想少给他们钱。你发了财以后就更变了，你变得听不进去一句难听的话，你变得容不得别人反对你。魏宝库啊，你说你有那么多的钱，你却总是害怕自己的钱少了，总怕别人惦记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活得很豪气呀？可是你在别人眼里啊，就是个守财奴，一个霸道的守财奴。所以呀，不管你有多少钱，我瞧不起你。
4: 这么多年了，你是第一个当面说我的人。我觉得我做人做得挺好的，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在家吃饭吃粗粮，有时候呢还下地干活。
0: 你看我，我帮村里修路，我帮孩子们建学校，我觉得我做的都是好事啊。可是前几天我让这个文军帮我去签字，我没想到村里有这么多人反对我，我挺痛苦的。我就不明白，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大家怎么都不支持我呢？你刚才这一席话让我明白了，这几年做事我确实是为自己想了，替大伙想的少了。
3: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容易呀。
2: 桂荣，其实我挺喜欢雪良的，我特别喜欢，
5: 只是我俩最近闹得好像冤家似的，他说的话呢我也不爱听，做的事儿呢我也烦，我总觉得他在给我作对。我呢又想在这青山峪保持威严，我有钱人嘛，有钱人就得有威严。多少人问我，魏宝库你要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回答踏实啊。可是到头来啊，钱并没让我踏实，有时候却感到心慌。这次我是败给薛良了，但是薛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越想在这个大伙面前找这种威风，

0: 我就越反对你，桂龙，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呀？魏宝阔，你看看这条河，同样是一条河，涨水的时候啊，又黄又浑的河水冲垮了庄稼，冲倒了树木，它像野兽啊。
1: 水消去的时候，河水慢慢的流淌。他浇灌了庄稼，喂肥了牛羊。他像风景。
2: 到底是当过老师的人呢？你这些话让我一下明白了。
3: 杨老师，
1: 杨老师，
3: 你们俩来了。
1: 过来看看你。
2: 哎呀，隔了这么多年，又听到你叫我杨老师了啊！
1: 可不是呗，这么多年我也不怎么叫杨老师，从今天开始啊，我天天叫。我记得小时候我调皮捣蛋，杨老师总批评我。
2: 老公，你说他不好好学习，我能不批评他吗？小何就是像他。
1: 宝库啊，你还恨我吗？
2: 恨啊！
1: 恨啥恨？你不跟我说了吗？你不恨杨老师了？
2: 我说的是过去恨，我现在再恨你爸妈是人吗？你这是真话还是假话呀？杨老师，那天晚上你给我发了短信啊，我当时就服了，可我当时倔不过劲儿来，尤其是你短信上说你写信不是为了告我，是为了帮我，我不信呐！
1: 以前呢，从来听不进别人的话。
3: 那不是有俩钱烧的吗？原来他不是这样人。
2: 杨老师，你哪儿都好，你就是嘴太损了。你还说我呢？你呀，比我还厉害呢。
1: 对，你这么说呀，我赞成。他嘴真比杨老师嘴还损。
2: 行了行了，咱干嘛来了？
3: 看杨老师来了吗？杨老师，你明天做手术在哪儿找的肾源呢？
1: 啊。
2: 是一个志愿者捐给我的，这世上还是好人多。杨老师，换了肾是不是和以前一样？
1: 哪能和以前一样呢？要是维护不好啊，用不了几年就玩完。
2: 怕不怕呀？
1: 要说不怕，谁信呢？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心里一阵阵恐惧。不过时间长了呢，也就适应了。 想想我杨百川这辈子留下了那片林子，还留下了林蛙养殖经验，将来我躺在青山峪的山坡上，看着家乡的变化，心里啊肯定会高兴。
2: 是啊，人这一辈子能做出几件让别人记住的事儿，也值了。
1: 包括
2: 啊，
1: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真的不该恨你了。
2: 老哥哥，你放心吧。 将来你躺在青山峪的山坡上，我肯定陪你去。我到那边跟你打架去。
3: 这辈子没打够，下辈子还打。
4: 打呀！
2: 对，到那边继续打。
4: 赶快回屋吧。
3: 地方凉啊。哎。

0: 等等，
1: 等等，等等，
2: 杨柳姐。
3: 杨柳，为什么瞒着我们？
4: 这事有啥好说的？
3: 杨叔知道吗？
4: 他知道，我跟他说了。
5: 他同意了吗？
4: 他开始不同意，可是后来我跟他说，我捐肾给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父亲，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青山玉需要他，等着他回去。文娟，
5: 哎，
4: 我说的这些话是引用你的。
5: 谢谢。
4: 应该是我谢谢你，谢谢你们大家。

0: 谢谢学良，
1: 有你们大家的关心，我相信手术会很成功的。
2: 柳儿，家里边奶奶有我照顾着，你放心啊。
1: 嗯，谢谢。
3: 小柳，一切顺利。
4: 杨柳姐，加油！
5: 加油！
6: 杨柳呢？
3: 妈，杨柳已经进手术室了。
6: 老魏，咱俩来晚了。
7: 来晚了不要紧啊，来晚了咱也不能白来啊。我宣布件事儿哈，杨老师的手术费，我全出了。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和杨老师30年的心结彻底解开了。我感谢他原谅了我，更感谢他帮助了我，最感谢的还应该是学良。
6: 老魏，这个花还是献给你吧。
7: 献给我干啥？我这不应该的吗？
3: 哎呦，我干啥？
8: 肃静，肃静。
7: 谢谢大家，谢谢。

0: 家静一静，今天是青山峪的大喜日子，咱们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好，下面请我们农村经济合作社董事长魏宝库同志和大家讲话。
1: 乡亲们，我魏宝库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别人尊重、被别人高看的人，我觉得我自己特别了不起，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人啊，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是了不起，只有别人觉得你了不起，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怎么才能成为别人觉得你了不起的人呢？那就是为集体做贡献，为大家做贡献。我魏宝库就要成为这样的人，请大家监督我，我不多说了。
0: 我们合作社的技术顾问杨百川老师和大家讲话。
2: 乡亲们，我刚刚换了个肾，我还能再活30年。过去的30年，我留下了一片林子。未来的30年，我将留下的是青山峪的富裕。谢谢大家。
0: 乡亲们，下面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秦支书为我们讲话。
3: 今天是个好日子，估计大伙的手都拍红了。董事长说过话了，技术顾问也说过话了，我就不多说了，只说一句，这句话是我想替我的父亲说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建设家园，奔向更加幸福的明天。

0: 你可太厉害了，说要考研究生，复习一年就考上了，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啊。
1: 这有什么难的？只要下点功夫啊，谁都做得到。
2: 拉倒吧，我就不行，一提考试我就犯怵，要不然高中毕业怎么当兵去了呢？
1: 你得了吧，你当兵是因为你喜欢军人的生活。
0: 是，从小就梦想着当兵，到了部队以后还想当将军，可后来呢？
1: 哎，将军呢？你虽然是没有当上，可是你成就另外一番事业，所以注定了你是一个有作为的人。
2: 你就别夸我了。
1: 许文君不是说来送我吗？他怎么没来？啊，
2: 他临时改变主意了。他让我把这封信给你。
1: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啊？
2: 还是有不方便的地方吧。哎，杨柳，
1: 嗯，
2: 你研究生毕业以后还回来吗？
1: 瞅你这话说的，我当然要回来。
2: 回来吧，咱们一起把青山玉建设得更美。
1: 等着我，我肯定回来。车来了，那我走了，
0: 再见，一路顺风，
1: 谢谢。

杨柳，本来要去送你的，可我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曾经相爱过，后来我们分手了，我曾经怨恨过你，但经过许多事情的检验后，我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我的确是不配你。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我，你跟秦雪良可能早就相爱。我嫉妒过秦雪良，但是我现在由衷地佩服他，他真的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高尚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够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伴侣。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的朋友许文君。

0: 听着了。
1: 我知道我错了，
2: 你讲的道理我听进去了。
0: 秦学良，
3: 小娥，如果你说的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我替你高兴。

0: 他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咋就突然转业了呢？
1: 选派一批优秀干部担任第一书记，
2: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3: 翻车了，
4: 这个路再不整早晚得出事儿，
5: 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必须得封了。
6: 你凭啥得封了？
7: 咱不干了行不行？
2: 碰点难事儿咱不能半途而废。我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
8: 咱们农村经济好。

0: 我是明亮，在天山脚下长大，山川与戈壁是我画布上的第一种颜色。我的梦想是让这些色彩走向更远的地方。
1: 明亮叔，你都画了一周了，还没画完吗？
2: 总觉得还差点啥，
0: 就是画不出来让我记忆中灵魂震动的感觉。
1: 啥灵魂震动我不懂，叔，你手机震动呢？
0: 喂，妈妈。
3: 画完画了？
0: 差不多了。
3: 你专门到老马工作的地方去画画，你有心画就有心，他能感受到，可别画来画去忘了时间又误了火车啊。
0: 晚上见，妈妈。我的养母阿依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人，她用忙碌的双手托起了我的画笔和未来。她在乌鲁木齐开了一家餐厅，这里忙碌的每一个人都像我的家人，这是主厨穆拉提，守护我长大的人。这是他的儿子安卡尔，总在研发奇妙的菜品。
4: 巴雅尔，
0: 服务员巴雅尔像似我的另一个妈妈，他们的爱像天山融雪，静静地流淌在我生命的画卷里。
5: 西梅汁送你的，多喝这个帮助消化。
0: 谢谢。
6: 哎，阿夏，明亮啥时候回来？催他了吗？
7: 催了，催了。我也怕他光画画忘了老马这个事情。
8: 哎，没走嘛，就要把我忘了。
9: 老马，
8: 果然是这人走茶凉嘛。
7: 你这壶茶烫嘴得很，想忘都忘不掉。
6: 哎，你啥意思啊？哦，
8: 这是同志们给我的退休礼物，放你们餐厅了。看看这花美，还是你巴彦尔这朵前庭的玫瑰美。
5: 哎，谁美？谁美？
8: 你美。
10: 都美都美都美。
5: 妈妈坐坐，老位子啊。好。
8: 哎呦，穆拉提。哎，老妈你好。
11: 马师傅好啊。
8: 安卡尔。
5: 穆拉提，老马的老山药，安夏抓饭，老虎菜，奶茶。
0: 我的缪斯今天八成是不来了。

0: 是不是心里空落落的？
1: 小时候和朋友救过一只梭羽鹤，放飞它走时，它也跟我说过一样的话。
0: 那你怎么回答它的？
1: 它属于天空，不属于我。
0: 哎呀，娜娜，这话说得太好了。你呀，天生就适合干我们这行。画画得不错呀，你画的？
1: 不是，是我那朋友送的。

0: 走吧，
1: 。
0: 来这儿十几年了，想走的念头动过很多次。车掉到冰洞的时候想过走，但是棕熊追着满山跑的时候也想过走，老婆孩子打电话的时候更想过走。但是很奇怪，每次动念头的时候吧，这片大山总能想办法把我留住。去年下定决心想走了，发现卷毛锯了。
1: 卷毛锯是您发现的？
0: 那你看这
1: 哇，
0: 碎石滩里发现的，这可是咱们新疆的植物新纪录种。
1: 是，
0: 这一开始啊根本看不出来，不仔细看跟石头长得一样。这是开花以后多精致，有的还很像菠萝，黄黄的。
1: 我知道了，您就是舍不得您的这些动植物朋友们，想要一直坚守在这儿，见证在这儿。
0: 是舍不得。哎，快走吧，时候不早了，早点走，路上时间充裕点。
1: 那我走了。
0: 好，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
2: 追风赶月莫停留，云无尽处是春山，加油！

0: 哎，老马，你知道明天的奥特莱西阿伊夏请了谁？
1: 不会是娜娜吧？
2: 嗯，
3: 警察，老警察，啥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1: 我可是有好些年没有见到娜娜了，在我这个记忆里面，娜娜还是当年八岁的那个小娃娃。
0: 当年娜娜和亮亮，哎，七八岁的小娃娃，这两个娃娃就敢牵着手往昆仑山走。
1: 两个娃娃，鬼精鬼精的啊，跟着不认识的人就敢上火车了。幸亏我寻车发现了这两个孩子，我就觉得不对。我过去一吓唬，娜娜被吓哭了，明亮成英雄，把他拉到身后跟我在那较劲。我一手拎着一个，走到值班室里去了。
4: 哎，师傅，那人好像车胎爆了。

0: 咱要不过去看一下？
1: 行。
0: 哎，车咋了？需要帮忙吗？
2: 不用了，谢谢。
3: 武林娜儿，
2: 明亮，
0: 是我。
4: 啊！哎，兄弟，哎，走不走了？
5: 来了。
2: 你车着急走，赶紧过去吧。换个胎很容易的。
0: 你一个人？
2: 一个人也可以。

0: 我来吧。
1: 咋的？你真以为我会把你一个人撂在这儿？
2: 这么多年没见，谁知道你变成啥样子了？
1: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咱们一块长到八岁。我来吧。
3: 千斤顶不太好用啊。
1: 来，放着。

0: 我听月月说你现在都是画家了。
1: 半个画家。
2: 啊？
1: 我听月月说你们俩现在是同事，都在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工作。
3: 挺好的，已经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了。

0: 体格高大，头型清秀，四肢较长。
1: 我是说前面准噶尔双峰驼，不好意思啊，职业习惯。
2: 不过这个描述用在你身上也挺合适的啊。
3: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就爱拿我跟动物做类比。咱们最后一次见就是你去外地读书前了。
1: 嗯，
3: 以后可以常联系。
1: 你不是要去留学吗？
3: 又是月月说的。
1: 啊啊，对，他老把你挂在嘴边，
3: 还不知道能不能申请成功呢。要是申请成功，你去国外咱们一样能去。
1: 行，
3: 到乌鲁木齐还有十几个小时呢，我把火车票退了，咱俩换着开。
1: 我路上还有点事儿，你还是坐火车回去吧，阿夏妈妈还等着你呢，坐火车快，别耽误家里的事儿。
3: 行。

0: 谁在乎你是
1: 明晚送马叔叔。
0: 小小的背影房间，树荫也不肯多停歇。

0: 到家了？
1: 还在地铁上呢。
2: 我妈肯定准备了好多吃的，
3: 一块来吃呗。
0: 我不行，我还在整宣传的物料，
4: 没你有口福。
2: 那行，那就明天见吧。
4: 明天马叔叔的奥德莱西，
0: 有你想不到的人也会来。
2: 谁啊？

0: 吧，
1: 好了好了，
0: 哎，你俩回来了啊？
2: 啊，弟弟大叔，
0: 你好你好你好，来，吃好喝好啊。
3: 你俩回来了，你妈，我喜欢的样子哟。
2: 妈妈，
3: 明亮，明亮回来了！哎呀，
2: 哦，美丽的八燕妈妈，
4: 抱一下，抱一下！哎呦，看看，哎呦，黑了送了，快快快，饿了吧？
2: 饿了。
4: 老铁，回来了，这次能多住几天吧？啊，
2: 最多一周吧。辅导班开课了，还得给孩子们上课呢。
0: 哎呦，多多的肉的抓饭，
2: 太多了，八燕妈妈。
4: 不多不多不多，快吃。哎，你那个研究生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拿到了吗？嗯，
2: 暂时还没结果。不过前两天国外学校的导师给我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我的意向。哦呦，
4: 导师都打电话了，稳了噻。
5: 还不一定。最后导师跟我说，说我的话还少一点灵魂，让我再找一找。
6: 什么魂？
2: 灵魂。
4: 灵魂？嗯。啥灵魂？你们谁见过灵魂长啥样子？
5: 就像您做的菜一样。有灵魂，画画也得有。
7: 要不这样吧，明天早上醒来，你就跟穆拉提到市场转一转，买点菜，买点肉，你多出去看看，也许就能找到了。
8: 哎，不用，明亮刚回来，我又不是老胳膊老腿。
7: 你就让他去嘛，他说的那个什么灵魂，天上掉不下来，地上又长不出来，坐在这个房子更想不出来。他得多出去看看，也许一下子就能找到了。
8: 你妈说的对。
9: 起身吧，
10: 没有结婚的洋娃子肉嫩的很，
11: 你看跟我一样。哎呀，
4: 我这个肥不肥啊？
11: 我吃点吧。好的好的，
4: 明亮喜欢吃。
11: 明亮喜欢吃。

0: 哎呀，这个月的营业额除去了材料成本、损耗、人员工资，还是亏啊！哎呀，幸亏这房子是你的，要不然谁扛得住啊？
1: 给。
0: 虽然你是老板，但也不能总让你掏腰包养活我们呀。前些年装修，你已经把自己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这两年生意不好，你动不动往里面添钱，关键这个样子不行啊，这哪能行呢？研究生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拿到了吗？
2: 前两天国外学校的导师给我打个电话，问了一下我的意向。
0: 导师都打电话了，稳了噻。
3: 阿姨，您喝水。
4: 谢谢。
3: 阿姨，咱家的店菜货真价实，就是吃到的人太少了。我有个客户是做引流的，要不让他帮着在平台上推一推，没准生意就好起来了，也没必要非得把店盘出去。
4: 干了30多年了，我想缓一缓，想休息一下。
3: 想当初我刚从老家来乌鲁木齐，那时候工作不稳定，连饭都吃不上，可没少在您那儿蹭免费的抓饭呢。您这要真把店盘出去了，我都不知道再上哪儿去吃这么好吃的抓饭了。
4: 到我家去，让你吃得饱饱的。转让费8万，以后的房租是12万，一共是20万。这里有给巴彦和穆拉提的钱，还有以后的房租都给明亮，让他去那个国外留学。
5: 阿姨，夏妈妈，
4: 娜娜，哎呦，你好，来，快坐。娜娜，你知道吗？明亮回来了。
5: 我们见过了，在我从南疆回来的路上，他刚好搭了一段车。
4: 这孩子，他没跟我说呀。
6: 可能也觉得没啥好说的吧。
5: 毕竟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大家各有各的事业。
4: 你们小的时候啥都能说，这长大了就变得不熟悉了。一只鸟是飞不过雪山的。我就想着你们这群娃娃能跟我们一样，互相有个照应。明亮、月月、安卡尔都是你的小伙伴，你们互相帮助，一起飞嘛。我和你爸爸都老了，总要走在你们前面的。
5: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0: 老穆，今天晚上的菜准备齐了吗？
7: 齐了，齐了。哎呀，有我这个大球，你们都放心吧啊！
8: 喂，古丽娜，怎么了？
7: 有你这个同伴。
8: 你说什么？

0: 明亮，你过来一下。
1: 先让明亮去吧。
2: 你妈妈得的是脑瘤，位置靠近脑干，脑部肿瘤压迫导致短暂昏迷。
3: 谢谢医生。
4: 阿姨现在妈妈的病是两个月前查出来的，她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肿瘤位置呢比较特殊，手术风险高，容易出现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长期昏迷不醒，肢体功能没法恢复，所以她不想做手术，一直在服用靶向药治疗。目前她的病情相对稳定，肿瘤没有进一步发展，但还是要注意监测，定期复查，平时多注意观察是否有头晕、头痛、昏迷等现象，如果出现了一定要及时就医。
1: 明亮，明亮，
5: 我就是个勺子，我看你阿姨下拿着药盒子吃药，我问他，他跟我说那是维生素，我就信了。你说我这个人咋糊里马汤的，我杀人吗？我
6: 白燕妈妈，莫拉提爸爸，你们先回餐厅照常准备，我在这儿就行。
5: 啥？还照常？还准备啥？啥时候了？老马那儿我去打电话取消。
7: 我妈的性格你也了解，她肯定是希望老马叔叔能开开心心回上海，而不是多一位她伤心的人。
8: 啊，明亮说的对，卓安，爱下第四班吧。
6: 白燕妈妈，
5: 好，行了，白燕，咱们办得漂漂亮亮。
6: 今天多亏了你，你也早点回去忙吧。
1: 你自己
6: 放心吧，没问题。
1: 嗯。

0: 魏源，怎么了？
1: 没事啊。你买的啥皮夹子嘛，把人眼睛给熏的。

0: 你们再这样，以后我赵三眼都不放。
1: 可以呀，月月，你这神秘男朋友够靠谱的。晚上的欢送会，中午就把衣服送到了，一点没耽误。
2: 娜娜是不是说她要回来加班？
1: 啊，是啊。
2: 你工作完成了吗？
1: 我明白了。我工作去了啊，拜拜。
2: 你怎么又回来了？娜娜，哎，童峰真的太棒了，那边同事有继续监测他吗？娜娜，
3: 嗯，哦，新裙子好漂亮啊。
2: 你眼睛怎么肿了？
3: 嗯，没有啊，外面风沙太大了。
2: 你是哭过吗？童峰状态不好。
3: 没有，你别乱想了，我去趟管事儿。

0: 喂，明亮，娜娜今天去见阿姨夏妈妈了吗？你见到她了吗？
1: 娜娜，
0: 明亮说让我把医药费转给你，你收一下。
1: 明亮知道了。
0: 嗯。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阿姨夏妈妈怕耽误我们工作。我说他最近怎么老提起小时候的事儿，说很遗憾你没跟我们一起长大，让我多带你回红石榴，我们都去看看他。

0: 怎么了？
1: 白眼妈妈说，欢送会开始了。

0: 吃西瓜了，刚刚切好的，来福利，
1: 哎，
0: 老妈，
1: 哎呀，
2: 你看看，你摆了这么大的宴，又专门跑回来，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1: 应该的，明亮。
3: 马叔叔，我们大家都为您准备了退休礼物，这个是妈妈给您准备的。
1: 这个抓饭怎么做，我都给你写下来了。回到上海，你也能吃上地地道道的阿夏抓饭。哎呦，
2: 因为你们家的秘方给了我，你就不怕我抢你生意啊？
1: 你要是把阿一下抓饭开到上海，不得了啦，老板。
2: 谢谢谢谢谢谢，
3: 马叔叔，这个是古丽娜儿给您准备的。
2: 娜娜，
3: 对，
1: 娜娜工作特别忙，怕来不了，就提前把礼物给送来了。
2: 看看，我把新疆的四季带回上海了。啊，想你们的时候我就看一看。
3: 马叔叔，这是我为您准备的。这条路就是您经常跑的那条路。哎
2: 呀，明亮，你太懂马叔叔了。这条路我跑了30年，现在我这趟列车到站了，我真舍不得。谢谢你，谢谢。
1: 客气啥，不要伤心，说不定过几天我们就能见面了。
2: 对，一定的。
4: 马叔叔，马叔叔，
1: 老马，你看看月月旁边的漂亮姑娘是谁。
2: 娜娜，
5: 恭喜您开启新的人生旅途。
2: 谢谢孩子，以后马叔叔就不能为你们保驾护航了，你们两个可不要再丢了。
1: 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们唱起来跳起来，艾丽希尔。
6: 好，
7: 来来来，朋友们。

0: 我
1: 换做是我，我也会这么做。我会帮你保守秘密。
2: 我又欠你一个人情。
1: 我也欠你人情。
3: 阿丽希尔，
4: 哎，
3: 咱哥俩来一首。
4: 好，想唱什么？
3: 来首最欢快的。
4: 好，你去唱好不好？

0: 真的不回北京了？
1: 对，师哥，打算留在乌鲁木齐发展了。
2: 妈妈，看啥呢？
3: 你还记得吗？有一年刮大风，把那边的树枝给刮断了，上面挂着好多小石榴。月月抱着石榴一直哭一直哭，还让我们用胶水把树枝给粘上去。
2: 我还记得巴依尔妈妈说粘不回去了，把枝子上的小石榴全部给你，结果她哭得更凶了。
4: 但是后来那个地方又长出新枝子，而且结出来的石榴特别的甜，

0: 那时候我就想啊，所有的结束都不是真正的结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让它继续下去。
1: 妈妈，您的意思是？
0: 这想法我盘算了有一段时间了。
2: 休息几天也好，等你心思像石榴花一样红起来，我再通开路子。
0: 穆拉提，不是关几天，我已经联系了小刘。
3: 咋了，安夏？你到底要干啥？

0: 这个石榴树的树苗还是你跟爸爸一起亲手种下的。
1: 红石榴关了。
0: 很多珍贵的东西都会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走。
2: 这个石榴树咱们能不能移到别的地方？
0: 这合同我不能签。
2: 你认为这合同里有什么问题吗？
3: 30年的老树
2: 根挖断了一根。
4: 等一下，
5: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2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瑞士外交部今天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瑞士广播电视公司网站稍早前报道说，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豪华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瑞士方面为安排美国和伊朗计划19号在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早在17号已经批准部署军队，提供安保支持，同时批准在会谈期间临时关闭比尔根山区的部分空域。另据美国媒体当。

0: 地时间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同一天，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1: 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发表致辞表示，穆杰塔巴的信息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指明方向，政府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谈判过程中将把保护伊朗人民权利和维护国家尊严与权威放在首位。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
1: 万斯18号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白宫当天向部分参众两院高级议员通报了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政府高级官员在会上介绍了协议具体内容，回答议员提问，并预告未来60天内推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的下一阶段谈判安排。此次简报正值国会对协议质疑声升高之际，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后，该协议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称这些人居然认为我对伊朗还不够强硬，他们要么是嫉妒，要么是坏人，要么就是愚蠢。特朗普当天还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在谅解备忘录中所做承诺，美方将继续轰炸伊朗。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还表示，美军从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但承认如果继续对伊朗实施更长时间的轰炸，霍尔木兹海峡将持续关闭，全球石油供应将受到严重冲击。特朗普表示，正因如此，自己最终选择接受现有协议，而非战前承诺的最大化目标协议。
0: 按照备忘录规定，美伊双方将展开谈判，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但随后就传来取消，双方取消了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60天谈判窗口期有何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美伊双方已经推迟了原定要在瑞士进行的下一步的议程，包括后续的谈判。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推迟，还不是一个取消，应该说事态还不是特别的严重。首先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

0: 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停火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所以我觉得美伊下一阶段的谈判还是有相对宽松的这个时间窗口。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接受采访时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
2: 万斯说，美国为以色列及其政府做得非常好，但以色列想当然地认为所有设想中对伊朗有利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且是在伊朗人不改变任何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但协议谅解备忘录中并不是这么写的。万斯指责以色列政府部分官员只因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就公开抨击特朗普总统。
3: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s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2: 万斯还表示，以色列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安全问题。另据报道，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18号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此外，路透社18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以方立场不会妥协，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以方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两地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2: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打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今天发布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布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区域抵抗以军侵略。声明称，真主党武装人员已企图向阿里塔希尔北部渗透的一支以军部队发生交火，并使用多种武器打击了三辆以军坦克。随后，真主党武装人员又对另一支前来支援的以军部队进行打击。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布了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地图，泰布尼特和阿里塔希尔两地在安全区边缘地带。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当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并非是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5: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2: 在美伊开启谈判之际，为什么以色列非要与美国唱反调？美方宣称全面停火与以色列的强硬立场相悖，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行动？目前黎以双方诉求是否还有调解空间？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0: 关于美以关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新有个说法，就是美以之间就像家人一样，关系很好，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最近双方特别不一致的就是关于美伊之间 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包括后续的谈判的问题，那么以色列是强烈的反对。那么它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这份刚刚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从字面上看确实对伊朗非常的有利，尤其是让伊朗获得了一些立竿见影的红利。比如说这份备忘录规定，就是从签字之日开始，那么美国就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这个豁免令，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也好，伊朗的经济也好，

0: 伊朗的国力也好，会因为石油出口的恢复有一个明显的反弹，那么这是以色列所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这份备忘录中也规定了，像黎巴嫩战场也要纳入到停火框架中，那么这个也是符合伊朗而不符合以色列的这种考虑。所以未来以色列还会在美伊的协议和谈判的问题上去唱反调，去搞破坏。第二个以色列方面的考虑，我觉得是和他国内的这个今年秋天的选举有关。面临这场选举的考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说是对美国特别软弱，对美国的决策没有影响力，甚至是被排除在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之外的话，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形象是有很大的损失。所以以色列总理现在是面对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他是要表达他的强硬的反对的立场，要展示出他敢于对特朗普说不，那么为自己去拉抬选情。至于美国能不能够真正的约束以色列，我觉得要分议题来看。那么由于在伊朗问题上，由于以色列如果他要攻击伊朗，实际上他对美国有很强的这种军事的依赖，所以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去约束住以色列。但是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有比较大的行动自由，他在黎巴嫩的作战其实不需要美国的直接的支持，所以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恐怕只能部分的去约束以色列。比如说，以色列现在坚持的在黎巴嫩南部驻军的这个问题，它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有改变。那么，也是因为以色列要长期在黎巴嫩南部驻军，这实际上是黎巴嫩政府也反对的，黎巴嫩真主党也是反对的。所以，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驻留，也就使得未来黎以之间的和谈缓和的空间非常有限了。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那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呢？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
3: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100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

0: 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海塞布报道。
1: 自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按照媒体统计，这是两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
2: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3: 俄联邦航空运输署18号早些时候曾发表声明，对莫斯科福努科沃、多莫杰多沃、茹科夫斯基和谢列梅杰沃四座机场实施起降限制。俄交通部最新通报说，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他三座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行。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俄媒18号援引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零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方一周内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了2次打击，是对俄罗斯袭击乌方城市和社区的回应。如果俄方不停止战争，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
1: 据俄罗斯塔斯社18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回答有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问题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当地时间18号，欧盟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
4: 欧洲理事会当天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文件显示，欧盟27国领导人当天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结论文件同时指出，面对严峻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欧洲必须在2030年前大幅提升防务准备水平。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12个月。据了解，这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而非沿用此前每次延长6个月的惯例。这些制裁包括对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和奢侈品等方面的限制。此前，欧盟已在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新一轮制裁名单涉及34名个人和47个实体。声明称，相关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军工产业以及削弱俄能源收入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说，欧方不断扩大、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
3: 赫格塞斯提到所谓北约 3.0 愿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

0: 查，为期至多六个月。他说将听取美军欧洲司令部、美国国会、盟友等意见，重点审视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基地安排以及相关准入、驻扎和飞越机制。赫格塞斯称，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赫格塞斯还称，美国2027财年国防预算约 1.5 万亿美元，其首要宗旨是保护美国利益。欧洲盟友则必须甘愿站出来，大力投入欧洲本土防御。他呼吁北约盟友在保卫欧洲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北约转型为真正强硬的军事同盟。赫格塞斯说，许多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进展显著，但部分国家仍有不足，仍需做得更多，以便达到北约所设目标。美方将利用私下或公开渠道向对方表明这一态度。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提高军费开支。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此外，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斥责这些做法可耻。他说，美方将密切关注哪些盟友在关键时刻说不、说也许或观望。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今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该修正案目前已送交参议院，预计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
2: 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九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获得通过，日本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集中讨论等一系列动作，引发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3: それも戦争に対する準備の経済全体を戦争経済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国民が決して豊かになるような、ね、話ではないし、やっぱ人を殺すための、ね、戦費を拡大していくことは絶対反対です。それと今日の憲法審査会ではやっぱり憲法改悪のための手続きの方法も、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し、維新の方はね、原子力潜水艦持ってもいいんだっていうのを言ってるんで、まあ、次々とね、やっぱり具体的に戦争に向か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こういう声をね、お聞き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4: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
5: 府が憲法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意図はを改正、だから戦争のために行っている議論なんていうのは、私はもう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6: 日本参议院19号召开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并批准了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荷兰、新西兰军队。

0: 一位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对工党党首职位发起挑战。今天，全国铁路和公路将迎来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0: 端午佳节，中国各地推出龙舟竞渡、非遗市集、民俗汇演等特色活动，民众在丰富多元的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浓郁的节日氛围，传统文化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2: 6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大鹏新区南澳街道的月亮湾，一场海上龙舟赛火热开赛。今年赛事新增了一支全新组建的亚太联队，他们中的一些队员是来自各个 APEC 成员国的学生。与内陆河道赛相比，海上比赛受潮汐、海风和洋流影响明显，队伍竞技难度更高，赛事观赏性也更突出。除了龙舟比赛，当地还举办非遗展演、文创市集等活动，持续释放端午文旅消费活力。在海南三沙永兴岛，渔民们组织了一场别具特色的端午龙舟赛。不同于专业的赛用龙舟，当地渔民将日常捕鱼的作业渔船扮成威风凛凛的渔家龙舟，以竞渡的形式展现海岛文化的独特魅力。除了龙舟赛，当地今年还设置传统拔河与海上龙舟拔河比赛，吸引了多支队伍参赛。端午假期，北京市属13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集中推出60余项节日特色文化活动。
3: 推出了奉香端午、去满陶然这个丰富的游园活动，可以参加这个受五毒、边牧海城民俗体验活动以外，还可以聆听民俗专家来讲解这个民俗故事。
2: 国家植物园北园化身城市里的绿色秘境，多种乔木与灌丛相融合，构成植被覆盖率达90%的绿色植物景观。在玉渊潭公园，一场集包粽子、制香囊、编五彩绳于一体的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在湖北利川，当地推出一场融合非遗文化与传统民俗的端午主题活动，包特色非遗粽、学本土登歌、江上互动对歌，让民俗活态呈现，也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浓郁端午风情。
4: 在船上的气氛非常的热闹，也让我非常的开心，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气息。
2: 端午假期，浙江建德寿昌古镇热闹非凡。非遗市集上，游客们选购手工香囊，品尝有着美好寓意的绿豆平安糕，舞龙、舞狮、锣鼓展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沉浸式的节日体验聚拢人气，激活消费，让传统端午文化焕发新机。
5: 端午假期，龙舟竞渡，百舸争流，各地特色龙舟赛轮番登场，创新蓬勃开展，文旅消费热潮再起。围绕端午佳，拓展各类消费场景，让观赛客流转化为消费流量，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端午假期，一场以沉浸式实景戏剧串联全程的北派端午斗龙舟活动在河北沧州大运河百诗园码头水域上演，重头戏12商号水兽斗龙舟争坛表演尤其吸睛。
6: 这次看到了沧州的北派斗龙舟呢，是一群水兽画着水彩妆站在船上往水上跳去争坛，好多的节目震撼到了我。
2: 今年海口的龙舟赛有100支参赛队伍，其中9支来自国际与国内的专业队伍，90多支队伍来自社会各界。从岸边观赛到组队参赛。

0: 既是民俗活动的传承，也彰显了全民健身的普惠性与包容性。
1: 龙舟赛它的魅力就在于团队协作，然后同时感受一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0: 龙舟赛落地的海口湾已成为一条多功能城市景观带，文旅、体育、休闲、商业多元业态深度融合，城市价值与民生福祉同步提升。
2: 我觉得变化挺大的，来到了海口湾或者是万绿园，欣喜就很好了，有唱歌的，也有跳舞的，什么都有。
0: 端午假期首日，湖南湘西芙蓉镇景区接待游客量近1.6万人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当地深挖端午传统内涵，依托瀑布、吊脚楼、跳岩等原生态山水实景，开展非遗展演、实景演绎、亮灯祈福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我真的很喜欢芙蓉镇的夜景灯光。上海各大商圈以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主题消费场景，将观赛、演绎、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主题活动。在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同步衔接端午假期消费热潮，联动场内40余家零售餐饮商户，打造一站式看球休闲消费场景。购物商圈变身集观赛、休闲、文化、社交于一体的城市体育客厅，持续刷新线下消费场景。
3: 你可以感受到能量散发到整个城市里，对外国人和游客来说，这是令人兴奋的事情。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真是太棒了。
0: 在甘肃张家川，国内唯一以战国西戎车舆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马家园车舆博物馆，端午期间推出研学体验活动，引入 VR 技术，造车游戏、文物拓印体验，把历史知识转化为可感可视的实景体验。持有博物馆参观券，还可在当地文创店铺、特色餐饮、民俗商超等场所抵扣消费，进一步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4: 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端午假期3天，厦津、全津、两马、黄马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发送旅客2.3万人次，同比增长21%。厦津、黄马小三通航线将适时增开船班，满足群众出行需求。福建海事部门也将加强海上交通组织调度，综合协调客船运力，便利小三通客船口岸通关。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龄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与第18届海峡论坛，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扬言将对他行政处罚。对此，饶庆龄表示坦然面对，自己只是想为农民打开农产品的销路。岛内舆论也痛批民进党当局不顾农民生机，恐吓两岸交流。
5: 因台陆委会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与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原本计划赴大陆替台东农民推销农产品的台东县长饶庆龄，只能改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在论坛发声。
6: 期待在今年凤梨即将丰收的时候，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来自台东土地甜美的滋味。
5: 但饶庆龄的这段视频却被民进党不具名官员指责是配合统战，应该查处。对此，饶庆龄17号接受台媒广播节目专访表示，台东凤梨世家出口市场95%以上集中在大陆、香港及澳门，是目前最主要的市场。若不面对这个现实，等同断了农民生路。
7: 这个市场真的95%、96%、97%，你怎么放弃？我真的觉得这么重要的客户不能随便放弃呀、啊！我深深的觉得哦，凤梨世家这一题哦，这一题可以不用这么政治的。
5: 而面对民进党的惩处威胁，饶庆龄说他坦然面对。
8: 我很坦然呢，针对我这一次到海峡论坛去说明品质提升的问题的话，我认为封杀我没有任何意义。
5: 岛内舆论也质疑，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宣称照顾农民，另一方面却对地方政府协助农民拓展市场加以限制。饶庆龄究竟触犯哪一项法律要被惩处？
9: 已经有一次违规，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1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5: 邱垂正说，主张。

0: 将以两岸条例第33条之一查处饶庆铃。对此，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认为，这一所谓的法条根本就是阻挠两岸交流的恶法，早该废除。
1: 过去呢，台湾很多艺人在微博上、大陆的平台上转发一些文章，民进党也是用这一条来做恐吓。这一条法在我看来已经成为一个包山包海罗织罪名的恶法。
0: 邱垂正声称，海峡论坛采购台湾的农渔产品是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前提，是统战平台，这样的说辞也遭到岛内舆论的反驳。
1: 而民进党最没资格讲这个话，因为在九二共识基础之上的 ECA 法，民进党也把它当成续命仙丹，也享用好多年了。如果今天有九二共识是个错误，那站在九二共识之上面的 ECA 法，那应该是大错特错。这些天天在 ECA 法架构下面收钱的人，运作的绿营高官，是不是都集体触犯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2: 我觉得民进党太可耻了。所以你们心里面真的有台湾的农业吗？有台湾的船产？有台湾的服务业吗？奄奄一息，面临这么重大的危机，你们毫不在乎。因为你们吃香喝辣，吃相难看啊，你们一个一个赚得盆满钵满，吃得满脑肥肠，你们有在乎台湾的人民吗？
0: 岛内舆论认为，县市长帮忙推广当地农产品，大陆愿意采购，受惠的是岛内农民，但赖当局眼中只有意识形态，完全无视农渔民的生计。大陆在上门送福，民进党当局却在关门添堵。谁在为民众谋福祉，谁又在为一己私利筑高墙，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
3: 当地时间18号，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升至全球第二位，上升一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
4: 2026年陆家嘴论坛6月17号至18号在上海举办，在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沪港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金融开放展开深入探讨。
5: 今年多家上海科创企业赴港上市，截至今年5月，在港上市上海企业达212家，总市值超4.3万亿港元。沪港两地资本市场的规模、深度与发展潜力，成为国际资金配置中国资产的重要通道。与此同时，沪港两地深入推进金融协同发展。截至5月，沪港通累计成交额近157.7万亿元，有效促进跨境资本高效配置。
6: 这边两个双枢纽的角色呢，其实是有非常的大的互补性的。上海可以调动起内地企业的总部经济啊，而且调动内地的资源。那从香港的角度，我们可以调动国际资本的，在管理好他们离岸的这么一些的各类型的风险。其实我们刚在上周宣布了有4部曲，包括我们有税务豁免，会改革我们税制，吸引更多的这么一个财资中心在香港设立。
4: 18号，法国多地遭遇高温天气。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在巴黎附近一名男子死亡，死因或与高温有关。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宣布取消超过70趟列车。
7: 18号，法国共有29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另有38个省发布黄色预警。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当天上午，一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给游客带来严峻考验，不少人不得不调整游览时间。
8: And we change our schedule because we should be going here in the afternoon, but I know today we'll be going to be 34, 35. Then we change our schedule to the morning, yeah, and then we will go back to the shopping mall, yeah, in the afternoon.
9: Make sure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Bring a lot of water. There's different things you can bring. Like in my backpack, I have a cool rag that you can like soak in cold water, put around your neck. That'll keep you cool.
7: 因制冷设备老旧，无法应对高温，巴黎大约10所学校调整了18号和19号的课程安排。同时，法国多地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全面停课。此轮热浪还迫使波尔多等产区的葡萄园工人调整工作时间。
10: Qui va faire la semaine d'après, si on monte au-delà de 30 degrés dans l'après-midi et souvent des nuits chaudes, on passe en horaire d'été, c'est-à-dire qu'on s'adapte. Plutôt que de faire 8h midi, 14h, 18h, on passe à 6h30 le matin jusqu'à 14h30.

0: l'après-midi maximum quoi. Alors vous avez...
1: 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18号宣布，即日起至22号削减部分城际线路运力，累计取消71趟班次，以防车厢。

0: 造，品质卓越。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昨天，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消息，6月10号，大熊猫芊芊在四川雅安基地产下一对双胞胎幼崽，这也是今年该中心圈养大熊猫产下的首对大熊猫双胞胎。
5: 在大熊猫芊芊的圈舍里，一只幼崽被它搂在怀中，芊芊不停舔舐它。这样做不仅能帮它保温，还能有效清洁全身，抗病消毒，防止感染，保持皮肤湿度，并帮助幼崽顺利排便。而另一只幼崽则在育婴室中由工作人员照顾。两只幼崽将轮流交换到母亲身边。
6: 4.5.9。
5: 目前，两只幼崽发育状态良好。眼睛、耳朵、四肢及肩带毛色开始变黑，叫声洪亮，各项身体指标健康。工作人员表示，圈养大熊猫诞下单胎、双胞胎的概率各占50%，因母兽很难同时抚育两只幼崽成活，双胞胎普遍采用母兽哺育一只、人工育幼一只的饲养方式，提升幼崽存活率。据介绍，大熊猫芊芊2006年9月11号出生，今年2月上旬在卧龙神树坪基地完成自然交配，同月下旬转运至雅安基地待产，6月10号出现临产征兆，随后顺利产下双胞胎幼崽。
4: 近日，新疆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察布查尔分局在整理野外监测记录时，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雪豹的多段野外活动影像。
7: 这些影像的采集地均位于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的西天山琼伯勒森林公园。从去年8月底到今年3月初，不同季节、不同时段都清晰拍摄到了雪豹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裸岩区的活动状态。
8: 此次拍到雪豹，印证了乌孙山林区生态环境以满足顶级捕食者的生存栖息需求。
7: 西天山琼伯勒森林公园位于伊犁河谷中部乌孙山北坡，有着雪山、森林、高山草甸等完整的自然生态，是伊犁河谷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几年前，当地组建了专门的巡护队，开展常态化高海拔林区巡护管控，同时在野生动物高频活动区域布设红外监测相机，追踪记录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活动范围、繁殖规律等，为伊犁河谷物种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此次除采集到雪豹的活动画面，还拍到了棕熊、马鹿、野猪、亚洲狗獾、猞猁等多种野生动物。
4: 今天，中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洵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并网发电。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风机叶轮直径达221米，扫风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

0: 系家，心系国。端午。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1: 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

0: 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发表致辞表示，穆杰塔巴的信息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指明方向，政府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谈判过程中将把保护伊朗人民权利和维护国家尊严与权威放在首位。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
0: 万斯18号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白宫当天向部分参众两院高级议员通报了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政府高级官员在会上介绍了协议具体内容，回答议员提问，并预告未来60天内推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的下一阶段谈判安排。此次简报正值国会对协议质疑声升高之际，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后，该协议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称这些人居然认为我对伊朗还不够强硬，他们要么是嫉妒，要么是坏人，要么就是愚蠢。特朗普当天还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在谅解备忘录中所做承诺，美方将继续轰炸伊朗。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还表示，美军从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但承认如果继续对伊朗实施更长时间的轰炸，霍尔木兹海峡将持续关闭，全球石油供应将受到严重冲击。特朗普表示，正因如此，自己最终选择接受现有协议，而非战前承诺的最大化目标协议。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接受采访时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
0: 万斯说，美国为以色列及其政府做得非常好，但以色列想当然地认为所有设想中对伊朗有利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且是在伊朗人不改变任何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但协议谅解备忘录中并不是这么写的。万斯指责以色列政府部分官员只因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就公开抨击特朗普总统。
2: People within BB'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0: 万斯还表示，以色列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安全问题。另据报道，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18号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 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

0: 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此外，路透社18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以方立场不会妥协，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以方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两地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打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凌晨1:30左右，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猛烈炮击。凌晨2:00许起，以军对该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19号发布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卜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区域抵抗以军侵略。声明称，真主党武装人员与企图向阿里塔希尔北部渗透的一支以军部队发生交火，并使用多种武器打击了三辆以军坦克。随后，真主党武装人员又对另一支前来支援的以军部队进行打击。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四名官兵当日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一名坦克营营长。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在黎巴嫩南部的一次真主党无人机攻击中，一名以军预备役军官和四名预备役士兵受伤。在以军发表声明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他说，尽管以色列尊重美国，但必须向世界表明，以色列人的鲜血和安全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并宣称整个黎巴嫩都必须燃烧。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布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地图，泰卜尼特和阿里塔希尔两地在安全区边缘地带。以军18号称，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说，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出所谓安全区。两名以色列官员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
1: 按照备忘录规定，美伊双方将展开谈判，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但随后就传来消息，双方取消了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开局不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60天谈判窗口期有何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美伊双方已经推迟了原定要在瑞士进行的下一步的议程，包括后续的谈判。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推迟，还不是一个取消，应该说事态还不是特别的严重。首先，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停火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

0: 或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所以我觉得美伊下一阶段的谈判还是有相对宽松的这个时间窗口。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并将加快船舶通过海峡的审批进度。
2: 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说，伊方已责成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予以审查和回复，并将逐步增加通航数量，而具体实施安排和技术细节，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另行公布。声明表示，鉴于当前特殊情况以及航道部分区域仍存在安全风险，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昨天20点至今天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33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呢，昨天18点至今天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90架无人机。截至今天上午8点30分，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79架无人机。再来看，当地时间18号，欧盟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
3: 欧洲理事会当天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文件显示，欧盟27国领导人当天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结论文件同时指出，面对严峻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欧洲必须在2030年前大幅提升防务准备水平。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12个月。据了解，这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而非沿用此前每次延长6个月的惯例。这些制裁包括对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和奢侈品等方面的限制。此前，欧盟已在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新一轮制裁名单涉及34名个人和47个实体。声明称，相关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军工产业以及削弱俄能源收入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说，欧方不断扩大、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赫格塞斯的表态立即引发欧洲国家的关注。 德国国防部长

0: 尼斯托里乌斯18号呼吁美国更好地协调削减在欧洲军力的计划，以防止欧洲大陆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1: 皮斯托里乌斯18号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华盛顿减少其防务投入，欧洲盟友也准备承担更多自身常规威慑和防御的责任，但各方需要制定一份路线图，以从美国手中承接更多防务责任，避免出现防卫缺口。在18号会议上，赫格塞斯表示，美方将启动为期最长6个月的驻欧美军态势审查，他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重点评估驻欧美军部署基地和空域使用安排，并确保欧洲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表示，美国不能继续承担超过其他北约国家的防务负担，北约必须成为双向街道，而非依赖美国单方面投入的单行道。赫格塞斯同时宣布，美国未来对北约的财政贡献将与盟国防务开支水平挂钩。如果部分成员国未达到新的军费支出目标，美国将相应减少对北约共同预算的投入。他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拒绝提供基地、通行和飞跃支持，称北约长期以来已沦为纸老虎，欧洲不应继续成为美国的依赖者。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追问中，北约秘书长吕特试图缓和这一议题，强调盟国目前正投入巨额资金。吕特拒绝评论赫格塞斯的尖锐批评，只是表示赫格塞斯试图保持压力，这是他的职责。分析人士指出，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加速调整的背景下，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战略优先方向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显现，美欧关系也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0: 日本参议院19号召开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并批准了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荷兰、新西兰军队之间签署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1: 据报道，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规定，日本自卫队与相关国家军队在联合训练、大规模灾害应对等情况下，可相互提供食品、燃料、弹药等物资以及运输等服务，并明确相关程序。在19号的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中，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公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表示赞成，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会民主党等则投票反对。日本2025年12月与荷兰、新西兰签署协定，并于2026年1月与菲律宾签署协定。日本外务省表示，今后将推进相关行政协调工作，争取协定尽早生效。近年来，日本对内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强化网络与情报能力，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风放弃无核三原则。对外与个别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勾连频繁，深度参与海外联合军演，在历史问题上释放错误信号。尤其是日非安全与防务勾连频繁，严重危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去年9月，日非互惠准入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今年1月，双方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前，日本与菲律宾又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订谈判，日菲准同盟关系已箭在弦上。日本正以小步快走方式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给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已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觉。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今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该修正案目前已送交参议院，预计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根据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公布的计票结果，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

0: 员，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外界广泛认为，伯纳姆是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下一步，伯纳姆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才能对工党党首职位发起挑战。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端午假期，中国多地以传统民俗、特色展演、沉浸式夜游等多种形式共度端午。
5: 端午假期，河南洛阳老君山景区依托豫西本土特色非遗文化，推出沉浸式糊叶粽子制作体验活动，让游客亲手触摸传统民俗，品尝山野风味，解锁不一样的端午文旅体验。
6: 第一次吃到咱们栾川这个特产糊包，非常好吃，登山的疲惫一下子就消失了。
5: 除了糊包制作体验，景区还配套了点雄黄、祭五彩绳、赠香囊等传统民俗活动，让游客在多元互动中感受一个有温度、有韵味的传统佳节。夜幕降临，北戴河吉发农业梦想王国内万盏花灯次第点亮，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渔歌合唱响彻夜空，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生机盎然的夏夜画卷。
7: 我和同学们来北戴河玩了，正好就赶上这个千灯渔火节了，花灯挺好看的，还有打铁花呢，感觉真的来值了。
5: 本届千灯渔火节将滨海文化、渔家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滨海夜游魅力，助力区域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甘肃庆阳，特色民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市民游客购箱包、看展演、体验非遗项目，感受陇东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基本上每年都会逛，因为这是我们庆阳的一个传统嘛。我感觉今年的新品种还是挺多的，我们传统的花绳儿，还有像这种叫事事如意，好事发生。
5: 夜幕降临，全息光影惠民实景秀，使用声光电等前沿技术，立体展现本地自然、历史与时代风貌。低空飞行表演中，无人机搭载金龙与彩凤造型，在夜空中穿梭飞舞，为市民游客献上充满视觉冲击力的端午祝福。
0: 近日，新疆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察布查尔分局在整理野外监测记录时，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雪豹的多段野外活动影像。这些影像的采集地均位于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的西天山琼伯勒森林公园。从去年8月底到今年3月初，不同季节、不同时段，都清晰拍摄到了雪豹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裸园区的活动状态。此外，此次采集还拍到了棕熊、马鹿等多种野生动物。今天，中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洵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

0: 位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风机叶轮直径达221米，扫风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标志着中国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应用实现了新突破。好，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莫斯科遭遇两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部署新型电子战系统压制星链，同时誓言对乌军目标实施密集打击。俄乌冲突是否正步入新一轮升级？北约在苏瓦乌基走廊启动勇敢野猪2026演习，模拟封锁俄飞地，俄与北约正面摩擦风险是否加剧？欧盟与英国扩大对俄制裁，俄方扬言强硬反制，西方施压能否奏效？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以军持续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和谈，形势急转直下，引发各方担忧。莫斯科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总统普京下令密集打击乌军相关目标。日非未经中国同意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方三次海上行动坚决反制。日本大型银行考虑向军工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军工产业持续获得松绑和输血。美伊谅解备忘录刚刚落地，原定的首轮谈判就被紧急叫停。就在美伊代表团启程前夕，各方突然宣布取消会谈。刚刚看到和平曙光的中东局势充满变数。
1: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美国白宫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的行程。万斯在白宫此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存在变数。
2: Because it's not an easy country, Iran, to get out of, and so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en that's going to happen.
1: 当地时间18号，黎巴嫩。

0: 广场电视台率先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的行程。消息人士称，一方认为以色列的行动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会谈，已开启为期60天的谈判进程。谈判前夕，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引发各方疑虑。一问，美伊双方各自做出了哪些让步？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曾多次声称，军事行动的目的包括消除伊朗弹道导弹能力。但在正式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中，伊朗弹道导弹问题并未被提及。特朗普17号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甚至公开为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进行辩护。
1: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0: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绝不允许伊朗开展任何铀浓缩活动，要求拆除相关基础设施，并将浓缩铀移出伊朗境内。而在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
1: Because it's very hard to get at that. I don't think anybody could get at it. We could get at it with great work and a lot of time. But the B-2 bombers and those great pilots.Now you understand they did their job. So much less important than not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0: 分析人士认为，从转移变稀释，这凸显了美方在铀浓缩问题上的重大让步。多年来，美国以制裁伊朗核计划等为由，冻结了伊朗价值上千亿美元的海外资产。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明确承诺将终止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
2: But Democrats are pretty united on this one. They're saying that this deal is a far cry from the JCPOA, the Iran deal that was negotiat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saying then there were clear goals that were outlined and that were verifiable, and that pretty much in their minds, President Trump pretty much stepped on his own feet when it came to landing this deal.
0: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方面在浓缩铀问题上也做出了让步，立场从拒绝转移铀库存到接受就地稀释，且做出了不获取核武器的书面承诺。二问，霍尔木兹海峡多久才能恢复通航？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当天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其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也发表声明说，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3: 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
0: 能源和航运业人士认为，即便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完全解除，航运量可能需要数周才能开始逐渐恢复。
4: ناقلات النفط أولا لأنها تضغط على الأسعار سفن الغاز ثانيا لأنها تحمل عقودا لا تحتمل التأجيل ثم سفن الشحن والمواد الحيوية بعدما يتضح أن الممر لم يعد فخا بحريا
0: 纽约时报称，若要恢复船只通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清除伊朗布设的水雷。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表示，德国海军已经派遣扫雷艇前往红海地区，希望能够参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
1: 这类舰艇通常集水下扫描、目标识别和水雷摧毁功能于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作业平台，其核心任务是排除水下威胁，为游轮和民用船只通行提供保障。整个作业过程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扫雷舰会使用声纳系统对海底进行扫描，对可能是水雷的物体进行识别，发现可疑目标后，舰船将释放配备摄像头和传感器的无人潜航器靠近目标，确认其是否为水雷。无人潜航器将画面实时回传，确认目标后，作业人员会操纵机器人在水雷附近放置小型爆炸装置，再通过远程引爆的方式摧毁水雷。
0: 三问，后续谈判还面临哪些变数？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然继续在黎巴嫩发动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官员强硬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并批评以色列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
2: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 Trump.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0: 与此同时，美伊两国达成的临时协议也在美国政坛内部引发激烈对立。有议员公开批评协议对伊朗让步过多，称这是美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错误。
3: Everyone who bought Trump's book, The Art of the Deal, ought to ask him for a refund, because what Trump has done in Iran is the art of the disaster.
0: 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称，结束战争本身值得欢迎，但特朗普为发起战争提出的大部分目标并未实现，最终达成的协议反而让美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层面付出代价，美国未来可能还将长期承担更多的战略成本。
4: 美伊原定线下会谈取消的背后原因是什么？这将对后续谈判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会谈取消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直接原因，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及其盟友应当立即永久地停止在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在内。但是备忘录签署以后呢，以色列在黎南部发起了猛烈的袭击，明确表达了不愿意接受美伊和谈的态度。伊朗认为美国没有履行好约束盟友的责任，因此暂停会谈表达不满。第二呢是深层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的核心分歧没有解决，对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呢尚未做好准备。虽然双方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方式表达了和谈的意愿，但是回避了最棘手的问题，比如核问题、海峡管理、解除制裁等等。那么在备忘录签署之后呢，美伊会谈需要向前进一步的推进，但是双方如果没有就这些问题进行充分沟通，形成基本方案，线下会谈的意义和必要性呢就会大打折扣。这次会谈取消预示着后续谈判进程充满变数，从短期看呢，60天的谈判窗口开局受挫，美伊对对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呢都没有充分的信任，以色列又成为搅局的核心风险因素。那么从长期看，和平进程虽然大概率不会中断，但最终协议落地的难度不容低估。
4: 18号清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这是近两年莫斯科遭遇的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0: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当天凌晨至9点许，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上空击落194架无人机，这是近两年莫斯科遭遇的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一家购物中心区域发现无人机坠毁残骸，其中一栋建筑受损，但无人员伤亡。应急部门正在事发地点开展工作。
6: This is a Ukrainian drone. Hitting an oil refinery in Moscow.

0: We see that Ukraine is holding the line, even partially regaining territory, and that Ukraine has a very strong moment, also together with our member states working on the drone wall for our frontline countries. This shows how much Ukraine is already integrated in the work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moving forward.
1: 另据 CNN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要求美国国防企业在欧洲和乌克兰进行武器的授权生产。
2: It is very significant. Ukraine understands better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new and emerging ways of warfare. It has seen around corners. It's had to use some extraordinary adaptation and innovation to arm itself.In this rapidly evolving, increasingly drone-based war,
3: 针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中方近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接连开展海警执法、海事扫测、海洋科考等行动，形成完整维权链条，全方位强化相关海域的常态化管辖。
1: 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事实上，这已是近来中方在台岛以东海域展开的第三次行动。5月28号，日本和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日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以及所谓的划界谈判。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坦群岛之间，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日菲未经中国同意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决反对并快速反制。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
4: 正在我管辖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正常执法。
1: 香港中评社发文称，此次执法行动的时间点、线路、范围传递了三个清晰信号：第一，对日本、菲律宾的果断反制；第二，对域外势力介入黑手的严正警告；第三，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决维护。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此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有专家分析指出，海警加海事的双核联动标志着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理从临时走向常态，从单一要素走向全体系覆盖。专家认为，这三次行动并非孤立，而是层层递进，形成了一条执法巡航、调查取证、常态管辖的完整行动链，体现出中方依法维护海洋权益的系统布局。
5: 第一次是由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独立执法巡航，重点呢是宣示国家执法权和现场管控能力。第二次呢是交通运输部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重点呢是强化航运管理、海底地形掌握和交通保障能力，为长期依法管海用海奠定了技术基础。第三次呢是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海洋环境调查，就进一步完善了海洋资源、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的基础数据，夯实了国家依法行使海洋管辖权的科学依据。那么这三步啊，形成了海警执法、海事管理、资源调查相互衔接的立体化治理体系，释放出呢中方不仅有能力维护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

而且有能力依法管理、科学利用、持续治理相关海域的鲜明信号。那么对于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呢，这既是法理上的有力回应，也是海上行动上的现实反制，更是在国际舆论上展示中国依法治海、依法维权的坚定立场，也就进一步压缩了有关国家借单方面政治操弄改变海上现状的空间，增强了对任何侵犯中国海洋权益行为的

0: 今年5月，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实质性解除了针对国内武器制造商的投融资禁令，该行修订了内部业务规则，将政策从谨慎应对调整为可以考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これは我が国のスタートアップによる防衛分野への参入や防衛産業の強化を後押しするものです。 近年来，日本又一势力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度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万亿日元， 在过去5年内激增至约3倍， 占到当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长尤为显著。 6月7号，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市演习场举行日本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演习期间，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0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射程约1000公里。 共同社称，这种部署名义上是为了用于提升反击能力，实际上可用于对敌方基地发动进攻。
1: 演習現場並為實彈發射25式高速滑翔弾，而是通過大屏幕播放了發射視频。こちらが25式高速滑空弾です。この距離で見てみますと、すごく大きなトラックといった印象で、見た目は非常にシンプルです。ですが、遠くの物を攻撃する最新のスタンドオフミサイル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 该修正案被视为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18号的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 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自民党提出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力图进一步强化防卫体制。 18号， 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戦争できる国
2: 你需要吃养颜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 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5: 云，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5: 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8: 快多看，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很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2: 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7: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情系家，心系国，端午。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这里是密林与珊瑚相拥的秘境喀纳斯，在厄尔齐斯河畔追寻冷水鱼类的踪迹。
3: 快来快来，我们有新发现。
0: 探秘喀纳斯湖底，挑战百米之下的未知世界。
4: 哎，那是什么东西？哦，
0: 走进泰加里深处，破译古树的年轮密码。
5: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0: 他们与山、林、湖、水共同守护喀纳斯的生命。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的生态密码》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中国的西北，隐秘着一片被湖南和流金编织的秘境。走进这里，你便走进了彩色的四季。喀纳斯，蒙古语意为峡谷中的湖。这片广达10030平方千米的秘境，放眼望去，湖泊、河流、高山、森林，远处的雪山、冰川，每一寸风景都写满了亿万年间地质变迁的故事。带着对这片秘境更迭的疑问，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来到新疆喀纳斯，探访这片神奇的土地。
1: 此刻的喀纳斯湖像是一块被阳光穿透的宝石，光束混合着颜色洒向周围的天地，

0: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山对面的森林若隐若现，也不知道是晨雾还未散去，亦或是湛蓝的湖光已经到达。喀纳斯被人们形容为世外桃源，所以这里的地质地貌以及动植物资源的分布都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状态。大家能想象吗？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在亿万年前就是一片古老的海洋。为了得到更多的答案，这一次我们将深入喀纳斯。
1: 喀纳斯位于新疆北部，因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其总面积10000多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喀纳斯湖、禾木村、白哈巴等景点被国内外游客所向往。但除此之外，还有5000多平方千米是游客无法抵达的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喀纳斯湖作为中国最深的高山淡水湖泊之一，其碧蓝的湖水成为了这片秘境最动人的底色。由于其水体源自冰川融水，常年温度处于20摄氏度以下，水质清冽，栖息在这里的水生物正是我们此行调查的核心内容。这次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科考专家前往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访喀纳斯无人区的秘境。
0: 赵老师他们的团队正在水里做这个水生生物的采样哈，老远就看到他们正在忙碌了。赵老师，哎，
2: 稍等啊，
0: 孙亚鹏，
2: 稍等啊。
1: 赵亚辉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他所带团队长期致力于中国淡水鱼类研究，至今已累计发表鱼类新物种30种。赵亚辉介绍，喀纳斯有着中国少有的冷水性鱼类，研究这里的鱼类在中国鱼类种群研究中尤为重要。
0: 这个河的深度不是很深啊，我是不是也能进来？
3: 可以啊，啊，我要加入我们。不、哦，很凉是吧？
0: 很凉。
3: 对对对。哎
0: 呀，我这个是真正感受到了喀纳斯水的这个温度了哈。
3: 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特点 啊，就是水冷 啊，即便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所以在这个额尔齐斯河，包括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喀纳斯河，分布的都是一些冷水性的鱼类 啊，而且有些的种类只在我们的这个额尔齐斯河才有分布，在我们其他在咱们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
1: 额尔齐斯河，中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它发源于阿尔泰山南坡，全长4248公里，其中546公里流经中国境内，年净流量约111亿立方米，是新疆水量第二大的河流。喀纳斯湖正是额尔齐斯河水系的源头之一，阿尔泰山的冰川融水，经喀纳斯河汇入禾木河，之后汇入布尔津河，最终流入额尔齐斯河。
3: 这是我们一个多功能的水质分析仪啊，它呢就可以这个实时的这个检测这个水里边的这种各种的主要的水质指标啊。
0: 指标已经出来了哈。
3: 对对对，头一个
0: 17.8摄氏度，
3: 对，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水温。然后后边的那个是溶解氧啊。9.51，溶解氧，通常情况下，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溶解氧都是比较高的啊，而且这
0: 活水，
3: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水流也比较，
3: 没错。
1: 水质分析仪能够实时测量水温、氢离子浓度指数、溶解氧等多项关键指标，但对于赵亚辉来讲，最重要的是叶绿素的含量。
3: 就是最后的叶绿素含量0.08，
0: 它是在0.04到0.08，
3: 对，它一直在变化
0: 浮动、
3: 啊。这叶绿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来形成这个生产力啊。然后呢，这个叶绿素呢，就是来表达或者说来反映初级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我们看到0.0几，说明现在的这样一个水体的初级生产力是比较低的。确实是影响这个整个的这个
0: 种群的数量，
3: 种群的是个这数量。
1: 贫营养的水体意味着食物链基础薄弱，也是影响这里鱼类种群稀少的原因。 虽然额尔齐斯河的鱼群种类极其稀少，但特有。

0: 性强。白斑狗鱼、北极回鱼等部分种类仅在这条河流自然分布，研究这里鱼类多样性的意义尤为突出。
1: 各位喀纳斯的鱼，
2: 哎，这有个杜甫，
3: 阿勒泰贵啊，小杜甫。
1: 我听到了，阿勒泰贵就是它的名字里就带有阿勒泰啊。
4: 阿勒泰，对，
1: 阿勒泰贵，贵鱼的贵吗？哪个贵？
2: 是一个鱼字牌、啊、一个年岁的岁，
1: 岁月的岁，
2: 岁月的岁。
1: 这个字第一次听说。
2: 加在一起，我们念贵。
0: 阿勒泰贵是鲤科贵属的小型冷水性鱼类，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在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它栖息于清澈湍急的溪流，以沙石为底，水生昆虫为食。8摄氏度至15摄氏度的冷水中才能繁衍生息。
4: 这个就是阿勒泰贵啊，
1: 它这个鱼呢，现在看上去不大。然后我现在仔细观察着它这个通体的表面是很漂亮的，尤其这边的光线很好，它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下发着这个荧光，但它的身体却是比较发这个褐色的啊，比较细长的这样的一个身材。
2: 这个还不是一个完全成年的一个个体、真正成年的个体的时候，它可能身上还会有些重的斑纹、重道、
0: 阿勒泰贵成年个体体长一般不足10厘米，身形修长，两侧扁平，侧线十分清晰，从头部延伸至尾鳍，体态轻巧，游动敏捷，是这片水域独有的生命印记。除了阿勒泰贵，赵亚辉将另一条小鱼从网中拿出，这条鱼与阿勒泰贵长相截然不同。
2: 还有另外一种、也叫阿勒泰啊，这是一个幼鱼
1: 哎，它怎么有点像那个老虎鱼的那个感觉、又有点像清道夫的那种体型呢？
2: 这是幼鱼啊、如果从它的这个体长上来看呢，可能就是今年刚刚孵出来的。
1: 它叫阿勒泰什么？
2: 这是阿勒泰杜甫鱼，主要是它的这个背鳍的数量，那个腹鳍的位置跟那个鱼都差得很大。它们俩虽然都叫阿勒泰，但是它们亲缘关系很远。
0: 阿勒泰杜甫鱼是游形目杜甫鱼科的小型淡水鱼类，栖息于海拔800米至1200米沙砾地质的山涧溪流中，是典型的冷水鱼类。
1: 我现在肉眼看哈，就是这个阿勒泰贵和阿勒泰杜甫鱼，它形态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阿勒泰贵有点细长的，但是它呢是头和这个胸口是胖胖的，然后尾巴是细的。
2: 对，这个体型啊，比如说像阿勒泰贵的这个体型啊，我们叫侧扁型啊，它侧扁，然后身体呈流线型，它就比较适合在这种流水的状态下它去游泳。这个阿勒泰杜甫鱼呢，它是相对更加平扁，它呢是怎么适应这种急流的这种环境呢？它是靠它趴在它的这个石头上，
1: 它有吸附能力。
2: 没错，
0: 由于额尔齐斯河水质清冽，水温常年偏低，河床多为沙石质地，这样的水温条件孕育出了独特的冷水性鱼类群落，但依旧很难形成大群落鱼群。赵亚辉告诉我们，采样中出现了幼苗，证明已初步形成群落规模。这次采样调查，手抄网仅能采集体型较小的样本，对于体型较大的样本则需采用另一种独特的捕捞方式，飞蝇钓。正当我们还在观察水中是否有鱼群时，一条鱼饵上钩了。
1: 快来快来，我们有新发现。
0: 为了实现对目标鱼类的无损捕获，飞蝇钓常被科研人员用于鱼类的活体采样。
1: 它是比较脆弱的是吗？
2: 对。它对水的营业，就是氧气的需要是很高的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出水时间太长，会影响它的。非常珍贵的北极回鱼，
1: 这条鱼挺大的。
0: 北极回鱼属龟形目回鱼科，是冷水性底层鱼类，常年栖息于水温8摄氏度至11摄氏度的沙底激流中，以水生昆虫及软体动物为食。因其奇色为花色，当地人称它为花翅膀。为了更好地记录北极回的形态，赵亚辉将鱼放进野外鱼类拍照缸中。
1: 这个鱼真的是很漂亮，大家看它的鳞片，现在在阳光下发着那个七彩

0: 海的那种光斑，身上呢有感觉像是北斗七星的那样的一个黑点啊，点缀。然后它的背鳍，也就是刚才赵老师介绍的是最美的，
1: 哇，
2: 快看，
0: 它在水里的姿态是不是特别漂亮？首先这个背鳍的造型很好看哈，另外就是它的花纹，
2: 对啊，
0: 黑色的底色配着这样，主色为红色的这样的花纹，包括里面还有一些金黄色的点和银色的点，这算是阿尔齐斯河里面颜值非常高的一种鱼。
2: 对，
3: 北极回生长速度较快，其体型多呈长形或纺锤形，雌雄在外形上区别较明显，雄鱼背鳍高耸，色彩鲜艳，雌鱼背鳍较低。北极回鱼对水质要求极高，是河流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之一，其种群数量的变化直接反映着水域环境的健康状况。近年来，随着额尔齐斯河流域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北极回鱼的栖息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赵亚辉介绍，对于稀有物种，科研过程中只取数据不取样本，这种无损采样的理念已成为现代鱼类资源调查的主流方式。为北极回做完基础信息登记，我们将它放回了河中。
0: 好，再见了。好吧，我们就和这一条北极回说再见了。虽然匆匆一面啊，但是正好金色的阳光洒向我们这个面前的，阿尔齐斯河的河面，让我们看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的很多的希望，对吧？
2: 对，
0: 首先我们看到了它，
2: 对。
0: 其次，我们现在逐渐在接近它和了解它。另外呢，我们也认识了这么多有爱心又有这个学识的保护工作者，他们一定会为我们保护它做更多的工作。所以虽然是再见，但是我们未来的重逢一定会更好。
3: 夕阳西下，天光渐暗，科研团队收拾好装备，沿着河岸准备返回驻地。当天的采样工作虽然结束，但对喀纳斯的生态监测仍将继续，这里还有很多未知等待他们探索。探秘喀纳斯湖底，挑战百米之下的未知世界。
4: 哎，那是什么东西？
3: 走进泰加里深处，破译古树的年轮密码。
0: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的生态密码》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碧波万顷，群山环抱，喀纳斯湖犹如一块蓝宝石，静卧在阿尔泰山深处。它地处喀纳斯河谷较低海拔地区，面积约45.73平方公里，湖面呈弯月状狭长形，南北长约24公里，最大水深约188.5米，是中国第一深的冰川堰塞构造断堰湖。湖中极为罕见的鱼类哲罗龟，让科学家对这里充满了探索的热忱。为了探寻哲罗龟的秘密，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赵亚辉团队深入喀纳斯湖。为了全面掌握喀纳斯湖水生生物多样性本底，为冷水性鱼类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这次科研活动安排了传统的网捕采样方式。
0: 其实我们之前在河流里做的时候是用的钓鱼，
1: 这样的话

0: 方式啊。
1: 对。
0: 那为什么来到湖面上我们要下网呢？原因是什么？
1: 这就跟环境不一样。你看，在这种大水面的这个环境下，像那种钓的方式，效率啊、效果啊，都不是特别的好啊。
2: 由于喀纳斯湖高山峡谷性的地形特点，团队在全湖设定了3个调查断面，每个断面在两岸和湖心分别设置采样点位，每个点位均采集浮游生物样本、环境脱氧核糖核酸样本以及底栖动物样本。鱼类样本采集会根据采样点的水生生境，选择合适的渔具开展采样工作，采集过程中严格参照科研要求进行适度采集。由于取样时间较长，捕鱼网具在前一天已下到湖中。
0: 那我们选择这个下网的地方一般要考虑几个因素。
1: 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流速，像这个用这种定制网具流速不宜太快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些位置，其实你看啊，我们都是比较靠近岸的啊。然后呢，这个呢可能也是这个地方这个鱼经常活动的一些区域，就是饵料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个区域，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头啊。
2: 为了减少对湖中鱼群的影响，同时捕获到科研样本，经过保护区工作人员带领，科研团队重点选择了3个布网点位。此行的重要任务就是收集喀纳斯湖中的鱼类样本。
0: 好，可以了。我们看到昨天我们留的这个标志已经出现了。
3: 那个往右前方稍微顶一点，
4: 往前往前一点点，往前一点点。
5: 对对，这船往那边开一下。
2: 由于下网位置靠近入湖口，水流湍急，船身难以停稳，如果距离过近，船桨与渔网极容易缠在一起。正当科研人员有条不紊地回收渔网时，远远的一条小鱼在网中蹦跳。
0: 哎，有发现，这是一条什么？竟然这么小的一条鱼挂在了我们的网上。
3: 拿个瓶子过来。
5: 不是
0: 不是，
3: 哎呦，
0: 哎，不是北极回
5: 哲罗，
3: 哲罗的苗，
5: 哲罗龟，
0: 真的啊，
3: 哲罗的苗，
5: 对，
0: 哲罗龟，各位朋友们，我们找到哲罗龟了。
2: 哲罗龟作为喀纳斯湖罕见的鱼类，看到它的出现，团队十分兴奋。为了让它尽快回归水中，科研人员剪掉渔网，将它收集。正当我们兴奋之余，同往另一条哲罗龟一起上网。赵雅慧将两条鱼放到科研箱中。
0: 它是多大的一条这个哲罗龟？
1: 我们现在的手里的这个样本呢，应该是一个亚成体，它还没有进入这个成年。像这条小鱼可能也就是一龄的啊，
0: 一龄。这是一岁啊？
1: 对啊，因为哲罗龟的生长，因为在这个冷水里边，它生长相对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呢，对于哲罗龟的年龄，包括它们的这个生长，也是我们期待想做的这个一个具体的这个调查工作。
2: 哲罗龟是龟形目哲罗龟属鱼类，常栖息于含氧量较高、水质清澈的淡水湖泊或河流中。适宜在20摄氏度以下的温度中生存，是典型的冷水性鱼类。哲罗龟所属的龟科鱼类起源古老，已知最早的化石记录可追溯到约5000万年前，有着水中活化石的称号。
1: 哲罗龟啊，其实它是比较凶猛的肉食性鱼类，表现在哪儿呢？就表现它这个大嘴巴上，它的这个嘴巴如果张开了，口裂实际上是比较深的啊，它的这个口裂可以超过这个眼睛啊，所以呢，其实它这个口裂深呢，就是它就可以咬合住比较大的这个猎物。看看它的这个嘴里边的这个牙齿啊，
0: 一个个那个比较尖的那个刺，
1: 对，
0: 现在我可能视觉上看上去没有那么锋利，但是我摸一下，一个一个的刺就像是那个锯齿状的一样，
1: 对啊。
2: 哲罗龟作为龟科中体型最大的肉食性鱼类之一，它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重达50余公斤，处于冷水鱼类食物链的顶端。它口裂宽大，齿锐如钩，以鱼类为主要食物，食谱极其广泛。
1: 正因为它是肉食性的这个种类，所以呢，它在这个水

0: 生态系统里头，如果我们从食物链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它是一个顶级的捕食者，所以呢，不可能在这个水体里边啊有很大很大的这个种群。幼苗和这个亚成体的发现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1: 它在繁殖。
0: 对，在这样的一个水体里啊，喀纳斯湖、喀纳斯河，包括上游的这些河，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可以容纳这个哲罗龟来自然的完成它的整个生活史啊，所以这个的发现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指标性的意义。
2: 自2015年，赵亚辉团队开始对鄂尔西斯河流域进行鱼类调查。截至目前，鄂尔西斯河其他流域中哲罗龟已极为罕见。喀纳斯湖与喀纳斯河是中国境内哲罗龟种群最为集中的区域，保护好这里的哲罗龟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这次科考之行除了收获鱼类样本，还有更重要的科考任务：喀纳斯湖湖底生态到底如何？为了揭开这些答案，赵亚辉团队将用水下机器人进行取样湖底水体样本调查。由于专家对湖底地形并不了解，科研机器人的下潜路径成为难点。经过讨论，根据喀纳斯湖的地形，赵亚辉拿出了下潜方案。
3: 下潜到这个深度，然后再往这边移，再下潜到这个深度，再往这边移，下潜到这个深度，就这样吧。
2: 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尝试，喀纳斯湖底环境以及生物状况至今尚未有科学记录。赵亚辉团队对湖底一无所知，只能预判可能发生的情况，从而制定下潜方案。为了能够取到湖底样本，机器人上方安装了科研取水器，前方机械臂安装了捕捞小网，一切准备就绪，机器人下水。
4: 一二三，走
5: 走！哇！
2: 机器人能否按照既定方案下潜，需要一次次尝试。在临时搭建的控制间，赵亚辉目不转睛地盯着画面。
4: 其他的数据在这儿有什么显示呢？
6: 这边是我们的深度下潜的一个深度，
4: 已经到12米了。
6: 对对。
4: 那它其他的环境数据有吗？
3: 比如说这个水温的数据有吗？
6: 有的，舱外就是水温啊，现在水温是11度啊。
5: 现在是多少米？
6: 现在
5: 30米了。
6: 30米
3: 能靠近岸吗？30米太深了。我们其实希望比如说能够，比如说10米、5米，就是沿着岸的那个走向给它下潜。现在30米太深了。
2: 由于船体的晃动，机器人难以按既定路线下潜。几次撞击湖壁无法满足赵亚辉阶梯式取样的科研需求。到底如何取得实验结果，团队成员展开了讨论。
7: 我一直在放缆嘛，我刚才把300米缆放完了，我还没下去，船就已经走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打这种点下去，可能船飘出去超过缆长，还没触到，然后就一直拽着机器。
0: 这样，我的想法是啊，他现在正在往回收嘛，然后咱们尽可能的靠岸，看看能不能实现我们原来最初设定的那个想法、那个方案。如果不行，确实受到这个风向的影响比较剧烈，我们就直接让他下去。对对对对。
2: 时间过去2个小时，经过反复尝试，原定方案无法实现。为了取得数据，只能从湖中心垂直下潜。
5: 现在深度到了67米。
6: 对，现在顺着山体是在往深处。
5: 刚才通过它触底那一下，能感觉到它这个泥沙的厚度还是有一定的哈。
3: 对，
5: 立马碰了一下，泛起了非常大的泥雾，似乎看不到那样大块的岩石啊什么的。
3: 这些沉积物底下都是，
5: 沉积物下面是岩石啊，它们是附着在岩石上的。
2: 随着机器人的下潜深度不断攀升，淡蓝色湖水逐渐被昏黄色取代，但湖里的石块在探照灯的照射下显现了清晰的轮廓。操控人员调整着探照灯的角度，

0: 机器人不时触碰岩壁，激起湖中的泥沙，但并未出现任何生物。垂直下潜速度极快，15分钟后，机器人的下潜深度超过了100米。
1: 下了，下了，下了，下了。好了，过100米了。
2: 这边甩尾巴。
1: 好，
2: 甩那边的。
1: 现在我们的水下机器人已经到达了喀纳斯湖，超过了水下百米的这样一个深度。
0: 正当我们还在为突破百米兴奋时，突然，后置摄像头在一块硕大的石块上发现了一条好似鱼类的生物。
3: 哎，那是什么东西？
1: 哇！
3: 走近一点，走近一点，看看是什么东西。
1: 哇、哦！有点晃，能贴得更近吗？撞了一下，小心。
3: 鱼。
1: 真是鱼啊！现在是118.5。
3: 鱼。
0: 下潜百米过程中，除了泥沙、石壁、浮尘，我们从未见到任何生物。湖深118.5米处突然出现了一条小鱼，让我们倍感兴奋。
3: 游走了，
2: 跑了，跑了。
1: 能看出来是什么鱼吗？
3: 这是杜富鱼。
1: 怎么判断的？我们其实这个摄像屏幕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它啊。
3: 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身体是平扁的。
1: 嗯。
3: 啊，然后不像我们常见的很多鱼是侧扁的。啊，
1: 就是我们在溪流里昨天见到的杜富鱼。
3: 对。
1: 您怎么可以这么快就确定它是杜富鱼？
3: 因为首先我们了解啊，就是整个这个喀纳斯以及这个额尔齐斯河流域分布的这些鱼类，其实它物种的数量并不多。那么在这些鱼类当中，具备这样的形态特点的只有杜富鱼。但是啊，我们肯定的是杜富鱼这一类的啊。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新的问号，就是在这样深的这个水层里发现的和我们在河流里发现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物种。如果想知道答案呢，就是我们得抓住它的这个样本啊，然后呢通过形态，通过分子的比对，我们来进一步的这个确认。
0: 赵亚辉介绍，鱼类栖息最深深度记录通常集中在海洋鱼类中。中国对于内陆鱼类最深分布的研究较为有限。有研究表明，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泊贝加尔湖中，深渊杜富鱼属和贝护鱼科也能适应百米以下的深水区，一些物种甚至能够适应1500米以下水深。但有明确水深记录的影像或凭证标本的记录却很少见。
3: 又一条
2: 啊，又一条，
3: 一样。
1: 哇，真的假的？
3: 你看，你看，从它的这个形态上
1: 啊，
3: 它平常也不喜欢游泳，就喜欢在趴伏在这个河底啊，或者是湖底啊。
1: 所以，我们这一次算是发现了目前在中国境内最深的
2: 鱼类记录。
3: 可以这么说，
1: 淡水鱼
3: 118.5。
0: 此时小杜富鱼静静地趴在湖底的石块上一动不动，周围水体的波动对它没有产生丝毫影响。赵亚辉介绍，杜富鱼的出现让他倍感惊喜。这次在118.5米水深处记录到杜富鱼，为中国目前已知地表鱼类最深分布的实证记录，填补了中国淡水湖深水生态学重要的数据空白。为了进一步研究，机器人尝试捕捞一只上网，但最终没有成功。
1: 现在没有捞上来，您作何感想？
3: 哎呀，这个非常遗憾啊！其实我还是满怀信心的，我觉得也很正常啊。留一点小遗憾啊，也为我们后续进一步的这个调查留一个引子。研究过程没有完美的啊，所以呢有缺憾也很正常。
0: 意外发现杜富鱼的惊喜并没有打乱原本的科研计划。为了带回湖底水体样本，机器人继续下潜。时间过去2个小时，科研团队成功采集了188.5米的水体样本，首次获取了喀纳斯湖深水区的一手环境数据。那片荒芜的泥沙混合着石块的湖底，几乎

0: 看不到任何可供辨识的浮游动植物。两条杜甫鱼却为我们带来了百米水深淡水鱼类存活的实证。科考结束后，赵亚辉经过对视频中杜甫鱼外部形态的检视，确认此鱼为喀纳斯湖流域分布的阿勒泰杜甫鱼。这次科考之行，我们了解到喀纳斯湖无光、低温、高压的深水区并非一片死寂，那里存在生命，也有着我们尚未知晓的生存密码。走进泰加里深处，破译古树的年轮密码。
1: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0: 它们与山、林、湖、水共同守护喀纳斯的生命。
2: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百年来这个地区的树随着气候的变化它是怎么样生长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的生态密码》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离开喀纳斯湖，我们来到了湖周围的森林。
5: 森林是喀纳斯的底色，但却很少有人去细细解读它其中的基因密码。喀纳斯的森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叫做泰加林。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并不是很熟悉，因为它在中国只分布在大兴安岭和阿勒泰地区。但是啊，泰加林却是地球上继海洋之后最大的生态系统，覆盖了陆地面积的14.5%。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一片泰加林，主要以云杉和落叶松为主，这也正是泰加林生态系统当中最典型的两个树种了。这一片树林到底藏着哪些奥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喀纳斯的泰加林。
0: 泰加林是地球上极具代表性的寒温带针叶林生态系统，它主要分布在北纬50度至北极圈之间的广阔区域。中国泰加林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部和新疆阿尔泰山地区，是全球泰加林分布区的最南缘之一。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着中国唯一的西西伯利亚泰加林生态系统，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东西伯利亚泰加林相比，眼前这片林子的血脉源自西西伯利亚，树种更为古老珍稀，种群结构更为原始完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南泰加型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杨飞、范奇博是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每年夏季监测泰加林树木生长状态，进行古树名木调查是他们的固定课题。范奇博告诉我们，常年走在泰加林区，他们已经掌握了一眼识别树种的独特技能。
2: 在我们面前这一块的话，它就是我们的落叶松啊。对，然后像我们后侧的话，那
6: 树状的树，
7: 对，那个是云杉了就。
2: 对，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位来区分它们，一个是树皮，它们的树皮有明显的不一样。像落叶松的树皮的话，它里面会有一些偏红色的，偏红色一点。然后树皮开裂的话，树皮会更加厚一点。像云杉的话，我们的树皮就会比较光滑。
5: 还真是哈。
0: 范奇博告诉我们，年轮定年是他们进行古树名木研究的重要技术手段。通过测定树木年轮数量与特征，确定树龄及生长年代序列，为古树年龄结构分析、环境变化研究与保护优先级划分提供科学依据。测量树龄，他们有个独特的工具，
7: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准确测量树龄的一个工具，生长锥。这个工具其实就很简单，这样给它拧开，三个部分，一个针，还有
6: 很小的，
7: 这样给它组装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一个锥就好了。
0: 对于古树，利用生长锥钻取木心读取年轮，对树木的伤害可以降到最低。生长锥的组装十分简单，先将其中两部分组成 T 字形的架构，将钻头钻进树中。
5: 选什么位置比较合适呢？
7: 就是还是我们的胸部的大小这个位置就可以就保证它这个锥跟它这个树是垂直的一个关系，垂直进入嘛，然后就需要往前推一下，钻就好。
5: 就通过这个螺纹让它不断钻进去。
1: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7: 是的，那您也可以试一下这个。
5: 我也感受一下。
7: 是。
0: 听起来原理很简单，但操作起来也是个体力活，反而越简单不一定取样成功。
5: 越来越轻松了，就是越往近打越轻松。
7: 它可能这个可能就是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它的一些虫害啊之类的会把它中间给它蛀空。
5: 对对，你看
7: 这可能真的可能是出现一些问题了。
0: 杨飞介绍，部分老树存在树心腐烂的情况，偶尔也会有虫蛀现象发生，具体问题还要取出样条观察。
7: 这是树皮的那个部分。
5: 哇，
7: 对，这是它的。
5: 这个好神奇啊，
7: 树轮。对，您看，可以看到它这
6: 一
7: 部分
6: 断裂的。
5: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年轮是非常清晰的，
7: 树与树是
5: 它这个生命的刻度就在我们面前，但是往它的这个树心部分走好像有一些的不清晰了。
7: 对对对，它可能是
5: 推测一下原因是
7: 有一些虫害啊，对它造成了一些干扰。
5: 那它其实这种虫害哈，对它的整个生命是没有毁灭性的影响，
7: 没有毁灭性打击，但就会造成它中部空缺嘛。是。
5: 那像这样的问题，你形容像是人得了感冒还是人得了癌症，是哪种？
7: 应该是属于感冒的。
5: 感冒
7: 不致死。
0: 杨飞介绍，这次研究取样需选取典型的树种以及代表性古树进行年轮定年与交叉定年研究，来揭示喀纳斯地区古树名木的生长历程与气候响应规律。由于样本出现腐烂，范奇博和杨飞取样了其他符合标准的树心进行对比。
5: 哇，它的这个轮好清楚啊！
2: 像这个话我们就比较清楚，我们可以数到它有多少年。
5: 它的生长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呀？
2: 这个是云杉嘛？云杉的话，它主要是因为是常绿的树种，它可能每年开始生长的季节会比落叶松就要早一点，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冷热条件是更适合云杉的。
5: 所以它的年轮的宽度特别宽、
2: 对，
5: 和我们刚才踩的这棵落叶松，
2: 刚刚的落叶松可能这一条年轮都是它，
5: 先把它暂时拿出来，
2: 就是它五六条年轮的长度。
5: 我对比了一下，可能得七八年，就是它们每长厚，比如说一厘米，需要的时间的倍率，可能是它要七八年的时间，
2: 对，
5: 才能长云杉一年长的那个厚度。
2: 对，
0: 年轮样本带来的数据不仅显示树木的年龄，还能反映不同年份的气温变化、光照情况等信息。同一环境下，不同树种年轮的宽窄也存在差异。年轮宽的树木通常更适应当下环境，年轮窄的则适应性较差，而同一树种光照充足、气候适宜，则年轮越宽，光照较差、气候多变，则导致年轮也会相应变窄。这种宽与窄的差异，不仅记录着树种各自的生存智慧， 更能将气候的变化编录在层叠的年轮之中。
5: 那其实落叶松云杉一种采那么一两个就好了，你们采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
2: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数据库，像我们采到一棵

0: 科两科的话，
1: 嗯，
0: 我们无法去描述这个种群它们生长的一个趋势。
1: 所以你的样本足够多，
0: 对，我们
1: 才能对它整个这个环境足够细的了解。
0: 对，一整个区域的话，它们所在是一同一种气候，
1: 嗯，
0: 它们的水光热这些因素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我们就能得到这个整体的一个趋势，就可以看到，在这几十年，甚至说这几百年来，这个地区的树随着气候的变化，它是怎么样生长的。
2: 从丹珠古树到整片森林，这些持续积累的数据不仅记录着泰加林的当下状态，也重现了该区域数百年的气候变迁历史。采样结束后，这些样本被送到实验室，浙江大学团队通过对古树树心精细的年轮标注，一棵279年古树的历史展现在了科研报告中。这棵古树自18世纪中后期生长至今，整体呈现出了早期生长快、中期逐渐减速、老年阶段低速波动的典型年轮学特征。杨飞告诉我们，由于保护区核心区暂不具备采样条件，此次数据统计范围为保护区实验区。截至科研结束，他们在这里完成了184条树木样心取样工作，365棵树木的数据收集。通过对所有数据整理发现，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有数据记录的古树名木297株，其中树龄范围约为100年至400年之间，平均树龄约226年，古树总体处于中老龄至高龄阶段。这次科考之行，从额尔齐斯河的稀有鱼类到喀纳斯湖下百米的新发现，从参天古树的年轮样本到千百年来的气候变迁，科学家们正在逐步揭开这片大地的生态密码。但在这片生机盎然的秘境中，仍有无数未知等待探索。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李李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李李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换。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

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

0: 次。
1: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亦庄是坐南朝北。
2: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3: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8: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9: 来了来了。

0: 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打击真主党。以军称四名官兵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以国家安全部长敦促扩大对黎军事打击。针对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领袖表示自己持不同意见，但批准相关安排。伊方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欧盟27国领导人一致通过涉乌结论文件，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首次将对俄经济制裁延长12个月。俄外交部称将对欧盟新一轮制裁采取强硬反制。中国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打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凌晨1时30分左右，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猛烈炮击。凌晨2时许起，以军对该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19号发布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卜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区域抵抗以军侵略。声明称，真主党武装人员与企图向阿里塔希尔北部渗透的一支以军部队发生交火，并使用多种武器打击了3辆以军坦克。随后，真主党武装人员又对另一支前来支援的以军部队进行打击。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四名官兵当日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一名坦克营营长。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在黎巴嫩南部的一次真主党无人机攻击中，一名以军预备役军官和4名预备役士兵受伤。在以军发表声明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他说，尽管以色列尊重美国，但必须向世界表明，以色列人的鲜血和安全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并宣称整个黎巴嫩都必须燃烧。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布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地图，泰卜尼特和阿里塔希尔两地在安全区边缘地带。以军18号称，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说，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出所谓安全区。两名以色列官员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接受采访时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
2: 万斯说，美国为以色列及其政府做得非常好，但以色列想当然地认为所有设想中对伊朗有利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且是在伊朗人不改变任何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但协议谅解备忘录中并不是这么写的。万斯指责以色列政府部分官员只因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就公开抨击特朗普总统。
3: People within BB'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2: 万斯还表示，以色列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安全问题。
0: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打击真主党，并且对这份备忘录颇有微词。美以之间似乎出现较大分歧，这会对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来看专家的解读。
4: 关于美以关系，那么最近双方特别不一致的就是关于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包括后续的谈判的问题。那么以色列是强烈的反对。那么它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这份刚刚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从字面上看确实对伊朗非常的有利。这份备忘录规定，就是从签字之日开始，那么美国就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这个豁免令。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也好，伊朗的经济也好，伊朗的国力也好，会因为石油出口的恢复有一个明显的反弹，那么这是以色列所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这份备忘录中也规定了，像黎巴嫩战场也要纳入到停火框架中，那么这个也是符合伊朗而不符合以色列的这种考虑。所以未来以色列还会在美伊的协议和谈判的问题上去唱反调，去搞破坏。至于美国能不能够真正的约束以色列，我觉得要分议题来看。那么由于在伊朗问题上，由于以色列如果他要攻击伊朗，实际上他对美国有很强的这种军事的依赖，所以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去约束住以色列，但是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有比较大的行动自由，他在黎巴嫩的作战其实不需要美国的直接的支持，所以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恐怕只能部分的去约束以色列。比如说以色列现在坚持的在黎巴嫩南部驻军的这个问题，它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有改变。
0: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2: 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据伊朗

0: 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发表致辞表示，穆杰塔巴的信息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指明方向，政府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谈判过程中将把保护伊朗人民权利和维护国家尊严与权威放在首位。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
0: 万斯18号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白宫当天向部分参众两院高级议员通报了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后，该协议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称这些人居然认为我对伊朗还不够强硬，他们要么是嫉妒，要么是坏人，要么就是愚蠢。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还表示，美军从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但承认如果继续对伊朗实施更长时间的轰炸，霍尔木兹海峡将持续关闭，全球石油供应将受到严重冲击。特朗普表示，正因如此，自己最终选择接受现有协议，而非战前承诺的最大化目标协议。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并将加快船舶通过海峡的审批进度。
2: 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说，一方已责成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予以审查和回复，并将逐步增加通航数量，而具体实施安排和技术细节，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另行公布。声明表示，鉴于当前特殊情况以及航道部分区域仍存在安全风险，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呼吁美国更好地协调削减在欧洲军力的计划，以防止欧洲大陆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2: 皮斯托里乌斯18号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华盛顿减少其防务投入，欧洲盟友也准备承担更多自身常规危险。

0: 射和防御的责任，但各方需要制定一份路线图，以从美国手中承接更多防务责任，避免出现防卫缺口。在18号会议上，赫格塞斯表示，美方将启动为期最长6个月的驻欧美军态势审查，他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重点评估驻欧美军部署基地和空域使用安排，并确保欧洲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表示，美国不能继续承担超过其他北约国家的防务负担，北约必须成为双向街道，而非依赖美国单方面投入的单行道。赫格塞斯同时宣布，美国未来对北约的财政贡献将与盟国防务开支水平挂钩。如果部分成员国未达到新的军费支出目标，美国将相应减少对北约共同预算的投入。他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拒绝提供基地、通行和飞跃支持，称北约长期以来已沦为纸老虎，欧洲不应继续成为美国的依赖者。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追问中，北约秘书长吕特试图缓和这一议题，强调盟国目前正投入巨额资金。吕特拒绝评论赫格塞斯的尖锐批评，只是表示赫格塞斯试图保持压力，这是他的职责。分析人士指出，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加速调整的背景下，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战略优先方向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显现，美欧关系也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1: 当地时间18号，欧盟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
2: 欧洲理事会当天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文件显示，欧盟27国领导人当天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结论文件同时指出，面对严峻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欧洲必须在2030年前大幅提升防务准备水平。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12个月。据了解，这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而非沿用此前每次延长6个月的惯例。这些制裁包括对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和奢侈品等方面的限制。此前，欧盟已在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新一轮制裁名单涉及34名个人和47个实体。声明称，相关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军工产业以及削弱俄能源收入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说，欧方不断扩大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
1: 日本参议院19号召开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并批准了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荷兰、新西兰军队之间签署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0: 据报道，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规定，日本自卫队与相关国家军队在联合训练、大规模灾害应对等情况下，可相互提供食品、燃料、弹药等物资以及运输等服务，并明确相关程序。在19号的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中，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公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表示赞成，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会民主党等则投票反对。日本2025年12月与荷兰、新西兰签署协定，并于2026年1月与菲律宾签署协定。日本外务省表示，今后将推进相关行政协调工作，争取协定尽早生效。近年来，日本对内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强化网络与情报能力，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风放弃无核三原则。对外与个别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勾连频繁，深度参与海外联合军演，在历史问题上释放错误信号。尤其是日非安全与防务勾连频繁，严重危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去年9月，日非互惠准入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

0: 两国军事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今年一月，双方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前，日本与菲律宾又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订谈判，日菲准同盟关系已箭在弦上。日本正以小步快走方式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给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已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觉。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今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日本国民投票法的全称是日本国宪法修改手续相关法律，顾名思义，这部法律管的是宪法修正全民公投的程序规则。高市政府修改国民投票法意味着什么呢？来看专家的解读。
2: 那么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遴选上岗的流程，降低基层招募人力的这个门槛，还有包括优化偏远地区的一些计票规则。那么实际上来看呢，修正案它有一些实质性的变化。第一个呢，它导致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保证了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消除呢程序的一些拖延方面面临的一些阻力。第二个呢，它表面上是解决人手不足的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呢，它是消除互宪派利用这个监票的招募困难呢来拖延公投的手段，这样呢可以便于政府快速的组织全民公投。第三个呢，它是有利于倾斜修宪势力的，因为这个宪法啊，它是赋予国民投票来否决修宪的这个最终权利的。严格监督呢，是民意真实表达一个制度保障。但这次这个修法之后啊，会让执政党拥有干预计票啊、引导投票结果的这么一个制度形成，从程序方面呢，会架空民众的制衡权。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国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3: 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已有10年，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间增长了10.8倍。中欧班列的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

0: 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电影端午档格外热闹，有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 据统计，今年暑期档还将有超过80部新片陆续上映，带您奔赴缤纷多彩的夏天。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消息，大熊猫芊芊10号在四川雅安基地产下一对双胞胎幼崽，这也是今年该中心圈养大熊猫产下的首对大熊猫双胞胎。目前两只幼崽发育状态良好，
1: 眼睛、耳朵、四肢及肩带毛色开始变黑，叫声洪亮。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阅读，生活。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非洲疾控中心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接触者追踪不足仍是防控主要瓶颈。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骑车。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6: 云。夏天从海澜之家T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4: 穿越广阔的世界，
7: 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9: 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不花钱。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
4: 海量存储空间。

0: 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要发言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5: 富强，民主。
6: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莫斯科遭遇两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部署新型电子战系统压制星链，同时誓言对乌军目标实施密集打击。俄乌冲突是否正步入新一轮升级？北约在苏瓦乌基走廊启动勇敢野猪2026演习，模拟封锁俄飞地，俄与北约正面摩擦风险是否加剧？欧盟与英国扩大对俄制裁，俄方扬言强硬反制，西方施压能否奏效？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中午去哪儿？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这样吧，这样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刚刚过去的48小时，俄乌局势骤然升温，莫斯科遭遇了2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炼油厂和购物中心被击中，俄军击落约一百

0: 90架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在其陆路补给大动脉新俄罗斯公路加强新型电子战系统的部署，专门压制乌军无人机的星链通信，试图扭转信息战场劣势。俄乌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而在欧洲方向，北约在苏瓦乌基走廊启动勇敢野猪演习，模拟封锁俄飞地。欧盟和英国扩大对俄限制名单。俄外交部强硬警告，北约国家若对俄发动侵略，将予以毁灭性回击。俄罗斯与北约的正面摩擦风险是否加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9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核电站运输车间遭乌军无人机至少14次打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自18号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称，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媒援引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自当天零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超190架无人机，这是近两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针对该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泽连斯基还警告，如果俄方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18号当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国防部随即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作为对乌方发动袭击的回应。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二位老师端午安康。我们来看俄罗斯方面的最新的消息。那么在6月18号这一天，莫斯科是遭遇了近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而且袭击的地点是购物中心还有炼油厂。我们从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得到，炼油厂上空的这个整个天空都被这种浓烟笼罩了。那这次为什么炼油厂会成为乌军重点打击的目标呢？
2: 这个购物中心叫园丁购物中心，它就在这个炼油厂的附近，属于福袋杀伤。炼油厂才是主要打击的目标，3天之内第二次打击。16号的打击的时候，它的产能57%已经停产了，这一次打击把剩下的43%的产能悉数摧毁。我们知道这个炼油厂在莫斯科的东南部，建于1938年，是俄罗斯十大炼厂之一。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3000万人口，家用车辆40%的燃油来自于这个炼油厂。另外呢，像在这一地区的西部军区、中部军区，这些军用燃油包括航煤都使用都使用这个厂的产品。它的炼力是1280万吨。另外呢，它的占地面积非常大，将近300这个公顷，这个厂区难以防范，我打击你呢比较容易。还有一点，它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的距离，也是一种震慑和警示。同时我们知道，当天打击的当天，俄罗斯正在跟东盟国家开分会而且呢这个打击了之后，至少有5个起火点，这个浓烟柱腾空而起，整个莫斯科都看得见，这个宣传的可视化效果特别好。同时正好是当天泽连斯基参加 G7 分会，参加第35次拉姆斯坦因乌克兰援乌这个防务联络小组的会议，我需要展示，向西方国家展示，我有远程打击的能力，我有斩断俄罗斯臂膀的能力，我行。所以我们从这个反向的，在 G7 会议上，特朗普罕见的答应，你可以在乌克兰开设爱国者的生产线。当然回国还要具体去商讨。另外在第35次拉姆斯坦因会议上，各国又有9个国家加入了乌克兰优先武器采购清单，给你10亿美元专门采购 爱国者导弹

0: 同时我们看像英国、德国、荷兰都单独拿出了钱，比如说英国，我给你350枚这个航空导弹，我给你这个100枚的爱国者三的拦截弹。德国呢，我给你4亿美元，2亿美元你买这个爱国者拦截弹，从美国购买；另外的2亿美元，我帮助你购买其他的武器。荷兰呢，拿出了5亿美元。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在渲染一种氛围：乌克兰不会被打垮，我们有可能对莫斯科形成常态化的打击。在乌克兰有一种声音认为，当乌克兰自产的导弹与无人机能够持续的打击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大都会城市的时候，那对俄罗斯的压力才真正来临，让我们想到6月3号、5号对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会期间，对圣彼得堡的两次打击，6月3号、5号也是在48小时之内的打击。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打击的时机是刻意选择的。
1: 确实，我们感觉到乌克兰的这次打击行动似乎是给他自己还有北约国家都打出了一种信心。另外，我们看到就在18号同一天，乌克兰还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也同时进行了袭击，而且是14次的袭击。那这一次与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是否与同一天打击炼油厂的这样的行动是联合在一起的呢？
2: 无论是打炼油厂还是打扎波罗热核电站，都是典型的非对称作战行动，而且是无人机的联合攻击。1月14号，乌克兰最年轻的国防部长菲奥多罗夫就任以后，打击方式和打击的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他认为，凭借传统的陆军、海军、空军，传统经典武器装备，无法与俄罗斯长期对抗。只有把数字化、IT、人工智能，包括无人机相互组合，才能够产生比较大的打击效果。从最近几天无人机的打击样式看呢，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是打首都，取得心理的战略威慑等级，因为这次打击的目标距克里姆林宫非常近，而且在法国刚刚开始的2026欧洲防务展上，乌克兰展示了自己的 FT5 巡航弹、FT7 和9弹道导弹，但背景是燃烧的莫斯科，也说明呢，通过国产武器装备、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展示，他要让自己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在俄罗斯最核心、最重要的首都和北方首都形成乌克兰的某种存在。第二呢，是打扎波罗热核电站制造意外风险，因为打核电站，它现在攻击的主要是运输车间，主要是切断人力和物流的输送，有可能从本体上对核电站不可能构成像切尔诺贝利这样的风险，但是谁也说不准。那如果意外风险逐渐增加，也不排除风险叠加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严重后果。第三是打后勤。按照目前在前线作战行动，你包括在阿尔巴林高速公路，通过无人机打击各类运输车辆，通过布雷无人机切断各种交通线路，那目前呢，按照乌方估算，整个公路的后勤保障能力已经降低了71%，也说明呢，通过无人机的集群攻击，不仅在莫斯科可以形成无人机威慑，在重要的风险目标能够形成打击能力，同时在切断或者是降低俄罗斯后勤保障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 确实，无人机现在已经成了乌方的一把利器。我们看到俄罗斯外长随即就表示将会对乌方进行密集打击，以表示一种回应和报复。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俄罗斯方面对于乌克兰的无人机没有抵御和防御的能力吗？必须通过这种相应的打击行动来进行报复吗？接下来俄罗斯的这个攻势将会朝哪个方向调整呢？
0: 事实上，每一次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内陆腹地、纵深腹地发起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的时候，都是在战场上处于弱势的时候。在最近的一周之内，尤其是最近3天，俄罗斯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还有这个红利曼这个两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呢，现在这个城市是被克里沃洛托勒茨河把它分成两半了，东西两半。现在呢，西半部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而且这个占领不是这种渗透式的把这一地区变成灰区，而是一个街道一个街道的

0: 向前推进，正在形成合围的态势。另外，在红利曼方向，就在今天已经被合围了。现在这个乌军开始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包括红利曼的一些区域开始逐渐的撤除。另外，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双子城方向，俄军插到了两城中间，现在还剩下，如果还有两个居民点拿下来，就把双子城隔离开了。这些攻击，不是说临时性的，而经过长期酝酿之后发起的攻击，在这个方向上集中了有35万的人啊，在最近一周之内，攻击的势头非常猛。这些消息呢，在乌克兰方面进行了封锁，俄罗斯方面呢，俄罗斯不太会宣传。事实上，像这种轰炸这个莫斯科炼油厂的事情，这个俄罗斯也经常做，比如说在基辅周边跟这个莫斯科炼油厂非常像的一个叫白庙的一个地区，对这一地区的能源动力基础设施的打击跟莫斯科的这个效果差不太多啊。但是这些视频由于乌克兰方面搞了封锁啊，这些视频放不出来，而俄罗斯的这些民众呢，自己把拍的这些视频放到了网上，所以我们才看到莫斯科炼厂被打击是这样，整个莫斯科在燃烧，能打的都打了。我认为下一步，包括最近这一天的攻击形势来看，一个是地面攻击，我加大攻击，我不管你，咬住青山不放松。另外呢，对于内陆的轰炸，能打尽打，应打尽打。今天打了苏梅州的新邮政中心，它是为俄军的这个无人机的零部件啊、邮寄啊向前线输送，它担负了这个功能，很少打它的这个仓库。另外，打击了哈尔科夫的佐罗切夫这个变电站，这个变电站是为哈尔科夫境内的电气化铁路这个供电的。另外，我参加了他们的一个讨论，这个俄罗斯的学者提出，现在是否可以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了，微当量的核武器，钻地核弹是不是可以使用这个的问题。另外也在讨论轰炸基辅之海，基辅之海是在基辅上游的一个大型的水库啊，俄军曾经在这一地区这个飞机进行飞行，但是并没有炸开这个坝。如果是炸开了水坝，整个基辅的右岸地区将全部会被淹没，第聂伯河上的这些桥梁也会被摧毁。到目前为止，双方开始触及这些最敏感的话题，那未来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加大对能源基础设施、民用设施、桥梁、涵洞、交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的打击？我认为可能都在俄罗斯的全盘的考虑之中。
1: 还有两点信息啊，就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明确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的攻击，同时乌克兰又是拿出了新的这个兵役合同来应对兵员的短缺。那如果结合这两点信息，您推断出下一步的走向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2: 首先是卢卡申科的说话温度在降低，某种程度上在与俄罗斯进行某种切割。如果真的无人机对明斯克进行攻击，比打莫斯科包括圣彼得堡有可能能力更加强劲。第一，很近，因为莫斯科距乌克兰是750公里，圣彼得堡是1000多公里。如果对明斯克发动攻击，这个距离更近，所以它的一些中近程无人机完全可以复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打击行动。第二，太弱，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目前防空能力无法对比，它比俄罗斯差距很大。如果采取密集集群攻击，那么在明斯克包括其他点位对白俄罗斯所构成的威胁有可能会更加明显。乌克兰呢，根据形势颁布了新的这个兵役法，叫无固定期限，规定在前线可以按照4个月、12个月、甚至24个月签约。但是按照目前基本状态去分析，他的普通平民，包括现役人员都可以进行重新签署。这样干呢有两个好处，第一，财政可以得到保障，他可以对前线服役的人员提供一部分财政支持，对于鼓励作战能够起到作用。第二呢，它可以保证休整，比如打了6个月可以休6个月，这样的兵役是可预期的，不像战争初期，到前线以后不知道哪一天能够结束在前线的作战。如果这个新的无固定期的兵役法在乌克兰全部推广，这样呢，能够打仗的人，能够在前线作战的人，兵力规模将会有所上升。
1: 俄罗斯媒体16号报道称呢，俄军已经在新俄罗斯公路沿线部署了新型的波浪穹顶保障。

0: 电子战系统，旨在压制乌军无人机使用的星链通信。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1: 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16号报道，俄军已在新俄罗斯公路附近部署新型波浪穹顶保障电子战系统，用于对抗乌克兰军队无人机所使用的星链通信系统。报道称，新俄罗斯公路对于俄方向克里米亚和俄军部队集群提供补给具有战略意义。俄军在这里部署新型电子战系统，能产生强大的电磁干扰，可压制星链终端信号。就在同一天，立陶宛、波兰与法国这三个北约国家正式启动代号为勇敢野猪2026的联合军事演习。根据立陶宛国防部发布的声明，此次演习动用约6000名军人和600件陆战及空中装备，将持续至26号。据俄媒报道，演习地点选在立陶宛与波兰之间的苏瓦乌基走廊地区，该地区位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和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之间，是连接波罗的海三国与北约及欧盟主要领土的唯一陆上通道。报道指出，这一地点选择和参与者组成情况表明，北约国家已然开始为与俄罗斯进行武装对抗做准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发出警告称，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若对俄罗斯发动侵略，必将受到毁灭性的坚决回击。
0: 三个北约国家的联合军演地点选择在苏瓦乌基走廊，那这个地点确实它是个战略要地，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
2: 俄军经常在这一地区原来进行那个西部战略演习，就是模拟如何切断这个100公里的苏瓦乌基走廊。啊，我们知道加里宁格勒现在成了特别军事防御区，现在呢，它跟着这条走廊和这个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的距离这个100公里，俄罗斯一心想打通这个走廊，啊，这是俄罗斯方面的考虑。但是波兰和这个立陶宛方面，他们想着如何守住这条走廊，在这个时候进行演习，我认为也是在牵制俄军的兵力。你不能大规模投放到乌克兰战场，同时也牵制白俄罗斯，你不要参与啊。这个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从白俄罗斯向南对基辅发起攻击，因为白俄罗斯的边界距离基辅也是就100多公里，如果他这要是下手出兵的话呢，对基辅这个威胁更大，所以你的兵力在这儿被牵制了，俄军的部分兵力也被牵制了。
0: 那俄罗斯方面是启用了新的电子战系统，想压制现在乌克兰使用的星链系统。那您觉得这个新系统对于战场的局势扭转多大帮助？能够抑制住乌克兰方面的无人机的优势吗？
3: 首先呢，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损失，因为这套系统呢属于电子干扰系统啊，它对于星链包括其他无线电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效果，但是对目前乌克兰全部无人机并不起到绝对作用。像光纤制导无人机，它不受电子信号干扰，这种特殊制导方式如果在周边对陆上目标发起打击行动，它的干扰作用无法达到，所以一定程度上能降低损失，但不可能做到这个全方位的防御。那第二呢，要多套联合使用。按照俄方所提供的数据，这个穹顶系统的干扰半径大概是20公里，如果在410公里的公路上进行使用，至少需要10套连续部署，所以如果出现间隔或者出现干扰强度发生比较大的这个异常，有可能对无人机的攻击行动没法把产生一定的效果。另外乌克兰有很多新型无人机，比如布雷的，还有这个袭击的无人机，那么这类无人机呢作战方式比较特殊，也没有任何规则，所以穹顶波浪系统如果展开部署以后，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但是削弱程度和预想相比应该有一定差距。
0: 15号，欧盟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欧盟高级官员表示，欧盟的制裁正在一块砖一块砖地摧毁俄罗斯经济的基础。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1: 18号，欧洲理事会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欧盟27国领导人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此前，欧盟已在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军工产业以及削减俄能源收入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欧盟的制裁正在一块砖一块砖地摧毁俄罗斯经济的基础。随后，英国政府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英国首相斯塔默誓言通过新一轮制裁切断俄罗斯财政收入，并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数亿英镑的能源援助。就在14号，英国海军还拦截了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对于欧盟的制裁，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称，欧盟正以

0: 欧盟高官所说的一块砖一块砖的摧毁俄罗斯的经济呢？
1: 欧盟分会全票通过这个制裁，以前像有匈牙利啊，有斯洛伐克会投这个反对票，但是这次一次性通过，而且呢前言有一点说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不能领土不能有任何的变化啊，同时这个制裁必须统一行动啊，它锁死了欧盟个别国家像以往的匈牙利那样对俄绥靖的空间。另外，这些制裁一个是盯住俄罗斯的钱，一个是盯住俄罗斯的装备。我打击这个影子舰队、这个影子游轮这些，我不仅打击在俄罗斯出来的这些，另外呢，你像土耳其、阿联酋啊，被欧盟认为你们转卖俄罗斯的石油，这样也不行。另外的制裁以往只是盯住这个军工体的总组装厂，现在呢，你那个第三方的中间商啊，在这个当中也受到了打击，你提供零部件也不行，你只要对俄罗斯有任何的援助，你就要付出代价。对比前二十轮啊，就是这一波的这个制裁，它的这个力度、范围啊、深度都超过了以往。
0: 嗯，那杜老师，您觉得英国接下来会怎么做？因为他们扣押了俄罗斯的油轮，是否准备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进行制裁呢？
2: 英国在援助乌克兰方面一直很激进，无论是之前的坦克，包括后来的各种资金援助，虽然被西方嘲笑为援助的第一很快，第二很少，但援助一直在进行。而且由于俄乌冲突局势发生某种形式的微妙变化，目前的英国在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方面也很出位，特别是对影子舰队的拦截，以及在这个英吉利海峡的交火，都说明呢，今后无论是制裁，包括各种拦截行动，还会呈现出新变化。如果下一步欧盟集体用更加严厉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军工生产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本来真数导弹数量就很少，如果一部分高精武器装备或者是零配件对外有极度依赖，制造会受到大的影响。另外，影子舰队虽然目前拦截的是个别艘次不是太多，但是长期居地也会形成很大的变化。那与此相反，英国包括其他国家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包括装备技术援助，无论是从规模到质量在同步提高，所以一上一下也说明呢，下一步欧盟国家在英国包括其他国家带领下对俄乌冲突还会起到重要作用。
0: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各位端午安康，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在中国华北到华南多地都有降雨出现，其中在广西、湖南、安徽还有江苏一些地方雨势猛烈。明后两天副热带高压依然覆盖江南中东部和华南一带，那么位于副高边缘的广西、贵州、长江中下游多地依然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同时在北方，冷涡将会继续给东北、华北带来频繁的雨水和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内蒙古的东部、河北北部、北京、辽宁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内蒙古东北部还将会有暴雨。同时在云南、广西以及广东、湖南到浙江这些地方呢，雨势猛烈，普遍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降雨往往急促猛烈，要注意防范相伴而来的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华南降雨减弱，而西南地区东部以及长江流域这些地方呢，依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0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通辽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达州多云，23到32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32度；鹤壁晴转小雨，18到33度；淮安晴转阴，19到28度。武汉多云转

小雨24到33度，杭州中雨24到30度，首尔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新德里晴29到38度，迪拜晴32到41度，河内阴转小雨28到36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晴14到21度，莫斯科小雨12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8度，巴黎晴转小雨22到35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2到30度，渥太华小雨14到22度，华盛顿晴19到31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

0: 白燕，牛莉辞职了，知道吗？知道啊，怎么了？我没怎么，之前他跟我道别，我觉得一切都挺正常的，人家对我根本没那意思。是吗？那可能是我多心了吧。对了，昨晚都还好吧？嗯，还好。
1: 就是有点难熬，差点就被我妈发现了，还好及时反应过来了。你呢？
0: 都还好。你妈妈已经跟我爸说了她的病情，说她怕拖累我爸，但我爸还是坚持要娶她。
1: 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了，我们下一个项目的投资方除了你的前妻，还有一个人，知道吗？
0: 谁呀？
1: 那块地其实是我妈妈的。他之前让我帮他在网上发布一个寻求投资合作的帖子，我发完了以后就没有太管这个事情了。昨天他又跟我提起，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投标的人就是你的前妻。怎么，会影响到你工作吗？
0: 怎么说呢？我已经告诉了他，我不想接受他的帮助。而且我也想让他放弃让我担任这个投资项目总指挥的想法，但他还是很坚持，我甚至都有辞职的打算了。
1: 没有这个必要啊，他们俩的目标一致，都是想要建立一个理想型的养老院，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挺有意义的。
0: 说实话，我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我是怕你心里不舒服。
1: 他又不是我的情敌，我才不怕他呢。哎呀，我不会受影响的，你放心好了。
2: 司当，
1: 司当，谢谢你的主意啊！现在我妈和于叔叔不但见面了，而且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呢。
2: 我去，这么快，这是急不可耐呀，这是，啊？哎，大乐，刚才那个派出所的刘队长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让我过去给他们提供什么线索。我能给他们提供什么线索呀？肯定是咱俩前两天啊出那档子事儿，有人搁这倒后账呢。你走，跟我去一趟。
0: 行，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刘队长，我来了。
1: 小李，你先出去一下，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们。
0: 刘队长，什么事儿啊？还得我过来帮忙？您是不是逗我呢？我是不是又办什么错事儿了？
1: 不是，你别误会，是别的事儿。最好我们俩能单独聊。
2: 那行，那我先出去等着。
3: 别，大乐。
0: 哎，那什么，刘队长，大乐是我的家里人，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什么事儿都不瞒着他，而且您这表情太严肃，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是不是跟大乐长得特像那个演员，又翻旧账呢？他不会破相了吧？
4: 不是，您看这事儿都过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别猜了，不是这件事儿。我真心的希望，我们俩能单独聊一聊。
0: 哎呦，我真心的希望咱俩别单独在一起。没事，我跟大乐什么事儿都愿意一起去解决，真的。
1: 那好吧。

0: 刘队长，到底什么事儿啊？连我都被您给吓着了。
1: 崔凯，你有个哥哥是吧？
2: 啊，
1: 他不经常跟家里的联系，对吗？
2: 对啊，有时候一两年都不往家里打一个电话。
3: 嗨，您要是跟我提他的话，那我还真就不怕了。
2: 刘警官，不瞒您说，他崔海在我心目中啊，就是个混蛋，就是一不赡养老人的混蛋。啊，他怎么着？他是不是犯错误了？啊，要被你们警察队伍开除是吧？
3: 那我真得为你们鼓掌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崔海就不配当一名警察，
2: 我就巴不得他就死在外面。
4: 他失踪了。
1: 你哥哥是名缉毒英雄，
4: 他是我们全体公安干警的骄傲。
1: 我现在就把崔海的事情从头到尾说给你听。想当年，我跟你哥哥在犯罪集团做卧底。

0: 老公，大乐哥，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哥失踪了，可能是被毒贩给杀了。他要是真死了，就是被我给咒的，
0: 被我这个臭嘴给咒死。
2: 凯子，你也别太悲观了。刘警官说崔海大哥目前只是失踪，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凯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想开点儿啊。刘队长不都说了吗？警察不会。

0: 会放弃对崔海的寻找，而且会一直找下去。我们都要有信心，相信崔海一定能活着回来。
1: 是啊，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我倒是活着呢，活得还挺好。就两天前，我还说我哥是个死人。我爸让我对他宽容点，我说宽容个屁！我真希望他死在外边，永远都不回来。我真的，我该死我。
2: 老公，
1: 我现在就想跟我哥说，哥，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这么说你。可是哥，再也回不来了。大乐，我觉得你说那句话说的特别对。你说嘴和脾气不好的人，就算心眼再好，他也就是个打了七折的好人。这张臭嘴，我这张臭嘴，把我哥哥说死了。

0: 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爸妈岁数大了，受不了这种刺激。以后逢年过节，我给我爸写信、寄钱，就不麻烦刘警官了。
1: 我想给咱们两个孩子起名字，一个叫生生，一个叫不息。生生不息，也算是给咱哥留个念想，可以吗？
2: 当然可以，生生不息，
0: 好名字，特别好。谢谢老婆。其实爸呀，早就想去幸福园了。 就是因为那些钱，他觉得自己在老詹有面前没面子。我从一开始就不想让他去，我觉得我和冯夏有能力照顾好他。现在不去也不行了，去吧。别到时候我和冯夏在家里再说漏了，让他看出来。他知道我怀了孩子，一心想在家照顾我。
1: 这时候你喊他去养老院，我估计咱爸不会去的。
0: 不管有什么方法，就是逼我这个做儿子的，我给他逼去。
1: 明白。这个恶人啊，还是让我来做吧。

0: 嘿嘿嘿，我的祖宗，你这干嘛呢？我这一上楼就听咱们家这么大动静，不是，你别再把我孙子给蹦跶出来。
1: 爸，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您这不是治我早产吗？
0: 啊，你说这话好听啊？
2: 我说你今儿怎么了？怎么又开始跟我呛呛上了？
1: 谁跟您呛呛呀？明明是您说话不中听，

0: 哎，我的老伴呢？
1: 被我收起来了。
0: 你，
1: 咱家现在需要欢快的氛围。您天天放个遗像在那儿，你说这孩子一出生，先对着一张老脸，别再给吓着。
0: 你混账话，有这么说的吗？他再怎么的也是你的长辈，你知不知道？
1: 您别再教训我了，行吗？自打钱丢了，您是事事针对我，处处和我作对，搞得钱是我偷的似的。这要不是我，到现在你们都不知道自个儿被骗了。不谢谢我就算了，犯得着这么对我吗？再看看您，您多机灵啊！您去幸福院的钱都是偷我们的，偷了您倒是去住啊！您说您又不好意思了，怕丢人是吧？结果在家天天板着一张脸，你说我这生孩子，我能有好心情吗？
0: 不，你到底是咋的了？啊，是不觉着自己怀了孩子腰杆就硬了？你这刚好几天呢？我看你是棍子底下的白骨精，你现了原形了吧？真是菜园子里的辣椒，你是又高又烈。
1: 我哪能跟您比啊？您是菜园子里的苦瓜，越老心越红。
0: 哟呵，你还敢斗上歇后语了？这是谁教你的？
1: 谁教的？我整天泡在酱菜缸里，再鲜嫩的青菜也被沤得快发霉了。
2: 行，
0: 你真行啊！我这说一句，你八句等着我呢。啊，好心好意的伺候你，你就这样对待我？好，咱们等凯子回来评评理。
1: 您等他干什么呀？您不是一直想去幸福院吗？您去呀！我跟崔凯尊重您的选择，我们绝对不难着您。这个家要是没有您，更热闹。
0: 你这是逼着我走啊？好。这个家我真就待不下去了。
1: 我可没逼你，你这么说是伤人心了。
0: 我当你邪？你是老虎当善人，你是人面兽心。这个家我不待，我永远不会再住下去了。你记着啊，这可是我自己的钱，我要用自己的钱去住幸福院。

0: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也许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你怎么又离家出走了？这不好吧？
1: 也不是我说你啊，老不靠谱，人家冯霞人家都怀上孩子了，你说你还三天两头跟人闹腾，你闹腾什么呀你？
2: 你们是不了解情况，你没看冯霞那副嘴脸，恨不能把俺吃了。
1: 你行了行了，你啥也别说，我告诉你啊，你听我的，你赶紧回家，别让孩子们惦记着你啊。
2: 俺不回去了，
1: 怎么了？
2: 看见没有，钱都带着呢，哼，俺这回啊。
1: 就跟你们在一块住下去了。你这唱到哪一出啊？啊，我还真警告你，别再把事儿闹大了啊！
2: 俺怕啥呀？都是那鬼精人出的鬼主意，说是把钱都存起来，存的越多越好，这样孩子们就没辙了。反正我这回啊，是打定主意要把这钱打进幸福院去了，省着被别人骗了。
3: 狗嘴里吐铜墙牙，当着老乐你说这些做什么？
4: 老乐，我了解他，他不会往心里去的。
5: 我觉着怎么不对劲呢？是不是你儿子、你儿媳妇有什么不好说的事儿，故意跟你闹矛盾，把你给送进幸福院的？
4: 能有什么理由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冯霞这孩子啊，虽然是嘴上不饶人，但是心眼还不错。你想啊。
1: 这些孩子们都是咱们看着长大的，咱心里还不清楚吗？你怎么还替他们说话呢？行了，别扯这用不着的了。你跟燕子他妈那个事儿，啥时候定亲啊？
2: 我们三个人都合计这个事情了，
1: 这还有啥合计的？要我说呀。

0: 就定元月一号。哎，咱们这帮老么卡子眼的，反正是过一年少一年，咱们总得把往后的日子过得精彩一点吧。
1: 哎呀，老赵说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真吐不出来呀！人结婚这么大个喜事，你说叫你一说给说丧气了。
0: 丧气啥呀？俺说的是这个理儿，是吧？新年新气象，辞旧迎新，俩人共同迈进新生活。
2: 行，就听你的。
3: 小梅啊，思敏来了，你赶紧把于老乐他们叫到我的办公室来。好，哎，来坐。
4: 来来来，思敏，快坐坐坐。
3: 哎呀，赶紧坐，到我这儿就别客气了啊。来，
4: 思敏啊，我还想问问你，你跟小梅有什么打算啊？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5: 啊，这事我听小梅的。
4: 那就好，小梅她听我的，回头我找一个好日子，你们赶紧把婚礼给办了。
5: 任院长，这会不会太仓促了？你看我这……哎呀，
4: 你看看思敏啊，我还就喜欢你这个憨憨厚厚的样子。你要说你动不动就跟我抖机灵，我还真不放心敢把小梅交给你了。哎，不过今后啊，你在生活中要对小梅啊严格要求啊，不能任由她的性子发展。另外，你还得拿出来你当警察的这股威严来。你看，就冲着她抱着脖子啃你，你看就这个性格，哎，你不能任由她欺负你啊，是不是？还有啊，我还想跟你讲讲小梅的事儿。
6: 爸，
7: 哎，哎呦，你们都来了，来来来来。
8: 哎，坐坐，好好好。哎，好，坐坐坐。没
3: 事。在说正事儿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刘思敏现在不仅是派出所的队长，还是我的女婿。啊？
0: 她是你女婿？哼，
3: 是啊。
0: 你这事儿，我爸咋不知道呢？
4: 哎呀，早就是了。
6: 我爸。人家说正事儿，您在这瞎扯什么呀？
5: 好，
6: 思敏，赶紧说。
5: 啊，对对对，爸，
0: 该叫叫吧，早晚得叫。
6: 没错没错。
5: 我紧张了，是这么回事儿，关于你们几位受害者被电信诈骗的事儿，经过这段时间的排查，和多个部门联合出击，我们已经彻底捣毁了这个电信诈骗集团的窝点，并将犯罪嫌疑人全部缉拿归案，并且摧毁了赃款，你们几位受害者的钱很快就会如数的归还到你们手里。
0: 哎呀，这个人多大的好事儿啊！啊，俺还以为这钱回不来了呢。
9: 老天头，你高什么兴啊？不是你的钱，是你儿子的。
10: 我儿子
1: 就是。这钱于老乐早就还给我们了，最高兴的应该是他于老乐。
11: 回来就好，
4: 回来就好。
11: 我儿子
12: 再也不用去你儿子那儿去打工了。
0: 那是啊，这下你就可以把房子赎回来了。
13: 你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这还用赎吗？准确的说，那就是两人的共同财产了。
5: 妈，您怎么在这儿？啊，
14: 袁院长给我们老年人腾出一个休闲的地方，妈过来看看。你找我有事儿啊？
5: 妈，想跟你说点事儿。啊，
14: 坐吧。啊

0: 妈，我们来看您，是想征求您的意见。我跟小梅正在谈恋爱，我们想……
1: 妈不同意。
2: 妈，我……
1: 你别说话。妈想听小梅说。
2: 伯母，您想听我说什么？
1: 你跟我实话实说。你看上我儿子哪点好了？你为什么要

0: 和他谈恋爱，他有什么好的？
1: 我觉得他人好，善良，还有……
0: 还有什么？我们中国人讲究门当户对，我儿子是苦出身，你袁姑娘是大家闺秀，思敏要啥没啥，穷的就剩下骨气了。你可以说是要啥有啥，过的是小姐的生活。咱们两家是门不当户不对，你们俩在一起会有共同语言吗？
2: 伯母，我不想反驳您的观点，我的出身我没办法改变，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什么大家闺秀，我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财富的，而且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过那种啃老族的生活，因为我父亲从小就教育我，凡事要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对于爱情，我更是忠贞不渝，不离不弃。至于您问我为什么会喜欢思敏，我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很确定，思敏就是我这辈子可以托付的男人。
0: 儿子，妈问你，你真的觉得自己配得上袁姑娘？你不会为自己的选择后悔吧？
3: 妈，我没有想过能不能配得上她，但是我就知道，如果没能把这么好的姑娘给您老娶进门，我一定会后悔。
0: 孩子，我让你们俩为难了，到现在我的心终于可以踏实了。你们俩的事儿，妈同意。

0: 慢点。
1: 哎呀，真是太高兴了。刚才听袁院长说，这个老乐和白如雪，这个黄小娟和这个赵精神，还有小梅啊和刘队长，一共六个人要举行集体婚礼了。我一想起来啊，就忍不住为他们高兴啊。
0: 是啊，这么大的喜事儿，谁听了不高兴啊？可是我觉得还不够热闹。
1: 还不够热闹？
0: 嗯。
1: 啥意思？
0: 你想啊，这么大的幸福院，得几十口子人呢，这婚礼才三对新人，那能热闹得起来吗？再说了，好事都是成双的，对吧？这如果要能再多加一对新人，这才能凸显集体婚礼的意义，你觉得呢？
1: 再加上一对儿，
0: 嗯，
1: 咱们幸福院儿还有谁在谈恋爱呀？我数来数去，就剩下你和……
0: 往下说，我和谁？
1: 就剩下你和我了呗。
0: 那你什么意见？嗯，
1: 听组织的。
0: 那行，今儿啊，组织给你做回主。老崔头，咱们都这把年纪了，咱别再等了。我韩芬啊，这一辈子总是给别人当媒人，这回总该轮到自己了吧？啊，既然你情我愿，那咱们俩就跟着老乐他们一起参加集体婚礼去。咱们现在就去跟袁院长把话说清楚，怎么样？走，打招呼去。哎呀，
1: 我的娘亲呐，你真是咱们立了翠呀！
2: 1月1号，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婚礼呢就在咱们幸福院里举办，您看好不好啊？
3: 太好了，我刚跟如雪啊通过电话，她完全赞同。
2: 哎呦，那就太好了嘛。
4: 哎呀，院长，
2: 哎，

0: 事儿跟你们商量。
1: 来来来，先坐下说。来来来，坐坐。OK，
0: 坐，你坐，你坐。
2: 有什么事儿，你们说。
3: 这件事儿，还是由他大老爷们儿开口吧。
2: 好。
4: 怎么了这是？你倒是说话呀！
3: 哎呀，怎么这种事儿你也这么难开口啊？得，他不说，我说。
2: 好好。
0: 我们俩申请，要跟你们一起参加集体婚礼。
1: 你们俩好上了？
4: 哎呀，这也太快了吧！
3: 哎呀，好上了就是好上了，哪有什么快慢的？我们俩彼此欣赏，又有共同语言，家里又没有任何的牵挂，在一起相互了解也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俩脾气秉性相符，兴趣爱好相投，当然要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在夕阳里抓住那幸福的尾巴。
1: 你能不能说慢一点？
3: 我说完了。哎，别光笑啊，是不同意这什么意思啊？啊？
1: 同意呀、啊，
2: 赞成赞成。
3: 那好，那就这么定了。
4: 好。哎呀，我说老崔头啊，行，嗯，你这不声不响的就把婚姻大事儿给解决了。
5: 我这是猪八戒啃地梨，什么仙人吃什么果，
1: 找到真爱了。

1: 找到了，哎，对了，我想问一下啊，你为什么让我回家帮你拿东西啊？这还用说吗？这房子你比我还熟悉呢。行了，我马上给你送过去啊。
2: 我去收拾东西。
3: 你说咱们都找到真爱了，这大乐和白燕的事情，你们是怎么想的？要不要我去撮合撮合他们俩？
4: 算了吧，你不撮合呀，人家没准能成。你这一去，反而把事情搞砸了。
5: 瞧你这话说的，要不是我先认识的白如雪，你这辈子你都找不到人家。
6: 表功也表不到你头上啊。要说先认识白如雪的那是凯子，可凯子能在机场上碰上白如雪。
5: 是因为我一夜没回来，哎，归根结底这就是我的命。得得得，俺说不过你。哎，老乐，早前呢，俺就想把孩子的身世了告诉他们，可是后来凯子呢也没再问我，我也就一直没说。你说现在我找到老伴儿了，是不是就更不能说了？要不然你说。
7: 这凯子知道自己是捡来的孤儿，心里会不会更难受啊？我说过，对这俩孩子的付出，你比我们谁都多。你做任何决定，我都会支持。
5: 得，那你就继续埋下去。可是，一想起这俩孩子当年的那个情景啊，我这心里头就难受。你说想当年，整个唐山那是一片废墟啊，俺们俩把他救出来的，你说这俩孩子呢？
1: 一整天没吃没喝的，这就是我听到的所有细节。凯子，我本来不想告诉你。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你不怕真相，是怕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那样你才无法接受事实。所以我才瞒着咱爸把事情跟你说了。凯子，我只想知道，接下来你想怎么做？
8: 没有我爸，我们哥俩早就死了。他为了我们两个，一辈子都没结过婚。现在快70岁了，才找着老伴儿。他如果现在发现我已经知道真相了，一定会担心我会离开他。我哥失踪了，我现在是他唯一。

一的孩子，所以我一定要跟他一样，永远瞒着，瞒着他，瞒着冯霞，瞒着孩子，他永远都是我爸，我一辈子都会爱他。

0: 老公，大乐哥跟你亲如兄弟，他爸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哎，你说咱们婚纱照和婚纱的钱就不要了，给他们当礼物好不好？
1: 不用，礼物咱们单送。生意归生意，一码归一码，再说又不是他们一对结婚，这衣服到时候推来推去反而不好，这事儿你就听我的啊。
0: 嗯，听你的。老公，我觉得你好像变了一个人，我都快不认识了。
1: 是不认识还是不喜欢？要是不喜欢，我马上可以变回去。
0: 喜欢。我觉得你现在特别踏实，让我很安全。只要你在我身边，天塌下来都不怕的感觉。
1: 老婆，就算有一天天真的塌下来，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和爸。
0: 还有他们俩。
1: 对，还有他们俩，受到一点伤害，相信我。

0: 小乐他坚持让我带他来找你，他想邀请你参加我爸的婚礼。
1: 妈，您之前跟我说过，说即使你和爸爸离婚了，依然把我们当作家人。现在爷爷要结婚了，你不会不去参加婚礼吧？
2: 妈妈想去，但是怕扫了大家的兴。
0: 不会，只要你愿意来，我们随时欢迎。
2: 好，那我去。
0: 还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调职了，很快就会成为汇金集团的董事长。
2: 恭喜你。
0: 谢谢。不过这样一来呢，我就不再负责你和白女士投资的项目了，而是由集团新任项目总指挥白燕全权负责。说实话，我挺钦佩你的，有那么多挣大钱的生意，你却把资金投入到养老机构上。
2: 养老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件大事儿，如果真的能够在江陵将新型的养老社区建立起来，并且推广到全国去，这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0: 是啊，我们的父母都已经老了，我们也会这样，也都会老去，我们还有子女。当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能感觉得到我们的心还是站在一起的。
2: 你的心已经有归属了。白女士跟我说了，这个项目的总指挥是她女儿，正在跟你谈恋爱。
1: 爸，你不会真要给我找个后妈吧？

哎，琪琪，快

0: 么多漂亮。
1: 是啊。

0: 现在开始。
1: 斗我，斗十字绣。
2: 别跑，站住！
3: 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4: 抱团养老，彼此之间有个照应。
5: 应该给您找个老伴儿。
6: 我心里装着一个人，
5: 他当年的恋人
7: 竟然是我妈。
5: 我支持您，您最想过的日子就是最美的日子。

0: 富春新区的工业经济大幅度增长，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印染呢，作为支柱产业，五年时间，我们新增了上市企业18家，蓝银的企业，
1: 尊敬特新的陈书记，气象部门发布了最新消息，台湾可能提前登陆。苏市长知道了吗？苏文婷市长已经赶去了应急中心的指挥部。
2: 同志们，今天的会议先开到这儿吧。刚刚接到消息，台风会提前登陆，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一下。
3: 受热带气旋影响，3号台风海螺将于今天下午掠过东南海域，预计晚6时登陆中平市。
4: 丁明，这次回来待多久啊？
5: 哦，这次回来就不走了，我呀扎根基层了。
4: 是吗？
5: 哎，是这样的啊，咱们省委政法委啊，跟我们学校建立了一个青年政法专家呀，到基层在政法单位任职的机制。我呀是主动请缨回家乡。
4: 哎呦，太好了！哎，马友知道了，肯定高兴坏了。
6: 肯定的呀，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哥们儿马上就要调到刑警队了。

0: 喂，
1: 马哥，台风提前登陆了，你赶紧过来吧。
0: 好的好的，我马上过去啊。
2: 你先跟我去现场吧。
0: 啊，
2: 待会儿你开车回去。
0: 哎呀，这个雨越下越大啊。
2: 台风季，没办法，全员备战。

0: 我听师长，
1: 韩江书记，你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到富春港去了？富春港可是这次台风的第一登陆点。
0: 主战场由你坐镇指挥，我当然不能闲着了。
1: 你是市委书记，无论什么时候你的安全可是很重要的。
0: 你放心吧，小黄，
2: 哎，
0: 快到了吧？
2: 书记，快到了。

1: 程书记，哎，快快去，拿块毛巾来给程书记。程书记，您来的真是太及时了，我们都没什么准备。
2: 准备什么？介绍情况。哦哦，
1: 好。
2: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港区的基础设施和镇里的各大厂区，
1: 损失还是比较严重的。啊，不过书记您放心，我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工复产，绝对不给咱们中平市经济发展拖后腿。
3: 群众的情况怎么样？
4: 70人户沿海居民已经完成了转移安置工作，
3: 有人员伤亡吗？准确的来说，目前还没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报告。程书记，您辛苦了。
4: 各单位的负责人到了没有？
3: 到了。你们都听着啊，我强调一句：防汛防台，最重要的是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该撤离的撤离，该停工的必须停工，一定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控制住，不要殃及到其他的渔船。
1: 好，消防正在控制，估计问题不大。
0: 马上通知富春西区各级党政机关，紧急介入，随时应援。
2: 好。哎呦，你就先不要还有了，你现在马上去做初级分析啊，然后筛选出来那些最。

0: 你要的信息发给我，听到没有？哦，好的，主任，你放心吧，我已经发了预警信息上传到手机 APP
1: 了。好，我待会儿看一下。好，看，杨所啊，杨所，杨所，杨所，你下不了班了。
2: 哎，
1: 你现在要去一趟永乐镇的这个凤中西村啊，那边有一个纠纷，好难搞的，他们都搞不定的。
2: 哦，那我找哪个联系啊？
1: 这样，我让贺喜把所有的信息都发到你手机上啊。
2: 好，那你放心吧。
1: 注意安全啊！
2: 拜拜。

0: 小萌啊，小萌，小萌，小萌，怎么了？
1: 先不要下班了啊！啊，现在有一个老太太刚刚被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但是她哭着闹着非要回家呀，谁说都没有用，你还得去做一下心理疏导。
0: 好的呀，那我准备一下，马上过去啊。
2: 张天姐啊，
3: 来，
0: 哎，老师，
3: 哎，
0: 那个你去帮一下，
1: 你想帮谁帮谁好。
3: 哎哎，你。

0: 程书记，您快去，我们会尽快恢复生产。你稍等，我们再往前去了，快往后退！快退！再过去就危险了！我的船快烧退了！程书记，我们再说一次，太可惜了，我的船！
1: 大爷，您冷静点儿，不能去啊！现在
0: 我才
1: 不能去，
0: 办了贷款买船的，没有船我怎么活呀？
1: 别着急，我会帮你想办法。
2: 宝贝儿，再等一下，饭马上就好，好不好？
3: 好，
2: 你先去旁边玩一会儿。你今天怎么想着来我们家吃饭啊？
3: 想您了呗。
2: 哎，那马乐怎么没来呢？
3: 单位临时有点事情。
2: 哦，好香呀！哎呀，你知道吗？我明明最爱喝我煲的汤。
4: 他要是再该多好！马乐，你给我注意安全啊，千万要小心，别逞强哈。
5: 小童，你放心吧，我已经灭了，但是我现在暂时还回不去。
6: 我临时有任务，里面自己开车回去了，你们不用等我啊，完了事我就赶过去。

0: 快进来，快进来！
1: 你赶紧去换衣服吧。哎，那个，我妈呢？
2: 她还不知道呢。
1: 还不知道呢？哎，好。哎哎，把这伞放这儿。哎，哎呀，
0: 明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这不想给您一个惊喜吗？
0: 哎呦，你瞧你淋的，哎呦，快上楼去换衣服，要不然感冒了，儿子。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哎，对了，妈，还有个事儿，忘了跟你们说了。我这次啊，我就留在中平市工作，我就不走了啊。我一会儿下楼啊，再跟你们说。我先洗个澡去啊。
2: 小童啊，小童，刚才我还问你，你还说不知道，原来你们是合着伙来骗干妈呀？
3: 干妈。 那可是马乐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啊。
0: 马乐的主意就是你的主意。

0: 你爸跑了，我亲眼看到你爸爸丢下自己的同事自己跑了。
1: 对呀，不可能，我老公不是这样的人。
0: 可不是我一个人看见的啊，这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对不对？
2: 对呀。

0: 在刚刚过去的台风应对中，富春新区各级干部闻讯而动，特别是广大政法干警成为了中流砥柱，没有发生一例群众伤亡，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群众的财产损失。我对你们的工作提出表扬。
1: 很遗憾地告诉你们，这是自然灾害，它不在我们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内。啊，
2: 什么范围内？
3: 不在你们骗我的！
4: 站住！
3: 你们欺负人！
5: 冲动解决不了问题。
6: 冷静点，听我说，老伯。这样，你们给我点时间，我来帮你们想办法，好吗？
7: 啊，谢谢。啊。
8: 那找谁呀？
3: 你们。
6: 哎，李明，你现在马上到这个保险公司营业大厅来。你别问了，我有重要的事请你帮忙。
9: 灾难呢，是大家都不愿意去经历的，但是灾难来临，我们还是要敢于去面对。
10: 下一个阶段，我们将会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复工复产和灾后重建当中去。
0: 苏市长说得很对，这次台风就是对我们平安建设工作的一次检验。这里我再补充一点，灾后重建
11: 我们一定要做到生产恢复、生活恢复两手一块抓，
0: 一定要保证老百姓的生活。
12: 建宏同志，你找的这个人能行吗？他能为我们大家伙做主吗？
13: 那个顾老伯，您放心，他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政法大学的教授，而且特别精通这些法律条文。
14: 马乐，
12: 你稍等一下。
14: 我刚刚啊看了一下火情责任认定书，上面所写的东西呢，的确是保险公司没有任何的责任，但是根据上面的描述呢，它是因为啊市政线路的维修和管理的问题，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呢，可以去找市政问责，甚至是可以要求啊市政理赔的。
12: 让这些渔民到市政府闹事去啊？
14: 哎，这可不是闹事啊，这叫理性维权啊。不过啊，不能这么多人都去，这么多人都去的话，那就成了闹事了。你们从他们当中啊挑三四个代表跟着我一起去。
15: 罗书记，你怎么来了？
16: 去你办公室吧。
15: 哦，来。
16: 永乐镇渔港啊发生了重大火情，这次火情啊损坏的渔船不少，渔民们的损失呢也很惨重，所以我就特地跑过来通知你啊，你们中治中心啊一定要提前把预案做好啊，把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呢想在前面，做在前面，记住要把渔民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有一件事情告诉你，今天上午市委召开会议，陈书记在会上对咱们新区这次台风应对工作提出了表扬，区种植中心呢处置得井井有条，也得益于你的领导有方。
15: 谢谢啊，罗书记。
16: 哎呀，不用谢我，你啊就继续负责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啊，我看接下来是有的你忙了。
15: 好的好的，
16: 我还有其他事，我先走了啊。
15: 好的好的，
3: 别拦我，我找你们领导，必须要给我们说话。
17: 哎呀，大家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具体情况还在调查当中，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好不好？
18: 怎么等？一家人的生意怎么等？
19: 对，我们等不了。
3: 我们怎么等啊？
20: 是啊，就算我们能等，银行贷款等我们吗？
14: 这位领导啊，我只想问一下，刚才你说你们正在调查，我想知道你们正在调查什么，还有哪些部门参与了调查？
17: 我们已经联系了保险公司去处理了。
3: 你还好意思说保险公司啊？就是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14: 哎，这位领导啊，咱们海港编号啊是0632呢，是属于市政编号，因为台风的影响，

0: 而导致高压电路起火，那我们渔船才受损的。那我想这个原因应该是很清楚的。我们只不过呢，是想要一个明确的答复。
1: 这位同志，台风引发的滋生灾害，这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2: 我们必须要一个说法。对。
0: 必须要有说法，
3: 给我们个说法！
4: 你说吧，算不算？不行，换个领导。
3: 不行，换个领导。
0: 对，必须给人说法。
3: 大家冷静。
5: 这位领导啊，其实事情呢也是很简单的。我们无非呢就是想要一个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和态度。如果你们给不了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么我们也不介意像这位同志说的，可以换一个领导嘛。我们可以去找区长，也可以去找区委书记。今天我们这个
6: 就富春新区未来规划发展的调研座谈会，就先到这里。
7: 小伙子，声音大一点，我们也想听听。
6: 几个渔民代表来区政府解决灾后重建问题，他们还找了一个法律顾问。
7: 哦，还找了法律顾问了，挺专业嘛。他叫什么名字？
6: 肖立明，是他呀。
7: 你认识啊？
6: 认识，他是政法大学的教授。我们在党校学习的时候跟他见过面。哦，挺有才的。怎么样？现在问题解决了吗？现在正在解决。常鹏同志，看见了没有？灾后的民生问题是大事儿，马虎不得。我希望你们多站在百姓的角度，
8: 替他们解决问题。陈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走吧，走吧。
9: 好。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位呢是电力公司的李经理。
10: 你好。
9: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宋主任，永乐镇的范镇长。这个啊，我们综治中心的调解员杨明安。
10: 他以前啊是我们派出所的所长，退休以后被我们返聘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叫他杨所长。
6: 大家好啊，
10: 我叫肖立明，帮助几位啊渔民朋友做这个法律顾问的。哦，你就是代表他们要跟我们打官司的。<笑>那你真是勇气可嘉啊。如果真是要到了打官司的层面，那我们现在的关系应该就是原告跟被告啊。
11: 肖先生啊，我们这次啊召集渔民朋友来我们综治中心进行调解啊，还停在一个调解的阶段，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原告和被告还为时过早了。我刚才忘记做自我介绍了哈，我呢叫张凤娇，我是综治中心的副主任。
12: 副主任啊，你说话管用吗？哦，搞了半天你把我们骗过来，是想糊弄我们啊？
6: 哎，冷静点，冷静点啊，这不是事情是这样子的。
10: 综治中心啊，暂时还没有一个正主任，所以这个所有的日常工作呢，由张凤娇同志亲自主持。
13: 伯伯，这个台风给大家造成的这个灾情啊，我知道大家都损失惨重，我们都是很痛心的呀。
10: 我觉得客气的话，我们就不要在这里讲了，我们直接讨论一下，咱们综治中心和区政府的责任认定问题，好吧？
13: 电线杆短路。
14: 得看资产归属于哪一方。这个事情呢，它发生在富春港的线路上面，是永乐镇自己接的线，所以这个责任应该是归属于他们。
15: 虽然变压器和电线杆都是政府出资的公共设施，但是这个电线杆倒塌啊，是因为遇到了爆裂的台风天气，这不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啊。<咳>这个事情的责任很难区别。
10: 你们这不是相互扯皮吗？哎，这到底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啊？
14: 不是，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一点点责任的，尤其是你们这个对渔船的看护啊，是不太有利，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的。
16: 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认倒霉是不是啊？
10: 我们不要在这里啊互相的推诿责任。我想先问一下各位几个问题。首先啊，各位知不知道？ 台风要来了，
9: 这个应该是知道的哈。
10: 那么既然知道，管理好公共设施，维护好它的。

0: 安全是不是应该由我们政府和各个部门来承担责任呢？如果是应该政府来维护的话，那么因为公共设施的问题而导致渔民朋友遭受的重大损失，是不是也应该由咱们各个部门来承担呢？还有，我们这里是富春新区综治中心啊，鉴于你们的责任，那么你们就应该是牵头联合各个部门来替渔民朋友们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而不是在这里互相推诿责任，或者叫做和稀泥啊。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这场纠纷里啊，电线杆没有责任，电线杆的管理者有责任。是不是新区政府来协调并解决更为合适啊？
0: 这里呢，是我整理的一份啊，渔民朋友们在此次台风中受灾的情况，放在这里。那么下面这份呢，是渔民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需要进行赔偿的部分。那么这里呢，是赔偿的法律条款和保险须知，我也放在这里了。我想问一下，如果给各位3天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复呢？

0: 莫婷，渔船赔偿的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
1: 进展很快，那个肖立明相当专业，有理有据。
2: 你知道由省委政法委牵头开展的那个全国的优秀青年法学者到各个基层政法单位去任职？
0: 咱们的学者呀，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真实的社会基层，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我坚决支持。
3: 用我们中评室推荐的人选怎么样了？
0: 我早给你准备好了，他可是我的接班人呢。
3: 是吗？他叫什么名字？
0: 肖立明。
2: 这个事儿你知道吧？肖立明在里边，而且分到了咱们中评室。
1: 这可太好了，这小子有才，咱们得用好他呀。
2: 那你说说怎么才能用好他？
1: 依我看呀，学以致用，文人文用，把他安排到专业对口的岗位上。
2: 莫婷，我在想咱们的胆子能不能再大一点，给他来一个文人武用，让他下去，直接到基层，到一线。
1: 你这个想法胆子可真够大的。
2: 我在想，基层的安定就是社会的安定，像他们这些学者型的，想发挥他们的学识，首先得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基层。
1: 你说的没错，那就让他去抚顺怎么样？让他去抚顺新区平安班任副主任，再兼任综治中心主任，你说怎么样？
2: 可以的，我看行。
4: 刘东，下班了。哎，刘东，哎，小东，
5: 你干嘛呀？
4: 我来接你下班啊。
5: 不是。
4: 是不是，
5: 别
4: 闹！好好，不闹。你去，这不肖立明马上要调到综治中心当主任了吗？他说今天要请咱俩一起吃饭。
5: 你兄弟的事情管我什么事？
4: 哎，我不去刑警队了，行不行？
5: 真的？
4: 你不是不希望我去吗？那后来我就跟领导说，
5: 哎，你不会跟你领导说我不让你去吧？
4: 哎，那肯定。你不能说是你说的，对吧？哎，快走吧，肖立明等着，快快快！
6: 今年我们学校学生招的特别不错。

0: 法律基础知识这门课呀，我也知道你们觉得无聊，但是我还是要点一下名。
1: 陆妍妍
2: 到。
1: 贾若楠
2: 到。
1: 张怡佳
3: 到。
1: 李欣
2: 到。
1: 李欣
2: 到。
1: 哪位同学是李欣啊？方舒然。方舒然来了没有？
4: 老师，我来晚了。
1: 进来坐吧。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李欣。
1: 那么这位叫李欣的同学又是谁呢？
4: 老师，我叫方润元。我过去一下啊。您好，请问您是肖明丽老师吗？
1: 肖立明。
4: 哦，不好意思，肖立明老师，对对对，我以前上过您的课。
1: 哦，是吧？难怪，我说怎么，哎，你是
4: 你不记得我了？
1: 哎呦，不是不记得了，是因为我以前呀，教过的学生比较多，然后呢又都是大课，所以不可能把每一个学生都记住嘛。所以你是？
4: 您不记得我没关系，但是我记得您啊。我记得那会儿上课的时候对您印象特别深刻，那堂课特别有意思。哎，
1: 谢谢啊。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4: 啊，您是等人吗？
1: 对，我两个朋友还没来。
4: 那我先过去了，拜拜，老师再见。
5: 哎，这里面。你来了吧。
4: Hello。
1: 哎，来坐。
4: 哎，谢谢。
5: 刚从医院接他过来。
1: 哦，
6: 立明啊。哎，今天怎么那么好，突然请我们吃饭？请个什么？
1: 是这样的啊，我呢的确是去了个新单位，综治中心呢工作去了，也没什么好庆祝的。关键是他说呀，他要跟你啊道个歉，他这是私自做主，要去做刑警，没跟家里人商量，他说他做错了，要跟你道个歉。哎呀，道个歉嘛，又能怎么样呢？
6: 本来就不该去当什么刑警，多危险啊！
7: 哎呀，好了，暂时不是不去了吗？
6: 什么叫暂时啊？以后都不许去。
7: 行，以后再说。
1: 这个事情啊，我批评过了啊。有什么想法呢？是好的，但是首先啊，要跟家里面的人啊商量一下，要接受批评。但是我得批评你一下啊，那你也不能让他睡在客厅睡三天吧？
6: 你怎么什么都跟别人说啊？
7: 你别人不是外人，
1: 哎，我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我是打算啊，给你家买一个新的沙发床就好了。
7: 你缺不缺德？快点菜吧。
1: 哎，我来点。哎，服务员。
8: 哦，你们的菜到了。
6: 立明，你点那么多啊？
7: 你点的。
1: 我还没有点单呢。
8: 哦，这是外面有个客人给你们点的。就是那位方女士。
6: 方女士？哪个方女士啊？
1: 哎
6: 那个
1: 啊，
6: 你们认识啊？
1: 不是，她刚才过来打个招呼，说我以前教过她，但是我也是。
6: 那可是电视台的名人。哎，方舒然。
1: 哎，对对对，
7: 我说看得这么眼熟呢。
1: 哦，
6: 经常看的。
1: 方舒然是吧？哎呦，人家点了这么多东西啊。
7: 是啊，
1: 这样不能让人家买单啊！我赶紧过去把钱给人家。
7: 谢谢人家。
9: 对对对对。

0: 走。
1: 哎，
2: 怎么来了就
3: 都来了？
2: 不符合任职规定吧？
4: 怎么不符合？现在推行干部能上能下，他是来任职，不是挂职。哦，是这样。
2: 来来来，
0: 哎呀，大家都在呢。
5: 罗司机，
0: 来来来来，都过来一下。
5: 好好好。
0: 虽然之前你们有些人都认识，但是今天啊，我还是得隆重的介绍一下，肖立明同志，现在是我们新区平安办副主任，同时兼任综治中心主任一职，大家欢迎。
5: 欢迎啊。
0: 立明啊，综治中心的工作主要是统筹整合各个方面的力量，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执法主体呢，还是我们各个部门的同志，各个单位派他们来，就是解决实际问题并行使执法权的。综治中心的任务就是要协助和统筹好，不要怕直面群众，不要嫌善后工作难做。我还有一个综合治理的协调会，我就不做了。张凤娇同志啊，你是我们综治中心的老同志啊，肖主任呢初来乍到，有些工作上和业务上的事情你就伴着他多了解了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林明啊，今天是你新官上任的第一天，我呢就不喧宾夺主了。
1: 谢谢罗书记。哎，我到时候给您汇报。
0: 好的好的，先走了啊。
5: 啊，再见，罗书记。
0: 再见。
6: 肖主任。
1: 哎。哦，哎，走。那个大家坐吧，坐吧。其实我跟中间的几位都见过面啊，但是我还是要做一个正式的自我介绍。
7: 等一下再回过去，你跟他讲。
8: 哦，不好意思啊，检察院的一些汇报工作。
1: 哦，没事的，如果很着急的话可以回个电话的。
8: 哦，没事，你先讲。
1: 啊，我
7: 一个调解啊。
1: 我之前是在这个大学里面教书的啊，但是主要的方向呢是研究一些法律的。
9: 开会呢，开会呢，一会儿再说啊。不好意思，
10: 正在开会呢，大家把手机都调到静音模式。
1: 主要这次到基层来工作，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要注意会场的纪律。
9: 另一个，
11: 很急吗？
9: 急，也不差这一会儿啊。
11: 肖主任啊，我能不能简单说两句啊？
7: 让肖主任先坐下来。哎，坐下来。
1: 啊。
11: 我先跟你简单介绍一下在座的各位啊。法院
12: 陈默。
11: 司法局
13: 魏松林。
11: 信息科
14: 贺喜。
11: 心理咨询
15: 白小萌。
11: 检察院
16: 果然。
17: 司法局表彰过的金牌调解员
18: 杨明安。
11: 我们见过的，我是综治中心的副主任张凤娇。罗书记刚才让我跟你好好的介绍一下工作啊，简单说吧，我们就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综治中心就是一个为百姓服务的大超市。你看啊，那么多的政法单位和职能部门的同志进驻到这里，他们代表的是各自的单位，我们呢作为枢纽协调配合，共同解决群众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诉求。不过啊，我想您刚从高校来，理论上对社会治理肯定是有研究的，但在基层啊实际情况不一样的，可能一两句话呢也说不清楚。我们准备了一些处理问题的经验手册，肖主任你刚来可以先了解一下。你看我们现在，
1: 是不是现在各位手头上都有很着急的事情要处理啊？
11: 哎，
1: 哦，那么这样好了。

0: 来日方长，我会去尽量啊了解你们的工作。我到时候啊去你们的岗位上跟你们细聊，好吧？那么今天就先，
1: 那就散会吧，散会。哎，哦，不好意思啊。哎哎，你说吧，说吧，说吧。嗯，好。
0: 哎，陈
1: 默。
0: 哎，对对对，
1: 你就叫我老陈就行了。哎。
2: 你也都看到了啊，以后啊你就知道了，凡事都有个一二三，啊。奶奶，您看一眼，这是我们宏盛集团新推出的楼盘，今天付定金的话，3000能抵3万的，而且还是海湾限量版，买到就是赚到。您这边了解一下，
3: 能叫房吗？
4: 啊，这。

0: 东平市富春新区啊，北临东海海湾，由原来的富力区东南部区域和春阳县的西北部区域合并而成，行政区划范围啊为155.8平方公里，总人口啊约为100万。辖区内呢有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富春港、省级经济开发区和省级化工新材料园区，
1: 这些都是高端地产项目，那是高端房产，这一片呢是养老公寓，那些啊是现代化的商业综合体，他们的开发商是宏城集团，是我们中平市的龙头企业。
2: 近年来，中平市的平安考核情况一直保持在全省第一级别，群众对社会治安的安全感、对政法工作的满意度、对平安建设的知晓率连年稳中有升。但据我们前期掌握的情况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隐患，比如说最近因为宏城集团交楼延期的问题，也出现了一些纠纷，引发了不少舆情。
3: 师傅，停一下，
2: 所有车靠边停。
3: 咱们下去看看啊。
4: 好。

0: 谢谢啊！什么原因跳河的？
1: 买了鸿生集团的房子，现在鸿生集团又停工了，这房子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复工。
2: 这样，先查一下死者的死因是否与鸿生集团有关，咱们这就去鸿生集团的施工现场看看。
3: 好，交给大哥了。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
2: 前面整得挺热火朝天的，那么结局整得这么凉快吗？

0: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1: 干啥香啊？
0: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拥有丰富的传统习俗与深厚文化底蕴，将春节元素及习俗巧妙融入文艺作品之中，不仅使得作品更加贴近生活，也能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感。在小品《年货保卫战》中，由张凯丽、曹阳饰演的夫妻为即将回家的女儿准备年货，却遭遇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保卫战，邻里间的有趣互动引人入胜，让观众在欢笑中感受春节的浓厚氛围和团圆时刻的忙碌与喜悦。

0: 忘了，关了关了，快关了。真看不了这个戏，心里难受。你看慧芳那个好啊，那个善良啊，但是太憋屈了。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扇那王虎生两大嘴巴了。
1: 要是你演刘慧芳，那我们大家伙都同情王虎生。
0: 不是不是，
1: 我服，
0: 想造反？
1: 你都训我一辈子了，我能不服？
0: 行了行了。看看啊，我给闺女做的这个棉袄怎么样？哎呀
1: 呀呀呀！我看看，我看看。哎呀，你别说这棉袄做的啊，跟棉裤似的。呀，
0: 多好啊！肯定喜欢。
1: 喜欢。哎，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啊，看看我给咱闺女买什么了啊？看看啊，这是我给咱闺女买的水果罐头绿豆糕啊，给咱闺女买的黄花鱼大白兔奶糖啊。给咱闺女买的鞭炮、瓜子儿、大苹果，这个酒呢是给我自己买的。啊，对，这个铁皮青蛙是给你买的，好玩吧？
0: 哎呀，要说呀，这闺女上大学快一年了，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是胖了、瘦了、黑了还是白了？真想她呀！
1: 我觉着呀，
0: 回来。
1: 姑娘回来了，哎呀，哎呀，
0: 闺女，
2: 大白兔，哎，
3: 师母，曹老师，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您还记着我这外号呢？
0: 记得呀，你最爱吃大白兔奶糖了。那会儿到我们家

0: 大白兔奶糖就跑。
1: 侯老师啊，我现在是一名邮递员了，以后您家的报纸和信件都由我来负责。
0: 哎呀，太好了！
1: 这是您家的信，哎呀，一共五封的。
0: 哎呀，真好！
2: 哎呀，大白兔啊，我跟你说，要不是你师母提醒啊，我差点就给忘了。你爱吃大白兔奶糖，来拿着，拿着，拿着，
1: 这么多我也吃不了。
2: 拿着，拿着，拿着真的好吃。
1: 行，那你装我包里吧。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够了，够了，
3: 不够了。哎呀，
0: 行了，行了，
3: 不够了，够了，
0: 哎呀，行了，
1: 够了。没了，没了。
0: 不能吃太多糖，这个牙不好，还有容易高血压。
1: 哎呦，那您还真不能吃糖了。侯老师，我还有几家要送呢。这样吧，那我先走了。哎，祝您新年快乐了。
0: 谢谢，
2: 对你爸妈好。哎，
1: 好嘞。
0: 谢谢谢。
2: 哎，你这血压怎么样？你坐。
0: 侯老师。
2: 我理解错误了，我认为你让我把大白兔给他拿跑。没事，你看这孩子都
0: 这回是闺女。哎呀，闺女！
2: 李大妈，不是李大妈来了，你让开呀！你再把李大妈拍着啊！我的天哪！哎呦，李大妈，李大妈！
4: 哎呦，曹老师，
0: 大妈。
4: 走错门了呢！哎呀，我是要给你拜年的。哎呀，
0: 我这鼻子！
1: 快坐，
0: 李大妈！哎呀喂，你都开始准备年货了？
2: 啊！我当您说什么呢？有年货，你看那边，那边还一堆呢，你瞧瞧去。
0: 我瞅瞅，我得好好的瞅瞅。哎，
2: 瞅瞅瞅瞅。
0: 哎呦喂，这大苹果，想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就想吃一口苹果。嗨，
2: 那我明白了，李大妈，这苹果呀，再拿一个，
0: 一个就够了。
2: 您拿回家慢慢尝。哎
0: 呦，曹老师，谢谢您了，
2: 不客气。
0: 哎呦喂，还有绿豆糕呢。哎呀，这包装可够讲究的。哎呀，
5: 要不您
0: 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就想吃一口绿豆糕。
2: 是，那明白了吧？来来来，哎呦，李大妈。回家慢慢尝啊，
0: 曹老师，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您客气什么呀？
0: 哎呦喂，还有山楂罐头呢。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
5: 您住地震棚的时候是真馋呐。
1: 听不出来吗？
2: 李大妈是相中咱这山楂罐头了。来来来，李大妈，
0: 打住吧，曹老师，我跟你们开玩笑呢。那罐头这么贵的东西，我哪能要啊？有这绿豆糕，有这苹果，我就心满意足了。哎呀，
5: 李大妈，要不您拿着吧。
0: 不用了，不用了，行了。哎呀，我给二位拜年。哎呦，
1: 给您拜年。哎呀，
0: 好了，
1: 您慢走啊，李大妈。哎
0: 呀，哎呦天哪。
1: 哎，没事吧？
5: 你看那东西，没剩几样了。
1: 大不了咱们再买。
5: 哪有那么多钱呢？啊！
3: 我去，
2: 闺女，
6: 老唐，你有眼缘。
7: 哎呦，小闺女想疯了吧？哎呀，
1: 这
6: 还没回来，嚯！哎呦呵，你们家这年货可够全的呀！
5: 对呀，过年嘛。
6: 行啊，那有鞭炮吗？
3: 有。
0: 有没有啊？
3: 有吗？没有。
7: 我也不要，来办正事儿的，来找我儿子的。我
0: 儿子
7: 就不知道跑哪家去了。啊，儿子，
3: 不是
7: 儿啊？儿啊！
3: 你是找儿子来的，是找驴来的？
7: 别跟那打岔，你跟这儿，我找儿子来的。我可嘱咐你们二位啊，一会儿我儿子要是来咱们家了，找您要吃要喝，千万不能给。
5: 这是暗示咱们呢。
3: 我听出来了。
7: 我问问您，这刚才是不是我们家儿子跟他那几个小朋友啊，就在你们家门口这儿又抽着陀螺呀，滚着铁环呐，丢着沙包跟这闹来着？
3: 要不你去杂技团看看去？
7: 没有啊，
3: 没有，
5: 真没来。
3: 你这是，
7: 那我这是来早了。还不在你们家呢，对不对？来，给我，别在这儿玩，这捣乱来了，对不对？咱们这给人拜年来了，站好，站好，来，准备，一二三。哇

0: 我说罐头好啊，这孩子
1: 过年好啊。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三，
2: 过年好，
0: 明白了。
3: 行了，别演戏了，来，孩子们，来，
0: 喜欢罐头是吧？拿着，哎，一人一个大罐头，
3: 来，
1: 你赶紧走，你又给我这现眼，你这个，我这个会打屁股，你们拿这么贵重东西干嘛？你
3: 哎呀，行了，
1: 拿盘葡萄不就完了吗？哎，我怎么对不对？怎么讲？别着急，
0: 我说小弟，
1: 留步啊。
0: 哎，盘都没了，年货少多少啊？
3: 行啊，给闺女留一口就行了，反正咱不就是为了要个年味儿吗？
0: 哎，我说可以呀、啊，你这思想觉悟提高的挺快呀、啊。
3: 跟曹老师在一起，可不得提高快点？哎，
0: 那就对了。没，
3: 这回绝对是闺女回来了。闺女。
0: 师母，还是我。
3: 你怎么又来了？大白兔还没吃够啊？
4: 是我妈让我来的。啊？我从小可没少吃你家的大白兔，这不，给您带一盒进口的饼干让你尝尝。哎呦，远亲不如近邻，更何况您还是我的老师呢。哎呀，
3: 千万别客气，咱们邻里邻居的在一起，只要快快乐乐、和和睦睦、热热闹闹的。
0: 对，我们呀、啊。就是相亲
3: 相爱的
5: 一家人。
6: 买年货是春节前的一项传统习俗，家家户户都会忙碌起来，精心选购年货以备过年之需。虽然年货市场热闹非凡，但也有一些不良商贩趁机混入其中，利用消费者忙于采购、追求喜庆的心理，以次充好，企图谋取不当利益。在小品《办年货》中，几位老人通过买年货整治了不良商贩，让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7: 福字对联中国节，中间还放了个财神爷啊！您随便挑，随便选啊，绝对是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啊，绝对不会有假货啊！要卖假货，我就不姓王啊！哎，
8: 哥，你不是姓刘吗？
7: 住口！咱这儿有真的吗？
8: 啊，王哥，哎，哥。那边来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啊，
7: 这可太好了，这就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8: 是吗？
7: 昨天有个老头在这儿买一箱苹果，我用最贵的价格卖给他一箱冻苹果，他都不知道，老人好骗。上，
8: 好嘞。
7: 哎，这个逢年了，过节了啊，打折减价放血了啊！
9: 快来看看。
7: 哎，对，来看看。随便挑，随便选，咱这绝对是全市场最便宜的啊！买多了还送奶粉。
9: 哎，小伙子
7: 啊，大妈，
9: 你说送奶粉？
7: 您买的多，咱就送。
9: 哎呦，太好了，那我真得好好看一看。今年没买的年货都在你这儿买。
7: 那您就不是我大妈，您是我亲妈，亲奶。太奶奶！
9: 哎呀，小伙子，你看这里，看这里，起鸡皮疙瘩了。
7: 你随便看、啊。哎，
9: 好。
7: 随便选一选。
10: 你这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8: 6块，
7: 8块。
8: 嗯。您平时吃的都是砂糖橘，咱这是跟冰糖杂交的，冰糖橘。
10: 但是说好了啊，不甜，我可不要。
7: 这您放心，咱这橘子绝对甜呢。不甜不要钱呐！好，你不信，您尝尝，
10: 我尝尝。
7: 坐着，您别尝。哎，
8: 先尝尝。不是哥，我说这帮老头老太太可不少买呀，
7: 就这仨人啊，1000块钱东西，我能卖出3000块钱去。看那大妈了吗？啊，一会儿你给他算账的时候，计算机摁快着点，脑子活泛点，多给他算点钱，他都看不出来。咱就等着发财吧。
8: 行啊，你说。走你、
7: 啊！哎，大爷，哎，大妈，
9: 哎，小伙子，
7: 买点什么？
9: 哎、小伙子、估计今天你可赚大发了。
7: 是吗？哎，说算账。
9: 一捆甘蔗多少钱？
7: 320。
9: 一个财。

0: 参，
1: 200；
0: 20斤花生，
1: 130；
0: 4斤车厘子，
1: 280。
0: 这个月份牌
1: 10块，
0: 我就买这个月份牌，
1: 扎心了。不是大妈呀、你前面整的挺热火朝天的，那么结局整的这么凉快吗？
0: 我从其他的不能问呐。
1: 不，其他的你不买吗？
0: 我都买过了，我就缺这一个月份牌。
1: 你就缺月份牌？行，就买个月份牌。
0: 哎，好，哎，谢谢你啊。
1: 这，不，这干嘛呀？
0: 你不是说送奶粉吗？哦，
1: 你就买个月份牌，那我把我爸爸送给你多好。
0: 哟，那可不行，我有老伴儿了。
1: 我还能真送呢？
0: 你真送我，我也不要，有一个就行了。
1: 不是大妈，这你那给我，您就
0: 你这小伙子不地道，你刚才说的挺好的，我这一买完，嘿，你就不作数了。不行，你缺德。
2: 哎，这话说的这……
3: 哎，哥，我给算完了啊，一共是945，我给他算成了1100，怎么样？
1: 我够聪明吧？人走了，就买个月份牌，算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你碰上这一毛不拔的，你没办法。
3: 看这个，哦，是。
1: 大爷，您尝怎么样？
4: 你这橘子不甜。
1: 不甜，不可能！您来点
3: 儿啊？对，您不打算要吗？这个
4: 行吧，你给我拿4箱，
1: 行，4箱，给大爷抱着，给大爷给送家，
3: 行，
4: 好，2箱2箱送一箱。
1: 大爷留步，您过来，看橘子，您是不是忘点什么事儿？大爷，那个还没给钱呢，
3: 对，没给钱。
4: 钱，你不是说这不甜不要钱的吗？啊，不甜，
1: 不可能不甜，
4: 不可能不甜啊！行，那我再尝尝，
1: 你再尝，
4: 你放上
3: 啊！行，您再尝尝，行，
1: 尝尝吧，
0: 小伙子，
1: 哎，大妈，
0: 不，你这月份牌不对呀，怎么缺了一页啊？
1: 不可能，您回去数数吧。
0: 我一页一页的数，真的缺了一页。
1: 大妈，你不能讹我啊！哎。
0: 你怎么说话呢，小伙子？我这一把年纪，我讹你啊？啊！行了，这事儿咱必须得掰扯清楚，不掰扯清楚，我还不走了呢。
1: 这么着行吗，大妈？我给您退了。
0: 不行，
1: 我
0: 这是个原则问题，咱必须得说清楚了。你现在就数，你看看到底你缺不缺？数。
1: 哎，行，数。
0: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1: 不是大妈，
0: 你要尊老爱幼啊。
1: 我知道大妈，我确实是缺一样。
0: 你看看是吧？大妈没冤枉你吧？哎，你知道自己缺了就行。
1: 我是够缺的，我给您退钱，行吗？退给您，好吧。
0: 好吧，好吧，你这样还行，不然的话真的就你就不行了。
1: 我们大妈，这是干嘛呀？
0: 你这不写着呢，缺一赔二啊，这不二吗？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不是，这不行，这你得给我拿过来。
0: 你别动手，
1: 哎呀！哎，大妈，不是
0: 不良少犯把他的魔爪伸向了我老太太呀！
1: 你别讹我啊！
4: 不会讹你的，我这录着呢啊！哎，
1: 大爷别录你。我一个，大妈，奶粉送你了，送你了啊，送你了。
0: 你做人要地道，你做生意也得地道。快给我，
1: 送了。
0: 小伙子，真的我没讹你，我前年买的就是366页，今年就365页，真的少了一页。
1: 前年是闰年，又2月29。我这。大爷，你干嘛呢？
4: 我录像呢。
1: 我没问你手，我问你嘴。
4: 你这橘子，3箱了，都不甜，不甜。
1: 不甜，你吃了我一亩地了。
5: 哎，小伙子，你这橘子，哈哈哈，真不甜。
1: 切，大爷，别吃了，大爷，您来。您说您都来了半天了，您也转了半天了，您到底买点什么呀？
5: 小伙子啊，

0: 没有优惠呀？
1: 没，有优惠，咱这能办那个会员卡。
2: 是吗？
3: 哥，就咱这小摊儿还有会员制啊？
1: 行了，你这聪明的咱蒙不了，就蒙点这糊涂的吧。就指着他发财呢。
2: 哦，要不是你是干这个的呢？还想想想。
1: 哎，大爷，咱这能办充值会员卡，充1000返500，
2: 对，
1: 充的多送的多，这回花不了，下回还能接着用。
0: 那我买完了还有剩钱呢？
2: 可以给你退。
1: 哎，对，
0: 这可是你俩说的。
2: 我说
0: 小伙子说话算数哈。
2: 那可肯定的。
0: 我充1000，
1: 这就挣1000。哎呦，
0: 返500，
1: 返500。哎，
0: 我再充1000。
1: 哎呦，又充1000，
2: 又有1000。
0: 再返500，
1: 再返500。嗯，
0: 卡呢？
1: 会员卡。那个这儿这奶粉，我们送您的会员福利。
2: 对，哦，
1: 您现在就可以开始购物了。
0: 拿一副对联。
1: 对联
0: 多少钱？
1: 10块。啊，
0: 其他的我都不买了。
1: 都不买，
0: 退卡。
1: 大爷，费这么大劲就买10块钱东西？
0: 哎，小伙子，可是你俩说能退的。说话算数啊。
1: 退，钱，退，给退了。那个会员福利你得还给我啊。
0: 哎，不行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急着呢，这事儿我得跟你唠了。
1: 大爷，哎，大爷，不唠了，不唠了。嗯啊，大爷，你到那个
0: 好孩子。
2: 你干嘛让他走啊？
1: 你快让他走吧！啊，你碰上这老人，咱挣不着钱，最多就赔几罐奶粉，我买个清净。
2: 这不是你赔几罐奶粉，他充2000，你返他1000，然后你又退他2000，合着你赔1000块钱？
1: 不可能，我又不是傻子，我这1000就在兜里呢，我，啊，我的钱呢？哎
2: 呀，我跟你说，你别。
4: 小伙子，嗯，吃亏上当的滋味不好受吧？我跟你说吧，昨天呢有个老爷子，他儿女不回家里过年，他说买一箱苹果过年吧。嘿，卖苹果那小子心黑，把一箱坏苹果卖给他了，全都动了。老爷子回家气得直掉眼泪，你说他可怜不可怜？
1: 大妈，那大爷你认识啊？
4: 那可不嘛。
5: 小伙子，做人要厚道。这老人呢，不能倚老卖老，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呢，也不能欺老骗老吧？啊，
4: 是啊。
1: 那个大妈，您能不能带我去大爷家一趟？我想当面给大爷赔礼道歉。那个兄弟，哎，把咱那个花生瓜子水果你都拿上点。
2: 哎，好嘞，
1: 给大爷送年货去。
6: 与春节相关的歌曲，以欢快的旋律和吉祥的歌词，成为烘托节日氛围的重要元素。在春节前后，这些喜庆的旋律循环响起，让人们沉浸在欢乐与祥和之中。每当这时，传递着美好祝愿的恭喜发财，也成为热门曲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今天的开场曲呢，是一首能够让人瞬间柔软下来的歌，《万物温柔相依》。你会发现，周深唱这首歌的时候啊，它能够吹软我们所有人心里最硬的角落。
0: 这首歌里有两个画面我觉得特别动人，一个是光着脚丫的小孩跑进阳光里，把云的平心的意一眨一眨收进眼睛里，还有一个是裹着毛毯的老人眯着在摇椅上，让整个夏的蝉秋的雨一年一年融进了皱纹当中。其实一头一尾，一生一程，原来温柔啊，其实就藏在了这些最平常的画面当中。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天津的易林留言说，30多年前啊，我坐在我爸的自行车架上，伴着一路的男高音，从蹒跚学步到了翩翩少年。30多年后，我开着车，带着父亲和女儿，音响里放的还是这首歌。30年风吹浪打，珊瑚树红三代人，花尚开春还在，感谢岁月让好歌成了经典，酿成美酒香醇30年。
0: 哇，三代人，一辆车，同一首歌，串起了30年的光阴。你的成长，女儿的童年，如今还在继续见证着这个家一代代的传承。
1: 这就是那句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应该感谢岁月让这些好歌成为了经典。那就把这首珊瑚颂送给你和你的家人，希望你们的车里永远是温暖的，心里永远是甜蜜的，往后的日子继续一路高歌。

0: 掌声给你们自己，谢谢。
1: 央友圈的好友7763说，我想点一首万里长城永不倒送给我爷爷。爷爷年轻时在东北当炼钢工人，三班倒一干就是40年。小时候他总爱拍我的肩膀跟我说，国家要强就得有硬骨头，咱练的不是钢，是国家的脊梁。如今爷爷耳朵背了，走路也要拄拐了，点这首歌致敬他们那一代人滚烫的青春。
2: 嗯，爷爷的那一句练的不是钢是国家的脊梁，真的是一代建设者的心声啊。其实40年三班倒，把最滚烫的青春都倒进了熔炉当中，他们那代人啊就是这样用肩膀扛起了国家的筋骨。
1: 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莲花，我们一块来听叶振棠带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

0: 一条来自黑龙江鹤岗的留言，这位朋友叫杨继北，他说昨晚啊看完了《沉默的荣耀》，快哭了好几次，特别是吴石处理完小钱后事去海边送棋子饼那段，他蹲在人群里庆祝的锣鼓震天响，他一个人默默流泪。而那一刻我就突然懂了，英雄啊也是普通人，也会疼，会想家，所以我想点一首《山河如你所期》，感谢那些替我们扛过黑暗的人，山河无恙如你们所期。
1: 沉默的荣耀这部电视剧现在在我的这个追剧清单当中还是排第一的。里面有很多的瞬间都让很多人掉下了眼泪，比如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吴石非常平静地说的那句，就是若一去不回
0: 就一去不回，
1: 那便一去不回。那个时候我们才明白，曾经的那些英雄他们并不是刀枪不入的神啊，他们也是一个想吃一口家乡的点心，想跟家人报个平安的普通人。那他们之所以能够顶住黑暗，不是因为他不怕疼，而是因为他知道他身后是有他要守护的万家灯火。
0: 是的，英雄的伟大恰恰在于他们放下了自己心中的那份小圆满，却成全了咱们这山河的无恙。纪北，那这首《山河如你所期》我们就送给你，也送给所有你提到的替我们扛过黑暗的英雄们。

这是一条来自新疆霍尔果斯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傅家顺，他说小时候当文艺委员，表演的第一首歌就是爸爸教的小白杨。如今呢，我在霍尔果斯当兵，营房外呢就种着一排小白杨，风一吹叶子哗哗响，像是在和我作伴。小白杨啊小白杨，和我一起守边防，咱们都不孤单。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小白杨送给家顺，也送给所有把青春种在边疆的战士们，你们站在那里啊，就是国家最挺拔的小白杨，也希望你和你的白杨战友们一起扎根，一起挺拔，一起守护身后万家灯火。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张中凯。第一次听《山河图》是在网络上刷到当时的晚会视频，曾毅那段 rap 一下子让我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林花高音一出来啊，整个人都头皮发麻。歌词里写的挥毫提笔画我山河，剑锋千仞画着巍峨，这才是中国风该有的模样吧。听了我真的是立刻想出发去看看歌词里的那些山山水水。
1: 如果准备好了就赶快出发吧，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我们一块去看看歌词当中的山山水水，然后回来告诉我们哪一处是最让你心潮澎湃的。

0: 他叫5379空白，他说替我老爸点一首涛声依旧吧，这是他年轻最喜欢的歌，希望能够抽到我呀。
1: 还有一位网友啊，叫轻舟已过万重山，他也想点涛声依旧，说要送给初中同桌。毕业那天啊，他让我在同学录上写留言，我憋了半天只写了那句祝你前程似锦。20年后同学聚会再见，他笑着说你呢前程似锦我记到现在，有些话当时没有说出口，如今也不打算说了，但每次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想起那个借我半块橡皮帮我抄笔记的女孩。愿岁月不改你的笑脸，愿这张旧船票还能登上你那艘老同学的旧船。
0: 这首歌真的是宝藏歌曲啊，还有几位朋友也点播了，像央视频的好友3009、快乐小魔女、菜花也是花，那我们赶紧给大家送出，一起来听涛声依旧。

城。我是棉花糖，我有一个神奇的烤箱，里面住着酸甜苦辣咸五个小人儿。哎呀，臭臭大王来了，伙伴们一起守护美味的点心吧。

0: 擦得干不干净。
1: 哇，好干净啊，桌面亮得都能当镜子照了。
0: 云朵妈妈，您去打扫二楼露台，楼下就交给我吧。
1: 好的，那就交给我们的清洁小能手了，
0: 包在我身上。臭臭，你快停一下。
2: 我们还会再回来的。
0: 重新打扫，我才不会被臭臭打败呢。
3: 我们一起来。
0: 您好，这里是点心盒子。云朵妈妈，菜婶问要不要买一些山楂，
1: 店里还有一些呢，下次吧。
0: 不用了，谢谢菜婶。哈哈哈哈，开始打扫吧。
4: 好。
0: 打扫得真干净呀。
3: 看我发现了什么，那里。
0: 臭臭，发现你啦。
2: 放开我，放开我，我只是想帮你打扫而已。
0: 别，我才不相信你呢。
2: 你放开我。
5: 棉花糖，棉花糖。
0: 嘻嘻，皮皮。
5: 棉花糖，快尝尝。
6: 那个，酸，好酸啊。
7: 你们两个捣蛋鬼，不是闹着要来点心店把山楂做成糖葫芦吗？
5: 哎，对，棉花糖，我想要这么长的糖葫芦。
8: 我想要香肠山楂糖葫芦。
0: 你们的口味还真特别。
5: 米花，等等我！米花，别走啊！米花，
8: 好酷啊！
5: 山楂雪梨糕，爱地球美食的外星人。
8: 棉花糖，你的烤箱玩具太好玩了。
7: 这玩具真高级呀，看着跟真的没什么差别了。
0: 谢谢夸奖。
7: 正好外星人要吃山楂雪梨糕，这些山楂都送给你，你们拿去玩吧。
0: 谢谢阿姨。
8: 这

0: 怎么买了这么多山楂呀？
1: 水果店的蔡婶说，她遇到一个老爷爷在卖山楂，
2: 一个头发全白了的老爷爷。
1: 蔡婶心疼老人家，就都买下来了，足足有两大筐呢。结果现在卖不出去，说是要亏本了。
2: 我妈妈就买了这么多。
0: 哎呀，蔡婶也是一片好心。
3: 好酸啊！
1: 就是啊，我牙都酸倒了。
0: 哦，怪不得蔡婶打电话来推销山楂，她肯定是很着急。
3: 那蔡婶该怎么办呢？
0: 棉花糖，你在想什么呢？
3: 云朵妈妈，我在想蔡婶的山楂该怎么办。
0: 确实，我们也该帮帮蔡婶，要不然我们把山楂都买下来。
3: 全买下来，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0: 妈妈想一想啊、哦。
4: 不可以都买下来。
2: 为什么？
4: 蔡婶已经亏本了，如果我们再把山楂买回来，亏本就会跑到我们店里来，那云朵妈妈就会发愁了。
2: 那可不行。
0: 棉花糖。
3: 要不算了吧，我们别买山楂了。
0: 怎么了？
3: 如果我们也做好事，会不会也像蔡婶一样，最后只能自己想办法处理掉？其实要不是这么酸，我倒是可以都吃掉。
0: 棉花糖，那咱们就动动脑筋，只要我们能把山楂变得畅销起来，就能解决难题了。
3: 把山楂变得不那么酸吗？可是今天做的糖葫芦剩了那么多，也没人买呀。
0: 我们试试做点别的，山楂汁怎么样？丢进榨汁机就可以了。
2: 还是酸酸的。
0: 哎呀，看来得换个点心试试了。
3: 山楂雪梨糕怎么把它给忘了？云朵妈妈啊，如果我们能做出好吃的山楂雪梨糕，山楂的问题就解决了。
0: 有可能，酸甜可口又开胃的小点心可能真的会很畅销哦。
5: 那我们就可以做好事了。
0: 我这就去找蔡婶。
4: 快醒醒，
1: 姑姑，棉花糖找到办法了。
6: 太好了。
4: 那我们快开始吧，这么酸的山楂要重新调整比例。
7: 咕噜，做好事儿怎么能没有我的份呢？休想把我排除在外。这个臭蛋还可以更臭蛋。
3: 我们来做山楂雪梨糕吧。我的山楂。
7: 我做好事就不留名了。
3: 臭臭，你太坏了。
7: 找不到吧？
4: 每次都来捣乱，你不烦我都烦了。
2: 谁想把你的臭垃圾桶送去垃圾站？快出去吧，不准再来了。
7: 太不友好了吧。
2: 出去吧，
7: 放开我。
1: 还有他。
4: 白糖没了，没有糖会超酸的。
3: 不要紧，我们加多多的蜂蜜就会很甜。
4: 有道理，
8: 蜂蜜管够。
3: 做山楂雪梨糕的秘诀就是用力搅拌。
4: 闻起来很香，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
2: 我的口水要流出来了。
3: 现在不可以哦，要等凝固好了才可以吃。好多山楂呀。
0: 对呀，我把山楂都包圆了。
3: 我已经研究了山楂雪梨糕了，等会儿全做成点心。怎么没凝固？
0: 是不是煮的时间太短了？
3: 不是呀，我煮的时间刚好。
0: 那有没有按照配方比例来做呀？
3: 当然有了。好像没有。
0: 好像
3: 白糖和蜂蜜都是甜甜的嘛，不可以替代吗？
0: 哎呀，我们不光要考虑甜味儿，还要熬出足够的果胶才能凝固，所以才要往里加白糖啊。
3: 可是白糖没了。
0: 点心店怎么可能没有白糖呢？还有就是最好再加上一点点柠檬汁，这些是蜂蜜替代不了的。
3: 我知道了。

0: 都怪我太急了。
1: 没关系，再做一次吧。
0: 这次一定要完美成功。
1: 加油，我去洗山楂。
0: 哼，再来一次，山楂雪梨糕，准备。今天

0: 起来真不错呀。
1: 啊，尝一下吧，云朵妈妈。
2: 哇，太美味了，看来这一次真的成功了。
3: 果然大家都喜欢开胃的小点心。嗯，
1: 好幸福的感觉呀。
4: 三天的山楂雪糕，刘爱姐都喜欢吃。

0: 爱问问题的棉花糖。小朋友们，快下课了，大家加快进度搭建哦。
1: 好。
2: 开心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怎么才能让滑梯不再左右晃动呢？
0: 棉花糖，你可以尝试再放几个支撑用的积木试试。
2: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小积木，该选哪一块呀？
0: 想一想，现在滑梯的高度更适合什么样的积木呢？
2: 那这块积木怎么样啊？是竖着放好呢，还是斜着放好呢？
0: 棉花糖，想想看，学骑自行车时，两边支撑的小轮是怎么放的呢？
2: 开心老师，您直接帮我演示一下怎么放，可以吗？
0: 下课了，小朋友们可以自由活动了。
3: 好。
2: 开心老师，您还没有帮我挑最合适的积木呢。
0: 棉花糖，老师希望你能通过自己的思考找到答案哦。

0: 如果老师告诉我选哪块，我的游乐园就能完成了。为什么他就不肯告诉我呢？是棕熊爷爷的订单，他要的点心中间是粉红色，周边是奶白色，还是一片一片的。云朵妈妈，这是什么点心啊？
1: 是玫瑰酥糖啊，
0: 我还从来没有吃过呢。
1: 它的糖皮里呀，裹着一层又一层的芝麻糖粉，最中间呢还包着玫瑰酥心，咬上一口，芝麻糖粉能酥得一下子融化在嘴里，酥心呢也都是满满的玫瑰香味儿，
0: 听着就很好吃。不过云朵妈妈，芝麻糖粉要用什么粉做好呢？面粉好还是糯米粉好呢？
1: 要想做出黏黏的口感，才需要用糯米，但是酥糖可不会粘牙哦。
0: 那如果用面粉，用炒熟的面粉好还是不炒的好？
1: 我觉得如果把面粉加热炒一炒，吃起来会更有韧劲儿，更好吃。
0: 那等面粉炒好了，要用多少芝麻粉和多少糖粉去搭配呀？那云朵妈妈，这样做出来的芝麻糖粉就会非常细腻吗？还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能让它入口即化呢？
1: 我想比起直接得到答案呀，在自己动手的过程中寻找解答，是不是更好呀？
0: 开心老师也这么说，他让我自己去寻找答案。可是你们明明都知道解决方法，干嘛不直接告诉我呢？那多方便呀！
1: 棉花糖，做事可不能只想着方便哦。我要先去送订单了。如果你遇到不会做的部分呀，可以先自己想一想，也许其他事情的解决方法就会是解决现在这个问题的灵感呢。
0: 真拗口，听不懂。
2: 棉花糖，我刚刚全听见了，玫瑰酥糖甜滋滋的，真期待咱们快点开始吧。
0: 但芝麻糖粉的事我还没搞明白呢。
2: 别担心，我们帮你一块儿完成。

0: 们说要做什么？肯定是棉花糖又在创造什么新的点心呢、啊，绝对不能让他成功，立刻出发！
1: 叽里咕噜，
2: 玫瑰酥昔、糖昔、芝麻粉和面粉都准备好了，
3: 需要用到的材料全在这儿了。棉花糖，下一步是什么呀？
4: 当然是做芝麻糖粉啦。云朵妈妈说，一吃就能融化在嘴里。啊！入口即化的感觉，嗯，
1: 肯定是搅得还不够用力。
4: 还是等云朵妈妈回来问问她吧。
0: 盆里的面粉肯定是用来做新点心的材料，这说明咱们来的刚刚好，他们都还没开始做呢。现在只需要简单的几发臭奶油蛋，他们的点心可就做不下去了。
2: 怎么倒了？
4: 啊！糟糕，芝麻和绿豆全被打翻混在一起了。我们还需要做更多芝麻粉呢，这下可怎么办呀？
5: 那儿的面粉居然会动！
6: 眼睛，眼睛！
1: 我明白了，臭臭在面粉里，
3: 趁着他们看不见，快把他们赶出去！
6: 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
1: 不好，他们掉进水池里了，
3: 有滤网，他们掉不进去。
1: 我们找工具把他们捞出来。
4: 我知道怎么把芝麻挑出来了。圆孔太大了，
3: 筛漏的孔比绿豆小。
1: 太好了，芝麻可以用了，
5: 总算解决材料问题了。不过糖粉不够细腻的问题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啊。
4: 筛漏能筛芝麻，也能筛芝麻糖粉。
3: 怎么样？
4: 真的比刚才更细腻了。原来不用等云朵妈妈回来，我自己也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0: 娃肉，蛋黄奶油麦芽糖。
1: 做的玫瑰酥糖，尤其是里面的芝麻糖粉啊，绝对又细腻又顺口。哦，棕熊爷爷也给了我好评，说比他期待的还好吃呢。
2: 做芝麻糖粉的秘诀居然被你自己找到了。
1: 那当然啦，云朵妈妈不是说也许其他事情的解决方法就是解决当前问题的灵感吗？
2: 那你是先解决了什么问题？

0: 得到的灵感呀？
1: 嘿嘿，这是个秘密。这就是我想出的最佳搭建方法。想要让滑梯和过山车都稳当，就要形成至少三点支撑。
2: 棉花糖，你可真厉害，昨天你还一个劲儿地问老师应该怎么做呢。
1: 哎，因为昨天我还没有学会动手之前先想一想。
3: 通过多思考自己找到答案，真棒。不过如果遇到实在想不明白的问题，还是要及时的找大人们帮忙哦。
4: 凯西老师，我也有搭积木的新方法了。
2: 我也有。
3: 太好了，那我们今天一起搭建更多有趣的造型吧。好。

0: 苦尽甘来，大家不要歇的，又是充满干劲的一天。
1: 说的对，我们要继续做美味的点心，
0: 每一天做不同的点心，生活才有意义嘛。
2: 人都到齐了吗？有谁睡懒觉了吗？
3: 大周末的，你们就不想多睡会儿吗？
2: 苦苦，就属你最散漫。
3: 反正有我没我无关紧要，很少有人喜欢苦味。
1: 苦苦，不能这么说，没有你，我们五种口味就不完整，你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
3: 真的吗？不可或缺。
4: 嘿，又是美好的一天，云朵妈妈，我们要加油努力才行啊。
5: 棉花糖，精神不错哟。
4: 又有新订单啦。
5: 是开心老师的订单，他为幼儿园的孩子订了明天下午的点心生巧福团。
4: 哇，开心老师太好了，是为我们订的点心啊。
5: 我一定要好好准备。
4: 云朵妈妈，能不能让我来做？
5: 你
1: 这个福团真是太好吃了，
6: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点心了。
2: 棉花糖，这是你做的？
4: 当然啦，这些全都是我做的。
7: 哎呦，不敢相信能做得这么好。
8: 太厉害了，
2: 真棒。
4: 别夸了，怪不好意思的。
5: 棉花糖，棉花糖。
4: 您说什么呢，云朵妈妈？
5: 我看你呀，又做白日梦了吧？
4: 云朵妈妈，如果能让小伙伴们吃到我亲手做的福团，是不是比妈妈做的更有意义呢？
5: 原来是在做这个梦啊。
4: 云朵妈妈，您就让我梦想成真吧。
5: 那好吧，但是你一定要用心做好，这可是咱们店出品的点心，一定要合格哟。
4: 放心吧，云朵妈妈，包在我身上。伙伴们快出来做生巧福团喽。
9: 生巧我擅长，今天就让我。
4: 甜甜，甜的就靠你了，我们一定要做出大家都竖大拇指的巧克力福团。
1: 放心吧，保证甜到每个人的心底。
3: 甜甜，就让我。
6: 我来做外皮。
2: 辣辣，用微波炉来融化黄油。
1: 没问题。
3: 那我
1: 看我的拿手好戏，要把点心做得香香甜甜。
4: 对，甜甜，不要停，我要很多的糖粉。
3: 是不是太多了？
1: 甜甜的味道谁不喜欢呢？
9: 那生巧的部分就交给我吧。

0: 好，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1: 甜甜真卖力呀，一刻都不停呢。
2: 甜甜最棒了。
0: 好像大家都不太需要我。
1: 面皮包好巧克力心了，
3: 蒲团蘸好可可粉了，
4: 可可粉上撒好糖啦。
0: 可可粉不能。
2: 苦苦，别捣乱，甜甜不会弄错的，你就像往常一样睡大觉就行。
5: 蒲团黑黑的不好看，点缀上各种糖果就变漂亮了。
4: 甜上加甜，
5: 越多越好，
1: 看上去确实华丽啊。
0: 可是这样就不像蒲团了。
6: 看来我们是一样的人，被边缘，被无视，被冷落。
0: 嘀哩咕噜，
7: 可可，要不要跟我合作呀？
0: 臭臭大王，我和你可不一样，你是不受欢迎的人。
7: 什么？咕噜。
6: 苦的味道和臭的味道都是不被人喜欢的味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携手同行呢？
0: 不要，就算我的味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那我也会为了捍卫美味而努力，而你是美味的敌人，我怎么可能和你同流合污？哼。
7: 哎呦不识抬举的小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嘀哩咕噜，
7: 不把你们的点心都破坏掉，我看你们是不会把我当回事儿的。
4: 花花绿绿真好看，
3: 就是不太像蒲团，有点像花大姐。
0: 等一下，
5: 我要去给小伙伴们尝尝我做的点心，我太想听到大家的表扬了。你们也尝尝我的杰作，我走啦。朋友们，快来尝尝我做的蒲团。
0: 别苦苦，哎呀，
4: 好苦啊！
8: 棉花糖，这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点心了。
5: 啊，这不可能！
8: 不信你自己尝尝。
5: 太苦了，怎么会这样？我一定要弄清楚点心变苦的原因。
2: 苦苦，都是你干的好事，
0: 不是我。
2: 蒲团那么苦，只有你做得到。
0: 你们冤枉我，
2: 就是你，哼，破坏了大家的劳动成果。
0: 你们都不相信我。
5: 苦苦，别走，我相信你。
3: 我也不相信是苦苦，但是我想不出其他原因。
4: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相信伙伴，我们得找到他。
5: 我相信不是他，我刚刚也被伙伴们误解，我了解那个滋味，很苦很苦，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回苦苦，也帮我一起找到点心变苦的真相，好吗？
4: 苦苦，出来吧！
3: 出来，我们错了。
4: 出来吧，
3: 苦苦，
5: 苦苦，
4: 苦苦，
5: 他藏起来了，再也不出来了，
4: 这可怎么办呀？
9: 嚯，哎呦，这么花哨的蒲团，我第一次见，就好像是一只爱美的七星瓢虫。
5: 妈妈别吃，真的太苦了。
9: 不尝一下怎么知道原因呢？
5: 为了让它好吃，我特意放了好多好多糖。
9: 你放了这么多糖啊？
5: 我还加了很多糖果彩豆。
9: 哦，我知道了，棉花糖就是因为糖放的太多了，所以味道才会变苦。
5: 怎么会？
9: 糖是甜的，没错，但是如果过量就会发苦，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
5: 什么是物极必反？
9: 就是事情发展到极端时呢，就会往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呀，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平衡。我们做点心，不管加糖还是加盐，也都要控制好用量。
5: 对了，云朵妈妈，蒲团的可可粉不够用了，您能帮我再去拿一些吗？
9: 那好吧，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我们错怪了你。
1: 是啊，你别藏了，快出来吧。
2: 苦苦，请你回来抱我一起完成订单吧，拜托了。
3: 苦苦，
4: 好吧，谁让我这么重要呢？
2: 那让我们开始吧，深巧浮团准备。

0: 温柔温柔，蛋黄奶油麦芽糖。
1: 嗯，哎呀，这么快就做好了新的蒲团呀！
2: 云朵妈妈，快试吃一下吧。
1: 这次糖的配比非常合适，好吃不腻。
2: 真的吗？
1: 当然了，肯定会得到小伙伴们的称赞。

0: 棉花糖，起床吃饭啦！
1: 不嘛，我还想睡觉。对了，我要先去看看店里来没来订单。
0: 看完记得把店门关好，赶紧回来吃饭。
1: 知道啦。
2: 这次是谁的订单呢？
1: 是小狐狸的订单。
3: 我的好朋友小蜜蜂送了我一瓶蜂蜜。
4: 我想拜托你用它做一款能够体现四季的甜品。
1: 原来是小狐狸给我们带来的蜂蜜呀，那我们就用这个做点心吧。
0: 你早就收到订单了呀？
1: 对呀，小狐狸希望用蜂蜜做出能体现四季变化的点心呢。这个订单好难呀。
0: 要想做出让小狐狸满意的点心倒也不难，妈妈有办法。你要好好吃饭，等会儿呢开心的去幼儿园。
1: 究竟是什么样的点心呢？
3: 棉花糖。咱们再不去就没有玩具拿了。
1: 我们一人一辆吧，你先选。
5: 好好，你不要推到这里，推到那边才行。
1: 救人了，伤员在哪儿？
3: 我觉得你们不能自己把车挖出来，得让推土机把你们救出来才可以呀。
5: 好好，我才是推土机，你不是，你是公交车，这个要我来挖，你得听我的。
3: 那我不管了，可以了吧？
5: 嗨。我觉得你们还是别来玩推土游戏了，你们一个公交车一个救护车就不该来推土啊。
3: 不理你了。
5: 我们在推土，不要救护车和公交车，你们不能玩。
1: 你这个样子以后再也不和你玩了。
5: 你们本来就不能和我们一起玩。
6: 云朵妈妈给你。

0: 准备好这些就出门了。
1: 春水生，
0: 春水生是什么样的甜品啊？
2: 啊，这个做出来之后应该是那种晶莹剔透的小果冻呢，应该能用到一年四季的食材。
1: 太可爱了，
3: 果冻和我最配了。
4: 那我想做个辣椒口味的。
5: 辣辣，你最好还是不要参与了。
4: 为什么？
0: 辣辣，小果冻没有辣椒味的。
6: 辣辣，这场咱们派不上什么用场。
5: 怎么就派不上用场了？还有花椒口味的冰淇淋呢，怎么就不能有辣椒口味的果冻呢？
4: 没有，当然是因为不好吃。
5: 酸酸，你真坏，我再也不跟你一起玩了。
1: 棉花糖，你说辣椒口味的小果冻会不会好吃啊？
7: 应该不好吃吧。
1: 棉花糖，
2: 你们不要吵了，大家为什么就不能好好沟通好好合作？太过分了。
1: 辣椒弄到眼睛不要揉，赶紧用冷水冲洗。
8: 棉花糖，你怎么哭了？哦，原来是在幼儿园和小朋友吵架了。
2: 我觉得大家应该一起玩，但是他们不让。
8: 他们不让你和好好一起玩，所以你不高兴了。
2: 是的。
8: 你后来又跟皮皮说再也不跟他一起玩了。
2: 说了。
8: 皮皮不和你玩，你会不高兴。那后来你说再也不和他玩了，他会怎么想呢？
2: 也会不高兴。
8: 其实你是想大家一起玩，对不对？
2: 没错。
8: 没关系，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就说游戏是大家一起玩才开心，不让谁参加他都会伤心的，你就这样表达自己就可以了。
2: 妈妈再见。
5: 刚才你不让我加入，我有点不开心，我想和大家一起做点心。
6: 我也想。
9: 我们一起开始做点心吧。
2: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时令水果来展示四季。
1: 那我去拿荔枝。
5: 我去拿橙子。
6: 我去拿草莓。
2: 好的好的。叽里咕噜
10: 叽里咕噜，总打这么简单的目标，真是影响我的帅气程度
1: 啊。好漂亮呀。
0: 哇，这样就可以了。
10: 新的目标，这不就来了吗？
1: 我让大家一起做的点心最漂亮了。
10: 那加我一个呀，要给点心加点臭味才有意思呢。

0: 你们快说点什么，让我生气。
1: 拉拉，你好坏。
2: 这一点也不生气。
3: 拉拉，臭臭大王比你厉害。
2: 他怎么可能比我厉害？拉拉，我们以后都不和你。
4: 这个以后都不能再说了。
5: 拉拉，你快看，臭臭大王他们。
2: 你太过分了。
6: 我的眼睛好疼啊。
2: 放走你可不能再来捣乱了呀。
6: 我先不捣乱了，不捣乱了，今天。

0: 终于到了最关键的步骤，咱们现在要撒上蜂蜜，这可是最重要的材料。现在让我把小狐狸送的蜂蜜撒到上面，画龙点睛。
1: 这是大家真心实意做的点心。

0: 狐狸一定会喜欢的。
1: 嗯，棉花糖，我见过小狐狸了，还有他最好的朋友，
2: 是只小蜜蜂。
3: 蜜蜂虽然能产蜂蜜，但是只能活三个月，只能看到一个季节。
4: 所以啊，小狐狸才想把能看见四季的点心送给他的朋友小蜜蜂。
5: 小狐狸跟你说谢谢，这块蜂巢蜜是小蜜蜂回赠你的，五星好评。
0: 皮皮、西西、麦麦，昨天我和好好没能和你们一起玩，很难过。游戏就是要大家一起玩才有意思嘛，你们说呢？
6: 那今天你们先挑玩具，这样可以了吧？
7: 你们先挑吧。
3: 好。
8: 啊，有伤员，有伤员，这里需要救护车，
9: 救护车来啦！滴
10: 滴，通车辆要给救护车让行。
0: 小金鱼、小鲨鱼，不就是差不多吗？你们说呢？
11: 可是他想看的确实是小鲨鱼啊，
12: 而且你也答应他了。
0: 我又不是没带，只是搞错了而已。
1: 但他会觉得你没有把他的要求放在心上，
12: 会觉得你是在敷衍他。
2: 小苹果当时心里一定苦苦的。
0: 怎么连你们也站在他那边呀？哎，有订单了。
5: 是公园里的小老鼠芝芝发来的，他想吃芸豆卷。
0: 芸豆卷？
5: 芸豆卷就是用白芸豆制作的传统点心，里面裹上豆沙或者山楂做的馅，甜香细腻，入口即化。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

0: 依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你会不会为了一个面包去看一场展览？这不是普通的面包，它烤了将近2000年，

公元79年10月24日，意大利半岛南端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不到24小时，庞贝这座罗马帝国的重要港口城市从地图上消失了。火山灰、浮石与雨水混合，形成近似水泥的物质，迅速结成坚硬的壳，将整座城市封存其中。这一封就是将近2000年。这个正在烤的面包再也没有出炉，直到千百年后，考古学家发现了它，而它似乎还是那个样子。

2026年，这个面包被复制并来到了昆明，和其他100多件套庞贝珍宝一起，首次与云南观众见面。

博物馆大厅里，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放大复制品静静矗立，张力十足。牛头所指的方向正是庞贝展的入口。这不是刻意的安排，但2000年前的古滇国和古罗马就这样在昆明隔空相望。从一个面包开始，我们去认识一座被时间凝固的城市。要理解为什么把庞贝文物带到昆明，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古典学。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指出古典文明为人类文明演进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希望专家学者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更大贡献。过去20年里，中国对古典学的推动前所未有。从中国第一个古典学专业研究机构成立，到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建立，再到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20年时间，中国完成了古典学从引介到建制的跨越。

0: 2026年6月，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举行，这标志着中国古典学从学习西方转向平等对话。
1: 5月18号呢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啊。那么我们在518的前夕推出庞贝展，正是为了促进文明的互鉴，推动文化的交流。
0: 借助 AR 眼镜，这个陌生的展览，普通观众也能看得明白，看得有趣。埃及的祭司感激之余，宣布亚历山大为。展览的第一单元是罗马海畔文明共生。
2: 庞贝，一个在罗马帝国版图上的小小城邦。
0: 庞贝作为古罗马版图里的小城，在很多人家里却供奉着被民间称为世界之王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而它也开启了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希腊化时代。
3: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罗马皇帝的这样一个形象，不管是他身穿的，战袍，还有他右手其实上是有一个长矛，以及他的左脚抬高了以后，底下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踩着一个地球仪，或者踩着他的敌人，并且他们认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这样一个形象请到家中之后，是象征着力量与荣耀，代表了罗马人对于希腊文化的一个传承跟继承，以希腊文化的精神为导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的重点文物放在这里。
0: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对面是一种典型的庞贝双耳葡萄酒罐，罐底设计的目的是在运输时能像蝎子一样稳定在船舱里，避免海浪颠簸造成破损。它也是第一单元中一件重要的展品，见证了庞贝作为地中海贸易枢纽的历史。这些双耳罐是庞贝人做生意的证据，但庞贝人不只是生意人，有了钱他们还想有身份，而古罗马人的身份证就穿在身上。
2: 最普通的托家成为托家普拉，我也没有。
3: 这个托家袍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它说明这个人是有投票权，然后他可以担任公职，而外邦人还有奴隶都是没有身着托家袍的权利的。它非常的长，然后是用羊毛制成的，它穿着很繁复，然后有很多的褶皱，但是非常的正式。托家袍的话，它的颜色也代表了地位，比如说白色的托家袍是普通公民穿着，紫色镶边的托家袍的话，它一般是由官员或者贵族才能穿着的。
0: 在庞贝，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代表思想，双耳冠代表商业，而托家长袍雕像则代表罗马帝国的社会与政治基因。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庞贝作为古罗马典型城市的三位一体，思想、商业与制度缺一不可。而这也是古典学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三个核心入口。108件套庞贝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但西方来到西南，这不是第一次。2000多年前，一条南方丝绸之路早已将古滇国与古罗马连在一起。
1: 传统的丝绸之路概念就是在北方有一个丝绸之路，然后同时呢，现在通过考古发现看，从长安到成都又经过云南，然后通过东南亚往西亚，甚至到了欧洲，那应该也是能存在这么一条文化和贸易交流的线路。但是他到了西亚以后，可能这两条路他应该是交汇的。
0: 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天的阿富汗北部）见到了经云南出去的蜀布和琼竹帐。那时，在这条通道的枢纽上，古滇国正悄然崛起。今天，这批珍宝沿着这条古老通道反向而来。不是初次相遇，是久别重逢。

0: 经过这个罗马市的进入口，我们就会来到展览的第二个部分，标题叫做火山鹰下烟火如常，想要体现庞贝人当时在灾难发生之前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1: 庞贝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珍宝，而在于它定格了古罗马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瞬间。
0: 这是一个罗马宅邸很典型的还原的一个模型，也是这次比较重要的一个展品之一，它叫悲剧诗人之家，是根据一幅画来做的一个还原。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当时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往前看也会发现还原了一整个就是罗马宅邸这样一个中庭的场景，大家走过去的时候其实是能感受到那种暖洋洋的阳光和建筑空间带给人的一种感受的。而这个部分最多的展品可能是关于庞贝人的壁画，埋葬庞贝城的主要是火山灰，那火山灰埋葬的一个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些东西都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些壁画的颜色和细节。这些大理石的雕像它的题材很多都跟神有关，爱神，比如说美神，酒神出现的概率是特别高的，代表了很多不同他们对生活的期待。
1: 在庞贝展的展厅里，一群来自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正在写生。
2: 因为现在的这批学生是正在上这个中国美术史啊，然后呢也是因为也上到了一些中国的壁画呀这些相关的，然后也是想让他们来看一下就是每种不同的材质媒介他们的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美术课，这是一场跨越近2000年的美学对话。
2: 其实差别很大，因为就是我们实际上用到的这些已经是倒模，就石膏已经倒模倒的它的整体的面部啊什么非常的细致的一些东西，通过倒模以后它就会发福了。也是想让学生亲自来看一下就是大理石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质感。大理石它那种非常光滑，非常带有一点点这种就是比较冰冷的这种感觉，很细腻的这种感觉，和石膏感觉还是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除了写生，老师还给留了作业，第二天谈观后感。热食店里的灶台，墙上的选举海报，面包房里的面包，这些不是皇帝和将军的故事，是面包师、角斗士、店主和奴隶的故事。
3: 对，因为它关系到生活嘛，正在烤面包的一个过程中，忽然间这个火山喷发，火山灰就把整个城湮灭掉，那么还留下来碳化面包呢。那么营造场景的时候，我们都不停地在考虑用哪个场景会更好，最后想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再加上有面包那么一件产品，所以呢就营造了这个面包房。
1: 看到这个面包，中国观众会想到什么？也许是家里的馒头，这就是共鸣。文明对话不需要高深的学术语言，它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目光里。
3: 小女生喜欢换点那个时期的这个衣服来这儿拍照打卡，这个空间氛围，它主要就是为了把整个展厅的氛围调动起来，来营造的那么一个空间。啊，包括地砖，面包房的地砖，然后呢，这个客厅的地砖。
1: 穿过这道门，就从客厅走进了庞贝人的厨房、卧室、酒壶、玻璃碗、铜镜、梳妆台上的首饰。这些日常器物在古滇国也能找到相似的影子。 而爱美之心隔着玻璃，穿越两千年，似乎也未曾改变。顺着幸存者小普林尼记述的火山爆发时间线往前，展览把最大的空间留给了一场灾难。投影、声、光电交织，浓缩火山爆发前后24小时。音乐戛然而止的那一刻，就像刚看完一场多维电影。角落里的石膏模型和碳化面包不会说话，却比任何特效都震撼。他们提醒你，这不是电影，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末日，是一段被定格和凝固的历史。
0: 一件很重要的展品就是一个碳化的面包，那个面包是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它整个是一个圆的面包形状，被等分成了几块，然后它的那个蓬松，面包的蓬松感还一直都在，虽然这个面包已经被碳化，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应该是由一位面包师把面包放进了烤炉里，然后它被分成这些等份，可能是为了方便分食，或者说方便现场售卖，而那个面包上还有一些面包师留下的指纹，那我们可以在一瞬间就是还原当时火山爆发时候定格的画面，因为可能真正的史诗就在每个人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比起其他的物件来说，那一个蓬松的碳化面包可能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文化或者说这一个遗址和它的魅力能跟我们最贴近的地方。
1: 一场灾难毁灭了一座城，却也把一段古典文明完整地保存下来，让今天的我们凝望对话。在云南省博物馆二楼文明之光展厅中央，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原件展柜前人头攒动。一只猛虎扑向一头牛，相搏的瞬间被永远定格在青铜上。
4: 就是虎牛搏斗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然后另外这个大牛下部会有一个体型比较小的牛，大牛可能和老虎搏斗也许死亡了，但是我的小牛又出来了。那么这个繁衍生息呢，它其实又是一种一定时间段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一个凝固。
1: 虎是武力，牛是财富，他们的搏斗正是古滇人对权力与财富的理解。
4: 庞贝作为灾难性的遗址，它是对一个社会生活场景的瞬间的凝固，而我们古滇的工匠是通过他们的双手把我们古滇的一些生活、生产、祭祀包括战斗的一些场景来一个瞬间的凝固。所以尽管我们和古罗马的文明在里程上相距很远，但我们有共同的地方。那么最终我们想表达的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文明的永恒，它对我们整个人类发展的一个贡献，这个生生不息的是。
1: 庞贝的石膏模型凝固的是一瞬间的灾难，古滇的青铜铸贝器凝固的是一整部社会生活史。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但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让瞬间成为永恒。一边是写实，一边是写意。西方追求像，中国追求神，路径不同，但美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又会怎么看？

0: 就是把什么生活化，
1: 嗯，
0: 就是感觉非常美好，
2: 就感觉很可爱，然后就画了一下。
3: 通常是装饰在建筑上的。
4: 希腊的戏剧影响到了古罗马。
5: 我想说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待文化的态度都是开放包容的，
1: 拉近了我们和古代文明的距离吧。
5: 不用的杯子不太像。
6: 学生们各抒己见。对大一新生来说，这种思考和分享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7: 花鸟故事。
1: 这个学期我主要教的是这个中国的美术史啊，那么从它的造像也好，从它的绘画也好，那么它是如何受到这些影响的，那么学生能够亲自去看到这些他们之间的这种影响和交融，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8: 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宝贵的学习的机会，通过这种临摹和写生的方式，用他们自己的笔去面对面的去感受西方文明，我觉得会为他们的心目当中会留下一颗种子。那么未来的话，他们也许可以去到意大利，然后去到这个庞德里古城，亲自的去感受这种文明带来的震撼的力量，这个是很可贵的。
6: 从地中海到云贵高原，从庞贝到昆明，这场展览让古代丝绸之路的两端重逢。中外文明的互鉴，不是谁比谁好，而是各自精彩，彼此看见。
9: 其实每一个人是很微小的，甚至很脆弱的，在灾难面前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们整个人类通过我们的双手所创造的文明是非常辉煌的，刚才说到了，是永恒的，它就推动了我们整个的社会在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作用是从古至今是没有中断的。
10: 还原古文明，重新去理解文明，我觉得这个是个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包括我们的这个像西方的古文明和中国的古文明，他们之间是本质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云博啊能够多组织这样的一些展览，高质量的高水平的展览。
11: 就是这个展览还会有一个配套的碳化面包的文创，大家可以把就是属于那个瞬间的永恒带走。
6: 从碳化面包到文创面包，近2000年的距离被一个小小的面团拉近了。在庞贝展的结尾，刻着一行来自庞贝出土的诗句：“世间万物，安得永恒？”2000年前的诗人写下这句追问。他不知道这句诗会被火山灰封存近2000年，然后被今天的人读到，更不知道在遥远的昆明有一件古滇国的牛虎铜案也在用青铜追问同样的问题。从碳化面包开始，到一句2000年前的诗句结束，庞贝和昆明之间隔着近1000米，2000年。但一个面包，一句诗，一件青铜器，把它们连在了一起。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清晨六点，坦桑尼亚港务局轮渡船长齐提加·哈米杜早早来到船上做着准备工作。他每天要开船载着几千名旅客穿越这片非洲最大的湖泊。船开动了，随着轮渡的行进，一架建设中的大桥渐渐显现，而这座即将建成的跨湖大桥将会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最大湖泊，也是非洲最大的淡水渔产区，养育着环湖而居的3000万人。千百年来与之相伴的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人民在这里依湖而生，两岸居民往来只能依靠轮渡或者公路绕行。许多生了病的患者因交通不便，常常会错失最佳就医时机。而这座由中国承建的横跨维多利亚湖的马古富里大桥即将改变这一切。2019年底，项目还没有动工，中国工程师秦荣来到坦桑尼亚开展筹备工作。
1: 当地的国家的居民都是饮用这个水的，所以我们的肩膀上也扛着的是我们对非洲保护母亲湖的这种责任吧，所以我们要对现有的一些技术进行一些突破。
0: 作为桥梁建造领域罕见的女工程师，秦荣带领的团队承担着这座绿色大桥的科研攻关工作。为了不污染水体，秦荣和团队研发了一项新技术，利用橡胶胶囊填补承台底板与桩基的空隙，充气膨胀后完成隔水，这样就不用进行水下浇筑，对湖水的污染可以降低到接近为零。大桥建设施工期间，渔民们依然穿梭在施工水域，没有一天停止捕鱼，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就是我们中国建造者追求更加先进技术的精神。
0: 作为女性，秦荣对这片湖泊的热爱更加细腻而深沉，用创新的技术来保护这片绿色的纯净是沉甸甸的责任。
1: 他们就是看到你第一反应就是真的是要给你一个拥抱，就是这种的热情。对他们，因为他们首先是知道我们是来建设他们国家的，包括他们这边总统和总理来都说要尊重我们中国的技术专家。他们对中国人的这个友好是扎根在骨子里的。
0: 马古富里大桥全长4.66千米，建成后它将连接坦桑尼亚姆万扎地区与邻国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成为非洲内陆的重要国际交通枢纽。
2: 在大桥修建之前，当地的群众如果想跨越维多利亚湖的话，陆地交通需要2个小时，轮渡需要40分钟以上。但是修了马古富里大桥之后，当地这个跨越维多利亚湖只需要5分钟，所以这大大的节省了当地人民出行的时间，也降低了当地的这个运输成本，包括也稳定了当地的这个物价。
0: 这座桥不仅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出行需求，还为当地创造了1000多个宝贵的就业岗位。萨米尔，马古富里大桥工程的测量工程师，从小在湖区周边的村庄长大。大桥项目开工后，萨米尔加入进来，他的生活因为马古富里大桥的建设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This bridge is more than a bridge because they make a friend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Chinese and the Tanzanian.

0: Tanzanian. And they connect people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side. So we very, very benefit from this bridge.
1: 2025年6月19日，非洲最长矮塔希拉桥马古富里大桥正式建成通车。通车当天，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亲临现场，并对工程建设质量给予高度评价。他称马古富里大桥是坦桑尼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成就。这座桥不仅是一座民生之桥，更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是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2: 我们经常说我们跟非洲国家，我们这种共同的命运啊，来自于我们有这个相似的这个历史遭遇，我们又有共同的这个发展需求，我们还有这个相似的这个未来发展目标。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就是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永远都是命运共同体啊，这种说法在别的区域还没见过。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现在我们再提这个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我们要向更高水平、更高更广的领域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1: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向非洲提供了不同数量的援助，这些援助涉及的领域包括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技术和人力资源培训、农业发展、债务减免、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领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当大桥的钢索牵起发展的动脉，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也延伸向更广阔的大地，把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姆巴克是塞内加尔共和国巴林村的一位普通农民，除了每天的农活，他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那就是负责维护村里一口水井的运行。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对村民来说却意义重大。对巴林村的每个人而言，这口由中国人帮他们打的水井，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今天马文强和同事们给当地村民带来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个简单的过滤装置。水是这里最珍贵的东西，与水有关的一切都会让村民们感到莫名的兴奋，而马文强和同事们就是他们的水务专家。塞内加尔临近撒哈拉沙漠，水资源极度缺乏，取水是很多家庭日常最为繁重的家务。以前常常可见勤劳的妇女在烈日之下，头顶各种器皿，走几千米去排队，有时候甚至只能喝泥浆水。打一口好井，喝上干净的水，是每一个村庄、每一户村民最大的愿望。巴林村有一口老井，那是村民们用锤子和锥子用了3年时间一点一点挖出来的，但是因为技术和工具的落后，水井深度有限，所以会经常干涸，不能满足全村的用水需求。
3: 非洲我们知道更多国家严重缺水，严重缺可饮用水或者管道，就是自来水， 这个又缺水呢，就不仅制约了他获得

0: 卫生健康条件，其实也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发展。
1: 2017年，塞内加尔乡村打井工程正式启动，中国施工队带来了钻机，要在巴林村钻一口新井。然而，这里特殊的地理构造和地形地貌，让水井选址变得特别困难。
2: 沙层打了以后，你打进去以后，它塌方，塌方以后，如果你换一根管子，一换以后，整个井，你塌方塌掉以后，又就白打了。
1: 施工队面临的不仅是恶劣的水文条件和极端高温的天气，还有更现实的难题：施工本身也需要水。
2: 就施工用水很缺，包括我们打井进去，它这个设备也需要水去润滑它。但是我们这周围啊都取不上水，想方设法到周围去找水去，几十公里以外去找水去把这个任务完成。
1: 2018年，炽热的阳光洒在非洲大地，一口当地村民盼望许久的深井，终于呈现在巴林村的村民面前，世世代代的缺水烦恼由此成为历史。
3: 我们已经在塞内加尔打了230多口水井，然后是覆盖了接近1000个村庄，汇集人口230万。
1: 如今距离巴林村不远的地方，又一座钻机塔高高耸立，中塞两国的工人们正在进行新的作业。这是中国施工队在这里钻探的又一口深井。
4: 而我们在基建方面可以说是四面开花，全方位推进。中国现在几乎成了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里面的唯一的一个了，外部的主要的经济体。经常说我们的发展模式，一条铁路可以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经济区，一个经济区又能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又能带动那一片，必须两个引擎，你一个引擎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引擎就是基础设施。
1: 水让巴林村的那一抹绿意得以延续。而在数千千米之外的东非高原，另一个关于绿色的故事也在悄然延续。2006年，中国农业专家林占西教授带着他的菌草技术团队来到了卢旺达。这个被称为千秋之国的东非高原，他们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治理卢旺达严重的水土流失，二是向当地农户推广一项神奇的技术，用草种蘑菇。这项技术的原理并不复杂，用生长迅速的草本植物替代木材，作为培育蘑菇的机制。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森林，又能让农户用极低的成本种出高价值的蘑菇。这项技术曾经在中国的贫困山区帮助无数农民摆脱了贫困，也让一位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莱昂尼达斯看到了希望。
5: I go back for looking at them, so I star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technology. I start a business for producing mushroom using ginkgo.
1: 在查阅了很多关于这项技术的资料后，莱昂尼达斯决定创业，用菌草生产蘑菇。10年过去了，当年的穷学生如今已是卢旺达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5: We have a house to live, we have a transport means, we have my kids, my 4 daughters, two of them they are in secondary school now, so they from the starting they studying in the high school.
1: 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正在谋划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未来。卢旺达卡布耶山学校又迎来了毕业季，莱昂尼达斯正在为毕业典礼忙活着。如今他又多了一重身份，卡布耶山学校的校长。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卢旺达的明天铺设一条希望之路。如今中国的菌草技术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扎下了有益之根。一株菌草不仅筑牢了非洲大地的生态屏障，还点

0: 点亮了致富的希望，而希望最终要落进饭碗里。布隆迪位于非洲中东部，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重度粮食危机国家之一。在这片赤道附近的土地上，饥饿是很多人从出生就伴随一生的阴影。爱丽斯特就是在这种阴影下长大的，她的童年记忆里，饥饿是每天的常态。由于家中贫困，爱丽斯特直到20多岁才勉强读完中学。她不知道命运即将被一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改变。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10大合作计划。
1: 新时代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先后推出了10大合作计划、8大行动、9项工程等旗舰合作框架，他们是一脉相承、迭代升级，主要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涵盖基建、金融、减贫、人文等10大领域。
0: 随后一批批中国农业专家奔赴非洲，手把手指导农业生产，杨华德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他来到布隆迪，在林格寺村试种了7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几个月后，丰收的盛况让当地人惊呆了。
2: 超级稻达到了13.86吨每公顷，跟它传统的产量2吨多的产量，那这就是天壤之别。
0: 但杨华德知道，让当地人亲眼见证高产奇迹只是个开始，真正的目标是教会村民们亲手创造出同样的奇迹。爱丽斯特，林格寺村第一批跟着杨华德学种杂交水稻的农民。因为杂交水稻连获丰收，在不到2年时间里彻底解决了全家的吃饭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种植中国杂交水稻。恩达伊克基就是在那时加入了杨华德的团队，他从最基础的插秧、施肥、除虫学起，跟着中国专家一步步走进稻田深处。几年时间，他从一个失业大学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杂交水稻技术专家。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恩达伊克基给自己的大女儿取名为杨，意为杨华德的杨。他想让女儿从一出生就记住，有一个中国人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3: Yeah, it's why I cannot forget Yang Hua. It is my parents. I told you, and also I will continue to remember the China. Yes.
0: 202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杨华德主动申请延长自己在非洲的援外工作。
2: 在我心中还有一个梦，要把种地建设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或者乃至于整个非洲的水稻科技强会。
0: 一粒种子从中国漂洋过海，在布隆迪落地发芽，让当地人的生活有了希望。而在非洲的乌干达，有这样一群人，也正在追寻另一种梦想。
4: check one, two, three,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的电影，那就是中国功夫电影。非洲的小村庄，中国功夫，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名叫伊萨克的人。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个名叫瓦卡里加的小村庄，伊萨克正在拍摄他最新的一部功夫电影。几年前他拿起了摄像机，开始了导演之路。迄今为止，他已经拍摄了几十部功夫电影。
1: In 1986, we got a China magazine. It was called China Sports Magazine. At the end of that magazine, there were kung fu movements. So we learned, we taught ourselves those kung fu movements.
0: 被中国功夫吸引的伊萨克决定要自己拍摄一部功夫电影。当时可供他参考的除了杂志，最主要的就是影碟。但在乌干达的印象店里，功夫片却很难找到。不只是影碟难觅，在小村庄看电视也很困难。瓦卡里加村生活着2000多名村民，付费电视的普及率不足30%。就在伊萨克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中国团队带着卫星电视来到了村里。2017年，中国援非万村通项目启动，中国为非洲30个国家的10000多个村落接入卫星电视信号，并向20万个非洲家庭捐赠接收设备。很快，瓦卡里加村的设备安装完成。从此，伊萨克家里的电视能收到全球440多个电视频道，而他情有独钟的是中国功夫频道，这给他后来拍摄功夫影片提供了参照。伊萨克的拍摄现场只有一台摄像机，为了拍摄效果，一个动作要重复很多次，因为是动作片，演员们都是真实的拳打脚踢。为了节约资金，演员就从村民中找，不会功夫现场教。为了培养功夫演员，伊萨克还开办了一所功夫学校。
2: I saw it on the television. I saw the two actors, Ip Man and Gently, fighting. But I saw them physically, it was good. On my side, even me, I decided to come and learn kung fu.
0: 伊萨克影片中的道具基本都是就地取材，子弹用削尖的小木棒代替，手上的枪由废弃的金属或木头拼凑而成，火箭发射器更是离谱，用塑料管和平底锅组成，就连拍摄需要的直升机模型、手推车、摄影吊臂，也是用一堆废弃零件辛苦焊接而成的。化妆能省就省，需要特殊效果时，由伊萨克的妻子负责完成。
1: I decided to do a movie, Bruce Lee, in respect of Bruce Lee, who taught us aboutChina very much. It's a bridge that brings together China and Uganda.
0: 2017年8月，伊萨克拍摄的功夫电影《乌小龙》在瓦卡里加村首映。现在，伊萨克的电影之路仍在继续。为了拍出更好的电影，他还特意到北京的长城，为自己的电影拍摄了素材。
3: 非洲年轻人对功夫的热爱并拍摄成电影，在当地形成了新的这个产业，正说明了中国的文化在不断地走出去，越来越多的非洲年轻人认同或者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也说明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软实力在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0: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

0: 习近平主席指出，希望双方以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文明互鉴，密切人员往来，特别是青年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携手推进现代化，促进28亿多中非人民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为全球南方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中非贡献。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近日，宁波市奉化区台胞台属联谊会联合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小草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同行粽香传递两岸情主题端午活动，两岸同胞齐聚一堂，包粽子，制艾草花束，在传统民俗互动中拉近心灵距离，共话两岸情。活动特设云端连线环节，在场台胞台属与远在台湾的亲人视频通话，隔着屏幕互道安康，分享节日喜悦，一句句家常。

0: 话语跨越海峡，让浓浓亲情在节日氛围中愈发浓厚。
1: 我来溪口这边已经是第四个年头，那就今年的这个体验就跟往年也不一样，那我们就倍感新奇，感觉这边就是给我们很丰富的一个体验
2: 啊。大家能够在一起做这个东西，包括我们刚刚也做了这个包粽子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这个有意思，把这个彼此心里都抱在一起。
0: 端午节前，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电力社区经理走进当地台资企业，开展专项电力志愿服务，同时开展电价政策、安全用电、节能降本知识科普，精准解决台企用电难题，全方位保障台企生产用电安全稳定，助力台企高质量发展。
3: 我们还针对奉化区域内的台包台商进行一个专属电力社区经理的设置，能够定期的为他们开展上门电力服务，让他们更加安心的留在奉化，更好的生产经营。
0: 八成岛内民众支持两岸交流，警告赖清德别再阻挠，台媒连续刊文讨论统一路线图，岛内民意发生怎样的转变，两岸又应如何建立互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和平谈判，岛内热议从何入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期有台媒直言，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多项岛内民调数据、舆论风向也释放出清晰且强烈的信号。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年轻世代，更加务实清醒地看待两岸关系发展，主动呼吁支持两岸和平谈判。岛内为何会出现民意的转变呢？而两岸和平谈判又应该从何入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近期的民调显示，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岛内由此掀起了一场避战而非备战的讨论，更是有媒体直言，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然而，民进党当局还在持续推动所谓全民防卫等政策，甚至近期还曝光相关文件，要动员高中生配合应对台军的一二级战备，妄图把无辜的未成年学生绑上以武谋独的战车。
0: 刚才的民调数据显示，和平仍然是岛内的主流民意。不仅如此，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如今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5: 之所以会讨论到和平统一，正是因为台湾的多数民意认识到台独不可能，尤其是近期我们看到台独的骨牌正在倒下，以前激烈主张台湾独立的极独团体喜乐岛联盟甚至在媒体公开表示不反对统一。那么第二个方面重要的因素，也是看到当前台海形势的一种变化，背后的主要的变化就是外人靠不住，具体来说就是美国不可靠。我们自从看到这些年来美国政界战略界的人士不断的发表弃台毁台相关的言论，尤其是看到日前特朗普在访问中国之后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公开说出了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不希望美国跋涉9500英里来台海跟中国作战。这相关的言论发表之后，让台湾民众更进一步的认清楚了美国的真实面目，也真正看清楚了台湾一旦有事，美国他是不会出手相救的。那么第三个方面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就是这些年来经过两岸形势的不断的一个发展的变化，台湾社会的多数的民众开始认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势不可挡，统一不可能再拖延下去了。近些年来，我想关注台湾问题、关注两岸关系发展的人们应该清楚地知道，祖国大陆推进统一的步伐越来越坚定，措施越来越精准，也越来越清晰。所以这也就是这我们今天来讨论和平统一在岛内它的讨论声量不断地在提升，正在成为台湾社会自救宣言的主要的因素。

0: 正所谓民意不可违啊。那么对此我们看到有舆论指出说，两岸之间如果想进行和平谈判，那么首先必须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建立两岸之间的军事互信。为什么又如何去建立呢？刘教授，
1: 为什么军事互信这么重要呢？因为要和平就是不要战争，不要战争那就得减少控管军事冲突的风险，简单讲就是要避免两岸擦枪走火。两岸的军事互信应该怎么建立啊？绝对不能只靠剩下武器来说话。像是赖清德当局总以为升高备战就会有和平，其实这样做擦枪走火、挑衅引战的风险越来越高。我认为两岸要建立军事互信呢，要从几方面来努力。第一，要有军事互信，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特别是跟台独划清界限方面，要有基本的相信、基本的共识。大陆要让台湾相信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武力只是为了遏制台独。台湾要让大陆相信会彻底放弃台独，不会以武谋独，不会以外谋独。第二啊，有了基本的政治基础，两岸就可以建立一些军事沟通跟通报的机制。第三呢，这些能做到的话，两岸才能进一步军事降温，签订和平协议才有机会能达成。建立军事互信啊，当然不会是两岸和平谈判的全部啊，但是是其中的关键。如果像赖清德当局不靠对话建立共识，想的就是切割两岸、升高备战、买武器、搞全民皆兵，两岸的军事互信就很难达成。台湾民意希望自救谋和、和平兴台的心声，赖清德当局听到了吗？
0: 赖当局呢，不仅频频对大陆进行各种军事挑衅，在岛内呢更是嚣张的叫嚣所谓大陆军事威胁，而且呢他还把黑手伸进了台湾的校园，妄图把那些未成年的学生当成是自己的后备军力。对这样的做法，胡教授您怎么看？
2: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可以说是舆论哗然了。那么台湾的教育部门虽然第一时间啊，出来惺惺作态，所谓辟谣啊，讲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啊，是要强化校园安全和灾害应变能力啊，绝对不是要让学生啊参与军事勤务。但是台湾的舆论并不买账，因为仅仅不到两年，2024年10月，台湾地区的部分高中啊，就下发过一份所谓的战时青年服勤同意书，马上被舆论的质疑是要把台湾的学生啊，这些高中生还没有成年的学生，要把他们送上战场。后来呢，是在舆论的强烈反对下面啊，这个台湾的教育部门啊，才收回了这样一个文件。现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啊，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又开始打台湾的高中生的主意，而且啊是打着所谓的防灾的这个幌子，那么实质上对这些学生啊来进行一个战争的动员。那么这个不能不引起啊台湾社会或台湾舆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忧虑。还有人呢直接喊话赖清德本人，说你赖清德的儿子在美国享福，那我们的小孩啊还没到成年就要进行这样一种战备动员。那根据台湾远见杂志的一个民心调查的数据啊，我们可以知道有高达63.9%的台湾的受访者是不希望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因此呢民进党当局啊把黑手呢伸进校园去打这些未成年学生的主意，来搞所谓的备战谋独啊，它根本上就是不得人心的。
0: 是的，逼学生上战场真是何其歹毒。而说到建立两之间的军事互信，有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针对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两岸就应该联手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利益。相关内容我们通过短片继续来了解一下。岛内媒体分析，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近年来，外部势力不断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挑衅，挑动地区安全的神经。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大陆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与日非分别签有所谓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非协商海事议题。对此，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软弱无能，出卖民族利益。 此次日非的非法举动呢，可以说是对中国主权的一个严重挑衅啊！所以，两岸中国人，您觉得应该如何携手来共同维护我们的利益？
3: 在面对外部势力对台海周边

0: 对中国利益的一种挑衅的一种时候，两岸同胞他理应要携手同心。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他表现非常的恶劣，所以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两岸应该要枪口一致对外，因为这个针对日本菲律宾他妄想在台岛以东的地方进行所谓的私下的一个谈判，他是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海洋的一个权益。那么当然靠得跟这个海域直接相关的台湾地区，它的利益当然直接受到损害，所以说也才会出现这段时间岛内民众对赖清德当局他不作为，甚至去讨好日本菲律宾的行为表示出了极大的一种愤怒。所以说对于这一种情况，理应两岸携手枪口一致对外。当然第二方面，如果说面对外部势力更进一步的挑衅，两岸应该要携手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
1: 的确，外部势力亲门踏户，两岸的中国人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菲律宾在南海频频挑衅，而日本呢，针对中国的钓鱼岛又是虎视眈眈。但为什么针对这些外部势力的不断骚扰侵扰，赖清德当局却从来不敢做出抵抗？而这样的做法对于两岸之间建立互信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刘教授，
2: 这几年啊，菲律宾对南海，日本对钓鱼岛确实小动作非常多。在台湾啊，一个中国的法律框架底下，包括像南海诸岛或是像钓鱼岛，都是台湾当局必须捍卫的，是属于一个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这一部分呢，在公开的说法上，赖清德当局也是不敢违反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他们想靠外部势力来谋独啊，所以不想跟外部势力有正面冲突。他们以为对菲律宾、日本软弱，就能帮台独找到帮手了啊。赖清德当局的很多人呢，他心里想着的还是那个围堵大陆的第一岛链啊，认为日本跟菲律宾是不能得罪的。但是当日本跟菲律宾搞他们这个非法的海域划界谈判的时候，他们想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侵害的是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利益，谁跟你是什么岛链呢？更可恶的是，赖清德当局是把切割大陆啊放在维护权益的前面。他们知道在一个中国的法理上呢，两岸是可以形成共同立场、共同互娱、共同维权的。但是为了搞台独，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两岸共同维权。所以一面对日本跟菲律宾予以肯定或低调的回应，一面你看他们还忙着喊两岸互不隶属。但是这样做啊，等于你是为了台独意识形态，为了搞政治，对菲律宾跟日本退让，渔民的权益被牺牲，台湾的权益被牺牲，中华民族的权益被你们出卖了。这当然对两岸互信是有很大伤害的。两岸要谈和平，就要有基本的共识跟互信。最起码啊，台湾要让大陆相信，在同属两岸的领土跟海洋的权益上，台湾当局是不会吃里扒外，不会为了以外谋独搞联外制中的。
1: 与民进党的偏执与狂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在呼吁两岸的和平与交流，尤其是年轻世代的态度出现明显变化。据台媒分析，岛内20至29年龄段的人群对于和平相处与和平谈判展现较高的支持度。年轻人作为战争风险的直接承受者，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渴望更高，也更加关注和平能够带来的就业、发展与未来机遇。从过去意识形态对立，到现在全体期盼和平，支持和平谈判，其实这样一个整个的过程呢，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为什么岛内会出现这样的民意转变呢？胡教授，
3: 那首先呢，就是今年以来啊，岛内的多项民调呢都显示啊，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根本不相信美国所谓的协防台湾的这个安全承诺，那么认为啊，台湾完全依赖美国的保护啊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刚才陈老师啊讲到的叫做外人靠不住。那与此同时啊，也有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是表达不满的。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海峡论坛呢在厦门举行啊，民进党当局呢是禁止台湾的地方的县市长呢登陆。

0: 其实啊，就是害怕看到啊大陆真心实意的帮助台湾的基层民众来解决难题，但是啊，民进党他自己啊又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也引起了台湾舆论的强烈的不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虽然赖清德当局啊，或者说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处心积虑的搞脱钩断裂，台湾的经济情况啊，虽然一些指标啊看上去光鲜亮丽，但其实我们知道它是一种 K 型增长，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只是啊体现了高科技产业的一枝独秀。那么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台湾的劳动者其实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红利。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啊，是认识到两岸本来呢就是同根同源，然后是血脉相连，是一家人。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大陆的一些热播的影视剧啊，在台湾是深受欢迎。那么很多台湾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啊，说看完大陆的热播剧之后啊，就很想到大陆啊，亲身的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1: 毕竟两岸一家亲啊。那刚才呢，胡教授也特别谈到，现在对于两岸和平谈判的这个支持度，台湾的年轻世代啊，支持度是非常高的。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2: 这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背后跟年轻人他自己背后的两大焦虑密切相关。这两大焦虑分别是安全焦虑和发展焦虑。安全焦虑不用说，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关乎每个人的身家。因为台湾年轻人他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感受最为强烈的，因为年轻人不愿意发生战争，一旦发生战争，年轻人势必首当其冲。民进党当局为了以武谋独，在年轻人服兵这个问题上，他完全是跟年轻人的想法是对着干的。从过去的四个月到现在的一年，这是啊，他们年轻人服役的这个时间被拉长了，而且什么后备役相关的改革也使得他们就是所承担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代价也在不断的一个增加。台湾年轻人更加认识到，现在目前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条道路是跟他们的利益是背道而驰，所以说他们才会勇敢的在这些民意调查当中主动的表达出期待两岸和平谈判、期待台海和平稳定的这一种声音。
1: 的确如此，只要是台独继续执政，台湾年轻人的焦虑就会更多，所以更多的人开始寻求和平出路。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随着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失望，如何通过对话化解分歧，通过协商增进互信，正成为岛内讨论两岸关系的重要方向。有评论指出，与其不断渲染风险制造焦虑，不如以务实态度寻求和平出路。对于台湾而言，最需要的不是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对立，而是以智慧和担当为两岸关系寻找现实可行的发展路径。现在岛内有关讨论和平谈判的声音呢是越来越多，而且呢是越来越务实，甚至有人提出说应该主动与大陆来谈。那究竟首先应该谈些什么呢？哪些议题又是民众最为关心的呢？尤教授。
3: 首先就是降低战争的风险。台湾会有越来越多人呼吁要主动跟大陆谈和平呢，就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感觉战争的风险离台湾越来越近。一旦发生战争，台湾年轻人首当其冲，台湾会失去未来。所以两岸首先要谈的就包括危机沟通的机制，还有建立基本的军事互信。而且两岸开战最大的风险就是台独啊。台湾如果要主动跟大陆谈和平，不能不和台独彻底划清界限。第二是两岸应该要谈怎么扩大交流合作，包括两岸直航航点跟航班的扩大，还有旅游限制的松绑。两岸民众探亲、旅游、求学、商务交流的需求都很大啊，增进往来的便利性呢，会让很多民众有感。台湾年轻人呢支持和平谈判，不只是为了降低战争风险，也是想寻找自己发展的机会。我们应该让年轻人有更多旅游、求学、实习、就业、创业的选项啊。另外，两岸应该要扩大经贸跟产业的合作。大陆是台湾很多产品，包括农渔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台湾的观光服务业也希望接待更多的大陆旅客。 总之就是用民众关心。

0: 的议题为最优先，循序渐进，重视两岸民众的想法跟需求，这样两岸和平才能可长可久。
1: 胡教授，在您看来，如果推动两岸之间的和平谈判，能够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2: 今年呢是大陆“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那么台湾社会啊，目前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期盼啊，就是希望能够把握住啊大陆“十五五”规划呢给台湾啊带来的很多的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大陆的“十五五”规划呢，它是设有专门的一个涉台的章节，那么具体啊是部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是推进两岸之间的一个经济合作。包括呢是支持啊台湾企业呢扎根大陆发展，那加强两岸之间的产业合作，打造两岸的共同市场，还有呢就是支持啊福建高质量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那第二个方面呢，主要就是要扩大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啊，包括呢扩大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尤其呢是为台湾青年啊在大陆呢追梦筑梦圆梦啊来创造更好的条件啊等等。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啊大陆给台湾提供的这些机遇啊，它不是口号，更不是在画饼啊，它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呢有些呢已经在兑现啊，已经在变成这个实际的一个过程当中。比方讲最近啊举行这个海峡论坛，海峡论坛有很多的活动啊，有50多场活动，那有一个主题啊就是关于这个青年交流，那其中一项活动就叫做台湾人才啊厦门对接会。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啊，有77家的用人单位呢是提供了将近900个的就业或者说是实习的岗位，那么吸引台湾同胞呢有263人。那么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包括这个大陆正在逐步的在增加两岸之间的一个直航的航线啊，还有正在加快恢复啊这个符合检验检疫条件的台湾的优质的农渔产品啊对大陆的输出啊等等。总而言之呢，只要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我想两岸关系啊这个发展的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大，那么给台湾同胞啊提供的机遇也会非常多。
1: 确实是好处多多啊。而针对两岸民众掀起的有关推进和平谈判的讨论，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而接下来为了阻挠谈判，他们还会下哪些黑手呢？尤教授。
0: 台湾会有越来越多人认为要自救谋和，和平兴台，就是有越来越多人不相信升高备战有利于台海和平。所以啊，民进党当局他对两岸和平谈判的态度就是嘴上应付，实质上继续搞台独工作，继续打压两岸交流。后续民进党当局还会下哪些黑手呢？舆论上我认为啊，他们会继续抹黑抹红支持两岸交流跟和平谈判的人，他们会说这些人是亲中，是投降，是配合统战。其实这许多的台湾民众都是希望台海和平。交流上他们会设法封堵啊，这点我们可以从最近的海峡论坛啊，他们连过去可以参加的县市的首长都从不建议啊到禁止你参加。像现在台湾各大学要推动或是参与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也设下了重重的限制。法律上他们可能利用安全反渗透这些法律手段，制造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更高的法律风险，来达成打压的效果。总而言之的，民进党当局嘴上说希望两岸对话，说要维护台海和平，但是他们的对话预设了新两国论的前提，他们的实际作为呢就是抹黑抹红封堵打压。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这样做啊，他们自己就是两岸对话台海和平最大的风险和障碍。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民意诉求。从支持改善两岸关系到支持和平谈判，越来越多台湾民众正在用实际态度表达对和平发展的向往。只要两岸同胞坚守和平初心，坚持交流互鉴，就一定能够打破人为隔阂，破除政治桎梏，共同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0: 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2: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3: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激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

0: 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1: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2: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3: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4: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

0: 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1: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三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0: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1: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0: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2: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0: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3: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4: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0: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5: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6: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7: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8: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9: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10: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 因为中国是我们

0: 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2: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0: 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1: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2: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3: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孩子的叛逆，老公的脾气，婆婆的白眼，冰冷的朋友圈
3: 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平时这个1314520这个小红包你也给他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2: 干啥香啊？
1: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喜剧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生活百态，不仅能给人带来欢笑，通常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聚焦于反诈的作品，以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诈骗事件为创作素材，通过夸张幽默的手法揭露诈骗手段，将更多的反诈知识传递给观众。在相声《一本正经的反诈手册》中，李丁、郑健巧妙地讲述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刷单返利、冒充电商客服等多种诈骗手段，在带来欢笑的同时，也增强了公众的防范意识。
3: 没收气，
4: 咱俩给大家做一回反诈宣传，你看怎么样？在这儿啊，你不有手册吗？你不嫌我不行吗？你不觉得自己挺高大的吗？
3: 我也没问题啊。
4: 那来啊，
3: 宣传就宣传。

0: 宣传宣传吧，对的。那要咱们宣传的话，那咱们得分分角色了吧？
1: 可以啊，
0: 比如说冒充电商客服诈骗。
1: 你妹妹最容易中招。
0: 啊、哦？为啥呀？
1: 网络购物。啊、
0: 哦，网络虚假交易诈骗。
1: 哎，你妹妹最容易中招。网络游戏群体，所以说你妹妹呀、啊，
2: 你放过我妹妹吧。我妹怎么老中招呢？这您就说我妹妹什么最容易中招？
1: 这条。
0: 什么
1: 刷单诈骗？
0: 刷单
1: 没有年轻容易中招。哦、
0: 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你这干嘛呢？
0: 我学我妹妹呢。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
1: 不像。那你妹妹我认识你，你妹妹不能这样啊。
0: 那我妹妹什么样？
1: 你妹妹，你妹妹你得这样。什么叫刷单诈骗？
3: 好可爱。
2: 我妹这是中招了还是中风了？我妹怎么这样了？怎么？
1: 你妹妹梳那双马尾，玩这头花呢？
0: 哦，这玩头花呢是吧？哦，明白了啊。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1: 李丁啊，你妹妹都听咱做宣传了，别让人站着，搬个凳让你妹妹坐那儿，好好跟她说，
0: 还挺贴心的。哎、来，那个妹妹来，给你搬个凳，你坐这儿听，哎，坐这儿听啊，讲吧。
1: 你要给她讲，你妹妹听没听？
0: 听了，认真听呢。
1: 有反馈吗？
0: 认真听了我。
1: 这不行，你妹妹是坐那儿那么说的，你坐着比。
0: 认真听了，
4: 今天柔韧度不错。
0: 那郑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1: 刷单诈骗啊，这很复杂、是这样啊，刷单诈骗。哎，李丁，你别光比划了，你先给你妹妹介绍介绍。
2: 怎么叫我给我妹妹介绍了？不是您的手册，您介绍。
1: 我找这案例，你先给你妹妹先介绍。
0: 我先说。那个妹妹啊，哥给你先介绍啊，哥哥让你先给我介绍吧。我给你讲讲啊，这个什么叫刷单诈骗啊？什么叫刷单诈骗呀、就是这骗子想请你帮他刷单，那怎么帮他刷单呢？就我这东西啊，卖100块钱，那后来呢？后来你买了以后返你110呀、那我不吃亏呀、哎呀，妹妹，然后他就不返你钱了，那然后怎么着了呢？然后你就被骗了，天呀，那太可怕了，所以你得防着点儿，妹妹，我还真得防着点儿啊，哥哥，妹妹，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哥哥，你累吗？妹妹，我特别累，我郑老师，我给我妹讲完了，
4: 太累了。
1: 你讲的太啰嗦，
0: 是啊，
1: 没找着正确的方法。妹妹，我跟你这么说呀，刚才你哥李丁啊讲的太啰嗦，太绕了。
0: 是的，
1: 为了你便于记住了这防诈骗呢，让你哥给你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0: 演什么东西？演啥？
1: 铁头撞火车。
0: 我铁头撞火锅都撞不了啊。我撞火罐子都不行，铁头撞火车干嘛？这跟诈骗有什么关系啊？
1: 有关系啊！你想被人骗走那么多钱、就如同这脑袋撞在火车上一样疼。你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鼓掌。
0: 不是，
1: 要不你妹妹记不住啊？
0: 妹妹，你记住了吗？哥，我记住了。好妹妹，郑老师，我妹记住了。
1: 记住了，不用铁头撞火车，
0: 不用铁头撞火车也记住了
1: 啊！那太好了，好，你妹妹很聪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0: 没
1: 咱得给好好学习。
0: 没有，
1: 这就是你爷爷。
0: 不，
1: 你爷爷必须接受这宣传。
2: 爷爷岁数大了，
1: 谁说我岁数大了？
0: 我爷怎么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1: 你爷爷必须得出来。
0: 我爷爷怎么跟我爸一个德行呢？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你爸是这样，你爷爷是这样。
0: 哦，我爸这样，我爷爷这样，然后我妹妹这样。我们家真幽默呀，我们家跟这跳皮影戏呢，是不是？
1: 你爷爷手里边也有东西，
0: 我爷爷这揉核桃呢，
1: 不是揉核桃，
0: 那是
1: 遛鸟呢，你爷爷是遛鸟呢，哎。
0: 我爷这六冲击钻的吧，这是哪有转？这鸟都转吐了都！你好，你哎。

0: 呀呀呀呀呀！你看，你看，
1: 这不是一般的鸟，
0: 什么鸟？这是
1: 遛的是啄木鸟，跟小马达似的。
2: 那不把笼子都叨漏了吗？都不能遛啄木鸟啊！
1: 给你爷爷赶紧搬个凳坐那哈。
2: 我想站着，我愿意站着。而且老郑 啊，我不是说我不用接受宣传，因为我没有弱点，我不可能被骗。我走了，哎呀，啄木鸟跑了，
1: 爷爷，别走。你想想，您肯定有弱点，
2: 我没
1: 有弱点容易被诈骗。你说，想想有什么弱点？
2: 我弱点，
1: 你想，
2: 我弱点就是
1: 啊，
2: 没手机。
1: 骗子都得失业，没手机骗谁呀？
2: 你可以写信骗我呀，
1: 没的功夫。
2: 那我不贪财不好色、
1: 啊、
2: 我的弱点就是有一个过于优秀的孙子，哈哈哈哈，哎，我孙子都给了，哈哈哈哈，
3: 心里话说出来了，
1: 你爷爷没老伴儿，弱点吧？
2: 我老伴儿走得早啊。
1: 对呀，所以说防止诈骗那个杀猪盘您得多多注意。
2: 你说么叫杀猪盘呢？
1: 这杀猪盘我给你讲讲 啊，就是找一个女的呀，跟你爷爷谈恋爱，哎，这就是养猪的过程，最后把你养肥了，最后把你的钱全骗走了。
2: 哎呀，我明白了，我得小心呀，我也全记住了，我就走了。
1: 爷爷，
2: 我
1: 都别走，
2: 我得，
1: 爷爷，您记住，
2: 我得快点走。
1: 你这
2: 个记，我记住了。
1: 为了让您记得更清楚，让您孙子李丁给您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就这，
2: 哎呀，您能不能好好宣传？拿着手册您都不会宣传，大家伙记住什么了？大家就记住铁头撞火车了。郑健老师，算算，您别学了，您也别说，您听我说，行不行？朋友们，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您就记住这么几句话就可以
1: 啊。
2: 陌生电话别唠嗑
1: 啊，
2: 陌生钱财别乱摸。您要是记不住，找郑健，
1: 找我干嘛呀？
2: 让他铁头撞火车，我呀。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由田野、张佑维、曾永提、陈金鹏带来的小品专属定制，讲述了骗子利用面试根据不同受害者的情况进行诈骗的故事。演员们通过生动的表演和对话，将诈骗分子的狡猾和贪婪展现得淋漓尽致，为观众敲响了警钟。
6: 现在这人呢，反诈意识太强，
7: 不是他反诈意识强，是你太犟，在一个老太太身上周旋一个月了，咋的？骗出感情来了？来，我再给你巩固一遍咱们企业文化
6: 啊！
7: 来，年纪大的
6: 要亲妈，
7: 年轻的得从
6: 感情抓，
7: 职业虽然
6: 风险大，
7: 说起谎话
6: 别害怕，
7: 背得挺好。你为什么实操就不行了呢？
6: 不是你让我真诚对待吗？我都真把人当妈妈看的，我没错啊！
7: 我让你骗他们装儿子，没让你真当他们儿子。你说我怎么招你这么个玩意儿？
6: 不是，那你不是说我这个大学暑假吗？来你这儿锻炼锻炼吗，表舅？
7: 在公司别管叫表舅，叫啥？
6: 老板。
7: 对，你考的什么学校
6: 啊？我考的
7: 考什么学校都不如社会实践重要
6: 啊！
7: 我告诉你，我们公司的宗旨是，没有天花板，只有无底线。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开启2.0时代。
6: 2.0是什么？
7: 专属定制。
6: 什么意思呀？
7: 就是一对一行骗，一会儿我约个客户，我一对一骗他。来了，不许说话
6: 啊！
7: 看
6: 啊！
8: 你好，请问是专属定制商贸有限公司吗？我是来面试的。
7: 对不起，你不合适。
6: 哎，不是，你咋就不合适？人家说面试啊。
7: 这是反向推销，一看他就爱面子，利用拒绝勾起他的胜负欲，让他自己走进圈套。
6: 他没走进呢，你给他推出去了。
8: 老板
6: 走进了，
8: 这不公 拼啊。

0: 您试都没试，为什么就说我不合适呢？您的招聘信息我看了，身高1.7米，会用计算机，本地户口还不要，待人笑嘻嘻。
1: 看括号里的小字，只要中年女性。
0: 中年？我太中年了，我都快中老年了。
1: 真的吗？啊，不，怎么证明你中年女性的身份呢？
0: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孩子都10岁了。
1: 咱们做人呢，可得讲究点诚信，不能撒谎啊。
0: 我没有撒谎。
1: 那你为什么这么想来我们公司面试呢？
0: 老板，我在家带孩子这么多年，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实现我的个人价值。我跟您保证，我踏实肯干，可以吃苦，可以吃土，可以不要朝九晚五。
1: 完了，他这么一说更不合适了啊！咱们这个岗位啊，不用吃苦，不用吃土，可以朝九晚五，还可以一边带孩子一边烤红薯，月薪给到35000。
2: 月薪能搁35000呢，我也想要啊。
0: 哎不，你不合适，他要的是中年女性。
1: 你确实没有他合适，来。没事，实习生，来，咱把合同签了吧。哎，
0: 谢老板。哎不，这押金5000。
1: 刚才那热情呢，那5000块钱就给你难成这样。
0: 那我再回去考虑考虑。
1: 回去吧。回去继续忍受孩子的叛逆，老公的脾气，婆婆的白眼，冰冷的朋友圈。
2: 别说哭了呀，都
1: 进哭吧。这有可能是你成功之前的最后一次哭泣，也可能是你跟那99%的女性一样迈不出这一步。迈不迈是你的自由，但是腿是你自己的呀。
0: 我迈。
1: 迈过来扫码。
3: 收款到账5000元，
1: 恭喜你入职成功。来，平板送给你了。
0: 谢谢老板。
1: 别哭，笑。哦，送客啊！
0: 啊，我成功了！
1: 看着，这叫专属定制。
2: 你专属送平板电脑啊？
1: 那平板电脑是我在二手市场买的，花200，这单现款4800。
2: 那你咋对他那么了解呀？
1: 我伪装成网友跟他聊了3个月啊，他所有的心事我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专属定制就是要了解弱点，直击痛点，下手狠点，赚钱快点。
2: 你先慢点。那个48003个月，这合适吗？
1: 刚才那身份证白刷了，他个人信息白留了，他回家只要一注册，贷款账户就激活，10万块立马到账。
2: 10万？
1: 你看你那没见过钱那出。
2: 表舅你太厉害了。
1: 别叫表舅啊，
2: 老板，走圈。
1: 收。下一个客户更重要，我花的更长时间培养的。明白不？
2: 明白。
1: 来啊，看这个杯子啊，它值多少钱？
2: 几十块吧。
1: 你卖也就是值几十块钱啊。经过我这么一倒腾，
2: 这就又对症下药，
1: 能卖3万。
2: 这就能卖3万？
1: 学吧，学到手里都是自己的。
2: 我学明白了，表哥。
1: 干啥去啊？
2: 对不起，你不合适，是这意思吧？
1: 不是反向，上一边，
2: 反向推。
1: 大爷，你没事吧？
4: 骗子，你个大骗子！
1: 这话是从何说起呢？那我天天是做好事，怎么还换了这么个称呼呢？坐。
4: 我前两天找你，说我睡不着觉，你是做啥了呢？
1: 咋？我免费送他一个小懒猫助眠箱啊，你点了吗？
4: 点了，睡得老香了，睡了1个月，刚抢救过来。
2: 干啥香啊，你给大爷都整冬眠了，这都啊
1: 熏大象的。
2: 你熏什么大象？他闯大祸了，他走啊，要不然
1: 别慌啊。干咱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就是心理素质啊。我简单问几个问题。
2: 好，你快啊。
1: 大爷啊，我收你钱没？
4: 呀，那没有。
1: 你想睡觉，我让你眼睛闭上没？
4: 1个月呀。
1: 那就不怪我了，对不对？你说你想睡觉，也没说睡多长时间，也没说让多少人睡，反正我没毛病。
2: 还有道理啊。
4: 那怪谁呢？我呀。
1: 我这有一个也

0: 树根不是、啊、野山参，你拿回去嚼了，失去的营养肯定能补回来。
1: 孩子呀，就我这假牙能嚼动它吗？
0: 你那啥，你回去泡水喝也一样。
1: 哎，孩子，你刚才说这是免费送我的，对不对？
0: 绝对免费。
1: 那我就问清楚，这个泡多长时间？
0: 你就把那助眠香点着了，等你醒了也就差不多了。
1: 一个月呗。
0: 那你要着急的话，那只能是用这个杯了，但是这个贵也犯不上。
1: 你等会儿，孩子，给我介绍介绍，这啥杯子？
0: 那我就给你介绍华佗转世火山杯了。
1: 华佗转世。
0: 这个华佗时间流传下来的养生秘方、哦、它是用来自世界十大活 火山克利夫兰帕卡亚莫拉皮亚苏尔克里马埃里伯斯基洛维亚英岛斯特隆伯利尔塔阿雷和我们中国五大莲池活性因子做内胆的杯啊、哦、你用这个杯回去泡水喝，一天喝一口，活到99，疾病绕着走，儿女和孙子都给您摆手啊。
1: 你刚才说能共活30年，是不是？
0: 对呀、啊，
1: 为了我女儿省心30年，买了，
0: 我这有。
2: 收款到账30000元。
1: 那我走了啊，
0: 哎，走吧，哎，哎，那
1: 不对呀，啊，
3: 露馅了。
1: 你刚才说这个也是免费送的哈？
0: 啊，对对对，免费免费，拿走吧，大叔。学会没？
3: 都掌握了。
0: 好、哦，现在有钱了，大外甥、啊，把你那赵大妈那200块钱话费呀、啊，给他充上，把你这难关给他攻破了。哎
3: 呀，不用，他有别的号啊，12321，
0: 熟悉这号。
3: 喂，你好，我实名举报贾老四，涉嫌诈骗，证据确凿。
0: 什么意思？
3: 刚才不是问我什么学校吗？
0: 什么学校？
3: 警校。走曲儿。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大外甥。你就这么坑你表舅啊？
3: 你做这行你坑多少人？
0: 合着一直跟我搁这装傻？
3: 没错。
0: 那赵大妈
3: 根本没这个人。
0: 那锦旗是谁送的呢？
3: 是我送给你的。
4: 小品反诈联盟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揭示了直播互动中的一些诈骗手段，通过骗子导师与学员之间的对话，讽刺了那些利用人们心理进行诈骗的行为。同时，作品也提醒了观众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投资建议。
5: 哎，王来了，
6: 中秋节了啊，给你们带点礼物。
5: 你看看人小王，确实不错，都知道带礼物。
7: 我不是给你开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
6: 我领人来了呀。
5: 妈呀，王啊，听哥一句啊，你家里人就不要往这领了。
6: 哥，我家里人都让我领完了，这回啊是外人。哎呀，
5: 外人呢？外人在哪儿呢？
6: 外人当然在外面啊。啊，
5: 带进来吧。
6: 哎，好。
5: 哎，别，你等会儿吧。是这样啊，现在你哥我呢有个新的称号，叫心灵导师。嗯。你一会儿啊，你得捧我，要么给我捧得高高高高的。
6: 哥，你一会儿看我怎么捧你就完事儿了。
5: OK， 晚上看你的。
6: OK。
8: 请进，
6: 导师。哦，你怎么回事？态度呢？啊，心诚不诚了？啊，
8: 导师。哎哎哎，
5: 不用啊，不用不用，哥，快快请起啊。其实啊，这个您呢，看这个年龄啊，比我还大。
6: 导师啊，哎，我这哥太倒霉了。
5: 怎么的呢？
6: 吃饭塞牙啊，嗑瓜子塞牙，哎呀，就连喝凉水也塞牙。
5: 妈呀，那你得带他看牙去啊。他这个情况这么跟你说，跟我直播间里的很多小伙伴都非常的像，他就是运气差。
6: 我运气太差了啊！炒菜菜糊，做饭饭糊，打麻将一把不糊，打斗地主摸3456没有7，买彩票花5万块钱中2块钱，兑奖的时候还过期了。哎呀，
5: 你属于是天生的啊。
6: 那怎么办呢？
5: 怎么别人肯定没招啊，我有招啊，往这来，后边走，往这看啊，需要他了。转运符，
6: 你转运符那得多少钱呢？
5: 说什么呢？我就不爱听这个话，钱钱钱，没钱不行了，不要钱，免费送给你。 你这样吧，你开光，你意思。

0: 一下你给我扔个200块钱就得了啊，不一分钱不好使啊，去把我那个法器给我拿过来。
1: 要拿你自己拿，我不给你拿。
0: 我说话不好使啊，快点。
2: 够意思。我跟你说，你今天可赚着了，就这个符，外面10000块钱都得排队，交钱去啊。
0: 来来来来，对，扫一下就行。哎，好嘞，现在开始开光了啊。完毕，
3: 就
0: 完了，
3: 就撞上一下子就完事了啊！它这是什么原理呢？
0: 因为啊，这个手电筒啊，它被这个手电筒它照过。
3: 这个手电筒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哎呀，
0: 这么跟你说啊，这个手电筒，它跟一个老头在山里面待了40多年，照了40多年，他现在身上都有灵气了。
3: 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手电筒直接照呢？
0: 因为啊，这个手电筒它呀。没电了，来吧，把我这个电器不是那个把我这法器快收起来去吧、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单身吧？哎呀，
3: 你怎么看出来的呀？
0: 就你那个样，长得像个年兽似的，没人愿意跟你在一块儿。
3: 能化解吗？
0: 别人肯定不行，我行啊！啊，往这看啊，看到没？这叫啥啊？姻缘红线，你呀、啊。一根呢系在你的手腕上，另一根啊你系在你心仪女孩的手腕上啊，你得坚信她就是你未来要找的那个人啊。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平时这个1314520这个小红包你得给她送上，小鲜花小奶茶你得给她顶上啊。
3: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哎，是不是这个事儿和这个红线它没什么关系啊？
2: 幼稚一导师，幼稚一导师，怎么回事？我就多一袋，你来，你走走走走，你不信你走，
3: 我信我信啊，
2: 导师，他信
0: 了，信了就行啊，信了就行，信，诚信人天下嘛。今天这个红线呢，就剩这最后一套了呀，
2: 最后一套啊，那导师我包了啊。
3: 住口！你还有没有良心啊？啊，我一个也没有，你都离回来，你还跟我抢？
2: 导师啊，
3: 我就缺这个。
0: 别激动，哥，接红线，干。
3: 媳妇儿，我来了，媳妇儿啊，
0: 没事啊，
3: 姑娘啊，小奶茶你喜不喜欢呢？哎，
0: 上一瓶，上一瓶，上一瓶，干嘛呢？
3: 我就想试试行。
0: 你上哪儿试呢？你试你出去试，你往这记干什么呀？你呀，
2: 导师，我还有个问题，
0: 说，
2: 你说他现在爱情也有了，运势也有了，这到底差什么呢？
0: 差事业呀，
2: 对，
0: 差事业，创业最重要的就是逆向思维。我问你啊，比方说现在有人想养鱼，你从当中能看到什么商机？
3: 我知道啊，卖给他鱼食。
0: 低幼啊，太低幼了啊呀，太低幼了，卖鱼食幼稚啊。鱼食不有本钱吗？
3: 那什么高级啊？
0: 你给他挖坑啊，啊，挖完坑往里头倒上水，一个坑你收他2000块，每年你还可以收他的坑位费。这叫什么知道吗？
4: 坑蒙拐骗，
0: 上一边去，坑什么？这叫坑一个是一个。哥呀，你来巧了，我呢现在我就有个项目，这个项目啊，你就出50000块钱，啊，就50000就行，啊，大家都知道啊，东北的冬天呢-20多度，而三亚的冬天呢-20多度，所以我呀准备修一个大管道，把东北和三亚连起来。修完之后在这边用抽风机把三亚的风直接抽到就东北，到东北之后用无数的小管再分到各家各户，这样东北的冬天就能吹到三亚的暖风了。
2: 这项目太好了，
3: 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你要想到这项目它绝对是，那就不好了。哎呀，
3: 我现在就把我全家叫上来投。哎呀，对了，我有一个发小啊，他在网上有几百万粉丝，我和他连个麦，我就让他给咱们宣传一下，那都投着那项目不就成了吗？哎呀
0: 哥，我不说别的，你现在脑袋血快像刀子的，太快了，
3: 我开窍了，
0: 开窍了，打电话，打打，没毛病啊，打，现在就打啊，哥你行，你看大傻子不是不是，就这个项目还有人投。
3: 兄弟啊，我这有一个项目啊，就是从东北到三亚接个大管道，把三亚的暖风抽到咱们东北来啊。

0: 启动资金5万。
1: 哎哎哎哎，导师 啊我兄弟找你啊。
2: 咋还找我？找我呢？咱俩待着啊，我去跟他聊两句啊。哎，
3: 哥呀，
2: 哎。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打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凌晨1时30分左右，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猛烈炮击。凌晨2时许起，以军对该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19号发布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卜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区域抵抗以军侵略。声明称，真主党武装人员与企图向阿里塔希尔北部渗透的一支以军部队发生交火，并使用多种武器打击了3辆以军坦克。随后，真主党武装人员又对另一支前来支援的以军部队进行打击。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4名官兵当日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1名坦克营营长。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在黎巴嫩南部的一次真主党无人机攻击中，1名以军预备役军官和4名预备役士兵受伤。在以军发表声明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他说，尽管以色列尊重美国，但必须向世界表明，以色列人的鲜血和安全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并宣称整个黎巴嫩都必须燃烧。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布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地图，泰卜尼特和阿里塔希尔两地在安全区边缘地带。以军18号称，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说，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出所谓安全区。2名以色列官员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
0: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9号援引一名以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以军遭到真主党攻击，将予以还击。此外，路

0: 以色列官方和黎真主党方面暂未证实上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接受采访时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
1: 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万斯说，美国为以色列及其政府做得非常好，但以色列想当然地认为所有设想中对伊朗有利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且是在伊朗人不改变任何行为的情况下发生。 但协议谅解备忘录中并不是这么写的。万斯指责以色列政府部分官员只因没达成谅解备忘录就公开抨击特朗普总统。
2: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1: 万斯还表示， 以色列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 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安全问题。
0: 北京时间18号凌晨， 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 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1: 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 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 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致辞表示，穆杰塔巴的信息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指明方向，政府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谈判过程中将把保护伊朗人民权利和维护国家尊严与权威放在首位。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
1: 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18号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 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使，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白宫当天向部分参众两院高级议员通报了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后，该协议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称这些人居然认为我对伊朗还不够强硬，他们要么是嫉妒，要么是坏人，要么就是愚蠢。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还表示，美军从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但承认如果继续对伊朗实施更长时间的轰炸，霍尔木兹海峡将持续关闭，全球石油供应将受到严重冲击。特朗普表示，正因如此，自己最终选择接受现有协议，而非战前承诺的最大化目标协议。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并将加快船舶通过海峡的审批进度。
2: 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说，一方已责成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予以审查和回复，并将逐步增加通航数量，而具体实施安排和技术细节，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另行公布。声明表示，鉴于当前特殊情况以及航道部分区域仍存在安全风险，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呼吁美国更好地协调削减在欧洲军力的计划，以防止欧洲大陆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2: 皮斯托里乌斯18号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华盛顿减少其防务投入，欧洲盟友也准备承担更多自身常规威慑和防御的责任，但各方需要制定一份路线图，以从美国手中承接更多防务责任，避免出现防卫缺口。在18号会议上，赫格塞斯表示，美方将启动为期最长6个月的驻欧美军态势审查，他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重点评估驻欧美军部署、基地和空域使用安排，并确保欧洲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表示，美国不能继续承担超过其他北约国家的防务负担，北约必须成为双向街道，而非依赖美国单方面投入的单行道。赫格塞斯同时宣布，美国未来对北约的财政贡献将与盟国防务开支水平挂钩。如果部分成员国未达到新的军费支出目标，美国将相应减少对北约共同预算的投入。他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拒绝提供基地、通行和飞越支持，称北约长期以来已沦为纸老虎，欧洲不应继续成为美国的依赖者。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追问中，北约秘书长吕特试图缓和这一议题，强调盟国目前正投入巨额资金。吕特拒绝评论赫格塞斯的尖锐批评，只是表示赫格塞斯试图保持压力，这是他的职责。分析人士指出，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加速调整的背景下，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战略优先方向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显现，美欧关系也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1: 当地时间18号，欧盟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
0: 欧洲理事会当天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 文件显示，欧盟27国领导人当天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0: 坚定支持。结论文件同时指出，面对严峻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欧洲必须在2030年前大幅提升防务准备水平。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12个月。据了解，这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而非沿用此前每次延长6个月的惯例。这些制裁包括对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和奢侈品等方面的限制。此前，欧盟已在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新一轮制裁名单涉及34名个人和47个实体。声明称，相关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军工产业以及削弱俄能源收入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说，欧方不断扩大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
1: 日本参议院19号召开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并批准了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荷兰、新西兰军队之间签署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2: 据报道，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规定，日本自卫队与相关国家军队在联合训练、大规模灾害应对等情况下，可相互提供食品、燃料、弹药等物资以及运输等服务，并明确相关程序。在19号的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中，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公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表示赞成，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会民主党等则投票反对。日本2025年12月与荷兰、新西兰签署协定，并于2026年1月与菲律宾签署协定。日本外务省表示，今后将推进相关行政协调工作，争取协定尽早生效。近年来，日本对内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强化网络与情报能力，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风放弃无核三原则。对外，与个别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勾连频繁，深度参与海外联合军演，在历史问题上释放错误信号。尤其是日非安全与防务勾连频繁，严重危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去年9月，日非互惠准入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今年1月，双方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前，日本与菲律宾又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订谈判，日菲准同盟关系已箭在弦上。日本正以小步快走方式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给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已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觉。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央气象台消息，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多地雨势强劲，或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
3: 18号，广东中山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三乡镇六小时降雨量达230毫米，道路积水严重，一名心脏不适老人被困家中，救护车无法进入。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携带担架、汤水进入老人家中，利用救生橡皮艇将老人安全转运至救护车上。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19号，安徽定远六小时降水量达到 137.3 毫米，已达特大暴雨级别。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不少车辆涉水后熄火抛锚。交管部门迅速疏导过往车辆，对积水重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
4: 往左拐，往左拐，对，这边有水不能走。
3: 18号，重庆云阳县出现强降雨，尼溪河等七

0: 条重点中小河流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涨水过程，涨幅在0.01米至0.33米。目前当地已启动水旱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门增派人员加强值守，同时联合气象部门实时监测水情，及时发布预警，保障安全度汛。18号至19号，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累计最大降雨量191.9毫米，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9号，受强降雨影响，出现雨水倒灌，武汉一老宿舍区内多名居民被困楼内，救援人员立即驾驶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成功转移60人到社区设置的临时安置点。18号晚至19号凌晨，贵州省罗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42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及乡镇低洼地带出现积水内涝，多条主次干道淤泥，杂物堆积，部分行道树倒伏，道路边坡出现小型塌方。截至19号14时，罗甸全县各受灾区域抢险清障、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有序推进。
1: 在端午节到来之际，作为这个节日的传统民俗活动，龙舟竞渡在全国各地火热进行。而随着文旅融合、产业发展，龙舟竞渡这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活动又在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在广东佛山，一年一度的龙船赛火热上演。和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不同，蝶轿龙船赛在9曲18弯的狭窄河冲间展开，25米长的龙船贴壁过弯，擦桥飞驰，以惊险的龙船漂移著称。
2: 整条25米长的龙船呢，几乎是横接着水面在进行漂移，掀起了大片的水花，龙船的船尾也几乎是贴着这个石壁的外沿直接甩了出去。
0: 而在位于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上，21支由沿岸村民和游客组成的参赛队伍逐浪竞渡。身着民族盛装的摩梭姑娘奋力划桨，碧水繁花飞舟构成一幅灵动的端午画卷。
3: 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摩梭的筑槽船的比赛，了解到少数民族不一样的端午节，觉得很有意思。
0: 在世界屋脊划龙舟是怎样的体验呢？昨天在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拉萨滨河公园开启了一场高原龙舟赛，龙舟与牛皮船分别亮相，再搭配上各类特色表演、民俗活动，解锁了雪域龙舟的新玩法。19号，河南南阳举办龙舟赛事，随着一声鸣笛声响，龙舟如同离弦之箭，竞相破浪前行，队员们斗志昂扬，全力冲刺。
4: 我们团队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训练，现在已经形成一种就是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努力拼搏的精神，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进来，感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昨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运动员代表的出现让现场观众惊喜不已。
5: 我们现在是在四川巴中的恩阳河上，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啊，人形机器人选手正在和人类青少年选手一起配合进行龙舟比赛。划龙舟这个动作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摆臂，而是需要完成抬桨、入水、拉桨、出水、回桨等几个步骤，动作幅度大而且速度快，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肩关节、肘关节等部位的力量以及上肢的动态性能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1: 6月18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不少观众泪洒现场。
6: 18号，《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马来西亚100多家影院，全马每天排片至少550场。截至19号中午，这部影片在马来西亚已达120万林吉特，约合人民币205万元的票房。在影片上映前夕及上映以来，马来西亚许多华人团体接连包场观影，在当地掀起观影热潮。
7: 看了之后，哇，真的是深感触。 因为桥皮想当年是我们爷爷奶奶都会寄那个信回去给家人，想当年爷爷奶奶下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莫斯科遭遇两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部署新型电子战系统压制星链，同时誓言对乌军目标实施密集打击。俄乌冲突是否正步入新一轮升级？北约在苏瓦乌基走廊启动勇敢野猪2026演习，模拟封锁俄飞地，俄与北约正面摩擦风险是否加剧？欧盟与英国扩大对俄制裁，俄方扬言强硬反制，西方施压能否奏效？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刚刚过去的48小时，俄乌局势骤然升温，莫斯科遭遇了两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炼油厂和购物中心被击中，俄军击落约190架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在其陆路补给大动脉新俄罗斯公路加强新型电子战系统的部署，专门压制乌军无人机的星链通信，试图扭转信息战场劣势。俄乌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而在欧洲方向，北约在苏瓦乌基走廊启动勇敢野猪演习，模拟封锁俄飞地。欧盟和英国

0: 扩大对俄限制名单。俄外交部强硬警告，北约国家若对俄发动侵略，将予以毁灭性回击。俄罗斯与北约的正面摩擦风险是否加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9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核电站运输车间遭乌军无人机至少14次打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自18号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称，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媒援引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自当天零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超190架无人机，这是近两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针对该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泽连斯基还警告，如果俄方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18号当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国防部随即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作为对乌方发动袭击的回应。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二位老师端午安康。我们来看俄罗斯方面的最新的消息。那么在6月18号这一天，莫斯科是遭遇了近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而且袭击的地点是购物中心还有炼油厂。我们从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得到，炼油厂上空的这个整个天空都被这种浓烟笼罩了。那这次为什么炼油厂会成为乌军重点打击的目标呢？
2: 这个购物中心叫园丁购物中心，它就在这个炼油厂的附近，属于福代沙伤。炼油厂才是主要打击的目标，3天之内第二次打击。16号的打击的时候，它的产能57%已经停产了，这一次打击把剩下的43%的产能悉数摧毁。我们知道这个炼油厂在莫斯科的东南部，建于1938年，是俄罗斯10大炼厂之一。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3000万人口家用车辆40%的燃油来自于这个炼油厂。另外呢，像在这一地区的西部军区、中部军区，这些军用燃油包括航煤都使用都使用这个厂的产品。它的炼力是1280万吨。另外呢，它的占地面积非常大，将近300这个公顷，这个厂区难以防范，我打击你呢比较容易。还有一点，它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的距离，也是一种震慑和警示同时我们知道，当天打击的当天，俄罗斯正在跟东盟国家开分会而且呢这个打击了之后，至少有5个起火点，这个浓烟柱腾空而起，整个莫斯科都看得见，这个宣传的可视化效果特别好。同时正好是当天泽连斯基参加 G7 分会，参加第35次拉姆斯坦因乌克兰援乌这个防务联络小组的会议，我需要展示向西方国家展示，我有远程打击的能力，我有斩断俄罗斯臂膀的能力，我行。所以我们从这个反向的，在 G7 会议上，特朗普罕见的答应，你可以在乌克兰开设爱国者的生产线。当然回国还要具体去商讨。另外在第35次拉姆斯坦因会议上各国又有9个国家加入了乌克兰优先武器采购清单，给你10亿美元专门采购爱国者导弹同时我们看，像英国、德国、荷兰都单独拿出了钱，比如说英国，我给你350枚这个航空导弹我给你这个100枚的爱国者3的拦截弹。德国呢，我给你4亿美元，2亿美元你买这个爱国者拦截弹，从美国购买，另外的2亿美元我帮助你购买其他的武器。荷兰呢，拿出了

0: 亿美元。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在渲染一种氛围：乌克兰不会被打垮，我们有可能啊，对莫斯科形成常态化的打击。在乌克兰有一种声音，认为当乌克兰自产的导弹与无人机能够持续的打击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大都会城市的时候，啊，那对俄罗斯的压力才真正来临。让我们想到6月3号、5号对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会期间，对圣彼得堡的两次打击，6月3号、5号也是在48小时之内的打击。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打击的时机啊，是刻意选择的。
1: 嗯，确实，我们感觉到乌克兰的这次打击行动似乎是给他自己还有北约国家都打出了一种信心。另外我们看到，就在18号同一天，乌克兰还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也同时进行了袭击，而且是14次的袭击。那这一次与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是否与他同一天打击炼油厂的这样的行动是联合在一起的呢？
2: 无论是打炼油厂还是打扎波罗热核电站，都是典型的非对称作战行动，而且是无人机的联合攻击。1月14号，乌克兰最年轻的国防部长菲奥多罗夫就任以后，打击方式和打击的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他认为凭借传统的像陆军、海军、空军，传统经典武器装备无法与俄罗斯长期对抗，只有把数字化 IT、人工智能包括无人机相互组合，才能够产生比较大的打击效果。从最近几天无人机的打击样式看呢，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是打首都，取得心理的战略威慑等级，因为这次打击的目标距克里米林宫非常近，而且在法国刚刚开始的2026欧洲防务展上，乌克兰展示了自己的 FT5 巡航弹、FT7 和9弹道导弹，但背景是燃烧的莫斯科，也说明呢，通过国产武器装备、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展示，他要让自己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在俄罗斯最核心、最重要的首都和北方首都形成乌克兰的某种存在。第二呢，是打扎波罗热核电站制造意外风险，因为打核电站，它现在攻击的主要是运输车间，主要是切断人力和物流的输送，有可能从本体上对核电站不可能构成像切尔诺贝利这样的风险，但是谁也说不准。那如果意外风险逐渐增加，也不排除风险叠加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严重后果。第三是打后勤。按照目前在前线作战行动，你包括在阿尔巴林高速公路通过无人机打击各类运输车辆，通过布雷无人机切断各种交通线路，目前呢，按照乌方估算，整个公路的后勤保障能力已经降低了71%，也说明呢，通过无人机的集群攻击，不仅在莫斯科可以形成无人机威慑，在重要的风险目标能够形成打击能力，同时在切断或者是降低俄罗斯后勤保障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 确实无人机现在已经成了乌方的一把利器。我们看到俄罗斯外长随即就表示将会对乌方进行密集打击，以表示一种回应和报复。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俄罗斯方面对于乌克兰的无人机没有抵御和防御的能力吗？必须通过这种相应的打击行动来进行报复吗？接下来俄罗斯的这个攻势将会朝哪个方向调整呢？
0: 事实上，每一次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内陆腹地、纵深腹地发起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的时候，都是在战场上处于弱势的时候。在最近的一周之内，尤其是最近3天，俄罗斯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还有这个红利曼这个两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呢，现在这个城市是被克里沃洛托勒茨河把它分成两半了，东西两半。现在呢，西半部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而且这个占领不是这种渗透式的把这一地区变成灰区，而是一个街道一个街道的向前推进，正在形成合围的态势。另外，在红利曼方向，就在今天已经被合围了。现在这个乌军开始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包括红利曼的一些区域开始逐渐的撤除。另外，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双子城方向，俄军插到了两城中间，现在还剩下，如果还有两个居民点。

0: 拿下来就把双子城隔离开了。这些攻击，不是说临时性的，而经过长期酝酿之后发起的攻击，在这个方向上集中了有35万的人啊，在最近一周之内，攻击的势头非常猛。这些消息呢，在乌克兰方面进行了封锁，俄罗斯方面呢，俄罗斯不太会宣传。事实上，像这种轰炸这个莫斯科炼油厂的事情，这个俄罗斯也经常做，比如说在基辅周边跟这个莫斯科炼油厂非常像的一个叫白庙的一个地区，对这一地区的能源动力基础设施的打击跟莫斯科的这个效果差不太多啊。但是这些视频由于乌克兰方面搞了封锁啊，这些视频放不出来，而俄罗斯的这些民众呢，自己把拍的这些视频放到了网上，所以我们才看到莫斯科炼厂被打击是这样，整个莫斯科在燃烧，能打的都打了。我认为下一步，包括最近这一天的攻击形势来看，一个是地面攻击，我加大攻击，我不管你，咬住青山不放松。另外呢，对于内陆的轰炸，能打尽打，应打尽打。今天打了苏梅州的新邮政中心，它是为俄军的这个无人机的零部件啊、邮寄啊向前线输送，它担负了这个功能，很少打它的这个仓库。另外打击了哈尔科夫的佐罗切夫这个变电站，这个变电站是为哈尔科夫境内的电气化铁路这个供电的。另外我参加了他们的一个讨论，这个俄罗斯的学者提出现在是否可以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了，微当量的核武器钻地核弹是不是可以使用这个的问题。另外也在讨论轰炸基辅之海，基辅之海是在基辅上游的一个大型的水库啊，俄军曾经在这一地区这个飞机进行飞行，但是并没有炸开这个坝。如果是炸开了水坝，整个基辅的右岸地区将全部会被淹没，第聂伯河上的这些桥梁也会被摧毁。到目前为止，双方开始触及这些最敏感的话题，那未来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加大对能源基础设施、民用设施、桥梁、涵洞、交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的打击？我认为可能都在俄罗斯的全盘的考虑之中。
1: 还有两点信息啊，就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明确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的攻击，同时乌克兰又是拿出了新的这个兵役合同来应对兵员的短缺。那如果结合这两点信息，您推断出下一步的走向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2: 首先是卢卡申科的说话温度在降低，某种程度上在与俄罗斯进行某种切割。如果真的无人机对明斯克进行攻击，比打莫斯科包括圣彼得堡有可能能力更加强劲。第一很近，因为莫斯科距乌克兰是750公里，圣彼得堡是1000多公里。如果对明斯克发动攻击，这个距离更近，所以它的一些中近程无人机完全可以复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打击行动。第二太弱，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目前防空能力无法对比，它比俄罗斯差距很大。如果采取密集集群攻击，那么在明斯克包括其他点位对白俄罗斯所构成的威胁有可能会更加明显。乌克兰呢，根据形势颁布了新的这个兵役法，叫无固定期限。规定在前线可以按照4个月、12个月、甚至24个月签约。但是按照目前基本状态去分析，他的普通平民，包括现役人员都可以进行重新签署。这样干呢，有两个好处：第一，财政可以得到保障，他可以对前线服役的人员提供一部分财政支持，对于鼓励作战能够起到作用。第二呢，它可以保证休整，比如打了6个月可以休6个月，这样的兵役是可预期的，不像战争初期，到前线以后不知道哪一天能够结束在前线的作战。如果这个新的无固定期的兵役法在乌克兰全部推广，这样呢，能够打仗的人，能够在前线作战的人，兵力规模将会有所上升。
1: 俄罗斯媒体16号报道称呢，俄军已经在新俄罗斯公路沿线部署了新型的波浪穹顶保障电子战系统，旨在压制乌军无人机使用的星链通信。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16号报道，俄军已在新俄罗斯公路附近部署新型波浪穹顶保障电子战系统，用于对抗乌克兰军队无人机所使用的星链通信系统。报道称，新俄罗斯公路对于俄方向克里米亚和俄军部队集群提供不

0: 补给具有战略意义。俄军在这里部署新型电子战系统，能产生强大的电磁干扰，可压制星链终端信号。就在同一天，立陶宛、波兰与法国这三个北约国家正式启动代号为勇敢野猪2026的联合军事演习。根据立陶宛国防部发布的声明，此次演习动用约6000名军人和600件陆战及空中装备，将持续至26号。据俄媒报道，演习地点选在立陶宛与波兰之间的苏瓦乌基走廊地区，该地区位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和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之间，是连接波罗的海三国与北约及欧盟主要领土的唯一陆上通道。报道指出，这一地点选择和参与者组成情况表明，北约国家已然开始为与俄罗斯进行武装对抗做准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发出警告称，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若对俄罗斯发动侵略，必将受到毁灭性的坚决回击。
1: 三个北约国家的联合军演地点选择在苏瓦乌基走廊，那这个地点确实它是个战略要地，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
2: 俄军经常在这一地区原来进行那个西部战略演习，就是模拟如何切断这个100公里的苏瓦乌基走廊。啊，我们知道加里宁格勒现在成了特别军事防御区，现在呢，它跟着这条走廊和这个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的距离这个100公里，俄罗斯一心想打通这个走廊，啊，这是俄罗斯方面的考虑。但是波兰和这个立陶宛方面，他们想着如何守住这条走廊，在这个时候进行演习，我认为也是在牵制俄军的兵力。你不能大规模投放到乌克兰战场，同时也牵制白俄罗斯，你不要参与啊。这个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从白俄罗斯向南对基辅发起攻击，因为白俄罗斯的边界距离基辅也是就100多公里，如果他这要是下手出兵的话呢，对基辅这个威胁更大，所以你的兵力在这儿被牵制了，俄军的部分兵力也被牵制了。
1: 那俄罗斯方面是启用了新的电子战系统，想压制现在乌克兰使用的星链系统。那您觉得这个新系统对于战场的局势扭转多大帮助？能够抑制住乌克兰方面的无人机的优势呢？
3: 首先呢，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损失，因为这套系统呢属于电子干扰系统，它对于星链，包括其他无线电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效果，但是对目前乌克兰全部无人机并不起到绝对作用。像光纤制导无人机，它不受电子信号干扰，这种特殊制导方式如果在周边对陆上目标发起打击行动，它的干扰作用无法达到，所以一定程度上能降低损失，但不可能做到这个全方位的防御。那第二呢，要多套联合使用。按照俄方所提供的数据，这个穹顶系统的干扰半径大概是20公里，如果在410公里的公路上进行使用，至少需要10套连续部署，所以如果出现间隔或者出现干扰强度发生比较大的这个异常，有可能对无人机的攻击行动没法把产生一定的效果。另外，乌克兰有很多新型无人机，比如布雷的，还有这个袭击的无人机。那么这类无人机呢，作战方式比较特殊，也没有任何规则，所以穹顶波浪系统如果展开部署以后，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但是削弱程度和预想相比应该有一定差距。
1: 15号，欧盟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欧盟高级官员表示，欧盟的制裁正在一块砖一块砖地摧毁俄罗斯经济的基础。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0: 18号，欧洲理事会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欧盟27国领导人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此前，欧盟已在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军工产业以及削减俄能源收入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欧盟的制裁正在一块砖一块砖地摧毁俄罗斯经济的基础。随后，英国政府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英国首相斯塔默誓言通过新一轮制裁切断俄罗斯财政收入，并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数亿英镑的能源援助。就在14号，英国海军还拦截了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对于欧盟的制裁，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称，欧盟正以凭空捏造的借口对俄追加限制措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欧方不断扩大加强 炮车。

0: 日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
1: 无论是欧盟峰会还是G7峰会，都再次强调了要进一步对俄罗斯的制裁。那如何理解这次欧盟高官所说的一块砖一块砖的摧毁俄罗斯的经济呢？
2: 欧盟峰会全票通过这个制裁，以前像有匈牙利啊，有斯洛伐克会投这个反对票，但是这次一次性通过，而且呢前言有一点说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不能领土不能有任何的变化啊，同时这个制裁必须统一行动啊，它锁死了欧盟个别国家像以往的匈牙利那样对俄绥靖的空间。另外这些制裁一个是盯住俄罗斯的钱，一个是盯住俄罗斯的装备。我打击这个影子舰队，这个影子游轮，这些我不仅打击在俄罗斯出来的这些，另外呢你像土耳其阿联酋被欧盟认为你们转卖俄罗斯的石油，这样也不行。另外的制裁以往只是盯住这个军工体的总组装厂，现在呢你那个第三方的中间商啊，在这个当中也受到了打击，你提供零部件也不行，你只要对俄罗斯有任何的援助你就要付出代价。对比前二十轮啊，就是这一波的这个制裁，它的这个力度范围啊深度都超过了以往。
1: 那杜老师，您觉得英国接下来会怎么做？因为他们扣押了俄罗斯的油轮，是否准备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进行制裁呢？
3: 英国在援助乌克兰方面一直很激进，无论是之前的坦克，包括后来的各种资金援助，虽然被西方嘲笑为援助的第一很快，第二很少，但援助一直在进行。而且由于俄乌冲突局势发生某种形式的微妙变化，目前呢英国在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方面也很出位，特别是对影子舰队的拦截，以及在这个英吉利海峡的交火，都说明呢，今后无论是制裁，包括各种拦截行动，还会呈现出新变化。如果下一步欧盟集体用更加严厉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军工生产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比来真数导弹数量就很少，如果一部分高精武器装备或者是零配件对外有极度依赖，制造会受到大的影响。另外影子舰队虽然目前拦截的是个别艘次不是太多，但是长期居地也会形成很大的变化。那与此相反，英国包括其他国家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包括装备技术援助，无论是从规模到质量在同步提高，所以一上一下也说明呢，下一步欧盟国家在英国包括其他国家带领下对俄乌冲突还会起到重要作用。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盛夏将至，北半球多地降雨强盛，高温发展。在中国，今明两天不断盘旋的冷涡将会给东北、华北带来频繁的降雨和对流天气，而主雨带则依然是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今天华南的降雨减弱，强降雨范围收缩，明天主雨带的西段将会北台，广西降雨减少减弱，而重庆、贵州到江苏这里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大片的区域会在频繁的雨水当中保持清凉，最高气温呢普遍会降到偏低的水平。而在降雨减弱的华南一带，高温迅速的发展。那么像广州，未来四天呢还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不仅白天热，华南一带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5度以上，热的部分昼夜防暑降温不能松懈。而在欧洲，一轮高温热浪正在席卷欧洲西部多地，包括城市当中呢，像巴黎还有马德里都会经历同期少见的高温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西安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

昆明中雨19到24度，晋城晴转小雨17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32度，合肥阴21到30度，

0: 22到30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小雨14到22度，纽约晴20到30度，华盛顿晴19到31度，首尔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迪拜晴32到41度。
1: 这是一次穿越近百公里的冰河探访之旅，在泰加里深处偶遇独行山林的棕熊，感受食物链顶端的野性力量。
2: 别往前车，咱别分散了，有熊。
1: 在白虎之畔揭秘凛冽冰河的生命，见证冷水鱼在这片净土繁衍生息。
3: 有
4: 吗？这是什么东西？
3: 哦，有。
1: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融水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5: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阿尔泰山深处，隐藏着一处如翡翠般的秘境——喀纳斯。它的湖水随着光影变换着色彩，时而碧绿，时而幽蓝，仿佛是大自然用最精妙的笔触绘制出的画卷。清晨时分，薄雾如轻纱般笼罩在湖面，伴着晨雾，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跟随中国科学院科考队登上了开往喀纳斯湖北部的快艇。
1: 穿过24公里长的喀纳斯湖，我们即将到达它的最北端，那里也是我们今天行程的起点。这一次我们将跟随中国科学院两个院所的科研人员深入喀纳斯内部，来了解它的自然生态以及冰川的现状。冰川被人们称为地球的固体水库，储存了全世界80%以上的淡水资源。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冰川整体呈现出一种快速退缩的趋势。那近些年喀纳斯的冰川有哪些变化？这一次我们将深入这一片自然秘境来一探究竟。
0: 乘船逆流而上，湖水碧蓝如镜，两岸云山层层叠叠倒映水中，晨雾贴着水面缓缓散开。24公里的行船里程，不仅是一次深入秘境的探访，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回溯。大约20000年前，世界约30%的陆地表面为冰川所覆盖。10000年以前，极地冰盖和山地冰川大量融化，海平面上升，这时喀纳斯湖的基础地貌得以形成。而今发源于喀纳斯北部的喀纳斯河是它唯一的源头。船行1小时，我们来到了喀纳斯湖头位置。入湖口处的蓝白交织，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色彩盛宴迎接了我们。喀纳斯河水汇入深邃碧蓝的湖面，仿佛乳白色颜料被打翻浸染了碧蓝画布。

0: 蓝白交织，界限分明，让初见此景的我们无不为之震撼。眼前这片宽阔的沙滩，是冰川消融后留下的巨大脚印，也正是通往北部冰川群的大门。
1: 赵老师，我们看到喀纳斯河的入湖口这个位置哈，明显发现了两种不同的颜色，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2: 就是里面一个悬浮物质，它这个从园区啊，它有各种各样的碎屑物质会带进来。嗯，那么碎屑物质在里面呢，是遮光以后，它会形成各种不同的颜色。
1: 其实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的地貌就挺特别的，大家看一下。这是一片细碎的沙滩。
2: 对，因为那个河源丘呢，它主要的岩性呢，它是花岗岩的。嗯，那花岗岩风化以后呢，它的矿物就展示出来了。嗯，有个长石啊、石英啊、永母啊。那你看这个里面，黑颜色的是永母，那北的呢，它有的是长石，透明的它就是石英。
1: 石英。
2: 所以说在水里面用缩的过程中，这个细物质它呈悬浮状态。嗯。所以能看到这不同的呈现着不同的颜色。
0: 这看似开阔的河谷，在数万年前并非流水潺潺，而是被厚达数百米的巨大冰层完全覆盖，经过数万年的切割侵蚀，最终塑造出如今这宽广坦荡的谷底。
2: 我们现在从湖尾就是我们乘游艇向上来的这一段，
1: 这个方向
2: 一直到冰川末端，那么这整个的河谷呢，在两万多年的时候全部是冰川。
0: 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现代冰川210余条，覆盖面积200多平方千米，现代冰川资源丰富。这次行程，我们从喀纳斯湖湖头码头出发，骑马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经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头管湖站、阿克图鲁滚管湖站、白虎管湖站，最终抵达四国边境友谊峰冰川，全程近70公里。为保证安全，马匹是前往冰川群的唯一交通工具。
1: 那我们这次全程负责的呢，是喀纳斯管理局的孙老师。孙老师，其实我们前两天在拍这个湖周围的时候已经很熟了哈。比如说我们现在从这儿开始正式骑马出发了，骑到晚上的落脚点要多长时间？
3: 骑到晚上的落脚点大概也在6-7个小时。
1: 那这一路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3: 尤其是我们骑马的时候不要随意上下马，就听从我们的指挥。再一个就是骑马过树的时候注意那个不要那个让树把膝盖给磕碰上。
0: 深入无人区，安全是此行的关键。由于核心区完全未开发，沿途没有道路，加之靠近边境，地形复杂，气候多变，行程充满了变数。保护区为了此次科考顺利完成，共组织25匹马前往，其中4匹驮运帐篷、给养和科研设备，其余21匹供队员骑行。伴着喀纳斯河的潺潺声，浩浩荡荡的马队出发了。队伍沿着喀纳斯河一路向北，密林、河谷反复穿梭。
1: 现在来到了一片草原，我也终于可以把这个自拍杆拿出来，来给大家记录一下了。看一下，而且这个速度挺快的，我整个人现在就是上下上下一直在颠的那样的感觉。进山啦！
0: 茂密的针叶林，沿途的碎石坡，长达7个小时的行程，孙启洲告诉我们，了解马的脾气比骑术更为重要。马是群居动物，行程中只要头马带得稳，马群便不会掉队，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1: 现在遇到了一点点的困难。这里有座桥，但是马害怕，首先水很大，其次呢桥不是它熟悉的地形，然后那两匹马呢都在这个桥头不敢过。
0: 行进2小时后，喀纳斯河的潺潺细流已变得越来越湍急，马天生怕水，对水声更是敏感。头马在桥头迟疑了许久，终于勇敢地朝对岸走去。
1: 好，有一匹过去我们就好好过去了。
0: 看到头马过桥，后面马匹

0: 也跟了上去。乳白色的河水在林间倾泻而下，时而平缓，时而激荡，河岸的景色在眼前徐徐展开。越往深处走，倒伏的巨木横陈在林间，树干上挂满了松萝，透着一股古老而宁静的气息。由于行程路途遥远，领队孙其周宣布短暂休息。队员休息的间隙，孙其周带我们走进了这片原始森林。
1: 哦，这棵是那个啥，五针松属的那个新疆红松，那一棵是个云杉。这棵你看那个皮比较光滑，这个是个叫冷杉，像那个高大的就是落叶松，新疆落叶松。
0: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着中国唯一的西伯利亚泰加林生态系统。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东西伯利亚泰加林相比，眼前这片林子的血脉源自西伯利亚，树种更为古老珍稀，种群结构更为原始完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南泰加型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2: 我们身后这棵树，它得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个年龄了吧？
1: 这棵树这么粗，你看我们两个人得两个人才能抱过来。
2: 我的手能看到吗？大概就是这样，我俩的这边手还没碰到。
1: 这个落叶松太大，这个落叶松最少200年以上。
0: 看到如此粗壮的落叶松，孙其周也是惊喜不已。他告诉我们，在这片泰加林里，像这种百年以上的树木有很多，但也难以寻找。树木也有自己的新陈代谢，有的挺拔站立，有的悄然腐朽，而它们能得以健康生存，与另一套繁忙的生态系统密切相关。
1: 哎，你看那一个蚂蚁包，
2: 这个吗？
1: 蚂蚁包，它在这个森林里面啊，是举足轻重的作用啊。你看，它一般选在这叫树底下。你比如说，像这松树上掉下来的松毛线虫，或者它出去找食物，这个树上爬的叶子上一些松毛线虫，它都会把它捕捉回来，间接的就是除掉了一些那个是这些虫害。所以也是对这个森林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治有很重要的作用。
0: 红鹤林蚁是森林中的原住居民，其体型虽小，却是森林生态系统中公认的生态工程师。筑巢过程中，他们会翻松土壤，搬运枯枝，不仅为树木生长提升了透气性，同时将枯枝落叶搬运回巢内分解转化，使养分重新回归土壤。这群小型生物凭借其捕食害虫、改良土壤等行为，默默维系着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简单休整后，科研团队又踏上了前行的路程。为了赶在天黑前抵达行程的第一个目的地，队伍加快了前进速度。
2: 他现在快速奔跑。
0: 23公里的路程，经过9个多小时，马队终于抵达了第一个宿营地——阿克图鲁滚管护站。
2: 啊，我们终于到达了我们今天晚上宿营的地方，我们第一个管护站哈。说实话，这一路骑马到现在晚上9点钟，9个多小时，挺艰难的。不单单是这个路途的这个路况很艰难，身体的承受能力也很艰难。大家都感觉身体已经到达骑马骑行的极限了，腿部的摩擦，身上的这个震动，导致我们这个包括膝盖的一直的支撑啊，导致整个下半身都已经开始出现各种酸痛啊，还有人抽筋。不过来到这个地方，这个艰难两个字更体现在我们要守护这一片大自然，这一片山林的艰难。
0: 眼前原木搭建的房屋，便是保护区的阿克图鲁滚管护站。屋前是奔流而过的喀纳斯河，四周被泰加林紧紧围拢，几间木屋嵌在山与水的峡谷中。
2: 这里面有人，我们进去看一下。您好，打扰一下。啊，可以进来哈。您就是在这个管护站的管护员是吗？
3: 对。
2: 我看到你正在用这样一个对讲台和外面的人对话，对吗？
3: 对，跟那个湖头还有别的地方都可以交流，那个、白湖呀，可以都可以交流。
2: 几个管护站之间都可以用它交流。
3: 对，五个管护站内部的。
2: 五个管护站。
3: 对的。
2: 内部都可以用它交流哈。
0: 这间房屋是管护站的支。

0: 班是间宿舍，右侧房间是搭建的简易厨房，管护站门口的小木屋则是管护员们自己搭建的桑拿房。
1: 里面呢是一个洗澡地方，就像那个温泉一样的。
2: 哦，这里面可以洗澡啊？
1: 对，下面那就是火柴扔进以后就是火，然后等它烧个5-6小时以后，它就特别热的，里面跟温泉一样，然后拿起水往里头就跟温泉一样的。
2: 哦，我理解了，那里有一堆鹅卵石堆在这个灶头上，算是对吧？下面可以生火，然后把这些鹅卵石加热了之后呢，把水泼上去，
1: 对，
2: 就和那个桑拿一样。
1: 桑拿一样，对对对。
0: 管护员叶尔达纳介绍，在这深山里，他们每天巡山归来，便靠这堆石头洗去一天的疲惫。虽然没有手机信号，没有长明灯，但这排木屋是他们在这里的家。
2: 我看你很年轻啊。
1: 就是年轻。
2: 哪一年的？00后吗？
1: 对，00后。啊，04的。
2: 04年。
1: 就是。
2: 所以你在这儿待了几年了？
1: 我今年刚来吧。
2: 刚来哈。
1: 对。
2: 感觉怎么样？喜欢这种生活吗？
1: 挺喜欢的，比较喜欢那种寂静的生活。
0: 管护站共3名工作人员，每个月每个巡护员休整回家一次，其余20天都在山中。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山水为这里带来了不一样的宁静。夜色渐浓，星空格外璀璨，喀纳斯河的流水声和虫鸣声构成了一首宁静而悠远的森林夜曲。在泰加林深处偶遇独行山林的棕熊，感受食物链顶端的野性力量。
3: 别往前走，咱别分散了，有熊。
0: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融水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2: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清晨，阳光照进河谷，喀纳斯河在晨雾里奔腾。管护员们早已起床，翻身上马，开始了一天的巡护。马蹄踏过挂着露水的草甸，身影很快消失在泰加林的丛林里。对于他们而言，这只是一个寻常的早晨。虽然已是夏季，但清晨的气温已经接近零摄氏度，帐篷外凝结了层层水汽。
2: 我收拾好了，在这个帐篷里的空间有一点点局促啊，所以收拾完稍微费了点时间啊。怎么样，我们昨天晚上住在这儿其实感觉还挺好的，唯一的遗憾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冷。这个表面的水哈，现在大家看上去像是早上的这个阳光出来的晨雾凝结在这个帐篷表面了，其实昨天晚上已经冻成霜和冰碴子那样的形状了，所以我们觉得温度已经接近了零度。喀纳斯的日出很早，大家看，阳光已经照到我们对面的山头了，应该马上就要照到这里了。哎，就在我说话的功夫，感觉到没有？光来了，我们先拥抱一下喀纳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吧。哇，早上好啊，喀纳斯！
1: 清晨的阳光带着一丝清冷，却也格外明亮，穿过泰加林，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

0: 队员们吃完简单的早餐，收拾好行装，准备往下一目的地出发。这次科考，鱼类调查也是重要任务之一。喀纳斯河的独特水文环境也为哲罗龟、细鳞龟、北极回鱼等珍稀冷水鱼类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中国科学院鱼类研究团队在行进途中寻找合适位置下地笼捕捞样本。
1: 喀纳斯01-21号点，12:38，地笼。
0: 下完地笼，队伍继续沿喀纳斯河北上，越往深处前行，河谷越窄，湍急的河水拍打着巨石，轰鸣声响彻整个山谷。突然，头马猛地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马队瞬间停止了前行的脚步，队伍一时乱了阵脚，队员们纷纷勒紧缰绳，目光警觉地扫向周围的密林。
2: 别往前撤，咱别分散了，有熊单独的人，熊就会袭击。
0: 棕熊的出现让马队集体受到惊吓。孙启周告诉我们，保护区巡护过程中遇见棕熊十分常见，但由于此次科考人员众多，为了防止危险发生，他叮嘱大家还是不要下马，他独自带小队前去寻找。
3: 孙主任，有熊脚印是吗？
4: 看它的爪子。
3: 爪子印吗？
4: 就是嘛。
3: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熊脚印在哪儿。哦，还真是脚印。
4: 熊爪印，奔跑状态下打滑。
3: 他刚才从这儿走了吗？
4: 这不是他的爪印吗？这是他的这样子。你看他的齿，他的肉垫子。
0: 棕熊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之一，体长可达2.5米以上。雄性体重通常超过300公斤。虽然身形臃肿笨重，但棕熊的奔跑速度能到每小时50多公里。
3: 这个可不是淤泥啊，这是硬的。它这一找能把这样硬地挖出这样印儿来。哇，这个熊的力量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走一下大家感受一下，看到没？我使劲这样磨，无非也就磨平了。它的一找，这个深度有2-3厘米的这个深度啊。
0: 棕熊的嗅觉十分灵敏，400米以外就能闻到人的气味。但由于喀纳斯河湍急的流水声，且科研团队位于下风向，导致他在队伍距离15米才察觉异常。孙启洲沿着棕熊的脚印向上追踪，在脚印旁意外发现了棕熊遗失的野果。
4: 像我们这个刚才是我手里拿这种浆果，当地的哈熊果啊，因为这个棕熊我们老百姓都叫哈熊。
3: 这个果子和那种深红色的石榴一个颜色哈，
4: 对，
3: 它的颜色特别红，特别的鲜艳，所以熊也会吃这样的浆果。
4: 这也是它一种食物。
3: 那我尝一下，有点像番茄的那个果汁，但是甜度有点像樱桃的那个。
4: 甜的熊也很喜欢，因为熊就喜欢吃蜂蜜嘛。
0: 棕熊是典型的杂食动物，浆果、草根、嫩芽都是它的食物，但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物种，其他野生动物也是它的猎食目标。
4: 像这样单只的，它是一个雄性的，像雌性它会带小熊啊，雌性的带着小熊就比较危险，它有安全距离。像刚才我们那个距离啊，就会已经超过了雌性的安全距离了啊，他因为他害怕我们
3: 伤害他的幼崽，
4: 他就会主动攻击你。
0: 棕熊为独居动物，成年棕熊几乎不结伴活动，仅母熊抚育幼崽时为特例。此时正值夏季，独行的棕熊主要以觅食为主，为即将到来的冬眠囤积脂肪。为了不再打扰他们原有的宁静生活，科研团队快速上马离开，继续前行。阿克图鲁滚广播站距离第二宿营地仅9公里，为了便于鱼类科考队提前

0: 前下网采集标本，我们便先行前往宿营地旁的白湖。骑行五小时后，一汪奶白色的湖水浸没在山谷中，湖水乳白透亮，四周云山密布，这一奇景瞬间吸引了队员的目光。孙启周告诉我们，这便是阿克库勒湖，当地人称它为白湖。
1: 其实我们看啊，白湖不单单湖白，大家低头看一下，石头都是白的，它就是表面白，它底下不是白的，
2: 主要就是一个颗粒，细颗粒，细颗粒物质沉淀在上面造成的。但是这个里面这个已经达到粘土级了，就是非常非常细。我们说的粘土啊，粉沙呀，可以有它的粒径大小来分的，不是说那个化学成分来分的。所以这个也进一步说明，就是这个冰川底部啊，它的模式作用非常强。
0: 白湖是喀纳斯河上游最大的湖泊，面积约9.5平方千米，湖水主要来自有一峰南坡的喀纳斯冰川融水，是冰川中气溶堰塞积水而成的冰气湖。
2: 就是在白湖之上的，你现在目视能够看到的，它的融水都可以汇到这白湖里面。这个因为它这个落差比较大，加上那个冰川的侵蚀力也比较强，造成了大量的一些粉沙，颗粒非常细，所以就汇到湖里面。如果是进水的条件下，它是很快的可能会沉淀下来，但是这水呢，因为上游不断的融水汇入，所以它的水是就流动的，所以这种像这种极细的颗粒的这些矿物质，很难沉淀下来。所以在整个你从空中看呢，湖呈现这个乳白色的，就是比较浑浊
0: 乳白色的湖水记录着冰川研磨大地的痕迹。赵景通介绍，白湖自2000年被发现，地质地貌、冰川遗迹、动植物分布至今还没有更多数据。此行中国科学院团队的考察将填补白湖更多科研空白。鱼类科考团队下完捕获样本的地笼，队伍便返回白湖管湖站营地。站在营地，抬头便能看到远处悬挂着的冰川，它们像白色的挂毯一样贴在山坡高处。
1: 这算冰川吗？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很小的，看着这远处呢，就是悬挂在山坡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悬冰川。这个冰川是我们国内也就是从冰川种类来说呀，它是数量最多的，但是面积都非常小。
0: 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现代冰川资源丰富，悬冰川、冰斗冰川、山谷冰川等不同形态的冰川均有分布。
2: 看到这个冰川呢，我们严格意义上说它叫现代冰川，也就是说现代它仍然存在的。我们是第四级冰川，你从湖头一直我们沿着这个谷底走的，一直走在第四级冰川遗迹上面。古冰川的规模，你刚才说的第四级冰川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小冰川，2到3度以后它能不能存在，这个我不能给你保证。
0: 这些冰川看似坚固，实则脆弱。冰川的存在取决于气温，全球气候变暖正改变着地球的生态平衡。这些悬挂在山顶的冰雪奇观，有些已经开始消逝。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保护冰川，改善气候条件，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在白湖之畔，揭秘凛冽冰河的生命，见证冷水鱼在这片净土繁衍生息。
3: 有
1: 吗？
4: 这是什么东西？
1: 有。
0: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融水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5: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
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清晨的白虎保护站，几间木屋静静卧在喀纳斯河边的草甸上，远处山头的玄冰川在晨光里泛着冷白的光，近处的泰加林还笼罩在暗影里，河水轰鸣了一夜未曾停歇。马群已在草甸上觅食完毕，马队赶回营地，等在屋前准备出发。
3: 各位早啊，又是新的一天，我们要准备出发了。也不知道我们的马匹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哈。昨晚我观察了一下，在我们回来之后呢，会将这些马匹全都解开缰绳，在周围这个草原上去觅食，让他们吃饱，然后开始休息。我看一大早啊，大概六七点钟，他们就把马又赶回来了，在这里等待着我们今天的行程。从现在早上九点出发的话，我们按照新疆天黑的时间十点多，有13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进行赶路和科考。今天一定又是一场硬仗，走吧，出发。
2: 此行的终点友谊峰冰川位于友谊峰西南坡，是阿尔泰山最大的冰川，也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山谷冰川，在国内外极负盛誉。据遥感监测，1959年到2008年，友谊峰地区冰川面积减少了近1/3。为了更准确地监测友谊峰的冰川数据，2009年，中国科学院联合保护区第一次对友谊峰进行科考，填补了这里冰川资料的空白。此次科研团队为了精准记录冰川的变化趋势，为应对气候变化留下科学依据，再次前往友谊峰。白虎管护站距友谊峰25公里，全程要渡过5次冰河，翻越5个大坂，行程十分艰难。
3: 怎么样，孙老师，能过吗？
4: 过不了，过不了，
3: 过不了吗？
4: 对，水太大了，都淹到岸边了。
3: 那我先下来看一下。
2: 孙吉州的头马到达渡点，突然停下。自白湖向上，河流中并无桥梁，马队面对急流不敢下河。
3: 本来是要从这边过吗？
4: 本来是从这儿下来、啊，你看到没有？这个
3: 那条路
4: 啊，那条路，然后。那是个浅滩，这个地方嘛是个稍微深一点啊，一过去以后从浅滩上直接走过去，上这个林子以后我们就翻越那个，
3: 从那个垭口过去。
4: 对，垭口过去以后到友谊峰冰川。
3: 这个浪简直就像是水库泄洪一样啊。
2: 每年夏季，由于冰川融化加上降水较多，喀纳斯河径流量达到全年峰值，加之上游河床弯曲多变，水流愈发湍急。
3: 那有没有可能找这个河比较浅的不急的一段过去？
4: 这是最佳的一个点了，因为这个点位它是个浅滩，水小的时候它那些很多石头都可以露出来、马都可以看着踩过去。你看现在这基本上水都淹没了。
2: 孙启周介绍，喀纳斯河在河谷间弯曲绕行，两岸大都是悬崖峭壁，眼前是最佳渡河点，但此时用来渡河的石头桥已被河水淹没，无法渡河，冰川难以到达。
3: 赵老师，出发情况，您上一次来是16年前，
5: 对，
3: 去到友谊峰冰川了吗？
5: 到了。啊，
3: 那个时候你们渡河的水流和今天看到的区别有多大？
5: 至少是流速比是要缓，这个流速一快的话，马站不住，没办法。
3: 可能要在这儿放弃去那个地点了，
5: 这是很遗憾吧？这是很遗憾啊。
2: 由于喀纳斯冬季漫长且气候多变，科考队只能夏季进山。虽然科考队做足了准备，但由于进山前频频降水，导致河流流量增大，

0: 科考队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放弃友谊峰之行，转向距离此处11公里的布尔金18号冰川。前往18号冰川之路途经白湖，科考团决定先行前往白湖，回收之前放的地笼。
1: 有
2: 吗？
1: 哦，有。个体不算很大，现在看上去大概就是10多厘米的长度，所以有鱼首先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是首先告诉大家，白湖里面是有鱼的。这什么鱼？看一下，
2: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北极回，
1: 可以看一下吗？
2: 但是您要先把手弄凉
1: 啊啊，
2: 否则会把
1: 它对温度特别敏感，是吧？
2: 把它的鳞片什么粘液都给烧伤。
1: 好，来，
2: 敏捷。
1: 我们来看一下白湖的北极回，那个主要是之前你看一下这个白湖的北极回和我们在喀纳斯周围的那些水系看到的，
2: 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物种，
1: 同一个物种，
2: 就是北极回，
1: 甚至没有别的不一样的区别吗？
2: 我们待会儿再收另外一张网，看看有没有别的物种吧。
1: 啊啊。
0: 北极回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水质和水温极为敏感。它们通常栖息在清澈低温的溪流与湖泊中。白湖海拔近2000米，生态环境苛刻。此前，中国科学家从未在白湖开展过鱼类调查，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几乎是一片空白。孙志贤捞上几只地笼，只发现了北极回一种鱼类。
1: 目前看只有北极回一种，我们之前见的还是个体比较大的，这个地方很小啊。小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它会在这个地方生宝宝啊，繁殖。那现在我们能确定北极回的这个产卵场在哪儿了吗？
2: 现在不好说，因为我们也是刚刚探索到这里头，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湖里头有这样这个个体的鱼。
1: 那你这次捞到北极回，
2: 这也是很重要的。
1: 能有什么样的现场的一个结果吗？
2: 那就提示我们嘛，周围可能就有他们的这个繁殖的地方。
0: 成年北极回鱼通常在支流或上游溪流中产卵，幼鱼孵化后再顺流进入湖泊生长。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产卵场的位置，但小鱼的出现证实了白湖并非生命的禁区。离开白湖，科考团前往布尔金18号冰川，走过悬崖，马蹄每次踩在如脚面宽的碎石小径，都让队员心中一紧。偶尔看到成片的高山杜鹃，在峡谷中绽出点点色彩，为这趟艰难的跋涉添了一抹亮色。翻越两个打板后，科考队来到了一片碎石滩。
1: 走到这里，我们的马队就不能再前行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脚下的地貌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变成了大块大块的碎石。这些碎石对于马的行进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们自重很重，每踩一块有时候会翘起那些松散的这个石板，很容易摔倒。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转成徒步前行了。
0: 远远望去，布尔金18号冰川就在眼前。赵景东介绍，2009年科考，冰川末端又退缩了几十米。布尔金18号冰川同样是这片冰川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冰线变化和厚度消长也在默默记录着气候变迁的痕迹。此地已经进入冰川侵蚀地貌的核心区。
1: 这是冰川末端的石海，虽然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它是相对静止的，但是它下面是有冰的，冰每年的消融，每年的冻结和消融都会导致这些大石块像海洋一样不断沿着它的重力方向去流动。所以啊，地质的变化不能看当下，要把它放在一个很漫长的时间轴里去感受它。一起穿越这片石海吧，走了。
0: 冰川看似就在眼前，但茫茫石海阻碍了行进的脚步。队员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石堆间穿行，每一步都格外小心。大片的石海棱角分明，大的如磨盘，小的似拳头，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形成了一片看似无路可走的石海。团队成员行进大约3个小时，终于抵达冰川脚下。
1: 哇，冰川，我来了。

0: 站在冰川脚下抬头望去，两道山梁将冰川切分开来，谷底并排卧着两条，冰面上覆着灰白色的碎石岩屑，第三条则悬在半山腰，薄薄地贴附着陡坡，像一片将落未落的云。面积最大的冰川末端，融水聚成一汪乳白色的湖水，湖口溢出一条窄窄的溪流蜿蜒而下，而在山谷的另一侧，一湾湛蓝的湖水浸我山间，仿佛镜面一般蓝得纯粹。冰体表面覆盖着散落的岩石碎屑，融水顺着冰裂隙滴滴答答往下淌。
1: 此刻我们到达的十八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哇，我去了很多的河流的源头，我知道我们的母亲河、长江、黄河，包括我们这次前往的喀纳斯河，它们的上游都发源于冰川。但是我们来到它最初的起点还是很感动的，就是这么一滴一滴的冰川融水汇成了涓涓细流，最后变成了一条大河汇入大海。哇，太神奇了，我能触摸一下它吗？
0: 一滴滴融水汇成涓涓细流，融流成溪，汇聚成河。冰川末端并非一片纯净的冰，眼前的冰川因其冰冻了大量花岗岩碎石在其中，呈现出了灰白色。到达冰川后，赵景东首先拿出了取样袋，提取冰川底部的碎屑。
1: 那为什么要采下面这些碎石呢？
2: 因为这冰川底部我们说的这个粉砂物质残留很多，粉砂物质呢主要就是冰川底部这个岩膜，冰川携带的一些颗粒。
1: 所以冰川岩膜之后和岩石之间的岩膜产生的碎屑是不同的。
2: 就是冰川它形成的这个颗粒表面，就我们叫纤维结构，纤维结构与风尘的沉积物，还有那个从流水的沉积物的颗粒表面，它的特征是不一样的。
0: 赵景东介绍，在显微镜下，冰川岩膜形成的颗粒表面会呈现斜纹状结构，碎石独特的擦痕和微结构可以让它们追溯这片山谷曾经历的冰川运动轨迹。采样完成，抬头望去，冰川远处的一处裂隙吸引了赵景东。
1: 右侧的有一侧裂谷，正面还有一个断层，
2: 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差异性消融。冰川在向下运动过程中，它如果遇到这凹槽的话，它是出现叫挤压，我们就叫压缩流。如果是遇到像这样的叫伸张流，那么伸张流的有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些裂隙。压缩流不怕，怕的就是伸张流出现。
0: 赵景东介绍，冰面一旦由于拉伸产生冰裂隙，冰川本体接受太阳辐射的方向和强度随即产生差异，有的裂隙会越裂越深，越裂越宽，造成冰川快速消融。
2: 如果说我们现在如果是想上这个冰面的话，非常容易，它的坡度比较缓，这个说明它是属于退缩型冰川。退缩首先它要减薄，如果你要在其他地方看到冰川的末端，它属于这个直立的状态，这个冰川属于稳定状态，或者甚至是前进的状态，这地方的冰川退缩都是比较剧烈的。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地球上的冰川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的最新国际评估表明，冰川消退的速度在显著加快。在过去几十年里，冰川末端平均每年退缩几米至十几米，而近几年许多冰川一年能退缩几十米，部分地区的退缩量甚至达到了上百米。在应对冰川变化面前，科考团队此行所做的每一笔记录、每一份样本，都是在与时间赛跑，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多的科考依据。
1: 走到这里，我们这一趟的从湖泊到冰川的科考之旅也就接近尾声了。回望我们这一路，我们穿越了茂密的泰加林，偶遇了棕熊，在这群山之中解读地质的故事，也走到了冰川脚下，触摸到了古老冰川。当护林员们骑着马守护着这片山林的时候，科学家们正在用他们的智慧追溯着这一切美景。

你的前世今生。所以在最后啊，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北纬48度的白和蓝，不单单是因为这里人迹罕至，也是因为它们也是自然最本真的颜色。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指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更产生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流转在生活的千头万绪中。虽经年累月，历千山万水不会改变，维系着人们和故乡的深深情感。金华地处浙江中部，多山多水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各种天然优质的绿色食材，又经人们的巧手烹饪演变成唇齿留香、回味无穷的金华味道。悠悠大山深处，草木丰茂，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群快活的精灵，因其头颈部和臀尾部毛为黑色，其余各处为白色，而得名两头乌，是金渠盆地中所孕育出的特色猪种。以此制成的火腿，肉色鲜艳，香气浓郁，滋味鲜美，名为金华火腿，曾贵为席上珍馐、皇室贡品。
1: 其实浦江这个竹叶熏腿在清代就已经上贡到朝廷成为贡品，这个和我们的这个人文地理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在浦江的山区，特别是这边西北的山区，盛产这个毛竹。
0: 勤劳的浦江人就地取材，以竹叶熏腿赋予金华火腿别样的清香。1961年，张吉林出生在浦江一个火腿腌制世家，自幼随父亲在祖父创办的火腿行学艺，数十年修炼，现在已经成为浦江竹叶熏腿的传承人。今天他要展示浦江竹叶熏腿的正宗制法。传统的竹叶熏腿费时费力，腌制工艺严格独特，程序几十道，要领有五。首先是选腿，张吉林选用的猪腿脚细皮薄，腿心丰满，容易成型。其次是修形，切削掉猪腿上多余的皮、筋膜和肥肉，使腿面平整光滑，形状优美似竹叶，看上去赏心悦目。盐被誉为百味之首，对于火腿而言，盐的使用一方面可以杀菌消毒，抑制

细菌滋生，另外便是提升火腿的风味，口感变得更好。普通火腿每50千克鲜肉用盐4.5千克，

0: 看似简单，却必须反复进行多次。每次上盐后，需要将腌制的猪腿平放于被架空的竹帘之上，保持合适的温度和良好的通风，使盐分充分渗入。大约一周之后，再进行下一次腌制，盐量减半，如此往复五六次，为时月余才可进行下一步。
1: 他也看腿的大小，大的腿嘛时间长一点，有些要4天或4到5天，小的嘛他就2到8天、2到5天。

0: 说法。
1: 熏腿是竹叶熏腿至关重要的步骤。将腌制晾晒好的猪腿置于灶台上方，选用半干的竹叶做燃料。竹叶太干会失去清香，太湿不易生火。当地人就这样每日一面做饭，一面熏制火腿，一举两得。熏腿耗时经年累月，最终在清风、发酵酶、竹烟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一种奇妙的清纯风味，独具特色的竹叶熏腿也就完成了。
2: 毛竹在火腿的发酵当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发酵以后等于是从生的变熟了，

0: 竹叶熏腿的成品，外表呈紫褐色，皮肉略呈透明，筋肉红似玫瑰，咸中带甜，含竹叶清香，别具风味，可以摆盘生食。蒸制也是最能凸显竹叶熏腿滋味的烹饪方法之一。上方是熏腿肉质最好的部位，修成大方块，再淋上黄酒，置放冰糖，浸蒸柜蒸透，冰糖化作糖水渗进火腿，再浇上事先烧好的蜜汁，辅以营养可口的莲子，视为蜜汁火方。入口软而不烂，咸甜缠绵，回味悠长。
1: 生吃火腿，
2: 这个是注意。
0: 张吉林将新制的熏腿切成薄片，火方香气四溢，
1: 玫红色。
0: 金华火腿代表了金华人对美食的极致追求，更是需要后辈们代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瑰宝。鲜在食物五味中最晚被证实，却由来已久。区别于明显可感的酸甜苦咸，鲜是复杂且难以言表的味觉体验。食在广东，味在湛江。湛江被誉为中国海鲜美食之都，这里的人们将鲜奉为味觉之首，他们与时间赛跑，遵循最朴实的烹调技艺，只为从自然馈赠的食材中萃取万千鲜美。

晨光熹微，李建堂与李建金兄弟要赶在涨潮之前驾船出海，到距离海岸十千米外的浅海区。对他们来说，今天是收获的日子。

0: 3年前，李建堂在哥哥的带领下进入到生蚝养殖行业。湛江水域蕴含的大量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滋养的浮游生物，为牡蛎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牡蛎也称蚝，每年5月到9月是它们繁殖的季节。入秋以后，天气转凉，蚝开始储蓄能量，蚝肉逐渐变得肥美。所以每年春节前后都是哥俩最忙碌的时节。湛江市三面环海，滩涂辽阔，海湾众多，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1500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是海洋生物的天然温床。全球的蚝90%出自中国，而湛江占据了中国蚝的半壁江山，也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牡蛎之乡。官渡镇是湛江蚝最为出名的产区之一，这里位于咸淡水交汇处，是天然且少有的养殖基地。不同于其他区域的蚝，官渡蚝外形圆，肉厚且饱满，但养殖时间长，需3到4年才能长成。
1: 官渡的生蚝一般都是养了4年才可以卖的嘛，其他地方的话，那些蚝长得特别快的，就口感就没那么好。我们水质也比较好一点，官渡的水质比较好。

湛江蚝生长在无污染、无公害的原生态海域中，养殖出来的蚝贝壳形大，肉质白嫩细滑，富含多种维生素，爽、滑、甜、脆的极致口感，使湛江蚝风靡全国。脱离海水的蚝极易变质腐坏，所以要在最短的时间进行处理。小蚝开壳取肉，净水泡洗，中蚝、大蚝带壳封装，准备奔赴各地的餐桌。湛江的夜晚是光影交织的梦境，更是夜食者的战场。华灯初上，大排档里觥筹交错，这是湛江人民喜爱的人间烟火。而在芸芸众仙中，与追求极致鲜美的湛江人民最为契合的，莫过于烧烤。在湛江老城区里，有一家烧烤店，老板陈林是土生土长的湛江人。在这个宵夜江湖闯荡15年的他，对于本地食客的口味了如指掌。蒜蓉烤蚝是湛江本地人的挚爱，将整只蚝架于炭火之上，

0: 随着加热，蚝肉的汁水渐渐渗出，辅以事先调配的蒜蓉酱汁，可进一步激发蚝肉的鲜味。鲜嫩的蚝肉软滑脆弹，混合酱汁的咸鲜，入口生津，鲜香四溢。为满足各路食客的味蕾，蚝的烹饪手法也花样百出。榴莲芝士焗蚝肉，鸡蛋蒸蚝，黄油香煎蚝等，幸会不可无诗酒，盛筵当须有肥蚝。在湛江人看来，蚝是海中人参，也是他们无鲜不成席的重要标志。山水孕育出的鲜美相得益彰，也与人相映成趣，鲜香入腹，口舌生津，满足与安稳也随之沉淀。而引人见之欣喜的鲜美纷繁多样，回荡在山野间，也徜徉在水面下。十月，湖南省常德市经过一整个雨季的洗涤，秋意也愈发浓郁。院子里，陈俊华要赶在天气彻底变凉前做完农活。他和重阳探亲的好友罗涵一起，将盛满各色收成的笸箩摆放整齐，等待晾晒。这种名为晒秋的农业风俗，是湘西人共同的记忆。
1: 哎，这辣椒还可以啊。
0: 在古籍中，秋是收获的食物，春晒笋干，秋晒辣椒，一年四季都可以晒秋。而房前屋后则化身为晒秋的场地，食物经过晾晒，水分蒸发，利于贮藏。每一季收成都以秋的名义被悉心对待。半晌忙碌，身为主家的陈俊华要张罗餐饭，答谢好友。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既无瘦肉的干柴，也不像肥肉过于软烂。新近收获的辣椒，经过猪油的烹制，刚好断生。两种食材相得益彰，辣椒肆意张扬的辛辣，与猪五花醇厚内敛的浓香，在这里热烈的相逢。趁着火热，刚出锅的菜码与米饭在高温下叠盖融合，这样的码饭搭配是湖南人餐桌上的常客，馨香四溢，令熟悉它的人口舌生津。
2: 好吃吗？
3: 好美味啊！
0: 劲脆的辣椒，绵润的猪肉，珠联璧合，直指人心。家乡的味道带来的安全感与幸福感，在游子的心中根深蒂固。

0: 此番回乡，有一种水中至仙，始终牵动着罗涵的心。深秋，水温开始降低，鱼群将进行越冬前的最后一轮觅食。春秋更替的滋养，让花莲迎来了最肥美的时刻。显然，罗涵不能错过这样的时机。
1: 看那边有鱼。
0: 花莲体型较大，不易捕获。他将和同乡一起，共同完成这场在水上追逐猎物的游戏。

0: 鱼群跳跃的一幕，在两人拉扯开的阔眼渔网里活泼上演。围网捕鱼，猎物一旦钻进，便难逃罗网。秋以另一种形式，再次带给当地人惊喜。
1: 看这个莲子，还可以的啊！今晚就真的吃了，等多久？
0: 力度恰当。斩断鱼头与鱼身间的细刺，又不至于破坏鱼肉肌理。借由长辈的经验，罗涵下手自有分寸。鱼头被完美的分成两半，品相完整的花莲鱼头才有资格被制作成当地隆重的宴客菜。片好的鱼头下方插两根筷子垫空，使其在烹饪过程中受热均匀。剁椒是湖南人对于风味的贮藏和孕育的心得产物。几百年前，辣椒传入中国，迅速生根发芽，成为美食的主角。用辣椒为本土菜肴塑造地域风味的个性，是湖南人在漫长岁月中的摸索。瓦罐里酝酿的剁椒，正是当地人的珍藏。剁椒浇在鱼头上，酱油紧随其后，风味蓄势待发。蒸水的力量将成为激发味道的媒介，热气蒸腾，咸香洪亮的剁椒乘虚而入，提味增鲜，奔放热烈的辣味经高温作用，口感层次更加立体，热油凌波，香味陡然激增。这是鱼头以主角身份的惊艳亮相，当地人热衷用繁琐的工序保留时节之味。
1: 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这鱼好了啊，看一下今天这么菜怎么样。怎么样，做的还是可以吧？
2: 嗯，味道可以啊。
3: 今天这个鱼头也好新鲜啊。
2: 因为鱼头一定要吃新鲜的。
0: 辣只是显性的外观，层次多元的味蕾刺激才是这道菜的神秘底色。咸、鲜、辛、辣，每种味道都跃然口中，却没有一种会独霸口腔。这种交互影响不仅存在于风靡一方的菜肴，也存在于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心里。几百年前，辣椒催化出湖南人豪爽火辣的民风。今天，他们依然用这种质朴的风味凝聚友情，庆祝丰收。湘菜烹饪和饮食风尚的传播，一直伴随着湖南人远行的脚步。几大勺剁椒，一碗盖码饭，是湖南伢子在异乡生存和拼搏的种子。八月，这个牧草疯长的夏季，足以让呼和浩特草原上的羊群饱餐整整一个月。依偎着阴山的这片草场，拥有富足的植被类型，赋予羔羊紧实身形。以放牧为生的拉克什一家得以年复一年有所盼头。

天，儿子巴尔斯照常负责起将几头羔羊运往市区的任务。这些6个月大的肥美羔羊奠定着众多羊肉美食的底味。

0: 巴彦淖尔的一处院子里，气氛紧张。刚出锅的冰煮羊馥郁浓香，厨师刘东泽期望获得父亲的肯定。冰煮羊顾名思义是用冰块煮羊肉，寒风凛冽中凿冰取水煮饭，这是早期生活在草原上的内蒙古人都会经历的冬天。曾经冬季的无奈之举成就了一道美味，为他们驱赶了无数个寒冷的冬夜。随着生活的改善，艰苦的凛冬早已成为人们的记忆，但草原上沿袭下来的冰煮羊，刘家雷打不动地传了三代。
1: 你这个味道不行，现在不行，现在还得改正，不能早，这就是慢慢来。
0: 这一次的冰煮羊还是没有获得父亲的肯定，刘东泽五味杂陈。连续的高温天气让他稍显烦躁，此时他在等待一个雨天。昨夜的一场大雨酣畅淋漓，趁水汽还未散去，刘东泽跟随母亲深入群山，那里有一道仙味逢雨而至。充沛的雨水为草原大白蘑提供了生长的温床，它是草原仙味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冰煮羊的鲜味密码。夏季高温持续，一旦天晴，水分蒸发，白蘑便会快速萎缩，鲜味无迹可寻。母子俩必须加快速度。两小时的寻觅，第一个白蘑被母亲收入篓中。多年的草原生活让母亲成了找白蘑的好手，她深知循着这个白蘑的生长踪迹便能掌握一整个蘑菇圈的生长脉络。
2: 真香，
0: 半篓子的白蘑是刘东泽入夏以来最大的一次收获。去根、清洗、晾晒，静待风味的转化。十个日夜交替，当水分随微风离去，白蘑要进一步接受料理。风干的白蘑在重力的作用下快速解体，多样草原香料不断导致，为冰煮羊增香。加水熬煮，不间断搅拌半小时，升腾的蒸汽中白蘑汁和香料汁变得浓稠且绵长。木棍充分搅拌，使奶和油快速分离。老酸奶的口味掌握在刘东泽妻子的手中。撇去上层油脂，将搅拌好的牛奶封口储存。低于15摄氏度的阴凉角落是天然的冷库，深得乳酸菌的青睐。

0: 当牛奶中的酪蛋白逐渐沉淀，意味着老酸奶的酸味又上一层。在夫妻俩手中完成蜕变的白磨汁和老酸奶，将为冰煮羊增添另一番风味。这一回，刘东泽做足了准备，每只羊只选取3000克的鲜嫩前肩肉，一一切成7厘米长的条状，宽大的面积只为包裹住多样的蘸料。晶莹剔透的冰块在羊肉面前退去二线，3两红葱料头提鲜，一勺白磨香料汁增鲜，半勺老酸奶开胃，以中火炖煮。羊肉和冰块并肩作战，从-10摄氏度的低点冲刺到100摄氏度的沸点，热胀冷缩使羊肉肉质紧实，携带着草原的自然鲜味，在冰火两重天的境地里一步步走向顶峰。
1: 来，这是我又重新做的冰煮羊，大家尝一下怎么样？
0: 一家人的齐心协力，得以让冰煮羊这道家乡美味流转于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四季，将一个家庭凝聚在一起。对于羊肉的偏爱，让内蒙古人的烹调巧思层出不穷。如今，多样的羊肉美食贯穿着这里的日夜。将羊肉切成小方块状，撒入洋葱片、胡椒粉等调味料，腌制2小时。一张完整的羊肚被分解成若干小块，针线为羊肚缝制碗状外衣，裹入腌制好的羊肉，以爽滑的羊肠收口，方便食用。中火焖煮，逼出茴香、姜片等调料的复合香气。40分钟后，即成弹性十足的羊肚包肉。肚包肉、羊肉串，内蒙古人擅长将羊肉各个部位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又一次开锅，冰煮羊已经越过巴彦淖尔草原，来到了车水马龙的呼和浩特。时间在勤劳的草原人手里变得更加慷慨，曾经只有冬季才能享用的美味，经由一代代人的传承和坚守，一年四季霸占内蒙古人的餐桌主位。一个人的故乡在他的胃里，也许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味觉的偏执，更能表达一个人对家乡的热爱。千百年来，人们不断探寻味道的真谛，在四季轮回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美食与自然。
2: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70载，

0: 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清晨六点，坦桑尼亚港务局轮渡船长齐提加哈米杜早早来到船上，做着准备工作。他每天要开船载着几千名旅客穿越这片非洲最大的湖泊。船开动了，随着轮渡的行进，一架建设中的大桥渐渐显现，而这座即将建成的跨湖大桥将会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最大湖泊，也是非洲最大的淡水鱼产区，养育着环湖而居的3000万人。千百年来，与之相伴的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人民在这里依湖而生，两岸居民往来只能依靠轮渡或者公路绕行。许多生了病的患者因交通不便，常常会错失最佳就医时机。而这座由中国承建的横跨维多利亚湖的马古富里大桥即将改变这一切。2019年底，项目还没有动工，中国工程师秦荣来到坦桑尼亚开展筹备工作。
1: 当地的国家的居民都是饮用这个水的，所以我们的肩膀上也扛着的是我们对非洲保护母亲湖的这种责任吧，所以我们要对现有的一些技术进行一些突破。
0: 作为桥梁建造领域罕见的女工程师，秦荣带领的团队承担着这座绿色大桥的科研攻关工作。为了不污染水体，秦荣和团队研发了一项新技术，利用橡胶胶囊填补承台底板与桩基的空隙，充气膨胀后完成隔水，这样就不用进行水下浇筑，对湖水的污染可以降低到接近为零。大桥建设施工期间，渔民们依然穿梭在施工水域，没有一天停止捕鱼，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就是我们中国建造者追求更加先进技术的精神。
0: 作为女性，秦荣对这片湖泊的热爱更加细腻而深沉，用创新的技术来保护这片绿色的纯净，是沉甸甸的责任。

0: 们就是看到你，第一反应就是真的是要给你一个拥抱，就是这种的热情。对他们，因为他们首先是知道我们是来建设他们国家的，包括他们这边总统和总理来都说要尊重我们中国的技术专家。他们对中国人的这个友好是扎根在骨子里的。
1: 马古富力大桥全长4.66千米，建成后它将连接坦桑尼亚姆万扎地区与邻国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成为非洲内陆的重要国际交通枢纽。
2: 在大桥修建之前，当地的群众如果想跨越维多利亚湖的话，陆地交通需要2个小时，轮渡需要40分钟以上。但是修了马古富力大桥之后，当地这个跨越维多利亚湖只需要5分钟，所以这大大的节省了当地人民出行的时间，也降低了当地的这个运输成本，包括也稳定了当地的这个物价。
1: 这座桥不仅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出行需求，还为当地创造了1000多个宝贵的就业岗位。萨米尔，马古富力大桥工程的测量工程师，从小在湖区周边的村庄长大。大桥项目开工后，萨米尔加入进来，他的生活因为马古富力大桥的建设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This bridge is more than a bridge because they make a friend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Chinese and the Tanzanian, and they connect people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side. So, we.Very, very benefit from this bridge.
1: 2025年6月19日，非洲最长矮塔希拉桥马古富力大桥正式建成通车。通车当天，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亲临现场，并对工程建设质量给予高度评价。他称，马古富力大桥是坦桑尼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成就。这座桥不仅是一座民生之桥，更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是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4: 我们经常说我们跟非洲国家，我们这种共同的命运啊，来自于我们有这个相似的这个历史遭遇，我们又有共同的这个发展需求，我们还有这个相似的这个未来发展目标。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就是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永远都是命运共同体啊，这种说法在别的区域还没见过。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现在我们再提这个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我们要向更高水平、更高更广的领域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1: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向非洲提供了不同数量的援助。这些援助涉及的领域包括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技术和人力资源培训、农业发展、债务减免、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领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当大桥的钢索牵起发展的动脉，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也延伸向更广阔的大地，把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姆巴克是塞内加尔共和国巴林村的一位普通农民，除了每天的农活，他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那就是负责维护村里一口水井的运行。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对村民来说却意义重大。对巴林村的每个人而言，这口由中国人帮他们打的水井，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今天马文强和同事们给当地村民带来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个简单的过滤装置。

0: Comment ça s'appelle, ça, ça s'appelle?
1: C'est un filtre de l'eau.
0: Filtre de l'eau.
1: Voilà. Ok. Par exemple, on peut remplir la barrière par la pluie et puis on le filtre. Ce qui est sorti, c'est potable.
2: Sans aucun problème.
1: Sans aucun problème. On
2: donc,
1: va essayer.
2: Ça peut commencer à boire.
1: Voilà, voilà. Essayez ça. Vas-y. C'est bon?
3: 水是这里最珍贵的东西，与水有关的一切都会让村民们感到莫名的兴奋，而马文强和同事们就是他们的水务专家。塞内加尔临近撒哈拉沙漠，水资源极度缺乏，取水是很多家庭日常最为繁重的家务。以前常常可见勤劳的妇女在烈日之下头顶各种器皿走几千米去排队，有时候甚至只能喝泥浆水。打一口好井，喝上干净的水，是每一个村庄每一户村民最大的愿望。巴林村有一口老井，那是村民们用锤子和锥子用了3年时间一点一点挖出来的，但是因为技术和工具的落后，水井深度有限，所以会经常干涸，不能满足全村的用水需求。
4: 非洲我们知道更多国家严重缺水，严重缺可饮用水或者管道，就是自来水。这个又缺水呢，就不仅制约了它获得卫生健康条件，其实也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发展。
3: 2017年，塞内加尔乡村打井工程正式启动。中国施工队带来了钻机，要在巴林村钻一口新井。然而，这里特殊的地理构造和地形地貌，让水井选址变得特别困难。
5: 沙尘打了以后，你打进去以后，它塌方，塌方以后，如果你换一根管子，一换以后，整个井，你塌方塌掉以后，又就白打了。
3: 施工队面临的不仅是恶劣的水文条件和极端高温的天气，还有更现实的难题，施工本身也需要水。
5: 就施工用水很缺，包括我们打井进去，它这个设备也需要水去润滑它，但是我们这周围啊都取不上水，想方设法到周围去找水去，几十公里以外去找水去把这个任务完成。
3: 2018年，炽热的阳光洒在非洲大地，一口当地村民盼望许久的深井终于呈现在巴林村的村民面前，世世代代的缺水烦恼由此成为历史。
6: 我们已经在塞内加尔打了230多口水井，然后是覆盖了接近1000个村庄，汇集人口230万。
3: 如今距离巴林村不远的地方，又一座钻机塔高高耸立，中塞两国的工人们正在进行新的作业。这是中国施工队在这里钻探的又一口深井。
7: 而我们在基建方面可以说是四面开花，全方位推进。中国现在几乎成了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里面的唯一的一个了外部的主要的经济体。经常说我们的发展模式，一条铁路可以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经济区，一个经济区又能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又能带动那一片，必须两个引擎，你一个引擎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引擎就是基础设施。
3: 水让巴林村的那一抹绿意得以延续。而在数千千米之外的东非高原，另一个关于绿色的故事也在悄然延续。2006年，中国农业专家林占西教授带着他的菌草技术团队来到了卢旺达。这个被称为千秋之国的东非高原，他们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治理卢旺达严重的水土流失，二是向当地农户推广一项神奇的技术，用草种蘑菇。这项技术的原理并不复杂，用生长迅速的草本植物替代木材，作为培育蘑菇的机制。这样一来，既保

0: 保护了森林，又能让农户用极低的成本种出高价值的蘑菇。这项技术曾经在中国的贫困山区帮助无数农民摆脱了贫困，也让一位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莱昂尼达斯看到了希望。
1: I go back for looking at them, so I star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technology. I start a business for producing mushroom using ginkgo.
0: 在查阅了很多关于这项技术的资料后，莱昂尼达斯决定创业，用菌草生产蘑菇。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穷学生如今已是卢旺达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1: We have a house to live. We have a transport means. We have my kids, my four daughters. Two of them, they are in secondary school now. So they from the starting, they studied in the high school.
0: 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正在谋划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未来。卢旺达卡布耶山学校又迎来了毕业季，莱昂尼达斯正在为毕业典礼忙活着，如今他又多了一重身份，卡布耶山学校的校长。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卢旺达的明天铺设一条希望之路。如今中国的菌草技术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扎下了有益之根。一株菌草不仅筑牢了非洲大地的生态屏障，还点亮了致富的希望，而希望最终要落进饭碗里。布隆迪位于非洲中东部，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重度粮食危机国家之一。在这片赤道附近的土地上，饥饿是很多人从出生就伴随一生的阴影。爱丽斯特就是在这种阴影下长大的，他的童年记忆里，饥饿是每天的常态。由于家中贫困，爱丽斯特直到20多岁才勉强读完中学。他不知道命运即将被一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改变。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
2: 新时代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先后推出了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9项工程等旗舰合作框架，他们是一脉相承、迭代升级，主要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涵盖基建、金融、减贫、人文等10大领域。
0: 随后一批批中国农业专家奔赴非洲，手把手指导农业生产，杨华德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他来到布隆迪，在林格寺村试种了7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几个月后，丰收的盛况让当地人惊呆了。
3: 超级稻达到了13.86吨每公顷，跟它传统的产量2吨多的产量，那这就是天壤之别。
0: 但杨华德知道，让当地人亲眼见证高产奇迹只是个开始，真正的目标是教会村民们亲手创造出同样的奇迹。爱丽斯特，林格寺村第一批跟着杨华德学种杂交水稻的农民。因为杂交水稻连获丰收，在不到2年时间里彻底解决了全家的吃饭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种植中国杂交水稻。恩达伊克基就是在那时加入了杨华德的团队，他从最

0: 基础的插秧、施肥、除虫学起，跟着中国专家一步步走进稻田深处。几年时间，他从一个失业大学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杂交水稻技术专家。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恩达伊克西给自己的大女儿取名为杨，意为杨华德的杨。他想让女儿从一出生就记住，有一个中国人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1: Yeah, it's why I cannot forget Yang Hua. It is my parents. I told you, and also I continue to remember the China. Yes.
0: 202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杨华德主动申请延长自己在非洲的援外工作。
2: 在我心中还有一个梦，要把种地建设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或者乃至于整个非洲的水稻科技强会。
0: 一粒种子从中国漂洋过海，在布隆迪落地发芽，让当地人的生活有了希望。而在非洲的乌干达，有这样一群人，也正在追寻另一种梦想。这群人聚在一起，只拍一种类型的电影，那就是中国功夫电影。非洲的小村庄，中国功夫，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名叫伊萨克的人。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个名叫瓦卡里加的小村庄，伊萨克正在拍摄他最新的一部功夫电影。几年前，他拿起了摄像机，开始了导演之路。迄今为止，他已经拍摄了几十部功夫电影。
3: Thank you.
4: In 1986, we got a China magazine. It was called China Sports Magazine. At the end of that magazine, there were kung fu movements.So we learned, we taught ourselves those kung fu.
0: 被中国功夫吸引的伊萨克决定要自己拍摄一部功夫电影。当时可供他参考的除了杂志，最主要的就是影碟。但在乌干达的音像店里，功夫片却很难找到。不只是影碟难觅，在小村庄看电视也很困难。瓦卡里加村生活着2000多名村民，付费电视的普及率不足30%。就在伊萨克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中国团队带着卫星电视来到了村里。2017年，中国援非万村通项目启动，中国为非洲30个国家的10000多个村落接入卫星电视信号，并向20万个非洲家庭捐赠接收设备。很快，瓦卡里加村的设备安装完成。从此，伊萨克家里的电视能收到全球440多个电视频道，而他情有独钟的是中国功夫频道，这给他后来拍摄功夫影片提供了参照。伊萨克的拍摄现场只有一台摄像机，为了拍摄效果，一个动作要重复很多次。因为是动作片，演员们都是真实的拳打脚踢。为了节约资金，演员就从村民中找，不会功夫现场教。为了培养功夫演员，伊萨克还开办了一所功夫学校。
1: I saw it on the television. I saw the two actors, Ip Man and Gently, fighting. But I saw them physically, it was good. On my side, even me, I decided to come and learn Kung Fu.
5: I'm going to go.

0: 伊萨克影片中的道具基本都是就地取材，子弹用削尖的小木棒代替，手上的枪由废弃的金属或木头拼凑而成，火箭发射器更是离谱，用塑料管和平底锅组成，就连拍摄需要的直升机模型、手推车、摄影吊臂也是用一堆废弃零件辛苦焊接而成的。化妆能省就省，需要特殊效果时由伊萨克的妻子负责完成。
1: I decided to do a movie, Bruce Lee, in respect of Bruce Lee, who taught us about China very much. It's a bridge that brings together China and Uganda.
0: 2017年8月，伊萨克拍摄的功夫电影《乌小龙》在瓦卡里加村首映。现在伊萨克的电影之路仍在继续，为了拍出更好的电影，他还特意到北京的长城为自己的电影拍摄了素材。
2: 非洲年轻人对功夫的热爱并拍摄成电影，在当地形成了新的这个产业，正说明了中国文化在不断地走出去，越来越多的非洲年轻人认同或者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也说明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软实力在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0: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习近平主席指出，希望双方以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文明互鉴，密切人员往来，特别是青年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携手推进现代化，促进28亿多中非人民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为全球南方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中非贡献。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基斯坦的警察能用流利的汉语在街头执勤。
1: 我是伊斯兰巴第一名警察。伊斯兰巴的安全怎么样呢？
2: 很好，谢谢你。
0: 这背后是一位中国小伙多年的努力。曾经的少林武僧远赴匈牙利传授少林功夫，

0: 成为当地警察训练中心武术教官。
1: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啊，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

0: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无数华侨华人跨越万水千山，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理解，达成共识。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
1: 你是中国人吗？
2: 是的，我是中国人。
1: 你住在伊斯兰堡吗？
2: 是的，我在伊斯兰堡。
1: 我是伊斯兰堡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堡的安全怎么样呢？
2: 很好。谢谢你。谢谢。
1: 你在这边如果有到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我。
2: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
0: 警察阿赫桑和同事们负责街头的巡逻工作。在伊斯兰堡，像他这样的警察还有很多。当地的警务人员之所以能说出流利的汉语，离不开一位华侨多年的努力。他叫马斌，从2018年开始，他已经组织了4期“一带一路”伊斯兰堡警务人员汉语培训班。
3: 2017年，中国卡拉奇领事馆他，遇到了这个袭击，当时的巴基斯坦警务系统和安保就是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呢到我们的使馆，为了保护，其中有两位巴基斯坦警察在2017年牺牲了。而恰逢这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想跟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馆协商呢，建立了这个学习班。
0: 每一期汉语培训班的学员有20多人，他们要在为期14天的时间里学习基础的口语交流课程，这对之前没有中文基础的警务人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4: 好，下位同学，第一段。
5: 你身体怎么样？我身体不太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出门。你到几时？成功？到几时？谢谢你，成功。
0: 经过培训，大部分警察学员能够流利地完成指定的口语内容。
6: 明天天气很好，不冷不热。
4: 好，下位同学。
7: इस लिहाज से हमारा बहुत इंटरेक्शन आता है और ये जो चाइनीज लैंग्वेज कोर्स है ये हमारे पुलिस ऑफिसर्स के लिए बहुत ज़रूरी है कि उनके साथ जो है वो एक जो कम्युनिकेशन है और जो बातचीत है उसमें उनके लिए आसानी होगी और जो रोज़मर्रा डे टू डे जो उनकी आपस में जो गुफ्तगू है उसमें ये ज़रूर बहुत काम आएगी पुलिस ऑफिसर्स के लिए।
0: 如今已有120多位伊斯兰堡警务人员从汉语培训班毕业，这些警察在执勤的过程中用汉语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交流，让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倍感亲切，也让马斌感觉自己在伊斯兰堡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马斌原本是在巴基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2011年，他来到伊斯兰堡学习阿拉伯语专业。课余时间，他和两名同学勤工俭学，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教授当地华侨华人的子女学习中文。2016年，马斌的汉语培训班经巴基斯坦政府承认，正式注册为中巴文化教育中心。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而且有许多巴基斯坦本地学生也来学习汉语，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在马斌准备继续扩大教学规模的时候，2020年

0: 年，他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从中国聘请来的中文教师纷纷辞职。
1: 华文教育始终就是教师这个资源。那么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有疫情的原因，他回去了。
0: 两年多的时间，学校里有一半的中文老师选择离开，只剩下十多名教师和马斌一起坚持教学。然而在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巴基斯坦的一次安全事件，让马斌遭遇了他办学过程中又一次危机。
1: 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在巴基斯坦也是恐袭嘛，当时呢巴基斯坦这个警察让我们在这期间最好是不要开设这个汉语课程了。在我们当时呢，学校就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先放假一周。特别是我们的部分老师因为安全原因，他还是想申请回到中国。
0: 一方面是老师的离开，一方面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让马斌有些手足无措。
1: 当时一个空白的状态吧，也是比较闷，而且我们的老师走了，你说学生的课谁来上呀？
0: 面对着雪上加霜的困境，到底要不要坚持把学校做下去？马斌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
1: 我也是悲痛了一段时间吧，无论怎样我也要给学校做一个交代，是否坚持或者是怎样，因为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我。
0: 坚定了继续办学的信心后，马斌开始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伊斯兰堡警方在学校附近增派了安保巡逻人员，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同时马斌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学校的师资力量。
1: 一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呢请我们的其他老师坚持下来的老师呢能紧住工作压力，先去兼职去上课，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
0: 就这样，马斌在家人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下，熬过了自办学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2: 很好，
0: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顺利推进，中巴贸易越来越红火，两国的商业、文化、卫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紧密。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如今，从这所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0人，他们的未来因为这间小小的中文课堂而变得更加辽阔。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很多华侨华人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本斯·布雷德是匈牙利的一名武术运动员，他正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武馆里练习少林功夫。十多年前，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迄今为止已经获得过2届匈牙利国际功夫大赛的少林传统功夫组冠军。本斯觉得中国功夫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改变。
3: I learned discipline.How to quiet down when I relax, how to cheer up, and then do the best what I can in the work.
0: 本斯为了参加新一届的功夫比赛，特别准备了一套刚劲有力的少林拳术——七星拳。虽然有着十多年的功底，但是这套拳还是很难掌握精髓，需要经常向他的老师请教。
4: 七星拳呢，就是特别难练的一个拳。现在到他这个水

0: 准已经很好了，特别是他在发力这个啪啪啪这个力量，他做的特别棒，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每天都在研究，真的每不停的在练。
1: 像本斯这样的本地学员，王德庆教授了很多。20多年来，他在海外的弟子总人数超过1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0: OK， 起。
1: 出国前，王德庆曾是一名少林寺武僧。1999年，王德庆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功夫俱乐部教授中国功夫。当时前来学习武术的匈牙利人很多，但是这些学员认为少林武术只是一种格斗的技巧。
2: 他们实际上在学习中国功夫，第一个看到的是术，因为他那里强大，他才来的，给你学的。我会少林功夫多牛，走到哪儿都炫耀。他们对这个功夫的理解还不够深切。
1: 在王德庆的功夫俱乐部里，学员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少林功夫，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俱乐部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也给王德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在布达佩斯有10几家武馆，他们听说了王德庆的俱乐部，纷纷上门想要和他较量。
2: 那些西方人总是动不动会给你较的劲儿，给你来切磋这种技艺。你要那么渺小，那么瘦，他们魁梧又大，力气又足，说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但是我们唯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技术，就是技巧和速度。
1: 身高不占优势的王德庆没有被高大的对手吓倒，不过频繁应战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召开一次武林大会，邀请这些武馆教练参加。在大会上，他展示了自己的功夫，并且提出可以免费教这些武馆教练少林功夫。教练们都很开心，风波就此平息，中国功夫也成为拉近彼此关系的纽带。一年之后，王德庆在布达佩斯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以少林功夫18式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基本功训练法，从练功礼仪到功夫的考核分级制度，他都制定了细化标准，并且增加了中国茶道和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2: 各种方面礼节，见什么时候见了老师要施礼，然后进了这个自己的场馆要施礼，他不由自主的从内就出来了一种敬畏之心。
1: 经过多年的发展，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和训练中心。随着禅武国际联盟在匈牙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里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有一天，文化中心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学员，他想用空手道和王德庆比试。
2: 他块头很高，他是一个搞要人警卫的，他脑反应很快，但是他很笨拙，所以呢，就是说在切磋的过程之中，我很快就把他给扔在地上了。他说我们警察局啊正在招聘这个特殊的一些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警察局来任教？
1: 这个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国家特警队的队长西蒙佐丹。对于这个提议，王德庆决定试一试。
2: 在欧洲搏击里边是只注重拳腿，但他没有摔法。我们这个搏击里边是拳腿那个摔法三个是组合的，但我们又有踹腿后摆腿，那我们的踹腿很好用。
1: 2002年，匈牙利国家警察训练中心任命王德庆为总

0: 教官，负责匈牙利的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等各种警种的培训工作，把少林功夫传授给匈牙利警察。
1: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啊，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调到什么状态最佳，然后去更好的怎么去处理你身边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大智慧的东西。
0: 王德庆将中国功夫的技巧融合于警队的日常格斗、搏击、反恐训练，在匈牙利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中广泛应用。
2: 对，他拿射击，然后怎么样把枪夺下来。对，有，走，来，一二，您记得，一二年。
0: 与王德庆对练的教官名叫提波，是匈牙利警察训练中心负责人，也是王德庆多年的同事。他从2009年开始编写匈牙利警察训练手册，其中收录了王德庆教授的少林擒拿术。
2: 提波是匈牙利警方最早的教官了，当时他就是创造了这个怎么用东方的这种功夫啊，一起来综合来帮助警察来这方面提高体能，在抓犯人的时候更好的去怎么擒拿住犯人。对，一个啪，对啪。
0: 在匈牙利警署担任总教官的过程中，王德庆带领匈牙利警员在世界警察各项赛事中屡次获奖，曾经连续3年在世界警察搏击大赛中夺得冠军奖牌，也让更多的匈牙利民众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武术。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中间，坚守在海外中医教育一线的华侨华人，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瑞宝尼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中医方面的基础，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3: And then, okay, I studied, I passed my first year, went to my second year, and when I got there, I thought of quit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And then I went to doctor again, explained my situation. He told me about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0: 瑞宝尼口中的胡老师，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教师胡子景，也是这所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创办人。胡子景告诉他，南非的注册针灸医师人数很少，如果能够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考取注册针灸医师资格会很顺利，未来就业的机会很多。同时，胡子景还带领瑞宝尼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义诊活动。
4: And will this become worse or not?
5: I want to think this picture instead.
4: It can be bigger. It looks like allergies.
6: Yeah, I gave him an allergic.
4: Yes.
0: 一次义诊活动上，瑞宝尼看到胡老师通过针灸可以帮助患有10年慢性疾病的人缓解痛苦，他觉得这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因此坚定了继续学习的信心。2023年，瑞宝尼修够了本科学分，顺利毕业。一年后，他成为中医针灸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考取了南非中医针灸师资格。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像瑞宝尼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2023年，学校的中医针灸专业增加了博士学位课程，胡子景成为这个专业首位博士生导师。这也让约翰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
4: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0: 界在十多年前是胡子锦无法想象的。2012年，胡子锦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到南非发展，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不过诊所初期的病人不多，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西开普大学兼职了一份中医讲师的工作。
1: 西开普大学当时付我6000兰特，然后要缴掉25%的税，就是我到手只有4500兰特，4500兰特租房就要3000，然后包括你这个油费、生活费这些，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当时每个月飞回约堡一周看病人，然后飞回西开普教3周的学生，然后又回来。
0: 两地发展总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胡子锦陷入两难的时候，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让他决定辞去西开普大学讲师的工作。2015年，约翰内斯堡大学计划开设健康医学类专业，胡子锦想利用这样的契机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一个中医专业。他开始撰写申请方案，提交开设中医药专业申请，可在等待一年之后，他的申请被学校驳回了。
1: 像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它传统医学是说时间用的长，时间长有历史悠久，然后临床有效，然后本土产生的医学。所以中医在中国是传统医学，但非洲它也有传统医学，其实就是我们非洲的巫医。那我们当时申请中医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误解。那些专家呢，他觉得你中医是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有个问题就是不科学。
0: 胡子锦设立中医药专业的申请被驳回之后，他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约翰内斯堡做一名普通中医师，要么继续向约翰内斯堡大学申请成立中医专业。
1: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而不是等待观望，去等待其他人去完成这些事。
0: 在诊所行医的过程中，胡子锦发现中医针灸更容易被病人接受，于是他重新提交了一份设立中医针灸专业的方案。
1: 针灸虽然在南非可能是新的，就针灸专业在约堡大学是新的，但在中国已经教育了很久了，上千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60-70年了。我说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做，所以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沟通、数据、科研的成果去说服他们。
0: 这次并没有再让胡子锦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申请提交一周后就有了结果。
1: 我就碰到了当时那个卫生署的主席，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赢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赢了？他说 you won， 然后他就说，他说所有专家，大部分专家都通过了，都投票赞成你这个专业。
0: 胡子锦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招生、教学、学生就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心里总想着针灸专业发展的问题。经过2年多时间的筹备，2020年2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补充医学系正式开设中医针灸专业4年本科2年硕士课程。胡子锦作为中医针灸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课程受到了许多南非学生的喜爱。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学生，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是最难的。胡子锦想了很多办法。
1: 像我们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半有个休息时间，就有学生跟我说，胡老师能不能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们带我们练8段锦？我们每周要都要练。他说你这个练了8段锦之后呢，对下午的门诊也很好。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

0: 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如今，在胡子景和其他两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针灸专业已经培养了近400名学生，改善了南非注册中医针灸师稀缺的局面。
2: 这个也是我刚开始在约堡大学搞这个教育的一个初衷。如果约堡大学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南非的其他26所高校？如果这些都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非洲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觉得也是可能的。
1: 从巴基斯坦的街头到约翰内斯堡的校园，从布达佩斯的警察培训中心到世界各地的武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无论是充满智慧的中文课堂，还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武术，或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无数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搭建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近日，宁波市奉化区台胞台属联谊会联合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小草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同行粽香传递两岸情主题端午活动，两岸同胞齐聚一堂，包粽子、制艾草花束，在传统民俗互动中拉近心灵距离，共话两岸情。活动特设云端连线环节，在场台胞台属与远在台湾的亲人视频通话，隔着屏幕互道安康，分享节日喜悦，一句句家常话语跨越海峡，让浓浓亲情在节日氛围中愈发浓厚。
4: 我来溪口这边已经是第四个年头，那就今年的这个体验就跟往年也不一样，那我们就倍感新奇，感觉这边就是给我们很丰富的一个体验。
5: 大家能够在一起做这个东西，包括我们刚刚也做了这个包粽子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这个有意思，把这个彼此心也都包在一起。
3: 端午节前，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电力社区经理走进当地台资企业，开展专项电力志愿服务，同时开展电价政策、安全用电、节能降本知识科普，精准解决台企用电难题，全方位保障台企生产用电安全稳定，助力台企高质量发展。
6: 我们还针对奉化区域内的台胞台商进行一个专属电力社区经理的设置，能够定期的为他们开展上门电力服务，让他们更加安心的留在奉化，更好的生产经营。
3: 八成岛内民众支持两岸交流，警告赖清德别再阻挠，台媒连续刊文讨论统一路线图，岛内民意发生怎样的转变，两岸又应如何建立互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和平谈判，岛内热议从何入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期有台媒直言，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多项岛内民调数据、舆论风向也释放出清晰且强烈的信号。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年轻世代，更加务实清醒地看待两岸关系发展，主动呼吁支持两岸和平谈判。岛内为何会出现民意的转变呢？而两岸和平谈判又应该从何入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近期的民调显示，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岛内由此掀起了一场避战而非备战的讨论，更是有媒体直言，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然而，民进党当局还在持续推动所谓全民防卫等政策，甚至近期还曝光相关文件，要动员高中生配合应对台军的一二级战备，妄图把无辜的未成年学生绑上以武谋独的战车。
7: 刚才的民调数据显示，和平仍然是岛内的主流民意。不仅如此，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如今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8: 之所以会讨论到和平统一，正是因为台湾的多数民意认识到台独不可能，尤其是近期我们看到台独的骨牌正在倒下，以前激烈主张台湾独立的极独团体喜乐岛联盟，甚至在媒体公开表示不反对统一。那么第二个方面重要的因素，也是看到当前台海形势的一种变化，背后的主要的变化就是外人靠不住，具体来说就是美国不可靠。我们自从看到这些年来美国政界战略界的人士不断地发表弃台毁台相关的言论，尤其是看到日前

0: 特朗普在访问中国之后，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公开说出了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不希望美国跋涉9500英里来台海跟中国作战。这相关的言论发表之后，让台湾民众更进一步的认清楚了美国的真实面目，也真正看清楚了台湾一旦有事，美国他是不会出手相救的。那么第三个方面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就是这些年来经过两岸形势的不断的一个发展的变化，台湾社会的多数的民众开始认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势不可挡，统一不可能再拖延下去了。近些年来，我想关注台湾问题、关注两岸关系发展的人们应该清楚地知道，祖国大陆推进统一的步伐越来越坚定，措施越来越精准，也越来越清晰。所以这也就是这我们今天来讨论和平统一在岛内它的讨论声量不断地在提升，正在成为台湾社会自救宣言的主要的因素。
1: 正所谓民意不可违啊。那么对此我们看到有舆论指出说，两岸之间如果想进行和平谈判，那么首先必须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建立两岸之间的军事互信。为什么又如何去建立呢？刘教授，
2: 为什么军事互信这么重要呢？因为要和平就是不要战争，不要战争那就得减少控管军事冲突的风险，简单讲就是要避免两岸擦枪走火。两岸的军事互信应该怎么建立啊？绝对不能只靠剩下武器来说话。像是赖清德当局总以为升高备战就会有和平，其实这样做擦枪走火、挑衅引战的风险越来越高。我认为两岸要建立军事互信呢，要从几方面来努力。第一，要有军事互信，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特别是跟台独划清界限方面，要有基本的相信、基本的共识。大陆要让台湾相信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武力只是为了遏制台独。台湾要让大陆相信会彻底放弃台独，不会以武谋独，不会以外谋独。第二啊，有了基本的政治基础，两岸就可以建立一些军事沟通跟通报的机制。第三呢，这些能做到的话，两岸才能进一步军事降温，签订和平协议才有机会能达成。建立军事互信啊，当然不会是两岸和平谈判的全部啊，但是是其中的关键。如果像赖清德当局不靠对话建立共识，想的就是切割两岸、升高备战、买武器、搞全民皆兵，两岸的军事互信就很难达成。台湾民意希望自救谋和，和平兴台的心声，赖清德当局听到了吗？
1: 赖当局呢，不仅频频对大陆进行各种军事挑衅，在岛内呢，更是嚣张的叫嚣所谓大陆军事威胁，而且呢，他还把黑手伸进了台湾的校园，妄图把那些未成年的学生当成是自己的后备军力。对这样的做法，胡教授您怎么看？
3: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可以说是舆论哗然了。那么台湾的教育部门虽然第一时间出来惺惺作态，所谓辟谣啊，讲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啊，是要强化校园安全和灾害应变能力啊，绝对不是要让学生啊参与军事勤务。但是台湾的舆论并不买账，因为仅仅不到两年，2024年10月，台湾地区的部分高中啊就下发过一份所谓的战时青年服勤同意书，马上被舆论的质疑是要把台湾的学生啊，这些高中生还没有成年的学生，要把他们送上战场。后来呢，是在舆论的强烈反对下面啊，这个台湾的教育部门啊才收回了这样一个文件。现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啊，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又开始打台湾的高中生的主意，而且啊是打着所谓的防灾的这个幌子，那么实质上对这些学生啊来进行一个战争的动员。那么这个不能不引起啊台湾社会或台湾舆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忧虑。还有人呢直接喊话赖清德本人，说你赖清德的儿子在美国享福，那我们的小孩啊还没到成年就要进行这样一种战备动员。那根据台湾远见杂志的一个民心调查的数据啊，我们可以知道有高达63.9%的台湾的受访者是不希望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因此呢民进党当局啊把黑手呢伸进校园去打这些

0: 未成年学生的主意来搞所谓的备战谋独啊，它根本上就是不得人心的。
1: 是的，逼学生上战场真是何其歹毒。而说到建立两之间的军事互信，有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针对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两岸就应该联手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利益。相关内容我们通过短片继续来了解一下。岛内媒体分析，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近年来，外部势力不断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挑衅，挑动地区安全的神经。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大陆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与日非分别签有所谓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非协商海事议题。对此，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软弱无能，出卖民族利益。此次日非的非法举动呢，可以说是对中国主权的一个严重挑衅啊！所以，两岸中国人，您觉得应该如何携手来共同维护我们的利益？
2: 在面对外部势力对台海周边、对中国利益的一种挑衅的一种时候，两岸同胞他理应要携手同心。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他表现非常的恶劣。所以，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两岸应该要枪口一致对外，因为这个针对日本、菲律宾，他妄想在台岛以东的地方进行所谓的私下的一个谈判，他是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海洋的一个权益。那么当然，靠得跟这个海域直接相关的台湾地区，他的利益当然直接受到损害，所以说也才会出现这段时间岛内民众对赖清德当局他不作为，甚至去讨好日本、菲律宾的行为，表示出了极大的一种愤怒。所以说，对于这一种情况，理应两岸携手，枪口一致对外。当然，第二个方面，如果说面对外部势力更进一步的挑衅，两岸应该要携手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
1: 的确，外部势力亲门踏户，两岸的中国人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菲律宾在南海频频挑衅，而日本呢，针对中国的钓鱼岛又是虎视眈眈。但为什么针对这些外部势力的不断骚扰侵扰，赖清德当局却从来不敢做出抵抗？而这样的做法对于两岸之间建立互信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刘教授。
3: 这几年啊，菲律宾对南海，日本对钓鱼岛，确实小动作非常多。在台湾啊，一个中国的法律框架底下，包括像南海诸岛或是像钓鱼岛，都是台湾当局必须捍卫的，是属于一个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这一部分呢，在公开的说法上，赖清德当局也是不敢违反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他们想靠外部势力来谋独啊，所以不想跟外部势力有正面冲突。他们以为对菲律宾、日本软弱，就能帮台独找到帮手了啊。赖清德当局的很多人呢，他心里想着的还是那个围堵大陆的第一岛链啊，认为日本跟菲律宾是不能得罪的。但是当日本跟菲律宾搞他们这个非法的海域划界谈判的时候，他们想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侵害的是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利益，谁跟你是什么岛链呢？更可恶的是，赖清德当局是把切割大陆啊放在维护权益的前面。他们知道在一个中国的法理上呢，两岸是可以形成共同立场、共同互娱、共同维权的。但是为了搞台独，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两岸共同维权。所以一面对日本跟菲律宾予以肯定或低调的回应，一面你看他们还忙着喊两岸互不隶属。但是这样做啊，等于你是为了台独意识形态，为了搞政治，对菲律宾跟日本退让，渔民的权益被牺牲，台湾的权益被牺牲，中华民族的权益被你们出卖了。这当然对两岸互信是有很大伤害的。两岸要谈和平，就要有基本的共识跟互信，最起码啊，台湾要让大陆相信，在同属两岸的领土跟海洋的权益上，台湾当局是不会吃里扒外，不会为了以外谋独搞联外制中的。
1: 与民进党的偏执与狂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在呼吁两岸的和平与交流，尤其是年轻世代的态度出现明显。

0: 显变化。据台媒分析，岛内20至29年龄段的人群对于和平相处与和平谈判展现较高的支持度。年轻人作为战争风险的直接承受者，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渴望更高，也更加关注和平能够带来的就业、发展与未来机遇。
1: 从过去意识形态对立，到现在全体期盼和平，支持和平谈判，其实这样一个整个的过程呢，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为什么岛内会出现这样的民意转变呢？胡教授。
2: 那首先呢，就是今年以来啊，岛内的多项民调呢都显示啊，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根本不相信美国所谓的协防台湾的这个安全承诺，那么认为啊，台湾完全依赖美国的保护啊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刚才陈老师啊讲到的叫做外人靠不住。那与此同时啊，也有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是表达不满的，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海峡论坛呢在厦门举行啊，民进党当局呢是禁止台湾的地方的县市长呢登陆，其实啊就是害怕看到啊大陆真心实意的帮助台湾的基层民众来解决难题，但是啊民进党他自己啊又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也引起了台湾舆论的强烈的不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虽然赖清德当局啊或者说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处心积虑的搞脱钩断裂，台湾的经济情况啊虽然一些指标啊看上去光鲜亮丽，但其实我们知道它是一种 K 型增长，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只是啊体现了高科技产业的一枝独秀。那么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台湾的劳动者其实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红利。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啊，是认识到两岸本来呢就是同根同源，然后是血脉相连，是一家人。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大陆的一些热播的影视剧啊，在台湾是深受欢迎。那么很多台湾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啊，说看完大陆的热播剧之后啊，就很想到大陆啊，亲身的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1: 毕竟两岸一家亲啊，那刚才呢，胡教授也特别谈到，现在对于两岸和平谈判的这个支持度，台湾的年轻世代啊，支持度是非常高的。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3: 这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背后跟年轻人他自己背后的两大焦虑密切相关。这两大焦虑分别是安全焦虑和发展焦虑。安全焦虑不用说，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关乎每个人的身家。因为台湾年轻人他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感受最为强烈的，因为年轻人不愿意发生战争，一旦发生战争，年轻人势必首当其冲。民进党当局为了以武谋独，在年轻人服兵这个问题上，他完全是跟年轻人的想法是对着干的。从过去的四个月到现在的一年，这是啊，他们年轻人服役的这个时间被拉长了，而且什么后备役相关的改革也使得他们就是所承担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代价也在不断的一个增加。台湾年轻人更加认识到，现在目前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条道路是跟他们的利益是背道而驰，所以说他们才会勇敢的在这些民意调查当中主动的表达出期待两岸和平谈判、期待台海和平稳定的这一种声音。
1: 的确如此，只要是台独继续执政，台湾年轻人的焦虑就会更多，所以更多的人开始寻求和平出路。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媒报道，随着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失望，如何通过对话化解分歧，通过协商增进互信，正成为岛内讨论两岸关系的重要方向。有评论指出，与其不断渲染风险制造焦虑，不如以务实态度寻求和平出路。对于台湾而言，最需要的不是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对立，而是以智慧和担当为两岸关系寻找现实可行的发展路径。
1: 现在岛内有关讨论和平谈判的声音呢是越来越多，而且呢是越来越务实，甚至有人提出说应该主动与大陆来谈。那究竟首先应该谈些什么呢？哪些议题又是民众最为关心的呢？尤教授。
4: 首先就是降低战争的风险。台湾会有越来越多人呼吁要主动跟大陆谈和平呢，就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感觉战争的风险离台湾越来越近。一旦发生战争，台湾年轻人首当其冲，台湾会失去未来。所以两岸首先要谈的就包括危机共

0: 沟通的机制，还有建立基本的军事互信，而且两岸开战最大的风险就是台独啊！台湾如果要主动跟大陆谈和平，不能不和台独彻底划清界限。第二是两岸应该要谈怎么扩大交流合作，包括两岸直航航点跟航班的扩大，还有旅游限制的松绑。两岸民众探亲、旅游、求学、商务交流的需求都很大啊，增进往来的便利性呢，会让很多民众有感。台湾年轻人呢，支持和平谈判，不只是为了降低战争风险，也是想寻找自己发展的机会。我们应该让年轻人有更多旅游、求学、实习、就业、创业的选项啊。另外，两岸应该要扩大经贸跟产业的合作。大陆是台湾很多产品，包括农渔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台湾的观光服务业也希望接待更多的大陆旅客。总之，就是用民众关心的议题为最优先，循序渐进，重视两岸民众的想法跟需求，这样两岸和平才能可长可久。
1: 胡教授，在您看来，如果推动两岸之间的和平谈判，能够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2: 今年呢是大陆"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那么台湾社会啊，目前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期盼啊，就是希望能够把握住啊大陆"十五五"规划呢给台湾啊带来的很多的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大陆的"十五五"规划呢，它是设有专门的一个涉台的章节。那么具体啊是部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是推进两岸之间的一个经济合作。包括呢是支持啊台湾企业呢扎根大陆发展，那加强两岸之间的产业合作，打造两岸的共同市场，还有呢就是支持啊福建高质量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那第二个方面呢，主要就是要扩大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啊，包括呢扩大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尤其呢是为台湾青年啊在大陆呢追梦、筑梦、圆梦啊来创造更好的条件啊等等。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啊大陆给台湾提供的这些机遇啊，它不是口号，更不是在画饼啊，它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呢有些呢已经在兑现啊，已经在变成这个实际的一个过程当中。比方讲，最近啊举行这个海峡论坛，海峡论坛有很多的活动啊，有50多场活动。那有一个主题啊，就是关于这个青年交流。那其中一项活动就叫做台湾人才啊厦门对接会。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啊，有77家的用人单位呢，是提供了将近900个的就业或者说是实习的岗位。那么吸引台湾同胞呢，有263人。那么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包括这个大陆正在逐步的在增加两岸之间的一个直航的航线啊，还有正在加快恢复啊这个符合检验检疫条件的台湾的优质的农渔产品啊对大陆的输出啊等等。总而言之呢，只要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我想两岸关系啊这个发展的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大，那么给台湾同胞啊提供的机遇也会非常多。
1: 确实是好处多多啊。而针对两岸民众掀起的有关推进和平谈判的讨论，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而接下来为了阻挠谈判，他们还会下哪些黑手呢？尤教授，
0: 台湾会有越来越多人认为要自救谋和、和平兴台，就是有越来越多人不相信升高备战有利于台海和平。所以啊，民进党当局他对两岸和平谈判的态度就是嘴上应付，实质上继续搞台独工作，继续打压两岸交流。后续民进党当局还会下哪些黑手呢？舆论上我认为啊，他们会继续抹黑抹红支持两岸交流跟和平谈判的人，他们会说这些人是亲中、是投降、是配合统战，其实这许多的台湾民众都是希望台海和平。交流上他们会设法封堵啊，这点我们可以从最近的海峡论坛啊，他们连过去可以参加的县市的首长都从不建议啊到禁止你参加。像现在台 台湾各大学要推动或是参与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也设下了重重的限制。法律上，他们可能利用安全、反渗透这些法律手段，制造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更

0: 高的法律风险来达成打压的效果。总而言之呢，民进党当局嘴上说希望两岸对话，说要维护台海和平，但是他们的对话预设了新两国论的前提，他们的实际作为呢，就是抹黑抹红封堵打压。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这样做啊，他们自己就是两岸对话台海和平最大的风险和障碍。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也是台湾社会最真实最迫切的民意诉求。从支持改善两岸关系到支持和平谈判，越来越多台湾民众正在用实际态度表达对和平发展的向往。只要两岸同胞坚守和平初心，坚持交流互鉴，就一定能够打破人为隔阂，破除政治桎梏，共同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伊朗外交部证实原定于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特朗普就美伊谈判问题向伊方施压，伊美谈判相关斡旋方将于21号在埃及会晤。外媒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已同意停火，但以色列在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维持多雨模式，多地将遭遇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大风天气蓝色预警。端午节期间，中国各地龙舟赛火热进行，传承千年的龙舟竞渡焕发新活力。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